0: 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另据美联社十一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称，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事的严荡，美国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美方向沙特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发表分析文章称，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让战火远离自己的国土，将资源集中于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但是如今沙特重新陷入也门战事，这是多重战略误判叠加的结果。
1: 文章称，沙特的第一个失误是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彻底决裂后没能成功独自接盘。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曾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但两国对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之后，沙特没有顺利接管阿联酋原先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导致这些武装力量陷入混乱，战场上的协调也受到影响。目前，沙特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协调当地盟友组织地面作战的责任。沙特的另一项误判是没有充分准备胡塞武装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 CNN 在文章中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但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双方脆弱停火进一步瓦解。今年七月，伊朗派民航客机送胡塞武装代表团赴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进行阻拦，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停火失效，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与管道。沙特不仅缺乏充分准备，还未能与盟友武装形成有效协调，导致战事不再局限于也门境内，沙特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面临直接威胁。沙特的第三项误判是对美国安全支持的依赖。沙特去年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这次与胡塞武装开战后，美国拒绝了沙特王储的派兵请求，反而与胡塞武装在阿曼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对沙特而言，也门战事的代价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受地区动荡影响，沙特原定举行的招商引资活动、电影节、体育赛事以及音乐活动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对沙特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更是能否避免再次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口的战争。
0: 那也门胡塞武装为何能够在长期冲突中越打越强，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呢？有分析就认为，胡塞武装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打击、财政动员等多种能力，其城市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态，也与地区力量博弈密切相关。
1: 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了也门胡塞武装的组织韧性，长期冲突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对其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远程打击，还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从公开的权力架构看，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是胡塞武装的最高领导人，但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是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其对重大政治、军事等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 总体来看，胡塞武装组织体系呈现内部

0: 部关系紧密，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等特点。反观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也门局势近期不断升级，折射出伊朗战事延宕带来的地区联动和外溢效应。从整个也门局势考虑，胡塞武装并不希望战事无期限持续。胡塞武装官员称，该组织当前海上行动主要针对沙特相关目标，并不会对国际航运实施无差别封锁。地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沙特降低介入程度乃至最终结束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可能与政府军方面展开政治谈判，并讨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若沙特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或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或将进行调整。
1: 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又释放可能直接介入的信号。美国真正下场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有多大？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也门战事进一步扩大，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地区冲突升级？接下来地区局势有哪些动向值得关注呢？相关话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扬言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新一轮的打击，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过去的2到3天时间里面，也门战场局势和也门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国际机场进行了新一轮的攻击，而且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人员伤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美国需要维护在沙特的这种军事纽带关系，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通过军事打击的形式向沙特展示美国继续作为沙特一个可靠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沙特境内机场的这个被攻击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美国公民的伤亡，所以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军事回应。但是这种回应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所主导的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力量，以空中打击目标的形式来完成，而不是说美国向也门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而且这个打击很可能就持续一轮到两轮，随后这个战局就会过去因为从现在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作战的能力和军事部署的这个强度来看，没有办法支持长期的对也门战场的一个直接的大规模干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军事打击会成为也门也好，或者整个地区形势的一个重要的新的变量。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峙仍然持续，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战场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是沿着这些战乱或者说这种冲突的裂痕在不断的延展的，冲突的烈度在迅速的升级，冲突的对抗的风险在迅速的累积，而且冲突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所以未来冲突继续升级和扩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很高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整个中东地区形势变化的关键点，我认为就是在也门因为现在也门的局势尽管还是陷入的战争当中，但是有很多的点未来会很关键，比如说塔伊兹会不会在短期内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也门胡塞武装拿下之后会不会直接将兵锋攻击现在的也门临时政府的所在地这个行政中心所在地亚丁。那么如果说在未来相关的这个战场的博弈出现了重大的阶段性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很可能整个的局势会更加的脆弱，也会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多国以及相关国家背后的域外力量进行新一轮的博弈和洗牌。所以在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我觉得变量的关键点就在也门，而且相关的变量时间很可能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按照雷扎伊的说法，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关。

0: 侦查美方能否消除一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此外，雷扎伊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这是自十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3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0: 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声明称，以方在行动中打击了哈马斯的一座指挥中心、一处火箭弹发射场以及3座武器库。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巴勒斯坦村民无奈地表示，他们种植的橄榄去年被犹太定居者抢摘，今年他们来采摘橄榄就像是在偷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一样。
2: اليوم صح لنا فرصة إن شاء الله نلقى الزيتون المستوطنين أصحاب التلال هذولا المجرمين كانوا يجدوا في زيتوننا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وإحنا حددنا اليوم على سبب نيجي كأننا بنسرق في زيتوننا سرقة ولكن اليوم الحمد لله هينا طحنا على الواد وبدينا في الوا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بيسر ونطلع فوق على الجبل。
1: 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当前橄榄收获季的到来，以军和犹太定居者发动袭击的频率也有所增加。巴勒斯坦方面表示， 此次袭击中，以军使用了催泪瓦斯和震爆弹，还有多名犹太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
3: اليوم نزلنا تضامن مع أهلنا وأراضي جدودنا في منطقة القرانع عشان نحصل مقطوف الزيتون

0: للأسف تواجد المستوطنين كان بكثرة، والجيش كمان منعونا من أنه نوصل لمنطقة الوادي اللي هي أصلاً الفاصل بيننا وبينهم، فضربوا علينا غاز وأجوا الجيش هجموا علينا كمان، طلعوا كل الناس لفو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个新闻。
2: 泽连斯基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方面也会同意。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从何时开始。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准备好了，会接受。泽连斯基11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指出，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泽连斯基11号在接受另一家美国媒体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认为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现在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不过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美领导人于9号通电话，特朗普当天宣布，他与普京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据韩联社11号报道，韩国金融界遭黑客攻击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正蔓延至公共机构、高校等多个领域。韩媒认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导致黑客攻击的速度加快、范围加大、风险加剧。
3: 韩联社援引金融业和网络安全行业11号的消息称，从上月底至本月初，新韩银行、韩亚银行等7家金融公司被黑，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其中，新韩银行受影响规模最大，约 2.5 万名客户信息泄露。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正蔓延至公共机构和各大高校。各机构受影响的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仅单纯计算所公开的内容，可以推测信息泄露规模超过100万人。更令人担忧的是，此次大规模信息泄露并非因相关机构自身导致，而是由相关联的合作企业引发。网络安全领域专家指出，人工智能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相对而言，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会成为黑客攻击的发起点。
4: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港口岸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旧的皇港临时旅检口岸同步停止使用，新皇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港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1次放行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截至昨天上午11时，珠海拱北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4天。今年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的态势，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神23乘组航。

0: 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案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

0: 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明德战略对话10月6号至11号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20多位前政要、知名学者在北京、江西、浙江等地走访调研，并与中方学者共同探讨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等议题。
2: 10月11号在北京举行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论坛上，中外嘉宾围绕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的主题深入交流。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方面的发展与应用为其他国家提供宝贵借鉴。
3: 中国已经在帮助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模型开源等方式。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还可以到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联合研发。如果这些合作持续推进，将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提供广泛的参与机会。
4: 我认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和质量都在迅速提升，中国已成为众多商品和服务的首选供应方，既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做出贡献，也通过生产和出口促进自身发展。我认为在亚太地区，中国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实力与专业优势将有助于提升区域互联互通水平。
2: 连日来，嘉宾们还走访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在江西新余，大家走进天工开物主题馆，了解中国工业的古老智慧，参访钢铁与锂电企业，感受当地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新能源产业发展，亲眼见证中国制造。
5: 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高速推进的工业化，研发创新和中国所储备的雄厚人才资源正是中国工业化成就背后的支柱，希望非洲可以借鉴这一点。
6: 中国很可贵的一点是能够打造既高质量、价格又亲民的能源相关技术产品，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能够促成更多双赢局面。中国带给世界最宝贵的就是帮助其他国家建立本土技术基础，维护自身发展尊严。
2: 在浙江，与会嘉宾前往温州商学院及中国岩谷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切身感受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并探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中国发展和产业升级为世界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7: 在中国生活期间，我经常听到温州的名字。我认为温州正走在创新前沿，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等技术领域，这里的产业正在向生产更高品质、更高附加值、更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转型。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9: 阿拉宁波呼您闹。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它好，家才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我们来关注中网。昨晚，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5: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2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6: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4: 随着各项楼市支持政策落地见效，10月以来，北京新房市场迎来积极变化，成交活跃。
7: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里，记者看到来选房看房的市民有不少，接待区几乎都坐满了。工作人员介绍，最近平均每天要接待200到300组客户。
8: 我们项目销售情况还是很不错的，节后这几天呢，无论从来访量还是成交量来说的话呢，基本上都维持着11的一个销售热度。
7: 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9月份增长了近1倍。数据显示，10月1号至8号，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8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3%，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成交保持较快增长。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迎来积极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二手住宅累计网签79070套，其中9月单月网签8430套，同比增长明显。同广州一样，北京和上海的二手房成交量也增幅明显。9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5756套，环比增长13.7%。今年前9个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

0: 月以来，深圳二手房门店签约量同比增长超过20%。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十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九月进一步提升。交易规模出现增长的背后，是各类配套住房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日起正式实施。记者注意到，九月以来，全国已有超40个城市配套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举措。沈阳优化调整4项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和5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湖南岳阳新增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公积金提取。陕西西安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广东惠州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住房装修物业费支出。四川成都推出公积金贷款贴息，降低刚需购房成本。
1: 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比如在一线城市，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很大的提升，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减轻了他们的购房的压力。比如说，提取公积金可以用于旧房的改造，用于大额的装修、交物业费，这些呢，就使得公积金的资金呢用活，可以更好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的运行。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中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1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3: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1年1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5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2: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0: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

0: 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事实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0: 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2: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经达到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
0: 未来3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时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余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卫浴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3: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人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0: 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4: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2: 国庆假期后，错峰游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让错峰出行旅客尽享秋日美景。我们一起去各地看一看。
0: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5: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0: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之厂文创园区，周末常态化推出露天音乐

0: 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国庆假期过后，浙江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依旧客流不断，游客主要以中老年群体、研学团队以及调休休假的上班族为主。
1: 一方面就是那个机票，还有就住宿会便宜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花费就会更少一点，是人流量没有那么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体验会更好。
0: 十一假期后，钱塘江大潮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2: 我们一家人从山东济南来这儿看的潮，总算看了潮水，不留遗憾吧。
0: 这段时间，观潮点的各景区人流回落，停车方便，住宿和餐饮也更便宜。游客可以站在江边，感受潮水奔腾而来的震撼。据介绍，每逢农历月初或月中的大潮日期间，在江边都能看到气势磅礴的一线潮。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好时节，短途游成为不少市民的出游选择。在山东邹平，周边带有特色 IP 元素的乡村成为错峰出游热门目的地，游客多以自驾出行，沿途踏青赏花拍照打卡。当地交通电力部门推出差异化充电服务，通过潮汐数据为车主避开高峰站点和时段提供快充快走指南。在江苏泰州市，吃早茶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一大早，江苏泰州的多家早茶店门口就排起长队，店内更是座无虚席。新鲜出炉的烫干丝、蟹黄汤包等经典美食让游客吃得满足，吃得过瘾。品尝过早茶后，游客还可以走出店门，去附近的田园花海逛逛。在海陵区华岗镇，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勾勒出别具一格的浪漫秋景。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近日启动路面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四川段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自甬高速全长约110公里，其中四川段约57.1公里。建成通车后，川南渝西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将进一步完善，自贡到永川通行时间大幅缩短。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金秋十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合曼湿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上低头啃食牧草，远处雪山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
4: 历经两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

0: 乘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五座到七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有，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中国秋粮收获过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
16: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17: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16: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在山东惠民，农户正在抢收自家的玉米，玉米籽粒直收机来回穿梭，摘碎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干净的玉米粒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转运车上，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18: 这个玉米粒收割机和普通收割机是成本是一样的，卖玉米粒的人比较卖棒槌呢，一亩地多能卖150块左右，我这个100亩地啊，能多收入15000块钱。
16: 今年当地发挥现代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玉米籽粒直收一改过去摘碎晾晒脱粒的传统模式，实现高质高效推进秋收。目前当地玉米收获已超过90%。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18: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16: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15: 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也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我们来看报道。
16: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

0: 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遇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技术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但影响持续。黄淮海麦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水稻抽穗扬花期遇高温结实率下降，旱涝急转风险，玉米授粉期高温干旱复合胁迫。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1: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布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2: 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在北方大部是降温明显，不过对于南方大部来讲呢，天气依然是炎热。降水方面，今后一段时间整体来看，降水仍然是集中在华西一带，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强降雨出现。我们在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的降水格局变化不大，其中在北欧一带的雨雪会发展增多，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和中欧的部分地区，今明两天则是多数晴天为主。气温方面，欧洲的中西部一带今明两天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法国、西班牙等地最高气温会重回20度甚至25度以上。不过在乌克兰到巴尔干半岛一带，今后几天呢会降温明显。最后来关注北美洲，飓风过后，美国东南部今明两天呢是主打晴朗的天气，但是在美国的东北部以及美国的西北部一带则是会有新的雨雪天气发展。气温方面，美国东南部的气温是快速的回暖，最高气温又会达到30度上下，而在西部内陆一带则是降温明显。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长春阴8到23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5到2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17到27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13到22度，济南小雨16到26度，郑州小雨转晴16到25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温哥华晴转阴8到14度，西雅图晴5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7度，纽约晴15到23度，华盛顿晴15到24度，洛杉矶小雨转晴14到19度，首尔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东京晴17到2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3到6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4到10度，柏林晴1到13度，维也纳晴6到17度，苏黎世晴6到15度。
6: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再会。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雨萌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此外，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相关话题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其他热点。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不久前，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报道，此次俄美两国元首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俄罗斯政府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再来关注俄乌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该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了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了大规模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同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更多热点新闻我们继续来搜索。英国首相伯纳姆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并表示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美方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于年底前

0: 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另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近日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因其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今年以来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升温，各地打出组合拳。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市集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人们假期出行增强了沉浸式体验感，活动更加多元。国庆假期，一场园里非遗雅集在常德万达广场火热开市。常德丝弦、武陵戏、常德米粉等十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不仅能看，还能上手体验。非遗从展馆搬到商圈，消费场景也跟着变了样。
1: 商场引入常德丝弦、武陵戏等本土非遗，市民朋友们既能在现场欣赏传统的戏曲，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非遗手作，
0: 听弦、看戏、造物、游步。常德武陵区以非遗为媒，推动文化、商业、旅游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从展柜走向日常，让假日消费热起来，城市文旅火起来。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景区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玩，推出旱地拉纤、实景漂流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光打卡变为亲身参与。
2: 今年国庆呢，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游客不只是来看风景的，更想呢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了玩，旱地拉纤、实景漂流这些项目呢，游客都能亲自上手。
0: 依托独一无二的长江峡江纤夫文化 IP， 国庆假期巴东县多个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巴东塘戏非遗展演、土家族采莲船民俗体验接连登场，游客近距离观赏非遗，参与互动，土家族煲汤宴、巴东乡土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在饱览山水、感受民俗之余品味乡土味道。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那么在刚才新闻节目中，我们也了解到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造成了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那目前沙特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驻沙特记者王薇薇。薇薇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消息带给我们？
4: 好的。好的，吴鹏。那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10日遭袭击，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在过去的一周，也门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沙特境内国民航设施的打击力度，首都利雅得尤其成为重点的方向。从10月7日至10日，哈利德国王机场至少3次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方面称，针对沙特机场的行为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等目标的回应。那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哈利德国王机场的一座航站楼，是恐怖袭击。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东南方向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之前9日，联军摧毁了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目前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重点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并试图削弱其弹道导弹的网络。持续发生了袭击，对沙。

0: 特航空交通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出现了大范围的取消、延误和备降，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调整往返利雅得的航班。那尽管近期安全局势明显趋紧，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的正常的进行。那我身边呢，就是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的会场，这是全国能源这是全球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来自多个国家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将会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附近看到的情况来看，会场的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没有受到大会延期或者取消的通知。而从整个利雅得的情况来看，虽然机场遭到连续袭击，但是城市的安全警戒在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市民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那目前这轮袭击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仍然集中在航空交通领域，相关军事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首都的社会生活，仍然需要我们的持续关注。
1: 好，感谢微微前方的报道。那么在沙特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表态，表示说可能会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中。而此前的美国曾多次表示拒绝直接打击胡塞，美国这次真的会下场吗？如果介入，美国又会动用哪些手段呢？杜老师，您的解读。
2: 的确，十号的导弹袭击行动，造成哈里德机场的重大伤亡。按照目前截止的数字是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也是胡塞和沙特开战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而且胡塞声称，下一步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因为理由呢是要报复之前沙特对胡塞武装1576次空袭。美国态度正在日趋强硬，像之前呢，面对沙特的多次请求，美国只派出了情报人员，而且声称胡塞武装不会与我们开战。最近特朗普针对机场遇袭事件的态度，包括表达出现了变化，声称第一不可接受，第二我们将仔细考虑，第三我们将尽快做出决定。如果下一步美国真的介入到与胡塞的冲突，有可能有几种样式可以去选择。第一呢，有可能是援助政府军，借助政府军的攻击能力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把政府军变成美国的雇佣军，这样间接介入，对美国陷入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第二呢，是发动空袭作战行动。按照之前联合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胡塞武装的导弹阵地包括各类据点发动空袭，最大限度地削弱胡塞武装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各类重要设施的能力，这和之前对伊朗的空袭大致相同。另外是发动海上打击，目前航母编队正在向中东方向急进，如果能够进入到战斧导弹射程或者是舰载机的攻击作战半径，有可能从海上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另外也不排除通过在沙特部署更多的防空反导武器，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但目前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很犹豫，虽然和以前相比有所强硬，但现在美国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双线作战，如果现在准备打伊朗在打胡塞，两个战场美国如何分配兵力，这个大问题。如果打伊朗打成目前这个状态，打胡塞未必能打赢，所以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行动如果没有质的提高，有可能面临更大损失。第二是美国目前弹药严重短缺，关键武器、核心武器目前严重不足，如果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消耗大量的弹药，那么下一步作战行动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大问题。另外，如果在中东陷入到了两场冲突，难免这个发酵行动要比之前打伊朗更加严重，中东的格局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真的有可能会陷入在中东的两场泥潭而无法自拔。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随着战事的升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态将增援沙特，那么战事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也门冲突会否会演变成为多国介入的地区战争呢？来看一个短片。
3: 互袭不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当地时间8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使用设施。

0: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في أقل من شهر، وأيضا نشهد تصاعدا ملحوظا لهجمات الحوثيين وخاصة تلك التي ت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في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1: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 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沙特也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的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
2: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lik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1: 根据美媒报道，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多家媒体表示，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 但军备拒绝。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现在有网友注意到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已经从军事设施转移到机场、石油设施等等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的冲突的性质在发生着变化？
3: 另外，美媒分析说呢，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冲突，是因为多重战略误判叠加造成的结果。王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打击呢，显然是进一步的对沙特进行施压。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目的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迫使这个沙特停止对也门内战的干预，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第二呢，是放松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是还是想在战略上策应 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所以在这些方面呢，他要加大对沙特的这个打击力度，他采取的手段呢，也是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沙特在军事干预上的这个经济上的成本；第二，打击沙特的重心；第三呢，是削弱沙特对也门内战的这种军事干预的能力。
3: 第三呢，是削弱沙特对也门内战的这种军事干预的能力。从打击重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沙特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当然是沙特的经济上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重点目标。那么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就是对沙特的这个重要的重心进行打击。那么从经济上的这个增加，它的成本上来看的话呢，打击民航的这个机场对于沙特的经济上的这种这个代价或者成本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一次对于机场的这个打击啊，至少导致了290亿航班就是中断了，多个国家停止了向沙特的这个航班的这个运行。那某种程度上把沙特的整个的空中交通秩序全部弄乱了。那么这些这个航空枢纽这个弄乱了以后，对于沙特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和旅游业都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它跟这个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进行叠加起来，进一步的增加了沙特的这个经济上的代价。那么另外一 武装进行打击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沙特的空中力量是从两个方向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个呢，它起飞以后是从红海方向从西侧进入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个近距空中支援，打击它的一些战场目标。另外一个方向是从东边进来，对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相应进行打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这个沙特的机场进行打击，就是削弱 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出动的能力进一步的

0: 缓解他所面临的这种这个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选择的打击就是针对这个沙特至关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之后，施加对这个沙特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性质上来看的话呢，显然是这个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目的上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原来的军事上的对抗已经进一步的升级，拓展到了这种经济上的绞杀。我们刚才讲到了打击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民航系统，这都是这个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从范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种也门的仅仅是也门的内战，已经变成一个多国参与的地区性的这个战争了，而且跟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形成了一个联动，所以双海峡的这种风控战交织在一块，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拓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样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一个代理人的战争，现在已经拓展到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也门胡塞武装拥有力量不仅仅是几架无人机和地面的一些这个步兵的这种冲击，不是这样很简单的，已经变成了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再加上那个中远程的无人机综合起来的这个打击，已经对沙特的全境包括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代理人战争了，已经是一个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战争，所以对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性质已经这个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
1: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塞麦加这个防务联盟会上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战事、也门战事外溢的风险是否正在加剧。另外呢，美英法等国也表示说呢，会向沙特提供一些支持，包括情报方面的支持。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小辉老师，也门局势又会如何发展？
2: 说到这个也门战事的外溢，我们目前主要看到的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互袭升级，但是呢，麦加防务联盟确实呢没有直接参与到战事当中，或者说没有直接介入。现在对于防务联盟来说，更多的是宣誓此前达成的承诺，后续要进一步的进行落实，但是如何来进行落实，或者说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进展，现在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的是，土耳其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土耳其宣称要出兵沙特，并不意味着要在沙特建立军事基地，那后续很可能派出的是少量的军事部队，以及呢提供一些防空系统，也就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那么另外呢，从巴基斯坦的支持来说，会延续此前和沙特之间合作的思路，也就是说在这个防务联盟内部，后续的安全合作是要基于沙特本土防御的需求，而并非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大打出手，主动发动攻势。那么说到其他方面，包括外部势力对于当前形势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呢，外部势力还是避免要卷入战火当中，是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在进行利益方面的权衡。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也门战事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首先呢，说到一些西方国家确实对沙特提供了支持，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情报方面的支持，我们注意到法国提供了加油机，那么也给了沙特方面雷达，在本土防御方面在试图发挥作用。那么美国呢，在多次沙特求援之后一直按兵不动，但是情报方面的共享是在延续的，后续可能会加大介入力度。但是此时呢，对于外部力量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不管如何进行投入，恐怕在短期之内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无法抵御也门胡塞武装所发动的攻势。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外部力量是不足以改变也门战事的这种攻防的态势，后续也难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那么近期呢，有美媒报道说呢，五角大楼拟重启对伊作战，有分析说，如果在3到4周内伊朗战事重新升级，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因为油价抬升而受到影响，美伊僵局有何变数呢？来看短片。
3: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另一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6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由美媒

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

0: 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力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则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此外，美国航母动向也受到关注。据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1: 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战事会否在近期内升级呢？
2: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有网友是直接提问给王老师的，他说，美媒称特朗普多次否决高强度作战方案，是现实的无奈选择，还是抛出的烟雾弹呢？另外，近期美伊领导人就在席伊朗频繁沟通，又释放了哪些信号？
3: 谢谢网友提问。首先，特朗普多次否决这个高强度打击的这个方案呢，显然是在这种现实约束条件之下做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也是对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现。当然，特朗普也没有排除外交，既没有排除外交的方案，也没有排除军事打击的方案。所以，某种程度上释放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是对伊朗来施加这个相应的压力。美国在现在条件之下存在的一些现实上的这种约束呢，主要表现在关键弹药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兵力调动需要时间，同时一旦重启军事打击之后，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个军事打击，他也必须要考虑可能付出的这个代价。我们联想到10月5日美国的这个国会公布了一个在前期进行军事打击中间美国面临的出现的一些这个损失，中间81架飞机进行了这个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损失，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个飞机损失中间，其实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损失是最小的，也就是海上力量，这种海基空中力量的损失在整个81架飞机中间损失最小。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到，美国一旦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很有可能选择它这个损失可能最小的这个方向对伊朗发起这个打击，因此在这种条件之下，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它的这个部署，同时也必须看到呢，在对伊朗恢复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面临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国内的民意的反应，以及伊朗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这个反制。那么近期也可以看到暴露出来一些伊朗的一些反制的可能的一些迹象，比方说可能要对在欧洲对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采取行动，在英国、在德国，这些信息都相应的披露出来了，美国必须要充分的考虑到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些现实的约束条件之下，美国做出了一种策略性的这个选择，既保持军事压力，同时也不排除外交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那么两者进行结合呢，某种程度上如果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美国来讲，伊朗做出妥协达到美国的要求，当然是他这种代价最小的一种这个选择。所以这些信息披露出来仍然是在对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近期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就可能重启战事之后，他们进行如何来做出相应的这个采取什么行动进行密切这个沟通，其实这是后续发展中间一个最危险的动向。必须看到呢，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形势上的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在当前美国可能要考虑到中期选举的选情，而到11月3号以后选情明朗之后，不管是共和党胜还是共和党败，共和党或者说特朗普都不会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了，这个因素就抛弃掉了。即使出现一些反复，对特朗普的影响都不太大，因此特朗普很有可能会选择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一些手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在大增，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海峡的管控已经不再是美伊之间博弈的一个主要的博弈点，而变成了核问题。那么核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后续在进行博弈中间更加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会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因此一旦恢复打击，显然不再是美国单方面对伊朗进行打击，很有可能又回到了2月28日那一个阶段，到4月7日的那个阶段，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加大对伊朗目标的打击。而这一次如果说恢复打击的时候，在11月3号以后如果恢复打击，很有可能直接的指向的就是伊朗的 核目标，那么这就是后续的可能风险很高的一种这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

0: 和以色列要对后期的战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这就是他们进行密集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嗯，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说到核问题呢，五角大楼曾五次提交大规模作战方案，五次遭到特朗普的否决，而近期我们还注意到三艘航母正在向中东集结，美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另外近期伊朗多名高官接连发声，表示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浓缩铀，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伊朗反复重申这样的一个立场，又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2: 美国目前呢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犹豫不决，但怎么打伊朗也是在左摇右摆。尽管增加了航母战斗群，增加了空中打击兵力，甚至延缓周边地面作战部队撤回美国，但目前看呢，对伊朗是否进行攻击，尽管特朗普有很多表态，但现在看呢，很多问题都是问号。第一呢，打还是不打？而且特朗普在多次的表达过程中温度都不一样，而且官方和特朗普本人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另外呢，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打还是选举之后打，这个时间点目前也不固定，所以选择的时机目前也是个谜团。另外呢，还有这个是大打还是小打，如果发动高强度作战行动和小规模作战行动，它的意图和今后的结局到底如何判断，现在可能有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现在的攻击作战行动，美国虽然表态很强硬，但是如果落到实处，有可能面临诸多问题。而如果对胡塞武装同步发起打击行动，特别是在两个战场上持续作战，很有可能对美国的实力会严重削弱。另外，伊朗对美国的军事威慑行动有直接的这种回应。你首先呢是导弹射程要增加，打航母的导弹要从以前的500到1000，这个射程将会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尽快向外进行逼退。另外呢，无人机包括弹道导弹的生产规模将从之前的这个产能提高到1.5倍到2倍，也说明针对下一步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航母打击能力，弹药的规模效能包括能力在同倍提升。所以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目前伊朗正在做充足准备。如果有胡塞武装包括其他点位对美国的作战能力进行削弱，这样呢，在作战行动中，伊朗认为前100轮的反击行动效果有可能会持续，甚至在海上有可能会对美国航空母舰包括其他目标产生重创。所以这点对于伊朗而言，如果下一步改进情报系统，对海上大甲板目标的跟踪预警打击能力同步提高，伊朗会获得重大战果。目前对于伊朗问题分歧很大，是核问题。之前是海峡问题无解，现在是核问题无解。美国认为要零浓缩，伊朗要求低浓缩，要保持所谓民用核技术。如果双方就核红线出现重大分歧，那么下一步呢，针对核字，美国的核手术包括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博弈。所以总的感觉呢，核问题已经成了美伊之间最核心最重大问题。下一步美国如果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不排除在核字上要大做文章。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除了核问题，海峡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呢，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局势仍然不明朗，美伊双方对海峡的控制权是各持一词。那么现在有外媒报道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那么普京的建议会为美伊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

0: 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法加埃称，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另一方面，当地时间八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此外，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1: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0: 佩泽西奇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
2: 那么俄罗斯选择此时主动出面斡旋，会给美伊谈判以及海湾局势带来哪些变量呢？小辉老师，您的答案。
3: 说到这个俄罗斯总统和伊朗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大家当然非常关注，但是呢，从主观意愿来说，我倒并不认为俄罗斯进行这次的会晤是为了发挥斡旋的作用，是要推动伊朗和美国重启谈判，进而促使中东局势降温。倒不是说俄罗斯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斡旋方，或者说俄罗斯本身没有斡旋的意愿和能力，而是从这次的会晤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伊朗，其实各有各的侧重点，也各有所需。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当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现在美伊冲突依然在延续的时候，其实俄罗斯已然成为一个现实中的受益者。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中东安全局势出现变化，对于能源生产和运输造成严重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之后，那么美国曾经允许俄罗斯的原油出口获得豁免，让海上的石油能够进入到市场，进而平抑油价。那么近一时期，就美俄之间的所谓的柴油交易，也就是俄罗斯获得柴油出口的豁免，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动向，甚至有些西方媒体说，这意味着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达成其他方面的大交易，双方呢已经进入到同一轨道当中。那么此时呢，对于俄罗斯来说，必然会看到的是，对于这个与美国之间的沟通，谈什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大家也注意到先后的顺序，当这个俄罗斯和伊朗总统会晤之后，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根据俄方的说法，那双方是都不愿意挂上这一通电话。当然呢，两国会就双边关系进行沟通，也会大篇幅地谈到乌克兰危机，但是此时涉及到中东局势，与其说呢俄罗斯方面是传递了伊朗方面的想法，不如说呢俄罗斯展现出的是自己对于地区局势，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仍然有影响力。因为从此前美伊的沟通当中，伊方的立场美国应该有所了解，甚至了解很多的细节。那么俄罗斯呢，与其说传递信息，不如说呢是在与美沟通当中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地位。当然呢，伊朗也有自己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安全军事方面俄罗斯仍然会提供支持。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感谢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战，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一次的通话对于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外交进程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2: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对此特朗普勃然大怒，认为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就在俄乌冲突升级之际呢，美国、乌克兰、欧洲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各方又谈了些什么呢？来看短片。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图谋不会得逞。值得关注的是，普京9号晚 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

0: 当天在同特朗普通电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他还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而在战场方面，近日双方正陷入远程空袭拉锯战，地面战线大体陷入僵持。
1: Ukraine is turn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defend its capital against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attack drones. Russia has sharply increased its use of faster jet-powered drones, which are much harder for conventional air defenses to intercept. Ukraine says more than 800 of these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country in the space of just 1 week.
0: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据悉，这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重大攻击。而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供电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基辅在入冬之前已进入生存模式。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2: 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近日，英国卫报就发文称，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而同一天呢，泽连斯基就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了严重阻碍。
3: 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曾多次要求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呢不顾警告，多次发动猛烈打击，认为目前呢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软肋。刚才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10号表示说乌克兰应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还不够。小辉老师怎么样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言论呢？
4: 说到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尤其当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的时候，立刻引起西方的恐慌。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其实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已经不止一次提出乌克兰应该尽快进行大选，进行这种政权的更替。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处理乌克兰危机还是要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接连敲打乌克兰，包括特朗普直接针对泽连斯基，其实核心反映出的还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紧迫的需要。那么说到特朗普此番言论，很多人关注到的是时间点的重合。当特朗普再次错失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那么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次打击。确实，美国总统本人对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有他的执念，也多次强调他已经结束了世界上多场国际冲突。但是此时总有人发问，乌克兰危机是否已经解决，未来解决的前景如何。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将发挥关键的斡旋作用，美国有能力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多次给出时间表。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也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确实存在障碍。而现在呢，从这个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越来越认为的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难度是在于乌克兰无法做出妥协，是造成了无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所以近期当美国发出威胁的时候，很多人担心的是当美国总统认为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时候，是否会转而解决乌克兰或者解决泽连斯基。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将近期发出的威胁与美国国内政治挂钩，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在中东的战事现在仍然延续的美伊冲突确实冲击选情。所以呢，美国总统近期在进行一切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于俄罗斯柴油的豁免是美国采取的一种应急的手段。但是此时乌克兰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对于美方来说认为乌克兰再次制造了障碍。而另外凸显的是现在美乌之间的关系依然不平衡，即使美国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

0: 恐怕呢难以取得成效。美国认为呢，自身的利益诉求包括国内政治议程是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尽力的配合，是认为乌克兰方面是处在弱势的一方。所以近时期双方的局域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施压，包括在重置美俄关系、处理乌克兰危机方面更加强势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此时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被逼到了墙角，是退无可退，所以双方之间的问题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就解决，美国强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也会再次遭遇到障碍。
1: 刚才专家也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9号就表示，他的政府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方为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那对此呢，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转向。
2: 美俄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另外呢，俄罗斯重启对美及全球石油产品供应，为何会引发乌克兰和欧洲的强烈不满？王老师，您的解读。
3: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美俄关系实际上就是变和不变的一个复合体。从变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之后，就不断地与俄罗斯进行互动。2025年8月还有阿拉斯加的峰会。进入到2026年，在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实际上美国出于这个平抑国际油价的影响，其实在3月到5月的时候就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的出口实行了这个豁免，在9月份又签署相应的这个法案，对俄罗斯实现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制裁。但是一个月以后，实际上又开始在这个10月的9日又放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所以这些这个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过程这个中间。那么不变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看到这个美俄关系的这个改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种战略性的和解，而是一种战术性的交易。这符合美国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他已经不再是这种基于原则的外交，而是基于交易的外交。所以这种交易，这种战术性的交易，可能在今后的美俄关系中间还是一种常态。那么在这一次的交易过程中间，美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油来平抑他国内的柴油的这个价格高涨，来缓解它的交通运输和农业中间对柴油的这个需求。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和欧洲感觉到了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他们表达了出非常愤怒的情绪。对于乌克兰来讲，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油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可以进入美国，那么某种程度上，那么乌克兰前期对于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打击的效果就会大大的这个削弱，感觉自己遭到了这个背叛。欧洲也是一样，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因为这个10月8日，欧洲才刚刚延长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紧接着美国又采取这样一个这个行动，所以把内部的盟友内部之间的矛盾暴露在俄罗斯的面前，这种情况都会让这个乌克兰和欧洲非常的愤怒。
1: 好的，感谢嘉宾的解读。那提醒大家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试探。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近日表示，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4: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当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5: 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6: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 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0: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1: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2: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近期报道，美日计划十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其中将首次在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演练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日本25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远程攻击性武器。报道提到，与那国岛位于台湾以东仅110公里处，去年美军曾在与那国岛开展补给输送演练，模拟在地区危机时搭建前沿作战基地。今年利剑演习将在岛上演练部署远程导弹以及电子战车辆等装备，相比此前在该岛开展的军事演习，属于升级动作。据悉，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日本防务新闻还透露，今年利剑演习将部署88式、12式岸基反舰导弹，以及经过升级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它们和25式岸基反舰导弹共同组成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的核心。
3: 日方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也引起网友关注。我们来看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藏核祸心，打着防御反击的幌子，加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装备部署，日本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4: 的确，日本目前炫耀武力特别忙碌。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增加部署，在距中国台湾岛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联合美国部署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另外呢，各种演习行动在周边也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像坚毅之龙、利剑，再加上勇敢盾牌，而且先进武器装备在演习过程中都要亮相。攻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在能力范围幅度方面有重大提升。最近日本最值得关注的是危险的核动向，而且目前看呢，涉核问题日本应该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解禁，按照日本目前对无核三原则的理解，认为第三条不运入可以被完全解除。下一步，如果真的突破了第三条，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日本部署战术核武器，有可能会让日本享受美国在欧洲地区对盟国的所谓核共享，这样美国在日本的保护能力，包括日本所需要的核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与发展。另外呢，就是涉核，安保三文件准备把核潜艇引入，如果下一步接触到了核潜艇，接触到了武器级的油，日本就会迈出第一步，今后凭借着水下无限续航力，包括战略武器装备的加载，将会在水下快速突破核兵宪法。也说明呢，除了陆上远程打击导弹包括部署在快速提高之外，在隐蔽的水下，如果通过大平台无限航程平台与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组合，也能够形成较强能力。另外就是拥核，目前日本有充足的核材料，而且核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下一步，如果日本真的把自己的核目标定义为核武器，那么在周边所产生的能力将会进一步上涨。所以总的感觉，日本的常规野心和核野心将在并行发展，会对地球安全构成严重影响。
5: 2026年是米宁协作3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5集纪录片《米宁大道》近日在 CCTV4 黄金时间播出。该片全景展现米宁协作30载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

0: 果，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1: 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富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五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三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闽宁大道节目组采访了近100位闽宁协作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将镜头对准闽宁两省区的众多劳动者、建设者，以他们的真情讲述，描摹出一代代元宁人接续帮扶、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让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故事细节满满，感人心怀。
0: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6: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游历史，一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

0: 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异录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来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会计，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是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0: 明正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也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残，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也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信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是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也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8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洪英

0: 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卫宣力武臣。罗亨姓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洪、罗亨姓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0: 宣府老将尽忠职守，名垂青史。这座攻不破的军城也从此威名远扬，彪炳千秋。

0: 船行高原湖泊，那里是鸟儿安居的家园。
1: 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
0: 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0: 走进雪岭云杉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杉林。
2: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1: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甘肃嘎海自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拥有着众多神奇景致和丰富生境的地方。它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潞曲县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200米到4000米之间，总面积约247431公顷。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向陇南山地和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不仅聚集了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包括黑颈鹤、雪豹、梅花鹿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内的众多动物，在这里得以栖息和繁衍。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嘎海和泽岔两个区域组成。摄制组首先前往保护区西南部的嘎海湿地，它位于潞曲县城以南50公里处的江托草滩之中，不仅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甘肃海拔较高的淡水湖泊候鸟栖息地。摄制组刚进入这里的实验区，路旁的一个景象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3: 这一块啊，是一个牧民的草场，然后形成了有一个天然的这种小水塘。看这个牛儿啊，和这些鸟类都在这一个水塘里面洗澡玩耍。
4: 对，牛就在这边喝水了。
3: 嗯，
4: 这边这都是斑头雁
3: 啊，全都是。
4: 这边的前面那一群，
3: 嗯，
4: 这个地方就20只过了，
3: 20只了，
4: 40多只，四五十只。
3: 哦，
4: 特征很明显，头上是有几道斑，3道，应该是3道斜斑、
3: 啊。这个还挺鲜明的呢。
4: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得这个名字的由来嘛，斑头。
3: 哎，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啊？
4: 有可能是今年的亚成体
3: 没有长大。他们在这里啊，很适应这个环境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距离它这么近，它也不会飞走。
4: 对，
3: 对吧？
4: 对，
3: 能看得出，嗯，已经非常熟悉了，也能看出平常这个牧民可能在这边放牧，他们应该对这个人类，还是有一定这种熟悉程度的。
4: 对。
3: 哎呀，这个画面实在是太和谐了。
2: 与我们同行的宋森。常年在

0: 海色差保护区进行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他介绍，斑头雁是少数适应高原的雁类，在中国的青藏高原较为常见。可很多人不知道，这种看似普通的雁类竟能飞越珠峰，这是因为与其他鸟类相比，斑头雁体内的红细胞与氧结合的速度更快，可以承受仅有海平面 30% 的氧气浓度。斑头雁一般选择在高原湖泊繁殖，平均海拔3480米，并且处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赶海湖是它们一个重要的栖息地。观察斑头雁的同时，我们在一路之隔的湖边又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水鸟。
1: 在这里面能看到的最多的应该是白眼浅鸭，
2: 是近处的还是远处？
1: 近处远处都有
2: 啊。这一片都
1: 是，这一片最多的数量最多的
2: 哦，
1: 就是白眼眼睛白色的，
2: 眼睛是白色的，
1: 有个白色的眼眶、
2: 哦、
1: 白眼浅鸭
2: 大概有多少只？
1: 好几百只
2: 啊。这么多、
1: 这一片挺多的。还有这刚才飞起来这叫的斑头雁、刚才还有两个小一点的、那个叫声更尖利一点、叫普通雁鸥。更远处一点刚才还看到两个鸬鹚、就是说那种鱼鹰，普通鸬鹚。
0: 宋森告诉我们，目前赶海湖已经观测到的包括黑颈鹤、黑鹳、大天鹅等珍禽在内的候鸟有80多种，栖息数量最多时在30000只以上。每年从5、6月进入候鸟繁殖高峰期开始，到10月下候鸟迁飞离开的这段时间，也是赶海保护站开展动态观测和科研工作最频繁的时候。来到缓冲区，我们跟随赶海保护站的采样道集乘船前往湖上。我们拍摄时水鸟繁殖已经完成，它要对保护区布设的人工鸟巢、鸟类筑巢情况进行查看。赶海湖滩涂坡度较缓，水草茂密，小船从岸边到合适的行船位置前的这段距离只能由人在水中推船而行。
2: 现在刚出发就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水位已经到膝盖这个高度了，水特别的凉，而且走在这里面能感受到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淤泥，然后吸着我们的脚，还能够感受到植被的那个根茎根系特别的发达，密密麻麻的感觉。哦，这儿的植被真是太好了。
0: 我们所在湖边浅滩上的大片植物中，生长最多的是两栖鹩。这种在浅水和陆地都能顽强生长的植物，发达的根系可以很好的净化湖水，保护岸线。在一些地方，成片的两栖鹩也是很多在水面筑巢的水鸟繁殖觅食的场所。
2: 船行到这边的话，就能感受到湖泊还是有一定深度了，是吧？
1: 对。
2: 有多深啊？这儿？
1: 这个地方可能都接近2米了。
2: 接近两米。
1: 两米。
2: 特别清澈，我能从这个位置看到基本上这个植物的根系的那个底儿的。哇，好清澈。那咱们今天去看那个鸟巢的位置是在哪儿啊？
3: 在前面那个辅导
2: 上。那个辅导上。你们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位置啊？
3: 那个主要是那个鸟。一个鸟岛嘛，它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2: 都在那儿生活。
1: 都在那儿。对，其实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那个前面是水面，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水面。中间相当于这个湖，中间是有一个水草了，有沙土堆起来一个比较浅的地方。其实对水鸟来说，它可能更喜欢的就是浅滩。水深的地方，它捉个鱼了，捉个食物这个可以，水它没办法休息。包括。繁殖的时候、繁殖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适合的这种栖息地。
2: 哎呀，真美呀、完全是一片湛蓝的湖泊。
0: 赶海湖有2700公顷的广阔水域，湖中沼泽草甸形成的大小不一的浮岛，远离陆地，觅食方便，是许多候鸟筑巢产卵的理想地点，因此它们也被称为鸟岛。由于赶海湖里浮岛的数量并不多，湖周边人类活动频繁，限制了鸟儿的栖息和繁衍。保护区从2023年开始，尝试在湖中浮岛安装人工鸟巢，希望为野生鸟类提供适宜栖息和繁衍的生存环境。我们前往的浮岛距离岸边不足2公里，浮岛不远处是一片湖边沼泽。

0: 当船只经过那片沼泽时，我们发现了黑颈鹤的身影。
1: 看，有黑颈鹤，几只？老师，
2: 那是这边近处是三只，两大一小，这是应该是一家三口。
1: 嗯，
2: 在远处那个地方应该还是，这个时间应该都是两大一小，一家子
1: 是不是？
2: 对，现在能看出来。
1: 嗯，
2: 很悠闲的，在应该是在湖边这沼泽地上在觅食呢。
1: 哦，找东西吃呢。
2: 对，
1: 哇，太好了。
0: 黑颈鹤属于中国特有物种，是世界上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因为栖息在海拔2100米至4900米之间的高原沼泽、湖泊和河滩等湿地环境，与人类很少接触，它也因此成为人类识别和记录最晚的鹤类。在我们观察的时候，黑颈鹤家庭的两只成年鹤发出了鸣叫，高亢的鹤鸣清晰可闻。
2: 两个，一唱一和。
1: 这是听到我们说话了？
2: 那应该不是。
1: 那是怎么了？
2: 我远处又有两个叫。
1: 哦，哎，他们怎么也在叫？
2: 这可能是互相不同家庭之间互相在沟通交流吧。
1: 啊，这是沟通交流是吗？难道不是驱赶吗？因为我
2: 应该不是。
1: 不是，
2: 这个时间他两个家庭离得挺远的。
1: 哦，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拍到黑颈鹤了。我们每一次去寻找黑颈鹤的时候，其实都能够成功的拍摄到它，也是因为它的种群数量现在在逐渐扩大。其实正常来讲，在野外去观察黑颈鹤的难度是很高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因为是它觅食了繁殖的基本上都是在沼泽或者是靠近湖边的这些地方。
1: 嗯，
2: 特别是繁殖的时候就是在沼泽地里面。
1: 是，
2: 对于一些除了猛禽这种不那个天敌，其他的动物很难到达。
1: 嗯，
2: 包括我们人类想近距离的观察它们也很难。
0: 宋森说，繁殖期的黑颈鹤为了安全，喜欢在水深约30厘米的大水体中筑巢，而它们最重要的觅食地则在浅沼泽和草地。嘎海湿地的环境条件非常符合它的繁殖需求，所以这里也逐渐成为黑颈鹤的一个重要繁殖地。现在嘎海湿地的黑颈鹤栖息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每年成功繁殖出的幼鸟数量也在10只以上。与黑颈鹤的不期而遇让我们感到非常幸运，也对嘎海湿地的良好生态有了初步认识。离开嘎海湖，摄制组沿着湖东岸的213国道前往保护区东北部的泽岔辖区。随着前行，一大片高原草场出现在我们周围，从高空俯瞰，大小河道在草甸上曲折缠绕，流连忘返，景色迷人。宋森介绍，这片草场和湿地是黄河支流洮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发源地之一，也是保护区冬候鸟的栖息地之一。每年秋冬时节，大天鹅、赤马鸭等冬候鸟会来此过冬。听他说，在离道路不远的郭莽湿地，有一对大天鹅迁徙后留在了这里，成为当地独特的景观。我们在这里暂时停留，一探究竟。
1: 看到了吗？大天鹅，几只啊，老师？那个是吧？
2: 两只。
1: 嗯，探着一个脖子露出那个小草丛里面来啊，
2: 可能是有点水草又草有点高的原因。
1: 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只发现了一只，后来另外一只探出来头了，才知道原来两只都在这儿。大天鹅本身体型已经挺大的了，对吧？哇，那边好茂盛。这一对大天鹅很有意思，他们是一对夫妻，是吧？
2: 对，这一对天鹅在这边属于留鸟，
1: 就
2: 是一直在这边。
0: 宋森说，大天鹅作为候鸟，通常选择拥有不动水域和丰富食物的暖和湿地作为过冬地。
1: 它的那个成功繁殖的宝宝现在去哪儿了？
2: 有可能是跟着
1: 其他的大天鹅迁飞了，
2: 因为它繁殖的时候，
1: 嗯，
2: 它需要找配偶嘛。这个地方只有爸爸妈妈在这边，它就没有其他配偶。
1: 这两只天鹅它们不参与这种正常的每年迁飞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个体来说可能有利于繁殖吧，
1: 嗯，
2: 因为在迁飞这段时间，它毕竟要投入一定的能量用于这种飞行嘛。
1: 嗯，
2: 其实在这样的话，它不迁飞就是少一部分能量用于飞行，就可以多一部分。

0: 能量用于繁殖。
1: 嗯，有各自的这种生存需求。
0: 对，
2: 大天鹅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被人们视为忠贞爱情的象征。这对在郭莽湿地留住的大天鹅，年复一年长相厮守，生活在这片碧水蓝天之间，为美好的大自然更增添了一份浪漫与温情。离开郭莽湿地不久，我们进入西青山通往泽岔的道路继续前行。西青山是巴颜喀拉山的余脉，从青海东部绵延至此。保护区内的西青山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北坡融雪流经嘎海湖，注入黄河支流洮河，南坡溪流从朗木寺镇经白龙江汇入嘉陵江，让嘎海泽岔保护区成为中国少有的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它诸多海拔超过4000米以上的山峰，也是保护区内很多高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极为险峻的山势和完全隔绝的保护措施，让我们无法涉足那里。但通过保护区安装在山上的红外相机记录的影像，让我们了解到，这里看似平静荒芜的高山之上，实际则蕴藏勃勃生机。众多影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平时很难见到的雪豹。从红外相机开始架设，保护区范围内的西青山、格尔琼山等高山，连续多年记录到了多只雪豹的身影。2021年，保护区在西青山记录到极为罕见的一幕：一只雪豹为保护领地对狼发起攻击。这段影像证明了它在这里是食物链顶端存在的事实。2024年，泽岔高山上拍摄到了一只脸上有打斗疤痕、被保护区戏称为“刀疤脸”的雄性雪豹。人们近距离欣赏到了雪豹的风采，更难得的是，它捕获到马舍后进食、打盹、休息、离开的过程被完整记录，为雪豹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雪豹的存在只是生态链的顶端缩影，岩羊啃食高寒草甸控制植被过度生长，藏原羚和狍子的迁徙帮助种子传播，狼群与雪豹的竞争关系平衡了食肉动物数量，就连一只狐狸越过山脊的瞬间也暗示着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的繁荣，它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奔跑，共同构成了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漫步河谷绿地，与梅花鹿共享充满活力的一天。
1: 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很嘹亮的那种感觉。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摄制组就准备出发，参与泽岔保护站的动物调查工作。
2: 现在呢是早上的5:30，今天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种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野生动物梅花鹿。梅花鹿呢也是嘎海泽岔保护区的重点保护的旗舰物种。按照现在这个时间来算呢，它们可能还没有起床，希望一会儿。

0: 能够遇见他们，一起开启新的一天。
1: 摄制组前往的多拉沟是保护区梅花鹿种群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这里经常能见到

0: 殖
1: 啊，
0: 这很日殖
1: 哦。嗯，灌丛中啊。
0: 嗯，灌丛中养殖日殖从这儿过溜，这很有
2: 马掌
0: 殖。
2: 哇，这个山坡上
0: 八尺嘛九尺，现在多的很，我们这边
2: 对，
0: 就是多半这边容易干这个条件
1: 啊。
0: 哎。
1: 所以鹿特别的多是吧？
2: 对，刚才
1: 太棒了，没有想到我们早上刚刚过来就与梅花鹿相遇了。
3: 梅花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华东、华南等山区。嘎海泽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处于梅花鹿野生种群分布的西北边缘，梅花鹿野外种群数量不多，加上它性情胆小机敏，所以平时在野外较难见到。它们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出来活动，寻找水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展现出了极高的警觉性和适应能力。就在我们观察时，身后的林间传来了几声鹿鸣。
1: 就在这里面吧。
2: 对，刚才这个距离叫声离我们很近，
1: 是吧？
2: 山坡上。
1: 嗯，我们刚才在这儿听到了一声特别清脆的那种很悠扬的，刚开始以为是鸟叫，后来仔细一听是鹿鸣，非常明亮的一种声音啊。听到这个野外这种鹿叫之后，就真的理解为什么把鹿鸣形容为悠悠鹿鸣了，对吧？它那个声音非常的绵长，然后整个很嘹亮的那种感觉，很悠扬啊。您判断大概距离咱们有多远？
2: 还能中间
1: 嗯，
2: 估计不到100米的距离。
1: 啊、哇，很近了。
3: 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林中又传来了鹿鸣，虽然很近，但一直到最后叫声停止，始终没看到鹿的踪迹。宋老师推测，这可能是另一个觅食的鹿群发现了我们，向同伴发出提醒。
1: 像他们平常如果不是发出这个警示的目的，还有其他的场景会发出叫声吗？
2: 会互相交流吗？
1: 哦，
2: 交流的时候那个声音可能要就是没有这么尖
1: 哦，
2: 更听上去更柔和一点吧，互相交流的时候。
3: 可能认为安全，这边梅花鹿的示警并没有引起对面鹿群的反应。随着气温的上升，更多的梅花鹿走出灌丛，数量已经超过30只。
2: 过三十只。
1: 三十只，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数量吗？
2: 也算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吧。
1: 嗯，
2: 第一次能见这么多，可能也不太容易。
0: 哎，
1: 很幸运是吧？
4: 这群是19只，
2: 十九只，
1: 又多了几只，陆陆续续他们从那个灌丛里面出来了，是吧？哇，真棒！代表这片生境还是很适合他们生活的，
2: 对，
1: 对吧？
2: 对，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看上面那个地方是一个草地嘛，草甸，
1: 嗯，
2: 对吧？灌、两边是灌丛，
1: 嗯，
2: 下面是小小河、小溪流，
1: 嗯，
2: 其实山顶那边林子就和我们背后这个林子也是一样密的
1: 哦。
2: 其实晚上可能就在这林密林里面
1: 睡觉，
2: 睡休息了
1: 哦。
2: 所以说休息的地方、觅食的地方，
1: 嗯，
2: 水源地，
1: 嗯，
2: 几个条件都具备，
1: 嗯。
3: 宋森说，泽岔河谷地带属于高山森林系统，生境丰富，植被茂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梅花鹿等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为此种群数量也正在稳步增长。在我们观测到的这几个梅花鹿群中，就已发现了3只幼崽。
1: 这个小的应该都是今年刚生出来的宝宝，是吧？那大概几个月大呀？
2: 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
1: 哦，才两三个月呀。那这么看的话，他们两三个月的话体型其实比想象中还是要大一些的，对吧？嗯，已经很矫健了，在这个山坡上运动的这个状态。
3: 宋森说，此时的梅花鹿幼崽还处在比较危险的时期，这里昼夜温差较大，多变的天气、雾鹫、狼、狐狸等肉食动物都可能给小鹿带来危险，所以母鹿的活动也会极为谨慎。临近中午，鹿群渐渐离开山腰的草地，进入灌木丛中。我们跟随宋森离开观测点，前往多拉沟里的梅花鹿调查样线。这条样线专为梅花鹿调查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等信息采集数据。海拔2900多米的多拉沟属于高山河谷，多拉河从谷中穿过。河边两岸密集的灌丛和乔木交替分布，调查样线是根据梅花鹿的活动范围选定，走进样

0: 宋森就发现了梅花鹿蹄子的刨痕。
1: 那如果是雄的，是一种领地了，或者是对一种行为上的展示，
2: 蹄子
3: 啊，这个是蹄子印啊，
1: 对，这其实蹄子就这么大嘛，就这么大，
3: 这么这一块，
1: 就下面这个，
3: 哦，
1: 这是往这边扒的，
3: 这样扒的，这儿有两道比较清晰的这种痕迹，
1: 对。
0: 成年雄性梅花鹿会占有领地，用前脚或鹿角在地面刨出浅坑或刮痕作为领域标记，而这些痕迹可以成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动的直接证据。结合其他体印、粪便等痕迹，经过精密的测算，可以了解梅花鹿的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和生活特性等重要信息。梅花鹿的日间活动区域一般选择在向阳山坡的林间，从山脚向上攀爬的道路十分陡峭。
3: 从我们刚才发现鹿的这个痕迹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个坡现在往上去走，上面会有一个红外相机的点位，是专门拍摄这个梅花鹿的，这是它的一条必经之路啊。这么一看，它每天走的这个路坡度还挺陡的，从这儿往上看，这个坡度至少有60度了。哎呀，可见啊，它们在这种山梁上真的是运动高手。
0: 梅花鹿是大型肉食动物的主要捕食猎物，为了生存，梅花鹿选择遮蔽物多、其他动物难以到达的山间林地栖身。这里的环境不仅可以让它们躲避天敌，也能减少人类的干扰。继续向上攀爬了十多分钟，宋森又发现了动物的粪便。
3: 还挺新鲜的，上面还有那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是吧？
1: 你看，这就是早上的。
3: 早上的，
1: 这应该是马舍的。
3: 马舍的粪便，小的一
1: 小的
3: 小颗粒的这种，是吧？
1: 对，
0: 马舍是体型最大的舍类，体长有80厘米到90厘米，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针叶林或裸岩区，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为生性胆小谨慎，会采用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排便场所、固定的觅食地等生活模式，减少自己暴露的风险。而它的活动区域和梅花鹿重叠，说明这里可以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资源。艰难的攀爬过后，我们终于到达架设红外相机的位置。相机前不仅留有梅花鹿的粪便，相机中也清晰记录下了在这里活动的梅花鹿的样子。
3: 哇，好清楚，它就距离这个大概就这么近的这个距离，
1: 就在这
3: 儿，对吧？身上的那个斑点特别的清楚，这个应该是一个成年个体，对不对？
1: 成年个体啊，
3: 这个个体还挺大的。
1: 对，
3: 它身长能够有
1: 1米过点，1米左右，
3: 嗯，
1: 1米多，
3: 嗯。哇，好漂亮，颜色特别鲜明。它身上那个棕色是发金黄色的那种棕。
1: 再一个是它背上，
3: 嗯，
1: 从耳朵后面一直有一条黑线。
3: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四川梅花鹿的一个特点。
0: 宋森介绍，梅花鹿四川亚种，是典型的林园动物，主要分布在四川若尔盖、甘肃迭部等地区。2015年以前，保护区并没有梅花鹿种群分布的记录，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增强，有意识地保护和恢复这里的自然环境，保护区里梅花鹿种群逐渐出现并扩大，其他一些以前没有的动物也在这里出现，这些都说明保护的重要性。嘎海泽查保护区多样的自然生态，让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而通过人们对自然的不断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共同家园将更加美好。走进雪岭云山的王国，探寻中国面积最大的雪岭云山林。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山，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
0: 翻山越岭，近距离观察北山羊。
4: 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高原翠影，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

0: 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东部的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天山山脉森林最繁茂的地方之一。雪岭云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有4000万年的生命历史。挺拔高大的雪岭云杉林，东西绵延1800多公里，仿佛一条绿色长城守护着天山南北。我们摄制组到达时，恰好赶上护林员巡护，工作人员要进入天山深处安放红外相机，查看沿途环境。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海拔1400米左右的库尔德宁管护所，看我身后这番忙碌的场景，是为了要进入保护区，在做徒步的准备工作。因为这个西天山的保护区的范围非常的大，其中有很多的险峻之地，所以我们这次大部分是要通过骑马来行进的。咱们这个行进路线，这个海拔落差能够有多少？
4: 管护所就是1417，咱们这到这地点呢就是2800了。
3: 哦，那这个其实海拔落差还挺大的，有将近一半的这个落差。
4: 对，
3: 就对于当地的这个管护员来说，每一次进入核心区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很难得能够跟你们一块深入到这个西天山的腹地，因为那个时候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最原始的一种环境嘛。那今天听您的，您怎么指挥我们就怎么前进，好不好？
5: 是黑路。
3: 好的。
2: 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312平方公里，区域广阔，巡护范围大，距离长，道路多为崎岖的山路。我们进山以后，主要的行进方式只能依靠骑马。
3: 我们已经在这个山谷里面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我们现在身边的景象已经是高山峡谷了，马上我们就要挺进这个峡谷的那个地带。哇，走在这里面特别的凉爽，因为旁边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河流啊，带来了阵阵凉意啊。这个是什么河？发源于哪儿？
4: 这个水是发源于咱们雪山喀班巴耶峰那边。
3: 那这个河会汇到哪儿呢？
4: 这个河汇到咱们那个库尔德宁河。
3: 最终会汇到哪里呢？
4: 伊犁河。
3: 伊犁河。
4: Okay.
2: 我们所在的库尔德宁地处天山之脉纳拉铁山的深处，河流密布，高山草甸众多，深浅不一的雪岭云杉林海正是山涧的主色调，因此也被称为天山翡翠。当阳光洒向壮美巍峨的天山，高耸挺拔的雪岭云杉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勃勃。晨雾散去，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挂在枝头，将雪岭云杉衬托得愈加清脆。位于天山西部的库尔德宁山谷是天山森林最繁茂的地方，走在山间，目之所及全是绿色。
3: 看，这些都是雪岭云杉，它们可以长在这种绝壁上啊，尤其是那一颗根系就直接插在岩石的中间了。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它即便是在长在岩石中间，它依旧非常的高大挺拔。
2: 阿尔肯向我们介绍，雪岭云杉的根系发达，无论是土壤、岩石还是山脊，它的根系都能从缝隙中深入地下，将树干牢牢固定在陡坡山巅之上。凭借着顽强的根系，雪岭云杉渐渐发展成为天山山脉的优势树种。带着刚刚出发的兴奋，我们继续在山谷穿行，时而湍急，时而舒缓的溪流伴随我们一路前行，时不时还能看到雄鹰在山谷的上空翱翔。
3: 我们大概行进了有2个多小时吧，现在来到了一块平坦开阔的这个河谷地带，准备稍作休整。我们这一路啊，其实环境变化还挺大的。首先从气温上能够感觉出来，在这种平坦开阔的有日光照射的地方啊，那是真的非常的炎热，紫外线能感觉到很强，照到脸上是灼热的感觉。但是只要走到林间有河流的地方呢，那就是非常清凉的了。这一路上景色变化还是蛮大的。

0: 我们的这个体感呢，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这个海拔位置大概在1850米左右。我们上向上爬升了大概300米，这些都是雪岭云山。
1: 对，
0: 啊，其实我们近距离走到这个雪岭云山身边的时候，会觉得它真的太高大了，而且因为它们的身形是这种瘦长型的，
1: 瘦长型的，
0: 就显得格外的这个挺拔和高大啊。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在这种我们比较开阔的河谷的这种地带的话，它是比较分散的，反而在山坡上是比较多的。
1: 它主要的生长在就咱们的阴坡、白阴坡
0: 哦、
1: 所以它在这个咱们的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它的群落性生长这样的。
2: 雪岭云山是天山上的顶级植物群落，虽然也有少量的伴生树种与雪岭云山混生在一起，但是到了30米以上的高度，就只剩雪岭云山独享阳光。它们是这片植物王国中真正的王者。在这里，高达5-60米、树龄3-400年以上的雪岭云山，宛如浩瀚的绿海，覆盖着连绵的群山。雪岭云山的树皮呈暗褐色，有2厘米到3厘米的厚度，可以有效抵御严寒。云杉与松树同属松科，它们的树干形态差异明显。
1: 虽然咱们这个云杉和松树是一家子的，它的针叶有区别。
0: 嗯，
1: 因为松树的针叶比较长一点，然后咱们的这个云杉的针叶是比较短一点。
0: 嗯，
1: 然后它是螺旋状的这样的形状。
0: 螺旋状的，
1: 啊、对，
0: 也就是它这个松针长的时候不是这样对称这样长的，是这样长的。
1: 对，
0: 是吧？是这样错落有致这样长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螺旋状。
1: 对。
0: 松针是这样对称长的，是吧？
1: 它是一树五针、
0: 一个小包上长5针的属于松树。
2: 在山间行走，我们经常能看到枯死的雪岭云杉倒在地上，当地人把它叫做风倒木。
1: 大风以后，风倒了以后，就这样子。
0: 哦，这是大风刮倒的，是吧？好粗壮啊！
1: 直径可以达到90公分以上。
0: 您能判断像这样的这种直径的树，大概是多少年龄的吗？
1: 这是一般300年到400年左右。
2: 由于雪岭云杉的浅根系属性，山间风倒木现象较为常见。但高大的雪岭云杉死后，并不会失去生态价值。它们反而会成为森林里另一种生命力的象征。
1: 树上
0: 的这个也是小云杉吗？
1: 这是小云杉，
0: 这个是新生的呀。
1: 对，新生的，它的那骡子种落到这个
0: 种子落上去了，
1: 骡子上去了以后，因为阴阳比较丰富，就是想到母亲
0: 啊，它虽然就是枯萎了，但是却又新生了一个小树苗。
1: 对，
0: 您能判断出来这个小树苗生长多长时间了吗？
1: 这个2年到3年。咱们云杉生长周期也不是很快，一年可以生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哇，这棵小树苗真的好坚强啊，在这个枯木上它能长大吗？就是能长成这么高的云杉吗？
1: 可以。
2: 老树倒下后，布满青苔的朽木上再次长出新苗，新老树干就这样融为一体。通常一株雪岭云杉要经过漫长的青春期，在30岁至40岁树龄的时候才开始结果，60年至120年间为雪岭云杉的结果盛期。雪岭云杉通常在5-6月份开花，它的花期很短，只有15天到20天。云杉的根系发达，同时只在地表浅层向远处蔓延，日久天长，强壮的根系渐渐钻出土壤，牢牢握住每一寸土地。
1: 一株啥云杉？可以储存到1吨到2吨的水，主要在它叫水塔。
0: 哦，哇，它这么强大的储水能力吗？
1: 储水能力，你看，想想我们看到的，这就是黑盖土。
0: 哦，黑盖土。
1: 黑盖土，这个黑盖土，土壤里面的钙含量就比较高。
0: 嗯。
1: 咱们云杉喜欢生长在这黑盖土和回合土土壤中。
0: 嗯。
1: 就在咱们1300到2000米左右的低海拔。
0: 我们算是在这个海拔里面看到的云杉林是最美的，算是最壮观的，
1: 最壮观的，对。
2: 艾尔肯告诉我们，为了守护好这些雪岭云杉，保护区还专门设立有森林病虫害观测预报点，尽可能降低雪岭云杉因病虫害而死亡的几率。在这里，每一棵雪岭云杉好比一座微型水库，牢牢地锁住了这里的水土。如此广袤的云杉林，对于天山地区涵养水源、固碳释阳、净化大气以及防止水土流失

0: 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便是死去的风倒木，也依然可以称得上是森林中的无名英雄。它们不光可以成为动物的巢穴，还可以为其他植物继续提供养分。正是这样完整的生态系统，为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新疆西天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多高山，人烟稀少，是北山羊的绝佳栖息地。我们摄制组在远处的山坡上拍摄到了正在吃草的北山羊。
1: 小鹏，小鹏，你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啊？我们过去找你们。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山头，有一个大山，山头底下，然后这个北山羊现在正在我们的东南方向。
1: 你现在的位置距离我们有多远啊？大概
2: 现在距离位置大概你们要走20到30分钟，大概要翻4-5个小山头。
0: 由于我们这个位置观察北山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们的标准镜头也无法推到更近距离观察北山羊，于是我们决定马上出发与另外一组摄影师会合。
1: 怎么了？在这儿待了多长时间？他们
3: 待了得有1个多小时了。
1: 没动地儿啊？
3: 没有。
1: 怎么发现了他们？
4: 就一直都在这儿，从这半山腰一直我们那么一点点的往上赶。北山羊走路，它跳那个岩石的话，那石头都往下滚。听到声音之后，都是一看，好像声音是来源于那个方向。我就用这个，好像找到了那个
1: 推上去
4: 一大群，估计有20多只。
1: 20多只。
4: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肯，像这个距离，那边有20多只，这儿有7-8只，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群体吗？
5: 不可能，这个是群体。他们距离也是挺远的，你别看起来。然后是这是一个小群体，那是一个大群体。
1: 明白了，只要是一个群体，它就不会分离，
5: 就
1: 一定是会在一起。
5: 它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那个领域，这样的。
0: 北山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通过长焦镜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时此刻，一群北山羊正在我们对面的阴坡上轻松跳跃。北山羊是山羊属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它们的四肢补长，蹄子狭窄而有力，适于在陡峭的山坡或悬崖上行走。北山羊皮毛是褐灰色，腹部及四肢内侧呈白色，脊背上有一条深色的纹路。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北山羊要比我们现在见到的山羊它更健壮一点，它的身形有一点像牛的那个感觉。不看脚了的话，不看头，对吧？
6: 现在肥得很。
1: 是肥，很肥硕的时候。
6: 草多嘛，现在。
1: 是为过冬做储备吗？
5: 对。
1: 哇，真的很肥壮。怪不得我们那么远距离的去看它，也能感觉到它的那个身形和一般的这种瘦小的山羊是不一样的，很明显的能看出来。
0: 北山羊的寿命一般在12岁至16岁。通常每胎产1只到2只羊羔，幼羊会一直跟随母羊直到2岁。除了水、食物，隐蔽条件是野生动物生境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北山羊较高的警惕性让它们更愿意选择隐蔽性好的区域，通常都是上坡为裸岩。
1: 那现在在整个保护区里面发现北山羊的这个种群大概有多少？
5: 就是监测这样子巡护当中发现的这个群体，2019年开始统计，这个是10多个群体，大群体有20到30只，小群体5到7只、8只这样子。
0: 20世纪，北山羊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成为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禁危物种。近些年，由于保护力度的加大，北山羊种群数量稳定回升。成功近距离拍摄到北山羊，也为我们这段行程画上完美的句号。高山、草原、森林、湿地在这里交相辉映，丰富的地貌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家园，大自然的恩赐为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再加上人们不懈的保护与付出，让这片翠影层叠的家园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0: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的16、17，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2: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枉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

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嫦娥六号任务自发射后历经53天11个飞行阶段，首次获取月背的月球样品。
1: 今天嫦娥六号返回器计划与轨道器分离，并且携带月背样品重返地球。
2: 2024年6月25日，嫦娥六号跨越38万多千米，踏上回家的归途。工作人员通过地面测控站时刻关注着嫦娥六号返回器的动态。14时07分，嫦娥六号返回器在内蒙古四色王旗精准着陆。此前，嫦娥五号已顺利完成月球正面采样返回，而嫦娥六号这次带回的是人类历史上首份从月球背面获取的月壤样品，科研价值更为珍惜。这每一粒月壤都连接中国人跨越半个世纪的探月梦。早在几十年前，这份刻在民族记忆里的飞天向月之心就已经埋下了种子。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到中国，他代表卡特总统向中国赠送了一块总重仅1克的阿波罗17号月球岩石样品。收到这份特殊礼物时，新中国对月球的相关研究几乎还处在空白状态。这块珍贵的月岩样品最终交到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月球地质研究者欧阳自远手中。样品仅有1克，欧阳自远格外珍视。
3: 我说只用0.5克，剩下0.5克保存下来，全面解剖这块石头。最后我们的团队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就这0.5克。
2: 手里捧着这仅有的月岩，所有人都清楚，如果中国能自主前往月球采样，拿到更多月球样品，中国乃至人类对月球的认知一定会走得更远。一颗自主探月的种子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世纪90年代，随着卫星、载人航天核心技术逐步积累，中国人自主发展月球探测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月球探测的路要不要往下走？深空探测搞不搞？这道必须作答的战略选择题交到了那一代航天人手上。深空探测是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在此之前，全球仅有少数国家实现过。1959年9月，

0: 月，苏联月球二号探测器成功抵达月球，率先叩开了月球无人探测的大门。十年后的1969年7月，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要真正叩开深空的大门，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月球，就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第一步。1998年，58岁的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两年后，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航天白皮书的编制，首次把深空探测纳入国家航天发展的正式规划框架。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命名为嫦娥工程。栾恩杰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指挥。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技术储备和国情实际，栾恩杰专程找到国内月球研究领域的资深科学家欧阳自远，来担任探月工程1期首席科学家。2006年，探月工程正式获批，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论证专家组对前期规划进行系统性梳理提炼，最终明确了绕月探测、落月探测、取样返回三步走的整体战略框架，为中国探月工程后续的稳步推进奠定了清晰的路线图。随后，这三步被概括为绕、落、回。这三个简单的字，划定了中国探月工程未来的方向。第一步，绕月飞行。这项任务需要大推力运载火箭托举探测器精准入轨，更需要一位经验深厚的总设计师把控全流程技术细节。最终，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深耕航天工程数十年的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2004年，时年75岁的孙家栋临危受命，出任探月工程1期总设计师，全面主持嫦娥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设计与工程研制工作。
1: 那是我的老首长，是老部长，也是呢，在我心里面很有威望的老同志，我把他请来，说我来负责没问题，我让你放心，我跑不掉，但是我一定找你做总师。
0: 从地球到月球，38万多千米的漫漫征途，会将任何细微的误差无限放大。当探测器飞抵近月点，近月制动的刹车时机与控制精度，成为横亘在孙家栋和整个研制团队面前的世界级难题。
2: 这个看见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第一步做的时候都没做成，这个时间做的不同步的时候就飞过月球，就到深空去了。第二呢，有的时候你瞄的太准了，对着月球一直就奔着月球去，就撞到月球上去了。
0: 全球探月国家的首次近月制动几乎都不顺利，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当时70多岁的孙家栋和60多岁的栾恩杰带着团队在各地四处奔走，往来在试验场和各大科研机构，制定了多套方案。2007年10月13日，距离嫦娥一号发射仅剩11天，北京会议中心的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和科研团队聚集在这里，进行发射前最后一次研讨。
3: 对啊，所以从这来说，我说这个责任是不是你应用系统的，是这个车控系统这个来管的。你放在超老半天，说是你的，
4: 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
3: 我想就这个意思。
0: 当所有方案细节全部敲定，嫦娥一号进入最终发射窗口。
5: 所以孙家栋一句名言：去不了月亮，我负责，他负责。到了月亮，你看什么，拿什么，干什么？欧阳啊，这是你的事儿。

0: 所以我们简直就是一个心眼的，是抛开了一切个人的，完成国家的使命。
1: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2: 一分钟准备，
1: 四十秒。
3: 飞行控制大厅里，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各自守在不同的指挥席位上，他们要亲手送这个孩子踏上奔赴月球的远征路。
1: 3、2、1，点火！七三幺四，跟踪正常。
3: 11月5日，嫦娥一号终于飞抵月球轨道边缘。整个任务中最惊心动魄的近月刹车时刻到来了，
0: 就是快到月球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我心里简直蹦蹦跳的，害怕呀，手心都冒汗呐。最后向我们报告，现在嫦娥一号被抓住了，全场鼓掌啊！我抱着孙老总，两个老头都哭了。
3: 为中国探月守望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终于在这一天圆梦了。
4: 中国人首次探月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5: 这是种创新的思想在嫦娥的工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期盼绕起来了，绕起来了。
3: 2007年11月20日晚8点，中国第一次接收到了来自月球轨道的科学探测数据。6天后，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对外公布第一幅月面图像。中国人终于靠自己的探测器看清了月亮的脸庞。
6: 它的意义不是说完成了一号，不是的。我们以后可能遇到很多很多困难，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和挫折，但是它在历史上里程碑的意义已经形成。啊，就中国。从探月一号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深空探测的时代。
3: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后，2010年10月1日，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技术先导星嫦娥二号发射升空。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携带中国首台月球车玉兔号奔月，12天后成功着陆月面。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实现月表软着陆的国家。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完成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奠定了中国在月背探测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020年12月17日，嫦娥五号带着从月球正面采集的月壤成功返回地球。中国探月工程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当嫦娥五号的返回舱平稳落地，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中国航天人的面前。走完三步走的既定目标，接下来中国探月的路要往哪里走？作为中国探月工程三期总设计师，胡浩对探月工程的下一步发展有着清晰且深刻的思考。
7: 当嫦娥五号圆满成功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嫦娥六号也基本上同期完成研制了。这样的话呢，它再干点什么事呢？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怎么能使我们嫦娥六号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科学上，我们要有新的收获。
3: 嫦娥六号的核心目标，就是从人类从未抵达采样的月球背面，取回珍贵的月壤样品。
7: 这样呢，就带来一些就新的变化，就这些新的变化就

0: 们技术发展也好，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叫做科学上的认知也好，就会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1: 经过多轮专家评审，这套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方案最终通过论证，正式立项实施。2024年，嫦娥六号踏上月背土地，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接下来的采样返回任务上，而少有人知道，一个藏在探测器舱体内仅11.3克重的特殊包裹，正悄然完成中国航天的又一首创，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开一面五星红旗。这面国旗长30厘米，宽20厘米，它用的不是普通布料，而是用玄武岩纤维织出来的。在武汉纺织大学的实验室里，曹根阳每天到岗后都会先小心铺展开一面五星红旗。对他而言，这绝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曹根阳是武汉纺织大学的教授，也是徐蔚林院士领衔的月面国旗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2020年，他和团队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探月工程研制一面能在月球表面极端环境下顺利展开的五星红旗。月球上没有大气的保护，月表昼夜温差在300摄氏度左右，强紫外线常年照射，普通植物放上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变脆开裂、褪色老化。要从哪里找到能扛住月球极端条件的特殊材料呢？一次研讨会上，武汉纺织大学月面国旗研发团队抛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月壤的主要成分和玄武岩高度相似，能不能直接用这种石头做出一面能扛住月面极端环境的五星红旗？硬得能砸裂玻璃的玄武岩，怎样才能变成能用来织布的细丝呢？团队成员跑遍了国内相关的矿物加工厂、拉丝车间和纺织生产厂房，通过大量现场工艺调试，一步步理顺了生产工序。他们先将精选的玄武岩投入15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中熔融，再经高速牵引拉制成直径与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超细纤维，最后通过不断的工艺创新，将原本脆硬的矿物纤维织成了结构稳定的完整织物。但这面用石头织出来的布，真的能扛住月球上高温的考验吗？曹根阳教授准备做一场直观的明火测试。
2: 我们打火机的温度在1000度左右，我们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对这个玄武岩进行燃烧，看它的这个燃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烧了这个有一定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烧的这面来看，它只是烧黑了，这个只是我们的碳化点碳化点，但是这个织物是一点色都没有，我们搓搓一搓，它依旧还是完好的。
1: 这场测试验证了玄武岩织物的耐温与阻燃特性。之后，武汉纺织大学团队又经过上百次颜料调配，让国旗的正红色在极端环境下始终纯正持久。同时，国旗采用的复合纤维结构与卷轴式展开设计，也从材料和结构两方面解决了月面展开的褶皱难题。最终交付给嫦娥六号的月背国旗总重量仅11.3克。2024年，这面用玄武岩织成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顺利展开。嫦娥六号搭载着香港理工大学团队参与研制的表取采样装置，同步完成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载着月壤返回地球。

0: 2026年9月，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部分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向世界展示中国探月工程的开放与担当。从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立项开始，参与研制建设的团队不计其数，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创新，孕育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未来他们已经将目标锁定在2030年前后实现载人登陆月球。中国人的脚步踏上月球的那一刻已不再遥远。探月的路走通之后，中国深空探测的下一站要往哪里去？这份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深空的探索渴望，推动中国航天人将目光投向一颗红色星球——火星。火星是太阳系中和地球环境最相似的行星。35亿年前，它也曾拥有大气、磁场与液态水资源，和地球同处于太阳系宜居带。今天的人类仍在追问，火星为何从宜居走向荒芜？人类能否从它的演化轨迹里读懂地球的未来？这些关乎行星命运的终极问题，都将由中国人的火星探测一步步去寻找答案。作为嫦娥系列探测器的核心研制亲历者，孙泽洲参与了绕月到月球着陆巡视全过程的技术攻坚，也在探月征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完成探月阶段的既定目标后，他和团队的目光便投向了更遥远的火星。
1: 火星跟地球很相似，那我们对于火星的科学探测和科学认知其实可以更好的来使我们能了解地球。这样一个任务的推进呢，也可以对我们这个相当于是航天技术的带动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0: 中国火星探测工程于2016年正式立项，起步阶段就面临远超地月探测的多重技术难关。
1: 我们从地月的这个38万公里要拓展到我们地火最远的4亿公里，啊，这样我们的测控通信啊就会带来新的挑战。
0: 孙泽洲带着从嫦娥探月一线走出来的团队，啃下了地火远距离测控、火星大气减速等一个个关键硬骨头，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铺就了通往4亿千米红色星球的道路。2021年，天问一号完成火星绕、着、巡三大目标，在遥远的火星表面，祝融号火星车留下了属于中国人的车辙印记。
1: 从天问一号，这个任务成功呢，也可以说我们国家应该说一步跨入了在行星探测领域的世界的先进行列吧。对火星的，这个很多科学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0: 2025年，天问二号发射升空，正式开启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的全新征程。天问一号落地火星后，孙泽洲又接过了天问三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的重担，带领团队推进火星采样返回任务，计划2028年前后择机发射。在国家重大航天工程稳步推进的同时，一股来自市场的新生力量也在快速成长。当前，中国商业航天正加速向规模化应用转型。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覆盖火箭、卫星、测控。

0: 终端等全产业链。70年来，中国航天人筑长剑、搭天梯、追群星、筑天宫、探九霄，他们的足迹正在踏向越来越远的星际深空。飞天揽月，逐梦九天，这是写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浪漫和梦想。7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取得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构建形成健全完善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将提升星舰产品规模化生产和商业航天发射能力，作为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将构建空天地一体、通导感算融合的综合服务体系，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中国航天人正以勃发之姿逐梦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奋楫前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吧。
17: 干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8: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9: 蔡英文窜访美。

0: 国，赖清德称要对美军购，美国智库却再提弃台论，称中国统一不可阻挡，台海局势出现了什么新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提醒特朗普，民进党是负资产。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已经卸任的蔡英文突然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紧接着美议员访问团窜台，两路同步推进，引发外界猜测，美台关系在升温还是降温？弃台论重燃，美国是否已经力不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近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蔡英文赴美窜访，他先是与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见面，随后发表演讲，渲染台湾所谓民主韧性与第一岛链战略价值，企图将台海问题包装成国际安全议题。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及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近日窜台，赖清德称台海和平稳定攸关第一岛链及印太区域稳定与发展，台湾有决心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务投资，期待台美携手打造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蔡英文窜美，美国的议员团同期窜台，怎么来看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各有所图？邱教授，
1: 我认为归纳起来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他就是要稳住他们所谓的台独的靠山，他们把美国当成台独的靠山，想要稳住美国的这一个外力。第二个，想要为在岛内的台独势力来壮胆。第三个，其实就蔡英文来讲，就是刷存在感，代表他仍然有把台独国际化的能力存在。可是我说过了，尽管蔡英文这么样的努力的想要突破美台的关系，改善美台的关系，但是到最后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因为他所能够见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白宫的决策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而现在的特朗普其实受困于中东战局、俄乌战争、国内的经济的困境以及中期选举，根本没有闲暇去管到台海的问题。所以呢，蔡英文的努力到最后我认为是被大打折扣的。那至于赖清德的情况，那就更惨了。特朗普到现在还没有批准让赖清德可以过境美国，赖清德充其量他只能到夏威夷跟关岛，那么就晃个一圈。而他在夏威夷他所能够联络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也就只有佩洛西而已。那么这种情势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对台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而且改变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即使使尽吃奶的力量想要去稳住美国这个台独靠山，但是到最后仍然是徒劳无功的。
0: 这也是蔡英文自2024年卸任之后首度窜美。那么这一次窜美，蔡英文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和已经卸任的佩洛西进行了见面，他们见面会聊些什么？还有分量吗？
2: 蔡英文想要通过一次窜美来证明说，在民进党内部他比这个赖清德更会处理对美国的关系，他更有和美国的人脉。你赖清德想过境美国去不了，但是我能去，对吧？我是这个民进党内能和美国说得上话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呢，继续强化自己在这个绿营中的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秀的行为呢，我们讲对于这个目前特朗普执政来说，对于特朗普的团队来说，他其实起不到什么加分的作用，甚至于还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因为特朗普他从来和民主党是不一样的，是经常批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他的外交是美国优先的，是交易主义的啊，他是看重实际的利益的。佩洛西在政治上一直也都是特朗普的死对头，所以蔡英文去见佩洛西，说实话其实并不见得能给民进党在美国目前的执政当局之下加分，甚至有可能还是会减分的。
0: 所以与之相比，赖清德似乎更有实权，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做法呢也更加实在，他呢希望能够持续的增加对美国的防务开支，并且呢，企图和美国一起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那么这种

0: 美台之间的防务层面的勾连，您觉得现在有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1: 那所谓的自主发展啊，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排除中国大陆生产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的零组件的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但这个在现实当中啊是不可能的。那有台湾的岛内的业者啊曾经呢计算过，说如果啊你要在无人机的这个产业链当中完全剔除大陆的这个零部件的话，你的成本啊至少要上涨70%。前不久呢，就有台湾的媒体爆料说，台陆军啊向美国采购的数千架的这个军用无人机啊，它的这个充电器啊都是中国大陆生产的。那这事儿其实就很好笑了啊，也很好玩了。那有人呢就打了一个比方，调侃啊说，这就好像一个人呢天天喊着要跟某家餐厅啊彻底切割啊，不到你家来吃饭，但结果呢天天点他家的外卖，你还得多付30块钱的跑腿费。那么这个事儿呢就非常的黑色幽默了。还有人挖苦啊说，如果暂时啊这个台军买的这些美制的无人机没电了怎么办？你是不是要问解放军啊去借一下充电器呢？那美国为什么会跟台湾一起来打造这个所谓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难道是为了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所谓自主的发展吗？这答案肯定不是的。美国啊，它是盯上了台湾无人机市场这块大蛋糕啊，要这个拿台湾的当冤大头来薅台湾的羊毛。比方讲，台湾从美国啊买了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单价啊高达1.5亿美元啊。那么贵就算了，他买的还是一个阉割的版本。还有国民党的明代呢披露爆料说，美国某款无人机啊卖到中东是50,000美元一架，卖给台湾呢就一下子啊要价要到50万美元。那最后啊，除了这个占台湾的便宜薅台湾的羊毛之外，最近还有消息说，美国国防部啊打算将来派人呢是常驻台防务部门，那么具体啊负责协调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勾连。然后台湾这防务部门啊，他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还得意洋洋说，哎，这显示了美台之间的交流啊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但其实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派了监军啊来台湾来监督这个台军啊，给美国充当马前卒和炮灰，让两岸呢自相残杀，让美国呢是躲在后面啊，就是当一个狗头军师。
0: 美国《治国方略与战略》杂志网站日前发表题为《美国的对台承诺是一种负资产》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看法是错误的。华盛顿无法管控对华开战的后果，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加不能战胜中国。因此，明确排除保卫台湾的政策才是最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举措。胡教授，我们看到美国网络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认为，一支不能战胜伊朗的军队更不可能战胜中国，所以如果我们从最新的美伊战情来看的话，是不是已经凸显了美国的疲态？
1: 那目前的美军在中东啊是部署了华盛顿号和布什号两艘航母，那据悉啊罗斯福号航母呢正在开赴中东，那么预计最快就10月底会抵达。届时呢，美军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还有数百架的这个战机。那么到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地区的美军的总兵力将会超过50,000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美国呢真的是被伊朗给打怕了。那根据美国国会啊研究服务部它最新的一个统计啊，自开战以来啊，这个美国已经损失了至少81架的各型的军机。啊，包括12架 F-15E 的战斗机，45架 MQ-9 死神的无人机，甚至啊，美军最先进的第五代的隐身战机 F-35A 呢，也在战时啊这个受损。另外，根据这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个评估的报告，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1号，就美国国防部用于伊朗战事的开支呢是380亿美元。另外，美国国防部还有一份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报告呢，它也证实或说披露，自开战以来，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军事基地啊，损毁情况特别严重，尤其最惨的就是美国在巴林的海军基地。这个巴林基地啊，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啊。这开战第一天，基本上就被伊朗呢给打瘫痪掉了。美军12架 B-1 轰炸机是紧急的撤离了在英国的基地，返回美国本土。那美国也是。

0: 担心啊，就这些昂贵的啊核心的军事资产可能会遭到来自这个伊朗的打击。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这个最近也宣称了，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不会对伊朗发动任何新的军事的行动。那么总而言之啊，就是美国单方面挑起战事啊，这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的，看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个战事何时结束，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就不是美国完全说了算的了啊。所以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美国打伊朗都费劲啊，就更不要说打中国。那么现在美国如何体面的退出中东战事啊，仍然是特朗普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而且特朗普呢，现在还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据说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他的选情并不乐观。那么特朗普最新的表态呢，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是不会攻打伊朗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此时特朗普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举动是否能够挽救他的选情？而他目前所承担的压力都有什么？
2: 我们看到最新的路透社和盖索普公司进行的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呢，特朗普的这个支持度呢还是一个32%的水平，和9月份是一致，也是他执政以来的一个最低点。那么同样呢，在这个民调显示的背后，还有让共和党更担心的就是特朗普支持者的热情在不断的下降。那么像2024年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支持者，其中呢，目前只有大概30%左右的选民表示呢自己对于这次中期选举是比较有热情的，会投票的。但是相比之下，2024年投票给这个哈里斯的，就是民主党的这些选民，却有48%的这些选民表示说，他对中期选举是非常热情的，他们要去投票，他们要用这个投票来反对特朗普。所以这个对共和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就是中期选举它跟大选不一样，它的这个选民呢会特别关注生活成本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发动伊朗战争以来最大的一个对美国民众的影响，就是他的这个生活成本不断的上升，特别是油价的这样的一个上升。如果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投票之前又对伊朗发起打击的话，那很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油价，加剧美国目前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又会拖累他的选情，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看到特朗普被弹劾的这个威胁也是非常严重的。就在前几天，美国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公开的警告说，如果一旦让这个民主党夺回了这个议会的控制权的话，他们就会在第一天，最晚就是第二天，就会对特朗普发起弹劾。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确实让特朗普呢他的选情是出现了一些压力的。我们现在只能判断，就是说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特朗普确实是他优先考虑的是不要让战争来影响自己的选情。
1: 那么如果这个时期我们去观察美国的对台政策的话，那么如果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做出了一些相关的调整或者是改变，那是不是也是不具备持久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呢，邱教授？
3: 我们先来看特朗普的本人吧。特朗普在5月的时候明确地说到，美军不可能越过9500英里来台海打仗，这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也就是美军不可能去保护台湾，为台湾打仗，去协防台湾。而且美国对台湾的军援跟所谓的军售也已经大幅的减少，目前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仍然被搁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那至于在智库跟学界的方面，那整个华府的舆论圈里面，最近有两篇文章特别受到瞩目，一个是外交事务季刊里面有一位美国的战略专家叫卡瓦纳，他明确的提到希望白宫能够改变对台政策，希望白宫能够明白的、明文的表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战争，美军不会为台湾打仗，来消除美国人的心中的顾虑。那另外的，在去年年底的《时代》杂志里面，也有一位莱尔的战略专家，那么也投书表达了赖清德在特朗普的心中根本就是一个鲁莽的领导人。其实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切中要领，在特朗普的看法里面，赖清德确实比当年的陈水扁是更加的令人讨厌，而且就是个

0: 标标准准的 trouble maker， 所以到目前为止，即使赖清德想要用吃奶的力量要去突破美台的关系，事实上也不能如愿，反而得到了许多负面的效果。总之而言，整个华府的弃台论正在上升中，正在发酵中。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过去一直对美积极求购的海鹰反潜直升机与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曾数度遭到美方以不符合不对称作战为由婉拒或搁置。近日，台军内部传出消息称，美方态度近期出现关键转变，已针对这两案收下台湾方面送出的邀价书。台媒称这是形同开绿灯的转折。另据报道，解放军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遵义舰入列以来，曾多次遭遇外军舰机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期间外舰主动跟监却反被拉爆的戏剧性反转引发各界热议。
2: 海鹰反潜直升机和超级大力神运输机这两款美制的军机呢，之前一直是台湾求而不得的，但是这一次呢，美国却收下了台湾的邀价书。那这是否可以认为是美国会对这两款战机向台湾开绿灯？
3: 那么这一次呢，台湾媒体披露和炒作说，美国是什么开绿灯了，什么转折点了，其实呢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我们看到事实只是说，台湾媒体报道说美方收下了台方发给他们的邀价书。那什么是邀价书呢？就是说你发一个问询过去，就是说有没有货呀，卖多少钱呀，对吧？那美国方面收下了，但他收下之后还没有做出回应，对啊，他也没说是要多少钱呀，要不要卖给你，他能不能这个军售要成。成型要完成，它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的，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最前端的一个步骤而已。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美国也多次就是说收到了这个邀价书之后呢，但是又以各种理由去婉拒了，或者就把它给拖黄了，这种事情出现的。因为一个军售要想完全成型的话，它的步骤是非常多的，它后面需要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严格的审核呀、公示呀，而且最后他同意的话，他要发一个叫发价书相当于合同，而且还需要特朗普最后的拍板的所以离这个军售的成型是非常远的。那么台湾媒体的这些炒作呢，其实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把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进展给它包装成好像台美关系又升温了他这样炒作呢，其实是要缓解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多笔军售被暂缓在岛内引起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2: 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遵义舰在海上执行相关任务的时候呢，是被外籍的军舰进行跟踪，结果呢被遵义舰给拉爆了。那这是一次简单的输赢，还是说它完全验证了中国整个的海上的作战体系与外籍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4: 最近呢，央视有一个报道啊，就是人民海军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也就是万吨大驱啊，遵义舰，自入列以来啊，是多次遭遇外军舰机的抵近侦察和跟踪监视。但是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咱们的万吨大驱啊，可是全球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之一，那性能是满级的。反而呢，是外军的军舰呢，是出了一个大洋相。具体怎么回事呢？根据遵义舰官兵的回忆啊，就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有一艘外军的舰艇啊，它是高速航行跟踪监视。那就在双方相持之际啊，这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就是外军的这个舰艇啊，突然它断电熄火了啊，雷达波也没了，然后航行灯啊也灭了。那么这种极端的尴尬难堪甚至是社死的情况啊，是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了，这艘被人民海军的这个遵义舰啊给拉爆干到瘫痪的外军的军舰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哎，真的有人啊做了一些梳理，发现只有两艘符合这个描述啊，而且这两艘军舰都是来自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驱逐舰。一艘呢叫本福德号，这个我们节目啊过去曾经也介绍过。这个本福德号今年7月24号在南海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突然发生了这个电力的故障啊，然后在整整4天时间里面啊，连吃饭上厕所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说起来也是很作孽。另外一个倒霉蛋呢叫希金斯号，今年4月28号，这艘希金斯号啊，在这个印太地区啊，也是执行所谓任务的时候啊，也是突发了这个断电的情况，甚至啊还引起了这个一场这个火灾。美国所谓这个军事霸权，包括过去啊引以为傲的这个海上霸权啊，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
2: 外界认为说的蔡英文和

0: 赖清德还可以搅动台海局势，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
1: 事实上，现在中国发展的未来的态势比美国更加的看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是不断的在进阶。例如像题目里谈到的所谓的万吨的大驱以及两栖的登陆作战部队，其实就整个解放军来说，不管是海陆空火箭军、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部队，都已经具有联合作战的能力，而且已经整个带弹准备就绪。所以很多人说，看了这一次在大陆的十一国庆里面所表达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要坚决的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台湾岛内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大陆官方提到的是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反对是态度，而打击是行动，再加上坚决打击，那不是告诉你解放军解决台湾的问题已经具有充分的决心跟准备。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大陆解决台湾的问题，其实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0: 中美元首会晤后，有台媒评论指出，台湾应避免三重误判：第一，将美国政策未变误读为美国必如台湾所愿行动；第二，对北京政策语言的变化视而不见；第三，以自身政治立场替代对现实的冷静判断。台湾应做的是要认清事实，降低误判，保留选项，做好准备。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台湾各界都在关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发展，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评论和思考？
1: 第一个看法，很多人认为说，大陆要解决台湾的问题，决心已下，准备已就绪，用整个带弹四个字来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所以两岸统一的时间应该是非常近了，而台独的末日也已经即将要到来，这是第一种看法。而第二种看法呢，就是很多原来在台湾的岛内是秉持着台独的说法的，那么了解了大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走出了原来的信息茧房，他也接受了和平统一的目标，最明显的就是吕秀莲馆长跟彭文正。另外在台湾非常有重要性的指标性的喜乐岛联盟，其实最近开始也有已经要讨论和平统一的呼声存在，这是第二种看法。第三种看法就是认为，那先要打赢在年底的县市长跟九合一选战，以及2028年国民党要重新拿回执政权，来稳定现在的台海关系，降低目前台海的紧张的情势。第四种看法，那就令人感叹了，许多的台湾里面的倾向于台独的人士，现在仍然保持着掩耳盗铃的鸵鸟的心态，他们认为不闻不见不听，他就可以继续的在台湾安享太平。那这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事实上只是把自己锁在信息茧房里面，自我安慰、自我壮胆、自我消愁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
0: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蔡赖之流呢，还在企图贵美自圆其说，那么这种所谓的美台关系还能够撑多久？
2: 那么美国呢，它需要在多个战略目标之间进行取舍的时候，它必然就会重新来衡量台湾作为一个筹码，它的成本啊、它的收益、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在和台湾的所谓这种关系中，它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它是可以随时控制这个军售的节奏啊，控制这个人员交往的尺度的，因为它要不断的去衡量这些行为会不会给它自身带来哪些风险，对吧？所以我们讲台湾呢，它不应该幻想，就是美国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台独的势力而和大国卷入一场直接的军事冲突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从历史上也多次看到，美国在抛弃盟友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是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台湾如果继续把自己绑在美国的这个战车之上呢，只会加速自己被抛弃的进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两个吧，
10: 两个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推进已成不可逆的趋势，台湾必须认清现实，美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限的，更不是无条件的。当中美在更高层级上管理分歧、稳定关系，台湾必须面对现实，主动改善两岸关系，重启沟通对话，这才是确保台海和平的正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民航总局称，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在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伊朗表示愿意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若再遭侵略，将打击美国在西亚资产。美总统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乌方表示支持，俄方尚未回应。英国不支持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一地两检和合作检查，一次放行模式将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成为中国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创造多项历史。沙特民航总局12号的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当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外有11人受伤。10号至11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多次军事行动。
1: 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声明，这是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胡塞武装刚刚袭击了该机场的一座航站楼。沙特民航总局说，10月10号的袭击造成1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11号公布的监控录像记录了10号袭击事件的现场片段。3段视频拍到爆炸前夕，

0: 旅客排队通过安检口，在候机区等候的画面，以及爆炸发生后现场人群四散寻找掩护。沙特民航局表示，自10号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后，机场随即暂停运营。10号至11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多次军事行动。除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两度遭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称可能会加入。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
0: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第一次行动从10号开始，分三波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中断，并迫使机场关闭。第二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东部省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天然气设施，直接命中目标并引发大火。第三次行动袭击阿美石油公司位于东部省另一处设施，引发火灾。第四次行动针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导致机场航班运行中断。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合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1: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四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四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媒体的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出上述表态的。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的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局势升级表示严重的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的复杂。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的努力。也门胡塞武装为何能够在长期冲突当中越打越强，成为了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的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打击、财政动员等多种能力。其城市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社会的生态，也与地区力量博弈密切相关。
0: 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了也门胡塞武装的组织韧性。长期冲突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对其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

0: 远程打击，还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从公开的权力架构看，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是胡塞武装的最高领导人，但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是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其对重大政治、军事等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总体来看，胡塞武装组织体系呈现内部关系紧密、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等特点。反观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也门局势近期不断升级，折射出伊朗战事延宕带来的地区联动和外溢效应。从整个也门局势考虑，胡塞武装并不希望战事无期限持续。胡塞武装官员称，该组织当前海上行动主要针对沙特相关目标，并不会对国际航运实施无差别封锁。地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沙特降低介入程度乃至最终结束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可能与政府军方面展开政治谈判，并讨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若沙特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或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或将进行调整。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在您看来，胡塞武装为什么要持续频繁地袭击沙特机场，并且呢都能够命中目标？那么袭击对沙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影响呢是非常之大，因为我们都知道，从七月中旬开始呢，胡塞武装就开始了主动性的进攻，那么兵分三路，先是打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呢迅速的控制了曼德海峡，那么现在呢集中精力打这个沙特境内的相关目标，包括国际机场，包括军事基地，包括阿美石油公设施。其实呢，这次胡塞武装整个一个战略和战术的变化，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应该说胡塞武装已经看到了当前中东这样一个动乱局面，包括大国的后撤，那么伊朗跟这个地区国家呢现在正在争锋，那么同时呢这个沙特呢也在这个加紧包括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中东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那么胡塞武装的战略呢应该说呢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就是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开疆，不断的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的话它可以在未来也门的重建方面呢有一定的利好，甚至呢可以控制也门政府，包括这个打击现在的这个也门政府，因为现在也门政府已经到了这个亚丁这个地区，那么这是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那么从战术来看的话，就是利用无人机、导弹，还有这个惯用的这个游击战术，不断的呢袭扰沙特。那么其目的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希望通过这种这个战术呢，来迫使呢沙特不要干涉。或者是不要再对这个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进行各种报复，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呢，当这个也门内部出现了骚乱之后，我们看到沙特组成联军对那个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所以呢胡塞武装跟沙特之间恩怨情仇呢由来已久，那么现在通过打击国际机场，通过打击军事基地，通过打击这个石油设施呢就是要告诉沙特不要这个再继续呢打击胡塞武装，所以从战略和战术层面来看，胡塞武装呢应该变化非常清晰。而沙特方面呢，尽管有这个美国提供的先进的武器，从这个空中的战斗机，还有这个地面的萨德和爱国者防空导弹，但是呢，在无人机和这个导弹面前呢，这些防御设施呢显然是非常不足的。那么美国没有这个能力进行防御，美国现在已经拒绝了沙特这个出兵的这个要求，所以从各方面来看的话，胡塞武装的这一轮的这个打击呢，它战略目标非常清晰。那么从战术上来说呢，也是这个显现的非常明显。而沙特来说的话，只有这个忙于应付，而没有这个更大的根除胡塞武装这种这个能力。
1: 伊朗表示呢，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对话。那么美方呢，则称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那么您如何来看也门局势未来的走向？它和美伊局势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性？
2: 所以也门的局势呢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跟美国跟伊朗都有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在美

0: 国后退之后呢，我们看到也门武装呢，不断的向前这个进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很多人认为呢，胡塞武装是在这个中东地区伊朗的主要代理人。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同样有自己诉求，就是进一步呢扩展自己在也门境内的地盘，能够夺取政权呢，可能是他的最终的目标。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对胡塞武装呢有一定的这个关联，但是呢，他这种掌控能力呢，并不能完全控制胡塞武装的所有的一切。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同样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打到今天呢，特朗普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手段，不管是这个派出轰炸机用导弹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是加紧所谓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制裁。但是对于伊朗看来说的话，那么越战越勇，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双方焦灼的状态下的话，再加上美国国内呢马上这个就二十天以后呢要进行这个中期选举，从现在选情来看的话，民调结果呢对共和党人并不利好，不管是从州长的这个选举，还是这个参议院的选举或众议院这个议员的选举，那么共和党呢在大面积的这落后于民主党。所以特朗普现在比较焦虑，他更多的注意力呢放在国内，而不会呢贸然的出兵呢去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么现在应该说呢，可能因为在这个最近这两天的胡塞武装对于沙特西藏的造成了美国人员的伤亡，那么美国呢可能会动用这个武力呢打击美导弹，象征性的做出这种姿态。那么从根本上来说的话，让美国出兵，让美国大面积去打击胡塞武装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吉蒙。
2: 好的，丽娜。近期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再度升级，胡塞对沙特机场致命的袭击震动了海湾地区，美国正在权衡要不要直接出兵。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再添新的不稳定因素。我们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战线进一步扩大，胡塞武装接连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其中十号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导致12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这是本轮冲突以来海湾国家发生的最致命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战争罪行，誓言坚决回应。袭击也倒逼沙特向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寻求更多的军事支持。不过沙特一直尽力避免和胡塞武装爆发全面战争，局势紧张也冲击地区安全与国际石油市场，不少航空公司已经暂停飞往沙特的航班。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卫报，长期投入对抗，沙特面临压力。也门战事在多年相对平静之后重新燃起，导火索是今年7月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跑道，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发动攻击，战火蔓延到港口以及红海沿岸。近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发起反攻，想要收复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胡塞则持续打击沙特机场、油气设施和海上航运。沙特既要守护边境和能源设施，也要考虑自己能不能长期投入一场战争，多条作战战线让战斗在短期内结束的可能性变小。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美国时代周刊，美国审慎权衡是否直接参战。利雅得机场发生致命袭击之后，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方有着多重考虑，首先就是国内政治因素，当前距离中期选举很近，多数美国民众并不愿意卷入中东战事，贸然动武可能会拖累选情。二是冲突外溢的风险，如果曼德海峡航运受阻，全球石油危机将会进一步加剧。此前沙特王储多次呼吁美国出手，美国并不愿意直接介入，当前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大规模参战依旧存在着变数。最后我们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地区盟友援助有限，停火止战并不容易。此前向美国求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沙特随后转而联络其他地区伙伴，激活了和巴基斯坦、土耳其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沙特7月底还联合10多个国家组建红海海上防御联盟，但是这些盟友大多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协助沙特本土防卫，会不会与胡塞武装作战存在着疑问。沙特此前试图

0: 通过支持也门政府军搭建多边威慑机制，与胡塞和伊朗保持沟通等路径解决危机，但是进展都不顺利。文章指出，在美伊谈判僵持的背景之下，沙特和胡塞实现停火并不容易。好的，丽娜。好的，感谢季萌。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2: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其中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此外，雷扎伊说，美国在与伊朗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因此绝望地转向经济战。他还表示，比美国更强大的大国曾试图征服伊朗，但都没有成功，最终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雷扎伊警告美国勿重蹈覆辙。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了爆炸，并且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发生巨大爆炸，船体剧烈摇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曾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
1: 据彭博社近日的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经飙升至了60年来的最高水平。
3: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

0: 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并期待俄罗斯也支持这一安排。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俄新社采访的时候做出上述表态。特朗普10号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央视记者当地时间的10月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盟友及乌克兰政府，试图促使乌方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罗斯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好的，我们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吉蒙。
2: 好的，丽娜。近期特朗普政府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出现了急剧转变，美国一边放松对俄罗斯的柴油制裁，达成能源交易，一边对乌克兰展现出强硬姿态，甚至提出乌克兰应当更换领导人。这一转变震惊舆论。首先我们来看日本，今日日本，美俄能源合作基于利益考量。特朗普宣布和普京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和美国多年以来对俄罗斯的施压政策形成了巨大反差。这项短期能源交易冲击着美国国会此前定下的对俄制裁框架。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柴油价格受伊朗战事影响持续走高，冲击农民、卡车司机这些共和党的关键选票。推动美俄这次能源合作的主要是出于现实利益考量，也一定程度缓和了双边紧张关系。不过这一政策转变在美国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不少议员表示反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独立报，美乌激烈交锋，关系骤然恶化。在美俄达成柴油协议之后，泽连斯基罕见的公开

激烈地批评美方，认为这是强大盟友做出的软弱决定。乌克兰正在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特朗普随即指责泽连斯基，呼吁乌克兰更换领导人。他认为

0: 协议的达成意味着美国已经背离了此前的立场，也就是必须先实现俄乌停火才会解除制裁，开展能源合作。分析指出，这笔交易或许只是美方施压乌克兰的开端，目的是逼迫乌克兰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停火条件。眼下特朗普政府对泽连斯基的不满持续上升，即便共和党中期选举可能失利，特朗普可能成为跛脚鸭总统，但是他仍然掌握着对乌军售等的决定权，双方的对立可能给乌克兰带来不利后果。最后我们来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俄协议遭质疑，欧美分歧明显。分析认为，美国国内柴油涨价加上中期选举的压力，促成了美俄的柴油交易，也激化了美乌矛盾。泽连斯基已经紧急联系法国，希望加强防空力量。欧洲盟友普遍对这项协议感到失望，瑞典担心这笔钱会成为俄方的战争经费，德国表示要维持原有制裁，波兰则质疑俄罗斯有没有足够的柴油出口量。欧盟计划出台对俄新一轮的大规模制裁。好的，以上就是焦点二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新黄港口岸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了5分钟。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口岸深圳一侧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口的时候，往返深圳、香港两地啊，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1次排队，1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3: 我要出差，因为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对对对，
2: 怎么样？刚刚的这个通关体验？
3: 很好，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2次排队，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4: 新黄港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1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黄港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1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1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1次排队、1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
5: 以前我们走那个黄港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1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为我们这个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好。
1: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正式的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的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黄港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7: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黄港口岸，只需1次排队、1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8: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块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9: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0: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6: 同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见证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啊。

0: 从旅客站在这个自助通关通道前到离开，全程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而后续的全程通关呢，也不过是5分钟。那么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应该说是一国两制下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新实践。
1: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赛事的各项数据，其中比赛场次、观众人数、商业运营数据等多项数据再创新高。中国选手郑钦文成为了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创多项历史。
2: 本届中网从9月13号开始至10月11号结束，不仅涵盖 WTA 1000、ATP 500和 ITF G300 职业赛事，还举办了 MT400 大师赛、2026金星杯中国区外卡赛、一站一座轮椅网球赛、飞了钻石杯等各类网球赛事，赛期总场次超1600场，创历届之最。赛事期间，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预计超45万人，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0000人。赛事连续6天单日入园人数超过3.5万，10月1号、2号均突破4万人。国庆期间，中网赛事热度也转化为城市消费活力。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根据北京市体育局双奥100赛事评估数据，本届赛事产生直接经济影响25.90亿元。间接经济影响66.71亿元。
3: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4: 吉林长春，所以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
2: 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她职业生涯首次问鼎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
3: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2: 赛后还有一段特别安排，钻石球场变身万人演唱会现场，郑钦文演唱了《梦的光点》，为这个历史性的夜晚再添一段难忘画面。
3: 我追着梦的光点，是因为有了勇气才不怕危险，你的爱没有上限，给我力量继续往前。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闹。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0: 是不是肾透支了？
1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0: 他好，家才好。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外交部今天公布近年来巴拉圭个别访华

0: 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此外，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外交部今天还公布，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赖清德10号发表双十讲话，看似强调和平、对话与民主，却将两岸问题置于所谓的民主与威权对抗的框架之下，颠倒是非，渲染大陆威胁，极力贴靠外部势力。专家指出，赖清德的政治话术充满欺骗性与危害性，充分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
1: 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2: 他很多的话术是经过精心的包装，但是你如果抛开这些包装之后，你可以发现他的内核依然还是在强调所谓的台湾的所谓的主体性，所谓的民主与威权的对抗，其实内核或者说的主轴依然还是一中一台，或者是台独的理念的充分体现。
1: 专家指出，赖清德将两岸问题刻意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实质上是试图将两岸问题从国家统一与反对分裂的根本问题转化为不同制度、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抗，以此模糊两岸关系的历史和政治基础。
3: 可以说，从其起点就是一个完全迎合美西方意识形态的这样一篇自白书。首先，它的目的非常的明确，不断地为其阴谋谋独进行掩饰，进行宣传。
1: 赖清德一边声称希望对话避免冲突，一边又持续渲染所谓外部威胁，这种表述上的矛盾也暴露出其和平话语与实际政治路线之间的落差。
4: 他是向美国、向有些国家的这样一些反华势力、强硬势力来对表他的以外谋独这种顽固性，在这篇文章里可以说仍然是淋漓尽致。
1: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海应询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0: 距离2026岛内九合一选举投票仅剩不到2个月，台北市长选举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的首场电视辩论会即将登场，具体形式与日期仍有待双方团队协商确定。
5: 台北市长选举首场电视辩论会将由台湾 TVBS 与三立电视台联合举办。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均已受邀，双方阵营预计12号下午针对辩论流程与细节进行协商。然而，辩论会尚未登场，双方早已就市政议题隔空交锋。蒋万安向沈柏阳阵营喊话，要求其团队停止造谣抹黑。
6: 央午餐的问题，他们造谣说是大规模的集体食物中毒，又包括台北市露宿的移除，其实主要都是贺根病，说双城论坛是渗透的破口，但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所以随便一举都3个例子，真的是罄竹难书。
5: 蒋万安在接受台媒专访时坦言，此次选举是他从政以来压力最大、对抗最激烈的一场选战。民进党当局动用全套行政与舆论资源，对他进行集中围剿，形成不对称的选战格局。 针对台北市长选情，台湾 TVBS 民调中心8号。

0: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目前蒋万安的支持度为49%，沈柏阳的支持度为41%，双方差距从五月下旬调查的28个百分点缩小为8个百分点。不过，仍有55%的市民看好蒋万安当选连任，远高于沈柏阳的20%。国民党桃园市议员林涛对此表示，蒋万安虽在当选看好度大幅领先，但双方支持度差距缩小，已让蓝营支持者感到焦虑。他提醒蒋万安竞选团队必须调整选战节奏，不能只想着防守。
1: 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日前在迎新节点，观音山沙滩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后续桥梁施工及2026年底海上主线桥通车奠定了基础。
0: 为保护滨海景观，避免在沙滩设置桥墩，桥梁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桥型为双肋钢箱拱桥，全长525米。
2: 我们采用的是56台竖向的牵引顶，先把它顶深，顶起来过后，然后再同时的采用44台水平的牵引顶，实现每小时1.5米的一个大概一个速度横移。
0: 项目团队首创万吨钢箱梁翼尾拼装整体横移技术，依托5条滑移通道，将161品钢箱梁组成的1.5万吨梁体平移135米至设计桥位。
3: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我们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还有我们的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工序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 系列报道《黄河新画卷》，今天走进陕西，黄河奔涌进入陕西，穿行在黄土高坡，造就出壶口瀑布等大河奇观。5年来，陕西聚焦黄河流域水土保持、污染治理，在黄土高原治荒增绿，盘活滩涂资源，发展富民产业。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看黄河沿岸的绿色发展世界。
4: 大家看我手中的第4套人民币50元，它背面的取景地啊，就是我身后的黄河壶口瀑布，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这里打卡。黄河奔腾到陕西延安宜川县的这一段，河床猛地收紧，像被一把巨壶束住，河水轰然跌进深潭，冲刷形成了著名的十里龙槽。一张纸币把黄河极具标志性的模样印成了国家名片。不过这张名片的背后啊，今天的黄河正在经历着新的变化。近年来，黄河干流陕西段的水质全线达到2类，流域内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2025年，陕西省黄河流域64个实测国控段面中，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到了96.9%，比2020年提高了约15个百分点。黄河干流变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汇入黄河的支流也逐步变清澈了。位于榆林市的高须沟村就处于入黄支流之一的无定河流域，通过当地几代人的努力啊，泥不下山，洪不出沟，在那里变成了现实。接下来我们就先去高须沟村看一看。
5: 山清水秀，林草如盖，这里是被称为塞上江南的榆林市米脂县高须沟村。金秋时节，村里迎来了山地苹果大丰收。
6: 我有果园17亩，一年下来能收入7-8万。
5: 几十年前，这里坡陡沟深，水土流失严重，植被难以存活，别说种苹果，村里人种地吃饭都是难题。从1953年起，高须沟村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生产实践中确立了因地制宜、合理用地原则，并发展出3份林地、2份草地、1份田地的321模式，实现了泥不下山、洪不出沟、不向黄河送泥沙的治理成效。
6: 黄河怎么变清？靠的就是我说像高须沟这样的毛细血管在源头筑起绿色屏障，只有小流域治好了，黄河这条大河才能好起来。
5: 在数十年治理的积淀之上，高须沟村开启了从治荒固土到提质增效、生态富民的全新转型。5年来，新造林2006亩，异物植树2.5万株，林草覆盖率稳定维持在70%，水土治理率提升至

0: 78%。如今的高溪沟村构建起了多元增收体系，千亩山地苹果种植基地年产值突破120万元，借力电商直播，2025年村集体经济小米销售额达35万元，分布式光伏项目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近50万元稳定收益。2025年，高溪沟村还完成了全国首单淤地坝碳汇交易，交易总金额达150万元。在陕西，越来越多的黄土沟壑正在经历从荒山荒沟到绿水青山的美丽蜕变。依托155规划部署，到2030年，陕西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率将达到70%以上，水土流失防治将从减量降级向提质增效、生态增值全面转型。高溪沟村的苹果熟了，同样位于榆林的嘉县，这里的红枣也迎来了丰收。你看这刚刚采摘下来的红枣色泽红润，全县超过80万亩的红枣林既是守护炎黄水土的生态带，也是带动当地数万人增收的富民果。顺着大河往下走，在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的黄河滩面临的又是另一道治理考题。当地过去饱受盐碱地的困扰，如今却是瓜果飘香，虾蟹成群。同样是依托黄河，不一样的土地条件也走出了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1: 我现在位于陕西大荔县的黄河岸边，黄河水给这里提供了丰富的灌溉水源，但也带来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盐碱化。这里还流传着一句谚语，叫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种啥啥不长。但是我们现在看，这里已经是虾肥蟹壮，冬枣飘香。
2: 陕西省大荔县有着23万多亩的盐碱地，低洼地形、地下水位高，加上蒸发强烈，几种因素叠加，让盐分随着水分被源源不断地抽到地表，土地盐碱化严重制约着当地发展。怎么治？大荔不是一刀切，而是看地开方。
1: 我现在就位于大荔县的赵渡镇，在我身后呢是5000亩的连片蟹塘，在我身前呢是刚刚捕捞上来的大闸蟹，它已经是圆滚滚、胖嘟嘟了。
3: 我们黄河水，这个水源很好，它含钙率高，所以说特别适合养这个大闸蟹。
2: 在这里养殖，主要是因为这里是硫酸盐型盐碱水，盐度介于淡水和海水之间，大闸蟹在这种环境下能够很好生长。除此之外，养殖户还养起了罗氏沼虾，偏碱水体除了能保证成活率，还能保证口感。盐碱排不动的低洼坑塘搞起了水产，能排能灌的滩区种的就是冬枣。全大荔县的冬枣种植面积达到42万亩，年产量约70到77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是全国最大的冬枣产区。昔日盐碱地，今日致富滩。大荔县这片黄河岸边的土地，通过盐碱地综合治理，把种啥啥不长变成了种啥啥挣钱，种啥啥香甜。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6: 那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那我的桃
7: 皮薄肉厚，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亲手的半个妹妹父亲，
7: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6: 卖的得，挣的得，过上好日子了。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

0: 坛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为纪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将于今日起隆重推出5集纪录片《和合之声》，今晚8点播出第1集《筑基》。
3: 该片以和合为主线，系统梳理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4大倡议的实践。摄制组以影像完整呈现中国作为联合国宪章首个签字国，以及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链条。采访当年亲历现场、首先以快讯向世界发布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媒体人，今年89岁的阿里，并全程追踪记录中国维和官兵从整装出征到非洲执行任务的历程，展现中国助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的坚守与担当。摄制组奔赴5大洲10余个国家，走进联合国及下属机构、多边机制平台、文明交流对话现场与基层治理一线等，采访了联合国秘书长、副秘书长、多边机制负责人、中国驻外大使等多位外交人士，通过权威史料将宏大外交议题转化为可感知、具象、生动的人物故事，助力国际社会理解联合国宪章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全球4大倡议。
2: 当地时间的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于12号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并于美东时间13号上午的9:30在白宫新闻简报室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10月9号的13点许，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木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了火灾，受地形和风力的影响，大火向中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的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的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寻护、以寻代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到12号的早晨，火灾堵截任务仍然在进行当中。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4: 大家好，下看天气。今明两天，冷空气将会影响中国北方多地，带来大风降温。今天降温的重心是在内蒙古中部以及山西中部一带，降温幅度呢将会达到6到14度。明天东北大部也会普遍降温6到12度。降温过后呢，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左右，甚至是10度上下。而南方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本周气温还是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而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降水方面呢，今天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东部等地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小到中雨为主，在山西、河北还有山东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北方的降水是匆匆结束，但是在西南到长江中

0: 下游一带会开启频繁降雨模式，预计13到15号在西南地东部、江汉东部以及江南北部等地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特别是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注意防范。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阴，12到21摄氏度；西安小雨转晴，14到24度；广元晴，14到27度。 宜宾多云转晴，19到26度；唐山小雨，12到24度；合肥多云，16到27度；南京晴，16到26度；武汉晴，19到30度；福州多云，22到31度；南宁晴，22到33度；广州晴，23到33度；东京晴，17到26度。 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8到36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悉尼小雨，19到33度；伦敦小雨转阴，14到18度；巴黎阴转小雨，8到19度；罗马小雨转晴，14到24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4度；温哥华晴转阴，8到14度。 渥太华小雨转中雨，6到17度；洛杉矶小雨转晴，14到1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辈子你都没机会。
1: 刷刷，
0: 我还想救我救
1: 这
0: 你咋不上战？
1: 动口不动手，
0: 有俩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2: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100多万呢。
0: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今儿就让他变废铁了？
1: 不敢
2: 说，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才来征求你意见的吗？
0: 你还征？我不同意。咋？
2: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0: 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勺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
2: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那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0: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跟你这怂关系？
2: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0: 你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开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呀，
0: 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

0: 秦老师，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看都蹉跎成啥了？哎呀，
1: 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0: 不哭。
2: 那你把你新剧本交给我看一下。哎，薛娘娘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心娥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
2: 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3: 公报私仇？
2: 薛娘娘她想追忆秦娥，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里了。
3: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院长她做思想工作吗？
2: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这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讲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
4: 娘娘还有这些呢，来青啊，喝水。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5: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你肯定认识，
4: 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 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上打工的料。
1: 哎，
2: 老板，
1: 要啥呢？
2: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
1: 室内五毛，长途一块。
2: 500？
1: 哪要500？五毛。
2: 500？我是宋宇。
1: 宋宇？咦，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1: 我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
2: 嗯。
1: 行了，我走了。你要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2: 胡伯，再见。

0: 二。
1: 宋宇呢？
0: 宋来定哪儿？
1: 来定能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
1: 你这不是给他俩添堵呢吗？你
0: 就得有人治他的毛病。
1: 你这是不管有没有雨，来朵云彩就得试试是吧？
0: 就不下雨也得让他刮一阵妖风呢。
1: 那人家就想过点平静日子。
0: 凭啥呢？哎，早弄啥去了？这人弄啥心里都得有哈数呢。该唱戏就唱戏，该卖报纸卖报纸。这咋没人打台球呢？啊？来，咱俩弄一盘嘛。
1: 不打，你又打不过我。
0: 来嘛，招揽生意呢。我先开。哎，进进进进。

0: 你有发照片吗？
1: 有，
0: 拿出来吧，
1: 可以吗？

其实我也很想他。明早咱们正磨尺。

易清娥知道胡三元的主意，他是想让宋宇拽他一把，但宋宇又能做什么呢？易清娥看得到宋宇的悲痛和小心翼翼，他甚至不知道该跟宋宇说什么。他们俩一样，都是在那一天被人把一锁魂儿永远地

0: 我知道我舅为啥把宋宇带过来，我刚才也跟宋氏说了，不管他能不能考上，我都把他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你会高兴的，对吗？会的，你这辈子就想让我高兴，想让我好，我知道。就是教他唱戏这事儿，该咋办呢？要是你在就好，你主意多得很。我又会哭了，
1: 今天我又去八仙庵多看了一下，手相、面相、八字，人家说我今年是财星入命，要不是那个二货一直赖着我的钱不给，我现在早发达了，我早成百万富翁了。
2: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1: 哎呀，上哪儿去找像你这样活得这么明白的人啊？我可没骂他，
2: 我也没骂他。
1: 太相，那个，等我有钱了啊，你就去我那儿。你想干啥，你想要啥，我都能满足你。
2: 那真不用，我想要啥我自个儿挣，不靠人。
1: 啊，也对，那货就是靠不住，要不然他为啥躲那么远。我跟你说，你这是一点江湖道义都不讲，说好一个礼拜咱没到时间呢，过来催啥呢？哎，咱把事儿可说清楚，我不是来这儿催债的，我是跟彩香这儿谝闲传呢。
3: 君

0: 头一堂官司呢？
1: 头一堂官司审的好。
0: 二一堂？
1: 二一堂官司他变了心。
0: 变了什么心？
1: 只。

0: 你谁啊？
1: 你来考学员班了吧？
0: 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嗯，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1: 我过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1: 我啊。
0: 你懂啥？
1: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
1: 嗯。
0: 那你咋不考呢？
1: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1: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1: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

0: 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了，买不到了。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是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啊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1: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0: 小伟不在家呀。
1: 这谁呀？
0: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1: 小伟家楼下。
2: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1: 易清娥是你姨？咋，她教你呢？
2: 啊，
1: 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2: 好。

0: 自信。
1: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2: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3: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4: 好。
2: 阿姨再见。嗯。
4: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2: 不对吗？

0: 你收徒弟了？
1: 啊，
0: 那个宋宇。
1: 咋了？
0: 你能唱了？
1: 没有。
0: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逛。
0: 去你公姨家了吧？干嘛去了？
1: 我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
0: 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都聊啥了？
1: 没聊啥。
0: 唱戏了吧？
1: 唱。
0: 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0: 刘洪兵同志给大家送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精彩演出的奖励。
1: 你们的演出
2: 我看了，
1: 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0: 谁啊？
1: 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

0: 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
1: 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
0: 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
1: 试试唱两句，
2: 唱啥？
0: 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
2: 气呼三水。
0: 不对，胸腔放松。
2: 气呼三水。
0: 不对，想好了再唱。
2: 我唱一个对的呗。
0: 跟着这个唱，干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
2: 我姨教我唱戏。
3: 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
4: 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2: 西湖山
0: 不对，
3: 你一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
5: 心。

0: 今天在报纸。
1: 这哪算早的？
0: 现在干点啥不就加班加点的？哎，
1: 哦，谢谢啊。
0: 我客气了，走了。
2: 吃饭了，我买的早饭。
1: 这一大早你三个干啥去了？
2: 带他开嗓去了。
1: 唱了？
3: 唱了。
1: 谁教的？
3: 花姨。
1: 住你姨那儿，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的，你答应宋宋教娃唱戏了？
2: 没有。
1: 谁答应的？谁教嘛？
3: 我也没答应宋宋教他唱戏。
1: 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宋，我在旁边听着。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宋说去。你看一下他，让我出去一下。
2: 干啥去？
1: 买彩票呢。人说头一锅这彩票中奖率高。
2: 你别傻愣着了，该干啥干啥去吧。

哎，下一个，来，拿出你的实力啊，给秦老师好好唱。

秦老师，刚才那个唱的咋样？不比疫情那差吧？咱还有更好的。你放心，你的剧本我用的一定是最好的班底。你看谁合适，你跟我说。

0: 我听过五个人唱了，但我媳妇儿说都不太行。
1: 秦老师，你咋成我舅了？
0: 因为没人能唱得好这个剧本啊，除非是你。
1: 我也唱不了。
0: 我媳妇儿虽然不唱戏，但是她看了一辈子戏，她是懂的。临走的时候她还跟我说呢，说这是她见过我写的最好的一个本子了，让我一定好好的把结尾写出来，别糟蹋了。万一实在找不到别人唱，就让我把她带到棺材里去，等来世他再寻找我，他要唱。
1: 秦老师，师母到底说没说过这话？
0: 人生如戏，谁能辨真假？哼，我呀，现在我写不出结局。你呢，你是唱不出戏，只不过就是这份情不知道该怎么表罢了。这个事情不急，老汉我且得再多活些天呢，再多慢慢来。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条路呢？

0: 以后别再跟着录音机唱了。
1: 为啥？
0: 秦腔讲的就是个自在，你跟这唱，你时间久了唱的都是别人的，自个儿的心就死了，唱啥都没味道呢。
1: 那你教我呗。
0: 让你姨教你，你姨唱的比我好。
1: 他不是不唱吗？
0: 他会唱的，等他心再活泛了，再跳起来了，自然就唱了。想练你就自己练啊。
1: 啥人嘛，都说我不对，还都不教我。
0: 饿了，饿了就吃，不用等你姨。
1: 我饿，
0: 看着你口水都流出来了。哎，回来了。
2: 啊，花姨，
0: 还真是时候，赶快洗手吃饭了。吃吧，你姨回来了。那吃个排骨。
1: 嗯，好吃。
0: 都是你的。
2: 花姨，你来一下。
0: 哦。你先吃你的。咋了？
2: 我想跟你说宋宇的事儿。
0: 宋宇咋了？
2: 我现在真教不了他。
0: 没说让你现在教呀，你忘了？那个时候你都得过奖了，都到省琴了，我都卖上娘皮儿了，你不是还跟我学戏呢吗？啥时候能教再说。
2: 我知道你跟我舅啥意思，我也知道你们都替我着急，但是我现在我确实做不到。
0: 想太多了。

0: 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但凡有一天你想唱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你。宋宇，你教不了他，不是还有我呢吗？其实你舅把宋宇安排到你这儿，就是想让你俩做个伴儿。这几年你们俩也确实是太孤单了。
1: 华姨，谢谢你。
0: 谢啥呢，傻孩子。哎，洗手吃饭了，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慢点喝。你是经常做噩梦吗？
1: 开始的时候会，现在几乎不做了。
0: 是不是快考试了紧张啊？考试紧张很正常的。我刚到剧团的时候也是要考试，好多人啊，而且每个人都会特长，只有我啥都不会。我舅舅让花姨教我，但是我始终开不了口，花姨还以为我是哑巴呢。后来考试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脚都攥成了拳头，我就把考官都当成羊一通吼，就考完了。
2: 那你当时为啥唱不出来？
0: 我不会啊，我咋唱？再说了，我也害怕呀。我怕的，我光想回家放羊。
2: 那你回了吗？
0: 回了，但是又被我花姨给抓回来了。再后来，我就到了伙房。
2: 伙房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2: 那你现在也是害怕吗？

其实我知道你经常来福利院看我，你带的那些东西院长都给我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是爱心人士捐赠的，后来我就可奇怪了，那爱心人士捐赠的都是我们福利院大家一起分享的，咋会有人单独捐赠给我一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了，对不起啊。你不用说对不起，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过你，他说你也算是他带大的，他跟我说你唱戏唱得可好，他可骄傲了。

0: 爷爷，哎，哎，陈四啊，哎，这真能锻炼身体。
1: 四十，壮到四十年，你就知道了。
0: 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弄不成这次，这疼得很。
1: 坚持，
0: 哎，坚持，
1: 坚持，你的骨头就硬了。
0: 那个骨头也不软，我都怀疑这哎，这孙子叫你腿歪了。嗨，哎，秦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
2: 带娃喊嗓子去。
0: 这是你徒弟？
2: 不是。
0: 秦哥，秦哥，秦老师那个新剧本写了个啥？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愁人的很，我给他找了五个演员，他说也不合适。我就想他是不是写了一个郑老旦的戏？那你们说，你看我能演不？
2: 你等他把剧本给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0: 你问题是他不给我看吗？你。
3: 七。
2: 不对，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西湖山水，
2: 不对，
3: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实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1: 您不用张罗了。
2: 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3: 唱戏嘛，就是为换口饭吃。我身份还有秦娥，咋这么固执呢？
4: 我还没有单独给你唱过呢吧？
5: 请看主角第47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不对，
1: 我不知道哪儿不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0: 你唱就行了。

0: 多少钱？
1: 200。
0: 200块钱就弄了个这？
1: 2块钱一张，100张嘛。
0: 你说你到底是灵性还是瓜呢？你这200块钱就……人家也是卖彩票呢嘛，哪那么容易就让你中大奖呢？还天天往那儿跑，你给人送钱去，挣点钱容易是咋的？
1: 对，别叨叨了，摆到摊上卖了就完了嘛，弄回来。
0: 谁买呀？那还有一堆呢。
1: 刘四团来了没？
0: 你咋好意思呢？
1: 那有啥嘛？人家有钱愿意买嘛，咋？
2: 八爷，
0: 迟早让你薅秃了。
2: 八爷，我一脚我唱戏了，我一脚我唱戏了。
1: 咋叫的？
2: 他就叫了一句，然后我俩都愣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
0: 他说去哪儿了吗？要不我去找找吧。
1: 不慌不慌，让他去缓缓去，缓缓去。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哎，只要开了口就行嘛。
0: 这么些年可算是盼到今天了。你这朵小云彩上还真有雨呢。
2: 我一叫我唱戏了，那我以后真成他徒弟了？
1: 当然了，对吗？
2: 啊，那我得跟我爸说一声。
1: 去，没带你去。
2: 好。
1: 哎呀，怪不我说今天运气好呢，还弄了个3等奖呢，洗发水嘛。
0: 除了这个，都是好事儿。晚上吃排骨。
2: 啊，吃排骨。
3: 一勤娥终于唱出来了。时隔5年，她对自己的声音都感到陌生了。好像憋了这些年的气都堵在胸口，像小时候考学员班一样想乱吼，想把他这几年的心酸不能跟别人讲的话都吼出来。

0: 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我一定好好跟你爸爱。等我以后学成了，我一定在这儿给我爸唱出戏。行。
1: 大元帅，
2: 哎呀，是个饭嘛，又弄这么大的阵仗，点这么多菜呢？咦，
3: 哎呀，又吃龙虾呀？
1: 花姨，咱想吃随时吃。
2: 哎，有点钱也不能乱花啊！以后不敢这了，门口那烤肉吃就挺美的嘛。啊，
1: 晴啊，
3: 你好，思团。
1: 你好，你好。
3: 哎，这得多少花啊？
1: 啊，999朵。
2: 正花。
1: 啊，真没见过这朵花放一块儿啊！
4: 电视上都是求婚的时候才送这个呢。
2: 求婚？求婚了？跟谁求婚了？啊！
1: 碎怂，你想啥呢？啊？脑子想啥了？
4: 这饭怕是不好吃了。
5: 我来这吃饭不重要，就是想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2: 思团，你的意思我知道。从你回来之后，就一直给我送这送那的，谢谢你。
5: 你想啥？送啥了？绕开我送啥了？啊！你个碎怂，绕开我都送啥了？
4: 猪蹄儿、烧鸡，你不也吃了？你不还说好吃的吗？
5: 那你们也没给我说，他拿了吗？
1: 我现在跟你说，您不用张罗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嫁了。
5: 你想啥呢？我咋可能把你往他这儿张罗？
1: 我咋可能把你插到他身上呢？我咋了吗？
5: 你说你咋了？
4: 就你别急，思团，你回来我挺高兴的，但咱呢就按师兄弟儿处，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
1: 行，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好好吃。
5: 切！
1: 你往后走，啊！你碎怂，你想弄啥呢？
5: 我这不就是想着，再请大家一块吃个饭吗？你还这
2: 吃怂了，
5: 吃不上了。
2: 走，
5: 回，
1: 走吧，
5: 走。
1: 三叔，
5: 你这那饭都点了这么一桌了，你们都走着，这浪费了吗？这不是？
2: 你先回，
5: 我得跟这货把话说明白。
1: 碎怂，你胆大忘了害怕了你？
5: 咋？设了鸿门宴？
1: 你脑子进了粪了，啥都敢想，还想着追秦娥呢？
5: 我咋不敢去？
1: 咱现在好歹也算啊，长安城半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呢。那谁见我不叫声刘总？那打那时候起，我就喜欢秦娥，那咱不敢说吗？那现在他下去了，我上来，我俩这不都在一个齐平线上吗？我就想着，你门口撒泡尿把自己照顾一下，就你这怂样子，你一辈子也找不齐呢。
5: 我咋？哎，我跟你说啊，叔，人生如戏。
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风水轮流转了。那现在他不转到我这儿了？
5: 你说对了，人生如戏，你娃一辈子就是个配角，知道不？你就别往那舞台中间站，把你那配角演好就对了。我不，我现在有钱了，我就要往舞台中间站了。你信不信？我把你那烂摊子买了，你那一片我都给你买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我一个人守着秦娥。
2: 我弄死你！我啊！
1: 哎，说说，你这呀呀呀，你还把我赶走？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脾气咋还这么暴嘞？他动不动就打人，你。
5: 我再跟你说呢，你在感觉骚扰秦娥，你看我不扁死？
1: 我就骚扰，我就哎呀，你个碎怂货呢！说，哎呀，咱这说话就说话，别动手，你脾气咋这么暴嘞你？
5: 闭嘴！
6: 咱今儿不说这个事儿，这改的还快了啊！哎呀，那以后再不唱戏了，
7: 不唱了，唱戏不挣钱嘛。你看现在呢，摊上改个烂烂音响，把啥都解决了，连你这份工资都省下了。
6: 你看这生意咋样？
7: 哎呀，
6: 生意看好了，刚进门还要票呢。
7: 男的要，女的不要。
6: 那为啥？
7: 你说为啥？要不然能有这么好的生意？

0: 等等，啊，那儿呢？你赶紧去拿了走啊！我不招呼你，我忙着呢。
1: 哎呀，这可……哎呀，
0: 别别放这口气，别给我弄坏了，找着我赔了。
2: 哎呀，
3: 好呀！继续，还有两杯。
4: 你别光站着呢，来来，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好。哎呦。
1: 天还没黑呢，就把自己喝成个这，你师父再知道你搞这些，非打死你。你说你追不上秦娥啊，你也不能跑这儿来弄这些。
5: 我师父，
6: 不是，你只想知道我师父的事。我就告诉你，我们去甘肃那几年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人家来找他排戏，就是希望他赶紧把戏排出来，然后卖钱。嗯，他不，他非得当中搞艺术，非要把每一部戏排得看得过眼才行，来来回回的排，没完没了的雕花，最后排来排去就落个三个字的口碑，不划算，结果越换越没有人情，最后狼狈的把他说说给撵出来了。
0: 赶出来那天啊，太阳大了翻，
6: 我看见我师父往拖拉机上拖行李的时候，我忽然就想明白了，唱戏嘛不是多大的事儿，就是个混口饭吃。

0: 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几年才明白，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你说值吗？我就想不通，你们这些人咋这么固执呢？我师父，你，还有秦娥，你们到底图啥？你们到底为了啥吗？
1: 我跟你说了啊，从今儿个起，再别叫老谷师傅了啊！我替老谷把你开除了。
0: 开除我？你凭啥？
1: 我凭你是个瓜怂。
0: 开除我？贩子出去。
2: 咋样？好看？行，那我考试就穿这个。
3: 行，你喜欢就行。
2: 我爸说

0: 台上的女娃才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我想要学唱戏就是为了这个，我想让她看见我最好看的样子。
1: 唱戏可苦呢，身上也苦，心里也苦，你可得想好了。
0: 干啥不苦？
1: 干啥都苦。
0: 那我还怕啥？
2: 哎，那把我弄得没球打了。
3: 你这一块钱一盘，他这一千块钱得打到啥时候啊？
4: 哎，叫打嘛，总比去酒吧强。
3: 天都快黑了。
2: 进了啊！
4: 来，三打，
2: 我进打了啊！进了啊！
4: 来，这把开始啊！
2: 打，还坐地起价呢。
4: 啊，撒不撒？

0: 达木，打完了啊？
1: 这货！
2: 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钱啊？赶这是造的，
0: 把你这一片买了，绰绰有余。
2: 钱再多也有花完的时候，我都想不通你这脑子咋能把钱挣下。
0: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跟着我师父，我师父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跟了我大哥，也是我大哥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2: 来，我给你行个事情干啊。
0: 你是这
2: 去温州，哎，那时候可多阀门厂，你进些阀门回来卖啊，水的气的三通的，在那儿2000块钱一个，拿回来能卖到20000块钱一个。
0: 真的，
3: 叫你去你就去，这事儿我琢磨多长时间。
0: 那不行，那我走了钱要咋办？
2: 哎，我搂。
0: 那你还把钱要照顾好呢，
2: 你赶紧去啊，这事再弄不明白你就别回来了，去给我探个路。
0: 那行，那就我去德文州给咱探个路去，要是挣到钱咱俩分啊。
2: 行行行，
0: 哎报告温州，哎呀，这么赚钱的活，
2: 瓜子！哎，来来来，出来收摊子了，把这货让我打发走了，哎，把那货人给便宜，给送个这货去了。
4: 请奶奶讲个名，英勇
5: 喂，没事儿没事儿，不紧张啊，
6: 接着唱。
4: 雪原安来
6: 这儿啷儿啷
4: 那是
6: 这儿啷儿啷儿啷儿啷儿啷
2: 儿啷儿啷儿啷儿
4: 啷风里送来雨里唱。
7: 咦，你咋来了？宗宇呢？
8: 进去考试去了。
7: 咋没陪着呀？
8: 不让陪。
2: 这还对着叫娃一个人考去，锻炼锻炼。你再跟上了，还有人说闲话，说你走后门呢。嗯。他当年考试的时候谁管过？
7: 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没人管呢。啊，你没走关系啊？那娃考试的时候急得恨不得你替他考
2: 呢。哪有那事儿呢？那考试我啥时候管过？一个人去考的吗？
7: 自己考。
2: 哎，你去买点排骨嘛，给娃烧点排骨。
9: 各位老师好，我叫宋宇，考号42，参考的剧目是《断桥》选段。
10: 断桥，
5: 哎啥呢？
10: 来开始。
9: 西

0: 哎呀，这啥时候放榜的嘛？啊，也不知道宋宇考上没考上。
1: 你还是担心你自个儿吧。今天几号了？
2: 爸，
1: 你欠人那债咋说呢？
2: 刘航，回来！我让你跑，回来！你把钱给我。
3: 哎呀，阿姨！
1: 哎，哪儿来了？
3: 看啥呢？
1: 看热闹呢。
3: 我叔呢？
1: 你叔锻炼身体去了。
3: 锻炼身体？
2: 站住！混蛋人！
3: 哎哎哎，叔，你这跑啥呢？
2: 你不是到温州去了吗？
3: 我这回来了吗？
2: 你跑！
3: 你这咋了？这是？
1: 追债呢。
3: 我说欠人钱？
1: 哎，不是我说的啊。
3: 说你欠人多少钱？
2: 三万。回来！
3: 这！啊？欠你三万块钱吗？我以为多大的事儿，我给他还了。看着，拿着吧。

0: 叔，这钱我就替你还了啊。
1: 我不要你的钱啊，以前我是欠这货，现在是我欠你的啊。你别着急，你让我慢慢还。
0: 这钱你就不用还了，直接从你那分红里扣。
1: 啥分红？
0: 你忘了，你不是叫我到那个温州给咱搞阀门去吗？搞回来了，把钱赚了。
1: 啥？挣了
0: 啊？
1: 就是这顿饭我请的啊，哎，实打实出钱请的。
2: 哎呀，
1: 杨叔，你这趟子跑温州把钱给咱挣来，辛苦了。
0: 哎呀，叔，你果然是高瞻远瞩。我刚一到温州，那厂商立马就把我包围了。我赶紧联系了一个工地的兄弟，把那一把全收了，2000进2万卖。你猜，咱这一单赚了多少钱？
1: 多少？
0: 说出来把你能吓死。60个。
1: 你这货确实可以，你真就是这邓强的命。
0: 哎呀，哎，那还得靠叔你的指点嘛。不过叔，这个钱我不能自己拿，按理说呢，得分你30%。但谁让你是我亲叔呢？这钱，咱俩一人一半。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叔你了，永远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3: 来来来，叔，都叫你一个。
0: 大叔，你就是我亲叔。
3: 估计这些年，把自己能混任何，有道理，哎，你大气啊，
0: 嗯，
3: 确实可以。
2: 哎，这是，这人家挣我这钱，你准备咋花啊？
1: 那花钱地方多着呢，你看，我手这烂摊子，我这一年才能落下几个吗？我得多少年才能把这些钱挣上？
0: 咱不要弄这，
1: 问我呢，你咋花？
0: 嗯。

0: 哎，我也不知道。那我再给你说一个，
1: 嗯，
0: 你把那戏台子给修好。
1: 啥戏台子？
0: 上阳公社，就塌了那戏台嘛。
1: 那前面都不唱戏了，还争着干啥？
0: 哎呀，修嘛，把它修好了就唱嘛。他不上了，别人还能唱了，哎。
2: 以后跟你一样好好学呢啊，
3: 嗯，
2: 争取呢超过他啊，
3: 那还得十年功呢，我等着你。哎呀，我可比不过你嘛。早上做的排骨
2: 啊，
3: 宋伟说他想吃，我多做了一些。
2: 哎，
3: 我吃了，可好吃了，你跟花姨也尝尝，就当是为我庆功了。
2: 行了，那考上了啥时候得去给你爸说一声啊，也算了了我当初答应他的事儿。嗯，哼哼。

爸，我考上省琴学院班了。吴白说他聊了英语的事儿，叫你放心。他答应你的事儿也快做到了。我马上就成最漂亮的女娃了。

你听，你送雨姐姐唱戏呢，你小时候最爱跟她玩，对吧？她现在住我们家了，以后要好好学唱戏。

0: 一乐，我是宋宇，我考上省级了，刚才给我爸唱了一段，要不我也给你唱一段。我姨夫喜欢听啥戏，我演过的他都爱听。
1: 那
0: 我最喜欢哪一段？
1: 最喜欢
0: 杨的女将探古。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来看看，等以后再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慧娘的头面，杨白凤的白月仙，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0: 欢迎，没事儿，就是来陪你坐会儿。我也好多年没在这个位置看过台下了，突然明白什么叫恍若隔世了，熟悉也真陌生。
1: 华姨是想一直在舞台上的吧？谁不想呢？听过掌声，见过喝彩的，就更想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的。

那戏文学的再好也是别人的，日子才是自己要过的。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呢。

0: 青啊，你这是真的？来，你掐我一下，你叫我看疼不？
1: 疼，真的。
0: 这真是真的。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得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梦溪

0: 大宰相要强了一辈子，不用你安排。
1: 遇上难处了，靠吗？我接得住吗？
2: 恢复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嘛。演游西湖，5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又唱完。
3: 游湖的人准备了啊，该后场的后场。
1: 请看主角第48集，大结局。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青啊，我一直感觉啊，我这个团长当的碌碌无为的，一直就强撑着这个团。但是今天看到你这张纸啊，我感觉我这个腰杆子终于可以硬气一回了。
1: 团长，
0: 嗯，
1: 这几年，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我是团长应该的。 你出去吧，叫我平复一下。

0: 哎，亲哥。
1: 哎。
0: 贵贱不敢给谁说啊，丢人的很。
1: 知道了。
2: 既然怡情和付出已经提上日程了，那我那个新戏，
3: 你那没写完的剧本就不说了。
2: 再过半个月，我肯定把它写完。
0: 我认为啊，当下的燃眉之急啊，是要先解决秦腔观众的流失问题。那个现如今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精神文化需求和匮乏的演出市场，那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2: 你别说这。说点我能听懂的，
4: 要不唱老戏吧，卖座的。
0: 北蛇赞，咋样？我还能演许仙？
2: 你都不改唱老旦了吗？
0: 秦老师，你看你说的，杨门女将佘太君，咱是现成的吗？这，
4: 那我觉得还不如演狐仙节呢。秦哥这一趟也算立了个节吧？
2: 那还不如演我的新剧本呢，七天我就能把它写出来。
3: 演游西湖。五年前没唱完那台戏，又唱完。
5: 来，我来掰吧。
1: 哎妈，您看还想再吃点啥多点两凉菜吗？
6: 不用，你看你想吃啥，点上。
1: 好好，那我来。那我先上个厕所去，
6: 啊，我跟你去。
1: 哎，没事，妈，我自己去。
5: 我陪你去吧。
1: 你在这陪妈呀？我自己去啊。
5: 啊，那你慢点啊。
1: 好，好。
5: 妈，谢谢你啊。
6: 啥？
5: 谢谢你给我这个新家。你放心吧，这8万块钱等我攒够了，我就还给你。
6: 啥还不还的？
5: 啊，还有个事儿，就是小宁他妈说是不放心要过来，这回头也好照顾一下。你看啊，
6: 应该的，孩子生娃哪有几个当妈的不操心的？他啥时候来？
5: 啊，明天就到了。
6: 那你去接一下
5: 啊。你看啊，妈，这新屋不就两间房吗？要不我在楼底下招待所给你开间房。其实你可以去找三元叔嘛，这么多年你俩因为我也耽误了，现在正好啊。
6: 啥正好？我花彩香要强了一辈子，这岁数了，该干啥该去哪儿，不用你安排。

0: 呀，烂在这儿呢。过来，从哪儿东西？啊，我从账号那搬出来了。这些东西放旅馆也不安全，先放你这儿，回头等我找着住处了再说。我先走了。
1: 哎，站住！哎，不是你弄啥呢？不，你咋是个这吗你？
0: 咋了？
1: 不，你啥意思嘛？ 啊，我是个啥嘛？你咋就那看不上我了？

0: 遇上难处了，我就不能依靠一下？靠嘛靠嘛，我接得住嘛。自己一个人啥都能扛，还找别的住处，这不是住处，不能待呢。大半辈子了磨磨唧唧的干啥呢嘛，有啥意思嘛？哎呀，看啥呢嘛，拧车嘛，回屋嘛，回屋。哎呀，进屋。
1: 挂着锁呢。前月下的事儿，让你说成啥了？是这把吗？
0: 就是，哎，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咋样？啊？
1: 咋想着把它改了？
0: 你不是说对这有感情吗？啊？那扔了卖了都不合适，得装了个电轱辘，好起来快得很。上试试，
1: 来，宽敞得很嘛，这换了电的跑得也快了吧？哎，
0: 跑得再快，也没这时代跑得快啊！这跑得再快，也没这变化快。你想过以后弄啥了？
1: 想唱戏呢吗？
0: 就等你这句话。走，出发。
1: 上哪去啊？
0: 办人生大事去。
3: 演一本大戏，其实是看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的基本功。自打出场开始，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的事，而是内心的自信与从容。半生已过，以晴娥才初尝这句话的滋味。
4: 为父的是不是有点狠？毕竟不年轻了。
5: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哎，到了，慢点慢点，这咋看变样子了啊？
1: 好多年了嘛。
2: 投第一点，好，三二一。
0: 哎呀，这弄啥呢嘛？啊，这又不是休息日，这咋还要放假了？
1: 人说了停电，放假三天。
0: 哎，这老天爷真能跟我开玩笑呢啊！看来以后有个啥事儿，还得背着他说，不能让知道，知道就给捣乱。
1: 谁能逃过他老人家法眼？
0: 我吗？哎呀，那叫吃个糖。
1: 嗯，拿这么多啊？
0: 来吃糖吃糖。
3: 啥呀？
0: 喜糖喜糖。哎，
3: 一个一个一个，谢谢。
0: 哎呀，吃糖来喜糖啊！
1: 谢谢啊。哎，
0: 喜糖嘛。
1: 你这还没领证呢，就把糖都发没了。
0: 喜糖啊！
1: 嗯，那我的喜糖我还没吃上呢。
0: 吃嘛吃嘛，给锅嘛。来来来，张嘴。哎。来来来，吃喜糖，吃喜糖啊！来叫娃吃呢，哎，来嫂子喜糖，
4: 谢谢啊！
0: 来叫娃拿着喜糖，
5: 来叔叔给糖，说谢谢啊，
4: 谢谢，
0: 吃喜糖，来谢谢，拿着，
6: 宝宝看，哎，哎，护伞员吧，是不是护伞员？护伞员，
0: 哎，大嘴，哎，弄啥呢？哎，
1: 啊呢？哎，
7: 彩霞，
6: 你俩在这干啥？哎呀，干啥吧？
7: 你俩在干啥呢？
0: 喜糖干啥呀？
6: 你俩的。
7: 喜糖呀，诸葛诸葛修成正果了，你俩终于给修成正果了。哦，
6: 恭喜啊！早就该把这字办了。
0: 你这活人弄啥去？
7: 唱戏去啊！
6: 俺弄了个自乐班。
7: 哎，我们这自乐班呀，群众爱得很，
6: 爱得很，爱得很，
7: 就在周边唱戏呢。
0: 是不是？就现在去唱去。哎，
6: 你俩起步。
7: 哎，走走走，一块走吧。
0: 走吧。
7: 那就唱戏走。
1: 走呢？
0: 坐坐。
7: 吃糖吃糖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一群鹅又开始了熟悉的生活，不断的练功、排戏，他觉得这才是有意义的活着。重返舞台，为自己唱，为观众唱，为苍天唱。现在，他觉得无论命运给了自己什么，他都接得住。

0: 不好意思，哎呦，来晚了。哎呦，
1: 哎呦，韩姐，你咋来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我自己打车过来的，200多块呢，也不知道薛娘娘没报销不？哎呦，你别管，别管，别管，别管，快脱下来，咱走台呢，咋能穿那个呢？

0: 来，把我的衣服拿过来，来，抓紧时间来，都快来，快！
1: 天鹅咋想的？走台也不通知咱们医生。
2: 哪那么多话？抓紧化妆，准备上台。

0: 哎，兄弟，
1: 咋了？
0: 这包戏我掏的钱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分不清主次了，你这。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王兵，
1: 好好好。
2: 小姐，有贼，有贼！
3: 我不是贼，不是贼。
2: 你是何人？
3: 我是太学生院裴瑞卿。
4: 这个梅子是这好花的吗？这样是梅红的吗？
5: 好，
4: 得是这样花，
6: 好，就这样，
4: 没事没事。
6: 就这样，就这样啊！把这个头发转起来，包起来啊！
7: 好好弄。
6: 哦，
8: 你看弄这个，这
9: 个好漂亮
10: 啊！这苗嘛，
11: 有湖的人准备了啊，干！

0: 我姨父最喜欢听啥戏？
1: 杨门女将，探古。
0: 那你单独给他唱过没有？
1: 没有。
0: 那你想不想给他唱？

胡三元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他带着花彩箱，蹬着三轮，走四方唱戏去了。他们的戏班子在秦岭山里兜兜转转，这一唱就是好几年。

欺负

0: 快管一下！
1: 好好的，咋又坐下头了吗？
2: 坐纸箱看在台上唱戏，更美了。
1: 这这么些年了，何大锤的鼓一点长进都没有。
2: 鼓没长进，人长进了。这货确实是爱心。
1: 就是打鼓不抬头，闷个头吃。
0: 彩云，来吃烟。
2: 啥时候见我吃过烟呢？啊！
0: 我跟你说个事，我要先走了。
2: 你咋了？得癌了？
0: 你嘴里能吐出香烟？
2: 你说要先走了？
0: 孙子在长安上小学了，娃都忙忙的，让我过去帮着接送呢，啥都得癌了。
2: 嗯，能理解吗？走吧。
0: 哎呀，
2: 咋？
0: 我还以为你要痛哭流涕把我挽留一下。那我走到团里咋办？
2: 那个张屠夫还吃带毛猪了，哎，你把你，
0: 三元，你一辈子都不把我当回事，一辈子。你笑，你们笑，我走了，我先走了。
1: 气死了。
2: 那刘总那也要回了。再往下走没几个人了。
1: 走嘛，戏还能唱不下去了。剩咱俩度蜜月去。
2: 说我糟心，那你糟心了还度蜜月。
3: 哎呀，走了，
0: 走。
4: 老何，别忘了啊，打联系长。
5: 那走，咱也走，啊，
0: 等我一下。

0: 主角是什么？易清娥终于想明白了，不是站在舞台中间的才是主角，每一个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人这一生，他人能帮着装台，戏都要自己唱到谢幕。
1: 再给把劲儿，把这坡上去就行了。
2: 上去。
1: 走。哎呀，下回得多备个电瓶了，要一个跑不了这远啊。
2: 一个都不够呢。哎
1: 呀，不行了，谁？
2: 这咋还下上雪了呢？这演完下不去了。
1: 下不去就上头待着吧，给他一回唱没，照十天半个月给他唱。
2: 走
1: 走
2: 走。

0: 没人了。
1: 老四，周二勇在不在？
2: 谁啊？
1: 周二勇，喊我们来唱戏呢。
2: 周二勇，这儿没有这个人。
1: 啊？
2: 这儿没有这个人。
1: 没找人？咱让人哄了。
3: 哄了？你看，孩子在呢嘛，起码咱都哄不下呢。
0: 对嘛？接东西。

0: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1: 土蛋，人卖啥的？
2: 卖唱的。
1: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呢，啥都不卖，唱戏呢？
2: 你这老汉怎么骂人了？
1: 这碎嘴儿，胡说呢！啊，去，回去啊，让你家里人吃了饭，到这儿来听戏呢。
0: 你能唱个锤子，你能唱个屁？
1: 我随从。
0: 来，唱个锤子。哎呀，
1: 去年今日四门中，人面桃花响。

戏谢幕，人散场，但秦腔还在，千年万年，生生不息。

0: 偷猎情船。
1: 吴三元咋没来？
2: 回老家了。
3: 争取啊，叫娃能上剧团了。
1: 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
2: 想揽那慈禧活，你得有那金刚钻啊。
1: 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2: 那可是差远了。
4: 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5: 哪来的娃这是？
4: 我外甥女儿。
1: 裂开，裂开，裂开，裂开！
6: 胡大帅咋了？
5: 这咋回事？
6: 谁吗？能没看清吗？
7: 请关注主角。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

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

0: 起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娘，我是小翔。前几天我收到一封左权县寄来的邀请函，函上说县里要办义民70周年庆典，特意要我们这些太行山养大的儿女回去看看。杏花节、安生歌、安平歌、枣花节都在受邀的名单里，都说要回去看您呢。
1: 我王三平这辈子没有生过

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这事儿啊，还得从八路军来太行山建根据地说起。那时候太行山的老百姓跟八路军真是血肉相连，我们这些妇女上不了前线，妇救会就把大伙组织起来，纳军械，做干粮，照顾伤员。

0: 吹风啥呀？今天来，明天走了，
1: 真好看。
2: 宮城君、小泉君、直面しているのは大阪戦でいつでも数万の兵力を組織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八郎軍だ。奴らを滅ぼそうとした時、奴らは知らないうちに目の前に消えてしまった。八郎軍にも弱点がある。彼の子供は生まれた後、太閤さんの女性たちに育ってもらおう。女房たちは八郎軍と民衆をつなぐ絆となる。八郎軍と民衆のつながりを断ち切り、民衆に恐怖を与え、二度と八郎軍を助けようとしない。ねえ、シャスの女房を打撃することこそ八郎軍の民衆基盤を破壊する戦術集団なのだ。
3: 大凤、雪子，你们快着点啊！
4: 三爷，你慢点，我娘跟不上你。
3: 哎呀，不行，我去早了，说不定能见到于参谋
5: 啊！见于参谋？
3: 啊！
5: 哎呀，那可不容易。人家于参谋他满山跑打鬼子，那就是当今的穆桂英、花木兰女英雄。咱送了这么多次军鞋，你见过他吗？
3: 哎呀，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去南小村送军鞋。哎，你们忘了吗？上次啊，就是在那儿见到的于参谋。
5: 哎，对，前年你倒见一次啊。
3: 那我就是想当于参谋那样的大英雄嘛。哎，你们知道他跟我说啥吗？
5: 他说等你满了17岁，就收你当女兵。咱村谁不知道啊？
3: 那我这个月就17了。婶子，
5: 哎，
3: 这回我可真没吹牛啊，这于参谋亲口说的，
5: 没吹牛，没吹牛。
3: 反正我不管，今天见不见得到于参谋，这个兵我是当定了。
6: 明王，我们的明王。
7: 张
6: 总，怎么了？明王
7: 长得真好看。
6: 怎么了，小明王？小明王，你的小明王。
7: 这不我们明王来了吗？来，小明王，来下一个，下一个。大娟嫂子，这明王让你奶奶越来越胖了。你看看你们家招娣，你这可偏心了啊！
8: 这明王可是人家八路军的娃娃，那奶不好咋行嘞？哎，李干事在吗？
9: 在里面。
8: 来，明王。
10: 行，那我先走了哈。
7: 满兜，你来干啥来了？
10: 我要求进步，进步。
7: 你进步，你不祸我们村就不错了。你要进步。
11: 我们呢会尽快安排，先把孩子们转移出去啊，都回去抓紧做好准备吧，啊，走吧。
5: 哎，李干事，
11: 婶子送过来了。
5: 哎哎，
11: 来搭把手。
5: 有点晚是吧？
11: 哎，不晚不晚。婶子，
5: 哎，
11: 我们后期处要转移了，你们暂时就不要来了，以后有事儿会派人通知你们。
5: 出啥事儿了？
11: 辽县县城让日军占了，估计很快就会闹扫荡。
5: 又占了。
3: 这有啥的，他们上次来县城还不是被咱们给打出去了。
11: 这回不一样，他们这次来的人多，还一直在增兵，好像还出动了飞机呢。
3: 那于参谋来没来？
11: 我前两天来过一次。哎，正想和你们说呢，陈子，你们回村以后啊，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加强戒备。
5: 怎么，我们那儿也有鬼子了？那离县城不还挺远的吗？
11: 现在这个战斗形势发展得很快，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你们下里村啊，虽然是偏僻了点，但是离敌战区已经很近了。
3: 日本人啥时候来？
12: 同志，辛苦了。
13: 八路军同志，
12: 哎，
13: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4: 我们是师部派来的。
13: 哦，路条有吗？给我看一下。
15: 哎，是师部的刘队长吧？
14: 对对对，是我，我姓刘。

0: 是这样，李干事说师部派人来经营咱们后勤部队转移，让我来接一下。
1: 怎么派你来接？而且不是过两天才转移吗？路条还没给我看呢。
2: 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临时被派过来的。
0: 您请
2: 啊，谢谢。
1: 路条还没给我看。
3: 姑娘，我不是不帮你，参军这事儿真不归我管啊！你还想去特务连，那我就更没有办法了。
4: 哎呀，我找不到余参谋嘛，这你们也要走了，我以后更找不到了。
3: 我们不会走的，只是转移。
4: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当上八路军。
3: 姑娘，你像参军这个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我是真没有办法。今天我最多让你在我们后勤处先帮帮忙。
4: 我才不干呢，我是要像余参谋那样骑马打仗呢。你们这些婆婆妈妈的事儿，我可干不了。
3: 哎，你这是咋说话呢？
4: 本来就是嘛，还不让说。
3: 啊，行，你想说什么我管不着。你以为参军打仗那么容易呢？啊，你以为敌人都跟木头人一样往那一站，你打他他就不会打你啊？
4: 你啥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会怕？我王三平天不怕地不怕。
5: 准备战斗，掩护在你们正对。

0: 是，离开是他们，你看，你送死去了。你，走走，把成功的斯蒂铁蛋西马斯达，能不能明天把全部下山子去打？是，哈希罗库德莫苏达德罗恩纳达只有米兹克达斯。是，哈希罗库德永久一次怎么可能走？哎，班农，太君，
1: 去，
0: 把村里所有养活的军孩子的女人都给我找出来。
1: 我去，
0: 快去，快！
1: 是来抓奶娘的，抓奶娘！这是八路军的娃。他叫明娃，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孩子就交给你们了。
2: 大娘，我不上去，咱们都得死，孩子也得死。
1: 你要这样，孩子就拜托你们了，一定得让他活下去。
3: 不行，大姐。

0: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八路军孩子的下落，我就会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以为你不说，国军就不会知道吗？
1: 少佐，このままでは八路の援軍が来たら困ります。
0: 我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替八路军养孩子的后果很严重，统统杀掉。
2: 老孙啊，
3: 现在是孙局长，
2: 你给我闭嘴。不是怎么着，老孙，这咱们这二十几号人就归了日本人了。
4: 严思堂，你小子说话就没有好听的时候，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我才这么说。咱穿上这种皮是为了啥？
2: 为啥？混饭呗。
4: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把我们整编成警备队，我们才有口饭吃。如果我们不接受整编，你想想会是什么结果？国家重地。新川太君，我这跟兄弟们说警卫队的事情。

0: 大家好，在下西村新五郎。国君从来不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如果有谁不想加入警备队，可以立即领取一个月的遣散费，回家另谋高就。但是国君这次进驻辽县是有长期计划和目标的，是坚决的，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国君已经增派数支部队前来辽县，很快我们将肃清辽县周围之一切抵抗力量。
1: 把这女子的奶给挖了。
2: 玉参谋，玉参谋，你们终于来了！玉参谋，你可算来了！
3: 参谋，

0: 我不敢让他出去，他都快疯了，孩子，他会不会疯了？就在我刚刚可以救他的，我可以救他的，就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呢！
1: 不爽了，孩子，不爽了，不爽了，
0: 我可不爽了，
1: 他是为了保护孩子，为了保护我。

0: 们才被日本人给拖走呢？是给四爷们啊！
1: 他们不是娘养的吗？他们！
2: 日本人是冲着村里的奶娘和娃娃们来的，能对村里奶娘的情况这么了解，一定是村子里的人。看看是不是谁走漏了消息。
3: 是。
4: 吃碗刀，我们都看到了，是狗娘养的。
5: 对。
6: 大哥。
4: 吃碗刀。
7: 四大哥。
4: 找到他。
3: 是。
8: 于大哥。于大哥。
9: 无私的人，无私全部找到。
4: 谢谢大家了，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乡亲们。
10: 这帮畜生，我要把他们逮到，全给他们活扒了皮。
4: 怎么逮？
10: 我。
4: 日本人这是有备而来，尽快找到满洞。对了，刚才说有一个幸存的后勤处的同志。
11: 对，那个战士叫李春，受了重伤，正在治。
4: 走去看。
12: 玉参谋，玉参谋，你们带上我吧，我和你们一起去打日本人。
13: 三平，
14: 别缠着人家啊！
12: 大雪把孩子给了我，她就是我亲姐妹，我得给她报仇啊！
15: 你一个人咋报仇？
12: 我要当兵。我是下岭村的，你们当时去我们村子招兵，我还报名了呢。你当时跟我说满17岁我就能参军了，我这个月就17了。
4: 嗯，我记得你，你叫王三平，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
12: 于参谋，我肯定跟着部队走，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王三平绝对不含糊的。
13: 三平啊，他们正忙着呢，你就别跟着捣乱。
16: 三平啊，回头再说你的事儿啊。于参谋，这孩子是大娟子养的八路军的奶娃，你看。
4: 我知道了，这样。您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会带回部队妥善安置。
13: 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把他带回部队还得找别的奶娘吗？你要信得过我，交给我，我养着，行吗？

0: 好，那就拜托你们了。
1: 玉簪妈，你放心，我一定把孩子养好。
0: 去后勤处看一下，还有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带回去一些。
2: 好的。
0: 好。
2: 走吧，跟我走。
0: 好。
1: 你快走啊，别看了，咱领东西去。
3: 婶儿，你跟大嫂先去，我就在这儿等你们。
1: 别乱跑啊！我领完东西就回来找你啊。
4: 这日军有那么大的能耐，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却发现不了。
5: 现在太行山里面，几乎是每个村子都有奶娘和奶娃，也不清楚日军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玉三吗？我是担心奶娘他们。
4: 那奶娘们可就危险了呀。玉三毛，趁那支日军还没有走远，咱们赶紧追上去打吧。
0: 不行，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强，而且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们贸然出击只会羊入虎口。
4: 如果他们再到其他村子杀害奶娘怎么办呀？
0: 如果敌人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大面积的渗透工作，我们不可能一点情报都得不到。所以我判断敌人的目的只是破坏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这样吧，还是通知下去，让各个村子加强警戒和防范，不能让南桥村的悲剧再次重演。
4: 是。
6: 放弃。
7: 放开我！
4: 放弃。
7: 你别拦着我。
0: 三平，你先去忙吧。
4: 好。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7: 于大姐，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为什么不给大娟和乡亲们报仇呢？你们是怕危险，所以你们不敢去。

0: 们不敢，我敢呀！我就拿着枪，我打死他们！我
1: 放开！
2: 胡闹！
3: 好了，孙婷，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打仗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大姐，你就让我当兵吧。我之前想当兵，是因为我想像你一样骑着马打枪。但是现在，我要报仇。
3: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很大。大娟和乡亲们，是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奶娃牺牲的。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我心里比你还急。但是，这是战争。
0: 现在太行山上所有的奶娘都有危险，我得当兵了，我当兵了，我才能保护他们呀。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样，你先回去，跟大凤娘一起把明娃的事情安顿好，我再来考虑你当兵的事情，好吗？
0: 玉大姐，那你是答应了？
3: 我再考虑考虑。好了，去吧。

0: 王三平她是个好姑娘，也是个好苗子。岳三毛，您再考虑考虑，要不还是答应她吧。
1: 我不是你同志。
2: 你说你为啥非要来参军呢？啊，和你家人商量了吗？别到时候跟着部队又想娘，成天哭天抹泪的，就跟你现在似的。那参军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劝你啊，还是回去和你家爹妈商量好了再来。
1: 哼，你枪都让我抢了，你还有脸跟我说呢？
2: 我告诉你啊，那这事儿可别出去到时候跟人说，听见没？
3: 三平，三平，三平，
4: 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2: 大娘，于参谋让我来送他，我现在就把他交给您了，我就回去了。
4: 你回去吧，你交给我。
2: 哎，
4: 啊，回去吧。
2: 哎，
4: 快走吧，大夫和明王还等着呢。
1: 爹，这衣服怎么这么怪呢？没以前的好看。
5: 脱下来吧，别玩了。
6: 你真打算穿这身衣服啊？
7: 穿了这衣服还敢站在祖宗的牌位前面吗？
5: 这不就换身皮吗？有你说那么严重吗？我有啥不敢的？我一不杀人，二不放火，我三不做亏心事儿。
7: 你咋想的我知道，可别人不知道啊。他们当着咱们的面不说，那转过身就会在后边戳咱脊梁骨啊。
5: 我也不愿穿呢，那不孙谋穿让我穿的吗？
7: 那姓孙的是什么人呢？他眼里只有大洋，谁给他大洋他就能管谁叫爹。你严嗣堂也想跟他一样吗？
5: 我什么时候跟他一个样？你老汉这么多年干啥你不知道吗？这么多年这辽县百姓街坊邻居的，谁有个难有个灾有个盗有个匪，不都得让我办呢？不，你哪个皇帝当朝你不得有停差的吗？不得维持治安呢？
1: 娘，我像不像唱戏的？
7: 脱下来。
1: 哦、oh。

0: 出去。
1: 哎，张向平出去啊？
2: 哎，

0: 顾城，这就是农的老家呀，咱们走吧。
1: 哎，卸货卸货，轻拿轻放啊。
2: 娘，坐下，咱歇会儿再走吧。
0: 哎，好，你跪下。
1: 哦，给我。哎呀，好，
3: 哎呀，这话多快呀！
4: 这是八路军的话，这事儿我得嘱咐你们俩，可千万千万别说出去啊。
2: 我俩知道了，娘。车轱辘话来回说好几遍了。
4: 我是怕你们说秃噜嘴了。
5: 秃噜！
1: 哎，快！
5: 慢点，
6: 太君。太君，
7: 满都子，你很棒，柯军对你的承诺一定会兑现的。
6: 谢谢太君。
7: 满都子，我问你，在蓝小城附近还有两个村子有帮着八路军奶孩子的来了？
6: 不知道，我只认识南小村的人。
7: 你再想想。
6: 太君，我不敢骗您，真不知道。我除了南小村哪儿的人也不认识。
7: 好，国君还是要感谢你。
6: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这个狗汉奸。
5: 等一下，满刀，八路军附近的兵工厂你知道在哪儿吗？
6: 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7: 你可以走了。
6: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我就是带顺子回来看看你们。我爹呢？
1: 和米花下地还没回来呢。
0: 顺子，你跟石头把这个给姥姥拿进去，这是给您带的麻糖。
2: 这快回去吗？
0: 我去看看二平。你这肚子看着真圆，像口锅似的。我觉着肯定是个女孩。
3: 都这么说。
0: 给我吧，来。
3: 哎，姐，这不年不节的，你咋突然就回来了？
4: 小子，那き声はもう聞こえない。続けますか？
5: ここは86の防備地に近すぎ、長くいられない。停滞しろ。
4: 停滞だ。走れ！
6: 他疯
7: 了，
6: 明明我不生病，我得跟你们交代好，乔瑞家的疙瘩，老牛家那个。

0: 真的奶妈，你们一定要保护好，
1: 别走漏风声。你发誓？
0: 我发誓。我发誓。
1: 三平，夫妻误会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回去找你黑秘书要好一些提防的。
0: 夫娘，你别走。
2: 真的，你。

0: 姐，咋了？跟姐夫吵架了？哎呀，姐夫这人其实挺好的，就是有时候说话凶点儿。哟，姐，到底是咋了？你到底是快说呀，急死我了。
1: 你姐夫他要去警备队了。
0: 警备队是个啥？
2: 就是要当汉奸。

0: 不行了。
1: 咋就不行了呢？刚刚还好好的。
0: 真的没气了。三弟啊，知道你尽力了。哎，
2: 不行，明娃，明娃，来来，你快醒醒啊。嗯，来来，啊，你是不是太冷了？啊，来，
3: 你是不是太冷了？啊，
0: 这娃可怜呐，这么小就没了爹娘，救活了又能咋样？
2: 这没爹娘就该死啊！这是谁定下来的？
3: 你还这么小，你啥都没见过呢。你娘死了，你更应该好好的活，要不然你娘在地下，那能安心吗？明娃，你醒醒啊！啊，
4: 一个娃一个命，这也许就是这娃的命啊。

0: 摆着这么没用呢？大凤娘死了我也救不了，棉花死了我也救不了，我咋都死我跟前了呢？我咋了吗？也是我。
1: 他爹，他爹，快！
0: 管这个，还让我照顾那个的，还让我管。我哪能行了我？
2: 三平，别跑，快给我找口吃的。
1: 快找呀！
2: 你愣着干啥？活着呢，快去找二女子，快，快！赶紧去找二女子。
1: 赶紧去。
3: 老婆子，那火上煎的药你记着吃了，我去找人到山上把大凤娘抬回来。
1: 快去，快去。
0: 二女子，你就帮着奶一下孩子吧，你看，你看这孩子多可怜啊。
3: 三平妹子，你别逼他了。自打前一段家娃没了，他就这样了，什么话都不听，不是哭就是发呆。不是不想帮，是真没办法呀。

0: 你救救孩子吧！这个是八路军的吧？我们送军械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日本人，身子没了，这个娃的娘也没了。可是我已经奶着一个八路军的娃娃了，这眼下自己儿子都是半奶半小米汤喂着。 这也实在没办法再奶其他娃了，
1: 你有多少先奶多少，我再去想别的办法。求你了，小雨嫂，你不能看着这个孩子也没了吧？
0: 给我吧。

0: 三瓶干醋没奶，
1: 那咋办啊？又疼了，我看看。
2: 行，没事，心疼了。我刚才看了，那个伤口没裂开啊。
1: 你就是逞能，这伤还没好呢，干啥跟着爹下地干活呀？
2: 那你说咋办呢？那谁让咱是个倒插门，咱也不敢在炕上养着，是不是？
1: 又说这话，我又没咋样你。
2: 我不是逗你玩呢吗？我是想啊，也不能老躺着，也得下地走走。再说了，那不能让爹一个人下地，是不是？
1: 你说大姐夫当伪军这事儿可咋办呀？
2: 哎呀，能咋办，他想当谁能拦得住啊？
3: 二姐，
2: 哎呀，还是个疯丫头，大晚上也不安生，我去看看啊。
3: 二姐，
2: 你这大晚，
1: 二姐，你快把这孩子奶上，这咋回事啊？
4: 救命的！
2: 呀，你姐都还没生呢，哪来的奶吗？你这……
4: 那咋办呢？
2: 大姐，那咋办呢？
5: 那我先想办法喂她吃点别的，先把这一顿扛过去再说。
6: 快点！
1: 大姐，你拿着药杵要救干啥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来。哎，这样喂下去至少能扛住饿，不会因为闹胃哭了。
1: 啥是闹胃哭啊？
2: 这么小的娃除了饿得哭，那就是拉屎拉尿，如果这两样都不是啊，那就得考虑是不是哪痛哪疼了。
1: 哎呀，这当娘果然还是得有经验啊。
2: 这也只能管上一顿两顿的，这以后咋办？要是找不到奶娘，这娃可咋养？
1: 你实在是找不着奶娘，那就我养。
3: 哎，瞎说了剩了吗你？那个大姑娘家婆家还没说下了，还弄个奶娃养，传出去成啥了吗？
4: 感谢家乡父老乡亲捧场，本人十年离乡去上海谋生，如今生意小有成果，饮水思源，赵某一刻也不敢忘记家乡父老的养育和恩惠，时至今日这才有机会开了这么一家小小的洋货行，不图盈利，就是为了咱们辽县父老们能够吃上穿上用上和上海人一样的东西。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公务缠身啊，迟到了。祝咱家洋务行生意兴隆，大三江啊，财源广进，通四海。
1: 诸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叔伯兄弟。
2: 哎，赵老板就不用介绍了，这在场的诸位啊，恐怕没人敢不认识咱们治安队的赵福全赵大队长。
0: 今天呢，是我赵家大喜的日子，赵家在辽县呢也算得上大门大户。我赵家的这点事儿呢，大家也都清楚。赵家有仇必报，
3: 哎，赵家人嘞。
0: 嗯，阿乐哥，
4: 以后报仇这一类的话别说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今日之吾辈，绝不再因一己之私与乡邻交恶。
2: 赵无常，你疯了吧你！我亲爹死了你不管，你爹呢？我大爷死了你不管啊？
3: 二女姐，不管你今天同不同意，我必须得让这娃吃上一口奶。
4: 哎哎，干什呢？
3: 这孩子再不出口奶就得死了。
5: 修建所的地址已经暴露，必须马上安排转移。你们快去，我和清月马上就到。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啥？咱家那地呢？咱家那房呢？就便宜了那帮穷人啊！
1: 八路军搞农会互助，
2: 孙中山先生讲三民主义都是同一个道理。
3: 当年啊，我们赵家是积累了一些家产，家父当家的时候呢，
2: 执意要守护祖业，有一些一叶障目，亏欠了咱们辽县的父老乡亲。今日之吾辈，绝不再因一己之私与乡邻交恶，要懂得辽县的繁荣，山西的安定，才真正是我们赵家之福。
4: 余参谋，你找我，是不是我当兵的事儿你同意了？
5: 啊，三平，来，我跟你说说话。三平，你知道吗？咱们太行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救国会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另外，我们还在根据地范围内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婚姻的条例、纲领，让所有的妇女都勇于打破封建的枷锁，挑战夫权、族权还有神权，打破锅台和碾台，让大家都能走出一片自己的心田。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4: 能啊，就是革命呗。
5: 对，你说的没错，就是革命。但是这个革命呢，它也包括了方方面面。比如素云婶子，你觉得她在革命吗？
4: 她就是管管村里妇女的那些杂事儿，这怎么能算革命？
5: 素云婶子不光是村里的堡垒户，这么多年她在妇救会还带着村里的妇女们拥军援军，开垦种地，运送军粮，甚至救护伤员。这些重要的战勤工作，有时候比真的端起枪来和敌人作战要更重要些。我听说素云婶子临终前把妇救会的担子交给你了。
4: 我觉得我不行。余参谋，婶子之前还总说我毛毛躁躁的，
5: 可我相信既然素云婶子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应该是经过了她自己的考虑。
4: 我还是想当兵啊，我们村那么多女的，干嘛就盯着我呢？
5: 素云婶子在临终前有没有把村里奶娃的情况交代给你？
4: 是说了，
5: 这些都是秘密，一旦出了事情，村里的奶娘都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险。南小村的惨状你不会忘记了吧？你觉得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4: 那咋办呢？要不然让黑牛叔负责。
6: 对，你说你说啥嘛？
5: 三平，这样吧，妇救会呢就当作是我们对你的考察和历练，你如果做得好，我就同意你参军。
4: 真的？
5: 当然前提是你要照顾好奶娘，养好奶娃。
4: 你放心，明娃我肯定负责到底，二女子不管答不答应，我肯定让她给奶上。
5: 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尤其是不能让二女子再难过了。
4: 也是这个意思。
5: 哦，对了，叫你来我是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4: 咋了？
5: 你们在和日军遭遇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过他们说些什么？
4: 他们那叽里呱啦的我也听不懂。哦，问了问村里奶娘的事儿。嗯，
5: 还有别的吗？
4: 哎，还说了一个什么工厂？什么工厂来着？
5: 兵工厂。
4: 对，就是兵工厂。然后那个汉奸说不知道。
7: 一排长，马少校团部汇报，永春山一带的修械所可能已经被敌人盯上了。
8: 是。
9: 看样子你这是准备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了。

吃口饭而已。八路军抄了咱的家，把咱的房啊地啊都分给了那帮穷。

0: 你跟着我干，改掉那些臭毛病，肯定会有好日子过。你记住，在这乱世，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1: 哥，你是我赵家的主心骨，你回来了，赵家就有希望了。咱这大仇咋报你想好了？就咱俩咋跟八路交手啊？
0: 我说过了，报仇的事儿以后别提了。
2: 赵无常，你啥意思啊？你疯了吧你？啊，我亲爹死了你不管，你爹呢？我大爷死了你不管啊？我大爷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没良心的种？你上海去了一趟，你从窑子里头领回了一个骚老娘们，给你喝什么迷魂汤了？我告诉你，我赵家人睚眦必报，你别忘了你姓啥，你姓赵。
0: 我的话你得听，我自有我的道理，你跟我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我能害你吗？在这个世道上，八路军、国民党、日本人谁都靠不住，不过要想在这乱世有立足之地，就得学会让所有人为我所用。
3: 報告。山田号19号からです。
4: 一世神龍泉社、壁工場の位置はすでに見つけ出した。山猫19号、
5: 山猫19号、ある謎の特務だ。我のラジオの連絡番号は知ってる。毎回送られてくるメッセージの価値があんまり高くないが、正確である。投稿勝手はないと断言できる。
4: この山猫19号は86の予定集団ではないか。
6: 三平你慢点。
7: 哎呦，快点儿姐，我怕孩子一会儿醒了又得哭。
6: 这能行吗？不是说胖胖女说什么都听不见了吗？你现在要是再逼她能有用？
7: 那咋办？你不给孩子吃口奶，你靠那米汤能养活了？我昨天都看着了，二妮姐那个奶胀得鼓鼓的。不行，我们就把她摁住，强行让孩子吃口奶。
6: 这哪能行啊？那这……
7: 哎呦，你快别这那的了，走了走了。没事啊，来，走。二妮姐，二女姐，你看我这话都说一箩筐了，这好听的不好听的我也都说了，你要是能听见的话，你好歹表示一下，你给我点个头也行啊。二女姐，不管你今天同不同意，我必须得让这娃吃上一口奶。
8: 哎哎，干事，干事呢？
6: 服务员哥，这孩子再不吃口奶就得死了。
8: 二女是人，不是牲口。我不管他是疯了还是傻了，只要他没个表示，你不能碰他。
6: 过来。
8: 三明，妹子，算了，不是我不敢帮你，家就这个情况。
6: 好了没有了？
9: 好，
6: 我不哭了啊。
9: 三平，这是我的孩子吗？
6: 啊，是，
9: 子，我的孩子。我哭了，我的孩子。
10: 娘给你喂奶吃啊。
8: 三平，这娃我们奶了。

0: 有台阶，慢点。
1: 我昨天还骑马。
2: 站长。
0: 哎，
2: 站长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
1: 哪用这么紧张？再说这些例行检查你不是都会吗？
0: 哎呀，术业有专攻。再说，哎，小心台阶啊。我一个外科大夫，产检不是我的强项。再说了，咱们俩聚少离多呢，这娃大的不易。哎，
3: 于参谋，副院长，
1: 秀文。
0: 哎，小唐，交给你了啊。
3: 交给我你就放心吧。走，慢点啊。
4: 救援，医生，
0: 小心台阶啊！慢点。来，
3: 胎心跟胎动都很正常。
1: 我就说没什么问题吧，这例行检查根本就不需要。
3: 哎，先别急着起来，胎儿是检查完了，但有些话我还得跟你念叨念叨。
1: 咋，秀文，你啥时候也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3: 我可是听说了，你们连现在所有干部都对你于参谋这个脾气有点牢骚微词。
1: 嘿，我工作起来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3: 给你急都七八个月了，正是身体激素水平最高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控制好情绪，别那么蛮干，你这身子里还装着个娃呢。
1: 跟日本人说去，你让他们滚回去，我就能控制好情绪。
3: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现在在后方搞偷袭呢。
1: 嗯，我正在调查这件事，尤其是你们野战部队更要注意防范偷袭。
3: 就是啊，我们野战医院本来防御能力就低，你们特务连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总结点防御经验交给医护部队啊？
1: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我给团部打个报告，派个干事下来给你们传授一些防范的经验。
3: 那太好了。
1: 这哪里是你给我做检查，分明是我给你开药呢。
0: 哎呦，没什么问题吧？今天检查时间可不短。
3: 没事儿，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0: 哎，茶枣水趁热喝一口。
1: 小题大做。
3: 胖，
0: 小心点。
3: 瞧瞧这革命办理的，你们俩可是我们太行山上最恩爱的模范夫妻了。
1: 那你和你们家向前才叫模范呢，我们哪敢比啊。
3: 你看于参谋这嘴，我可说不过他。
0: 那行，你先忙着，我们先走了。
3: 嗯，慢点啊。

0: 凡凡，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是你得想想，这婶子在天上看着你呢，她不想看到你现在这样。
1: 我要报仇，我要给我娘报仇。
0: 婶子的仇一定得报，可眼下要紧的是，你得好好活着呀。你这抱着的是个啥呀？ 你给我看看，黑牛叔叔，日本人的子弹把我娘的身子从前到后打穿了。大风，我带你走，带你去炒鱼参谋。 我们一起去当兵，我们给婶子报仇去。那这样，我先回家收拾东西，晚上我们就在这儿见。你一定吃饱了饭，不能饿着肚子啊！孩子生下来。
2: 打算怎么办？我自己养。咱不是商量过了吗？等孩子生下来，送到老百姓家。
3: 日本人已经盯上太行奶娘了，你是没见到南小村的情况，太惨了。
2: 你不是讲过南小村事件只是个偶然吗？可是敌人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念头。

0: 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我不想因为咱们的孩子再让老百姓有什么危险，哪怕有一丝丝可能。
1: 虽然你不想提，可当初刚才就是因为我们照顾不上才

0: 要不，我们也想想别的办法。别的办法？有的同志的孩子和妻子都在延安，你想让我也去延安？
1: 起码别留在太行山安全。这样，等孩子一生下来，我就给上级打报告，你带着孩子去延安。那你呢？我还是得留在这儿用猪笼大呀。
0: 陆同志的用处大，需要留在这儿，我的用处小，就得去后方。<笑>喂，姑奶奶，我可没办点这个意思啊！
1: 叫姑奶奶没有用。
0: 这是前几天啊，总部首长送我的。你在部队作战，他在你这儿呢，比留在我这儿用处更大。
1: 踢我！是吧？嘿，小淘气包，不许欺负妈妈啊，要不然爸爸打你。
0: 行了，快回去吧，还有个惊喜等着你呢。
1: 惊喜？陆院长什么时候也学会准备惊喜了？
0: 一直这样。

0: 同志，
1: 报告参谋，我是团机要科长张旭月，团长派我来协助您工作。团长说您快生了，身边多个女同志，方便照顾一些。
2: 是团长派你来的，不是陆东风。
1: 报告，陆东风院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一年前我为敌人打入右肺。
2: 好了，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所以是陆东风向团长提出了让你到这儿来的请求，而团长也批准了。
1: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团长的命令。
2: 好，那请你替我谢谢团长的好意，也替我告诉他我不需要特殊照顾，你回去吧。
3: 哎呀，这特殊照顾这个词儿也算不上，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太会照顾人。
1: 咋了？你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给你揉揉。哪儿啊？这啊，这儿，
3: 对对对，是这。
1: 好点没？你看吧，我就说身边还得多个女同志，这总不能让男同志给你揉吧？于参谋，你别看不起我，我这会骑马，射击准。我还会织布，反正会的可多呢。哎，您干嘛这么看着我？
2: 没事，我只是想起来我认识的一个姑娘，她要是也从了军，大概就是你这个样子吧。

0: 你在干啥呢？鬼鬼祟祟的。
1: 我没干啥呀。你这进来也不出声，吓我一跳。
0: 我进你房间还得敲锣打鼓啊？难不成你是有啥事瞒着我？
1: 没有啊。

0: 我啥时候有事瞒过你啊？最好别有，你每回瞒我都没好果子吃。啥时候啊？你小时候下河摸鱼，被爹胖揍一顿，你忘了？啊，就那一回。
1: 这是要干啥？啊！我要去当兵。你还真要去当兵啊？
0: 二姐，你知道我的这个八路军，我非当不可。你跟女娃娃当兵，咱爹能同意？女娃娃咋了？这八路军里女兵多的是。你看于参谋，那于参谋是于参谋，你是你。反正你当兵这事儿，得咱爹同意才行。
1: 你可千万别告诉爹呀！我就是怕他不同意，我才偷着跑着去的。哎呀，二姐，你就帮帮我吧，啊！
0: 这咋行啊？你偷着跑了，那爹要是问起来，我咋说？你说啥？你说不知道呗？你这当兵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 要出人命的！哎呀，我这能不能当上还不一定呢，就别想那么多了。二姐，你就帮我瞒两天，啊，行不行？你这闺女，下定的决心，这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哎呦，还是二姐对我最好。嗯。
2: 你这疯丫头，在家怎么着都行，你要是一个人才烦，你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姐，我先去看看。三平，三平，是我。三平，你见大风了吗？
3: 没啊，他不在家吗？
2: 大风不见了。
4: 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他还带走了随身的衣裳，那就是说他一定离开夏岭村了。哎，啊，最后见他啥时候啊？
2: 吃早饭的时候。嗯。自打我婆婆走了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吃饭，还是不说话。不过今天倒是吃的挺多的。天黑我回来之后，
3: 我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他说早就想好要走了。
0: 这女子有主意，明天天一亮，我就去别的村亲戚家找一找。他爸不是在亲戚家，
2: 那去哪儿了？他应该是当兵去了。啊？他
0: 这是想着给他娘报仇去呢。今天白天，我俩商量好了，等到天黑一起走。他可真行，走的时候都不叫我。
2: 也是不会说话，也是有主意呢。可不嘛，他平常走个路都能摔跟头，那没我他可怎么办呀？就他还当兵，
3: 你这话说的，怕是羡慕年酸了吧？谁酸了？
0: 要不是八路军的，那现在咋办呀？就不找了？嗯，
3: 找还是要找的。 说是参军也不一定就是，
5: 这是有这种可能嘛，是吧？该找亲戚的找亲戚，他如果真参加了八路军，早晚也会有消息的，啊。那我明天也去部队上给问问。
3: 行。
5: 一、二、三，报告！一排长，有人找你。
6: 谁找我啊？
0: 一个姑娘，姑娘，一个能敲手枪的姑娘。笑啥笑？有啥好笑的？啊？哎，
6: 咱们继续啊！哎，你咋又来了？
0: 咋说话呢？这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我这个老百姓为什么不能来？
6: 能，当然能。但是你这以后能不能大大方方的来啊？别总是探头探脑。

0: 小心被人当成细作。
1: 啥是细作？你能不能说点人能听懂的？
0: 哎，我就是顺口一说啊，你别整得跟吃了个枪药似的。找我啥事儿啊？待会儿我们还出任务呢。
1: 又去打日本人？
0: 到底有事没事啊？
1: 有，很重要的事儿。大凤昨天不见了，我就想着他应该要去参军，替他娘报仇。这不就想着来问问你吗？
0: 就这事儿。
1: 啊。
0: 第一，我不是负责招兵的，我是特务连的一排长。第二，你知道我们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有多少支部队吗？那大凤去了哪支部队当兵？那我怎么可能知道吗？第三，于参谋要是知道大凤偷跑出来了，那早就跟你们联系了。
1: 这样啊，我还以为……
0: 你快别以为了。他要是来了我们特务连当兵，那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再说了，那我们特务连那也不招女兵呀。
1: 于参谋不就是女的吗？你骗谁啊你？
0: 那于参谋谁能跟他比啊？他是什么人呢？
1: 凭啥不能比啊？于参谋也是人，又不是神仙。以后我就要像于参谋一样，当他那样的八路军。哎，奶娃娃们，我可都安排好了啊！我现在要求你们批准我当八路军。
0: 什么玩意儿？你要求？哎，我听说你不是要在下岭村当妇救会主任吗？
1: 我还是想当兵呢。哎，
0: 那不行，你得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啊。想当兵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现在我命令你回村去，去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1: 你个麻胡小，你凭啥命令我呀？我不跟你说，我找云参谋。
0: 哎，等等，你刚才叫我啥？
1: 马虎小啊，咋了？
0: 我叫马小虎，别瞎叫别人的名字。
1: 我就叫你马虎小，除非你让我当上八路军，哎，否则我还一直叫你马虎小。
0: 你这人咋是个这呢？行，你爱叫啥就叫啥。于参谋说了，你必须先完成妇救会的工作，再考虑你参军入伍的事儿。我们特务连啊，不对，是整个团部都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于参谋说过的话，那是改不了的。
1: 不行，我得听于参谋亲口跟我说。
2: 哎，王队长。
0: 哎，好姐妹，军情来了，我得赶紧走了。
3: 那天在村口，于参谋不是也跟你说了，说妇救会工作也是抗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说让你好好锻炼锻炼的，对吧？
1: 那我啥时候才能锻炼完啊？
3: 三平啊，你看啊，大凤娘没了以后呢，咱村的妇救会工作就没人做了。我是一个村长，但我是个男的呀，妇女工作我做不了，对吧？这样吧，你先把这个妇救会主任的担子挑起来，全当是帮叔叔忙了。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先挑起来，但我可得告诉你，我呢就只能挑一会儿，挑完了我还是得去当兵。
3: 那咱还得挑好了再说嘛，是不是？
1: 那你说，给我个准话，我是不是挑好了，你就保证让我去当兵？
3: 好好好，我给你个准话，只要你把这妇救会工作弄好了，也有人能顶替你了，我去求局参谋去。这个兵一定让你当上，
1: 那我干，
3: 这就对了嘛。
1: 哎，黑牛叔
3: 啊，
1: 你还没告诉我咋干呢？
3: 哟，这咋干嘛？你看是个这，咱村的妇救会啊，都是由总部的妇救会直接领导的，上面让干啥咱就干啥，组长。
1: 那上面让我干啥？
3: 以前嘛就是这，上面说做军械之前咱就做军械，还有就是办妇女识字班，提倡妇女解放啦，多着呢。
1: 这做军械我懂，

0: 可是妇女解放，这咋干？
1: 问谁呢？
0: 问你啊。
1: 我要是能把妇女解放了，我还让你做这妇救会主任？
2: 那我也不知道妇女咋解放，我咋能做妇救会主任？
1: 哎呀，我觉着吧，上面啊只是给个指导意见，具体怎么做你要是不会，那就开会啊，你问问大伙儿，哎，该怎么做，该怎么干，对吧？那巧云改连都跟那个大虎娘干过，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发动群众
0: 开会
1: 啊。
0: 这个我会。
2: 行，我保证把妇女给解放了。莲子姐，莲子姐，
3: 哟，三平啊，哪阵风把你吹到姐这儿来了？
2: 我来是跟你说一声，妇救会组织做军鞋，每个妇女要做五双，一个月之内交，到时候我来收。
3: 啥？又要做军鞋？这不刚交过吗？
2: 那部队整天行军打仗的，多费血呀，不能让咱部队的战士光着脚趾头吧。
3: 咱部队？你说笑话呢，那八路军都走了还做啥军鞋？
2: 谁说八路军走了？你别胡说八道，这是妇救会的任务，你认真点儿。
3: 哟，你谁呀？跟我这吆五喝六的，也不承认自己的骨头几两重。
2: 你别管我是谁，反正我现在负责妇救会的工作，你就说你做不做吧。
3: 你管妇救会？我说这么大口气呢，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以前大凤娘在的时候还得敬我三分呢，三张纸雇个驴头，多大张脸呀。
2: 你咋骂人呢？
3: 我骂人了吗？我还没开始骂呢，这就受不了了。想哭了是不？等你啥时候开了脸，生了三五个娃，再来跟我说吧。
2: 你不做是吧？行，那我就开会，看看大伙儿怎么说。
3: 大伙儿听见没有？三平这小丫头要当妇救会主任了，要给大伙儿开我的会呢。
2: 何叶子说的对，我现在是妇救会主任，今天晚上所有妇女都去妇委会开会。
4: 回来了，快快快快！
5: 报告于参谋，你分析的没错，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在榆社南的涌泉村跟敌人遭遇了，虽说是破坏了敌人攻击修械所的计划，但还是让他们给跑了。现在连长带着二排跟三排去追了，让我赶紧回来报信。
3: 不能追，很可能中了敌人的圈套计划。马小虎，一排集合，立即出发。
6: 是。
3: 你听我说，修建所的地址已经暴露，必须马上安排转移。
6: 是，
3: 并且总部已经做出指示，将修建所搬迁到秘密地址。
6: 于参谋，你没事吧？
3: 别插嘴。据我所知，修建所有一台非常难得的三阶锅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人手不够，你带着人员帮助他们把设备和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址，听懂了吗？
6: 是。
3: 你们快去，我和清月马上就到。
7: 程老大
8: 到，
7: 跟我走。
8: 好的，
7: 大人。
3: 李参谋，你这怎么了？肚子痛。那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这边，这样。
9: 今天是我们警卫队成立以来首次配合皇军对八路的一次围剿行动。之所以没能提前告知大家，是因为此次行动的保密性

各部立即出发，不许和家人告别，不许跟任何人透露。此次战斗，希望大家奋勇杀敌，我们要让皇军看到我们警卫队的作战实力。待到你们凯旋归来，每人10块大洋，我要为你们杀牛宰羊，为你们鞠躬。

死了，这场仗就费劲了。哎呀，我这老毛病又犯了，实在是去不了了。这样，等你凯旋归来，我跟西村庆士提拔你为副大队长。

0: 全員気をつけ。出発。
1: 後ろに向け。出発。
2: 曹操的。嗯。
3: 上级已经指示我们后天集体转移，
4: 来不及了。最新指示，天黑出发。嗯。好，我们余参谋还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三节锅炉。
3: 没错，当务之急，这三节锅炉得拆成十一片，采用蚂蚁搬家的形式，一片一片的运走，然后再组装起来。这所有的配件只有一套啊，运输当中务必万无一失。如果遗失其中的一件，这是三节锅炉就彻底报废了。
4: 交给我们，来，抓紧。
5: 那个村土部长，
6: 哎，我说，叫你们是来开会的，不是让你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今天一大早我就挨家挨户都跟你们说了，今天是咱下里村新任妇救会主任王三平第一次召集大家开会的。你说你们来都来了，都站在这儿不进去是啥意思啊？都进来，进来，快！
7: 开娘叔，你就让一个小妮子管我们呀？哎，大伙儿。要我说，让黑牛叔给咱当这个妇救会主任怎么样？
8: 好啊，
6: 何莲子，你属啥的？家巧啊？啊，叽叽喳喳的没完了，有啥话进来说。
7: 不说了，
6: 进去吧。你们看，三平娘都来了，你们还都不进去啊？
9: 你们都过来了哈，
10: 娘，
9: 啊，都来了，
10: 娘，
9: 三平，要我说哈，这妇救会吧。就是咱妇女们自己的组织，是吧？三平是我闺女，她当这个妇救会主任能不能成呢？我也不知道。这干好干不好呢，咱就先让她干着。她要是干不好，以后你们就把她给换了，对吧？我家闺女吧，打小就倔，她认准的事情，一定会干到底的。
7: 三平，
6: 喂，来
7: 了，二女来了，
6: 二女的都来了，
7: 三平。
9: 都来了，咱就进去开会吧。
6: 好，来，
11: 走，进进去。
6: 老嫂，您慢点，慢点。
11: 先让娃着了凉。
6: 来，都进来，都进来。巧云，招呼，招呼，招呼。来，都进来。哎，
11: 好，
6: 你别站着，巧云，招呼
11: 去。慢点啊，
6: 何莲子，赶紧的，快点，快进来，进来，都进来，进来。往里走，往里走。好，快。
12: 现场买的，
11: 尝尝。
12: 哎，进，再给我俩，再给我俩。
11: 哎呀，再给我俩，
12: 俩。
11: 好金贵呢，好吃，我再给你俩。
13: 各位婶子、嫂子、姐姐们，你们今天能来开会，我很开心。我先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2: 丹平，你就别整那个絮絮叨叨的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11: 何莲子，你让人三平把话说完好不好？
13: 莲子姐说的对，我王三平是个实在人，有啥我就说啥，不绕弯子了。我知道我年纪小，所以你们不相信我，觉得我不能把妇救会干好。确实我也不知道该咋弄，以前呢就是帮着大凤娘送送军鞋、贴贴标语啥的，所以这妇救会的工作以后要做些啥、怎么做，咱们大家伙就一起商量着，一起把它做好。

0: 咱哪知道啊？咱又不懂。三平，你可真是闲的。以前大凤娘在的时候还教我们识个字儿，要不你教我们认字儿吧？
1: 这个我也不识字儿啊。啊？
2: 那你天天还说贴标语啥的，你不识字儿啊？
3: 那就是请八路军写好，我们给贴上就行了。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鸟》。
1: 呀，你说句话，你些咋样啊？
2: 让开！
1: 呀，生了
2: ，是个女娃娃，可好看了。
3: 你自己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你根本就没有给孩子喂奶的精力。
4: 对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给女儿找到一位好的奶娘。
5: 以后这两闺女就是咱们家的两朵花，就叫桃花和杏花吧。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谢，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4: 到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上吧。
7: 正常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走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神奇植物在这里。
1: 塔米尔的落日燃烧出去，
2: 完全被我的歌声打动了。
0: 漫步景红，品尝热带水果的鲜甜。
2: 站这儿打了个招呼，忽然间端来了六七种水果。
0: 乘船游览南浪河，欣赏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
2: 薄薄的雾气呢，飘荡在河面之上，环绕在山间，给我们身后的山林和河流增加了一些雨化的效果。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正在播出。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有，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叫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神奇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族风情。这里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个让很多游客向往的地方。在西双版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美丽的雨林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都会给人带来丰富的旅游体验。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14000多种植物在这里生长，漫步其中，平时很难看到的奇花异草就会闯入我们的视野。
1: 刚才远远的望去，特别像两只金刚鹦鹉站在枝头，但是我现在走过来，大家看一下哈，这是两株已经开完花正在结果的天南星科的魔芋的一种植物，是不是很漂亮，像是香蕉的那种形态哈，一个一个小小的果实，而且形成了一种渐变的颜色，让人感觉非常的神奇。我打开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落下来的果实，哇，里面有果肉，就像辣椒酱一样，然后是绿色的这个核，我闻一下植物的汁液的味道，没有特别明显的和刺激的味道，但是我看了资料哈，这个植物的果实是不能吃的，因为很多天南星科的植物呢，它都是有微毒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果实如果稍微品尝一下，整个嘴都会有那种被麻痹了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一株植物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就是它的果、花和叶子不会同时出现。也就是它的这个叶子败了才开花，花落了才结果，所以要看这一株植物的一个完整的生长过程啊，生命阶段的话，起码得来好几次。这个地方呢是植物园内的国树国花园，在这里呢生长了50多个国家的国树和国花。这是巴巴多斯的国花洋金凤，很漂亮吧？这是它的果实。是豆科的一种，看上去是不是很好吃的样子，但是它不能吃哦，有点微毒。
0: 巴巴多斯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地列斯群岛最东端，在热带雨林气候滋养下，花冠橙色边缘流金的洋金凤常年盛放于枝头，

0: 我们来到了这片古蜀湖花园区，书籍展示了适宜本地生长的80个国家的58种国蜀国花。通过文字与科普解说，游客们在这里仿佛踏上周游世界的旅途。
1: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的话呢，有一种草叫跳舞草，
2: 它真的会跳舞？
1: 会，你要对它唱歌。它这个小树叶的叶柄里面有一种叫海绵体这个结构，在它光合作用构和声波的刺激两种共振之后，它这个小叶片就会打开或者合拢向下摆动。我们可以试一下。
2: 我都不敢呼吸，现在我生怕我的声波影响了他的心情。
1: 这两片，
2: 我们就以这两片叶子为参照物了。
1: 对，竹楼里的好姑娘，光彩。

0: 那多少深情的呼噜声，对你倾诉那心中的爱慕，能看出来吗？
1: 非常之明显。啊，
0: 现在在河。
1: 哦，哇。
0: 嗯。
1: 太神奇了吧！
0: 你看，现在在河。
1: 荷花老师的歌声一停，它的两片叶子就逐渐在往
0: 啊，在合在合。
1: 那你快，你再唱两句，我看它还能不能打开。
0: 这就是金风吹来的时候，看到吗？
1: 所以它不是一个反应那么灵敏的
0: 过程，啊，是的，它其实挺缓的，非常缓。开，你看现在要开了吧？
1: 要打开了。
0: 对。
1: 啊。是有研究证明它是和这个声音是有关联的。
0: 其实它在自然界里面，它
1: 打开了，
0: 对，它会有一些虫鸣、鸟叫，
1: 嗯，
0: 因为在光合作用够的情况下，它自己也会微微的稍微动一点。但是，通过我们长期的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对它的声音大一点，就放那个就分贝高一点，其实它动得更明显。嗯
1: 哦，真的很神奇，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微观的，如果远远的看去，这样一片小小的叶子的这个开合是看不太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如何去看这个叶子的一个动态啊。乌苏里的朝霞染透天宇，帕米尔的落日燃烧如炬，完全被我的歌声打动了，看来我唱歌还可以，
0: 可以，
1: 对吧？已经打动了跳舞草。
2: 树木葱茏，绿草茵茵，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一年四季这座植物宝库都呈现着勃勃生机。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多样的生态系统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现，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魅力更是独特而迷人。离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我们来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这是一座美丽的热带边城。景洪，傣语里的黎明之城，这里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的重要窗口城市，也是云南省政府确定的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热带地区，西双版纳生产多种热带水果，而景洪也称为各种水果的集散地。我们来到西双版纳的大型水果交易市场曼格水果批发市场，很多来到景洪的游客都会到这里选购热带水果。
1: 水果绝对是版纳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啊，现在很多旅行照片当中，水果都成为了人们对于版纳很重要的一份印象啊，琳琅满目啊，各种各样的水果，这个是佛手吗？你好，这个是什么？
3: 佛手。
1: 很多水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这个紫色的香蕉是什么？
3: 这个叫玫瑰香蕉。
1: 没
3: 放它的话就会变红红的，就可以吃了。
1: 玫瑰香蕉哈，
3: 对，它说的是红色的。
1: 这个是南瓜柚子吗？
3: 不是，它叫香橼，它止咳化痰的。
1: 哇，我来看看你们家的价格哈。
3: 价格很公平。
1: 凤梨10斤50元，
3: 那也是包邮。
1: 果然是批发市场啊，都是这个价格，都是10斤10斤的写。黄金果350。
3: 哎，那就是这个嘛，它就像果冻嘛，它是黄金牛奶果，跟果冻 Q 糖一样的。
1: 果然是体验区，可以免费品尝哈。
3: 你尝尝看，怎样？
1: 嗯，买了。
3: 这个也再来一根，这个也再来两根。
1: 不能白尝，另外挺好吃的，软软的，但是甜度不高哈，微甜。
3: 小孩吃的就好。哎呀，你不是大人，也就小孩吧？你当自己小孩就行了吗？没事。
1: 太会说话了，好好好。嗯，这个好吃，生意一定很好。这么热情又会讲解的店主，
3: 燕窝。
1: 哦，燕窝果，
3: 甜的，来，
1: 真挺好吃的。这个燕窝果好吃，
3: 给你吃一下。云南十八怪吧，它鸡蛋掉到树上卖，跟蛋黄一模一样，
1: 像是那个南瓜蒸完之后那个质感。我怎么感觉我走不了了那个摊位？我已经就是站这儿打了个招呼，忽然间端来了六七种水果，挨个品尝，总有一款适合我。
2: 这位热情的摊主叫周娇，来自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和家人在曼格经营水果。

0: 生意多年。幽默的讲解加上试吃，外地游客在了解热带水果的同时，也会多买一些分享给家人与朋友。
1: 54块，
2: 54块，好，我扫码付款。祝你生意兴隆啊！
1: 好，谢谢你。
2: 看，又来生意了，我们不打扰了。
1: 哎，没事。
0: 除了云南本地水果，这座市场里还有来自中国各地以及东南亚的上千种水果。中国水果通过这里销往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水果通过这里销往中国各地。我们拍摄时正赶上一家商户在卸载山竹。
2: 您好，从哪儿来？
3: 从泰国。
2: 泰国？
3: 哎，
2: 山竹啊，山竹也被称为这个水果之后啊。哇，肉白，果实饱满，怎么卖呀？
3: 来吧，每个吃一个。
2: 来替大家品尝一下西双版纳水果。
3: 这个特别好的，来，这个麻的，它果面不好看，啊，选这个山竹，摸到一点皮质一点软，啊，差不多，啊，这个山竹就是好的。
2: 各位啊，挑山竹小技巧，来了，
3: 来吧。
2: 这个表面不太好看，
3: 看吧，
2: 但是果很好。
3: 对，
2: 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以前买哈，我会觉得它，
3: 不好是吧？
2: 这是卖相不好看。哎，
3: 就它这个山竹就是南部山竹不一样，泰国山竹啊有南部山竹，有东部山竹。那边下雨下的多，它里面就吃玻璃球不一样的
2: 啊。对，就是会有那个山竹的果肉，就是这个不是这么白的，是有点透明的那个，你们称之为玻璃珠是吧？
3: 对，
2: 有那个是啊，就这个
3: 一点点了
2: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3: 它就是下雨下的多，吃水那个水在里面，
2: 就是它果肉的水分多了。
3: 对，
2: 但是不影响品质是吗？
3: 但这个可以吃。
2: 可以吃，
3: 这个可以吃。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平时吃山竹会有黄黄的那个在里面，
3: 那个就是黄姜了。
2: 黄姜是好还是不好？
3: 那个就不好吃了，它那个山竹那个水分全部进去了，影响那个品质了，那个吃不成，吃了苦的。吃个吃了还是可以吃。
2: 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了。
3: 对，
2: 水分多了。
3: 那这个难看啊，这个
2: 来，您先不掰，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老板挑的一个，外表就能看起来。它的这个里面果肉品质会非常好的，是吧？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啊！这个是真的是刚才跳了一圈，里面最难看的一个外面。
3: 来，哎，
2: 噔噔噔噔，哇！
3: 看吧，
2: 看到它的大小了没有？首先这个果肉都不一样了。它这个果肉是它的3倍那么大，替大家品尝一下。果然，行家挑的水果就是好吃。
3: 这个是卖21斤单斤啊，他那边多出来的这个还要便宜，不一样。哎，
2: 最低的时候多少钱？
3: 最低的时候这个卖10块1斤，
2: 这么便宜啊？
3: 哎，对，10块8块都卖过。
0: 对于水果市场物流带来的改变，以前从东南亚运送水果，通过水运需要大约7天时间，公路运输大约5天。自从中老铁路开通后，山竹、榴莲这样的热销水果从泰国运到中国昆明的时间大大缩短，运输途中的损耗显著降低，商户受益，消费者也可以早日品尝到新鲜的东南亚水果。澜沧江畔赏日落品美食，
2: 现在我身后的景色太震撼了。
0: 走进星光夜市，
2: 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伞，每个伞下面呢是一个摊位，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傣族风情。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正在播出。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除了种类繁多的东南亚。

0: 水果，在景洪还能品尝到各种口味的东南亚美食。我们来到当地一家深受游客喜爱的餐厅，这里可以一边品尝泰国风味餐，一边欣赏澜沧江的日落美景。
1: 这边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榻榻米，就盘腿坐的一个区
2: 啊，可以这样就餐哈。
1: 对对，来，您看这边是可以看到日落的一个观景区。哇。

0: 画面的主体，它倾斜的从我面前的这座城市穿过，而此刻刚刚来到落日时分，阳光不再毒辣了，缓缓地照向整座城市。
1: 傣族小伙严温远和他的泰国妻子艾莎湾一起经营这家餐厅。严温远邀请我们来到后厨，艾莎湾正在忙着备菜。
0: 萨瓦迪卡，其他我不会了。你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什么菜？
2: 是葱木瓜的。
0: 啊，葱木瓜，
3: 对，就那个木瓜沙拉嘛。啊，
0: 我知道葱是西双版纳这边特别的一种制作凉菜的方法。
3: 对对，
0: 这个是茄子吗？
3: 对，紫茄啊，
0: 很小的，
3: 对，
0: 很可爱的一点点的茄子。这个是什么？
3: 小绿茄。
0: 这也是茄子？
3: 对，也是茄子。
0: 这些都能冲吗？
2: 都能冲吗？
0: 西红柿也能冲？
3: 对，都可以冲啊。就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这一盘的料都往里边放。
0: 啊，它叫什么名字？
3: 叫葱木瓜嘛，就宋当嘛。
0: 宋当，
3: 对，就是也是泰国的一个国菜。
0: 那西双版纳的葱和泰国的葱有什么区别？
2: 很软，昆泰特别软，但西双版纳特别。
3: 口味上会有一点改良，泰国口味的话就酸辣甜，然后这边的话，更多的话就酸跟辣，没有甜味。
0: 泰国会多一些甜味在里面。
3: 对对对。
0: 好，我看沙湾已经开始放第一道食材了。
3: 对。
0: 那我能学吗？我来帮你怎么样？
2: 可以。
0: 那这样的食物的汤汁岂不全都留在这个容器里面了？
3: 可以打出来的，这个啊，
0: 也可以舀出来哈。
3: 对，不用冲太碎，如果太碎的话，它那个生味会特别浓。
0: 冲的不太有形状了，一会儿成泥状了怎么？我的劲儿太大了，我稍微轻一点吧。
3: 那我们可以开始放调料。
2: 你南本啦。
3: 这个是泰国的，这是螃蟹酱。
0: 好，有海鲜腥腥的味道。
3: 然后我们下面就放那个酸角酱。
0: 这些调料真的是非常个性啊。
3: 对，
0: 我相信很多人也没有听过
3: 酸角。这个就是酸角熬出来的，
0: 它就有一点水果的味道在里面了，有酸甜味。
3: 对，然后这道是鱼露。
0: 鱼露是东南亚美食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调料了。
3: 对，
0: 这个味道就是海鲜放久了一点，那个就腌制海鲜的味道。
3: 对，
0: 西双版纳人吃这个能习惯吗？
3: 可以吃。
0: 那
3: 就整个东南亚这一块基本都吃，
0: 都吃鱼露嘛。
3: 对对对。
0: 那北方来的游客能习惯吗？
3: 有些不习惯，就有些他们也会特意说
0: 不要鱼露。
3: 对，不要鱼露。
0: 是吧？
3: 对，这个可以备注的。这个
1: 万物皆可冲，严温苑告诉我们，在西双版纳凉拌菜以这种捶打的方式制作，让酸辣配料的味道更加浓烈。
3: 整体来说的话，95分是没有问题的。
0: 真的啊？
3: 对，
0: 这道菜我吃起来是好吃的，是因为它的咸辣味包括酸味盖住了东南亚的鱼露啊，这些也会有海鲜酱的味道。
3: 对对对。
0: 但是还是能品出海鲜的味道，包括还有最后一点点的虾米，所以一品到海鲜和酸混在一起，就会有东南亚的那个味道扑面而来哈。
1: 夜色渐晚，餐厅客人多了些了，严温苑和妻子忙完手头的菜品后，换上了特色服饰。
0: 我看这个餐具也是中西合璧哈。
3: 对，
0: 既有西式的叉子，
3: 对，
0: 又有筷子。
3: 对，
0: 泰国吃饭要用叉子吗？
3: 对，要用。
2: 没洗得掉。
3: 泰国的话他们筷子用的很少，也基本都是跟
0: 西餐
3: 的差不多啊。这个菜也是我们店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特色，这道菜这是柠檬蒸鱼，打一个酸辣的一个口味吧，就很开胃，
0: 会有很明显的柠檬的味道。
3: 对。
0: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3: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雕水果，我说这小姐姐怎么手怎么会这么巧，就可以把一个水果雕刻出来一个形状一个图案，就感觉哇太棒了。后面就反反复复，我又将近去了3次4次吧，也是经常见到他，但是当时也没有说是鼓起勇气的去跟他要联系方式，或者是跟他去交朋友之类的，因为主要是我当时我也是要回国，就说不要去打扰他的生活了。
1: 2017年在严文远回到中国工作后，西双版纳最热闹的星光夜市在当年的泼水节期间 推出了东南亚工艺品

0: 闻展区，艾莎湾就这样再次意外地出现在了颜文远的世界中。颜文远说，他们相恋后也曾一起在星光夜市上经营手工制品摊位，
1: 特别是在告庄的这几年啊，包括告庄这个景点的发展，包括一些夜市的一些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张，东南亚的老挝、泰国、缅甸，甚至是越南这一块，这些国际友人他们也都会往我们西双版纳这，特别是夜市，他们也是会在夜市上面出摊摆摊。
0: 夜色渐浓，我们来到颜文远夫妇曾经创业的星光夜市。他们从这里起步，从小小的手工摊位到后来创业开餐厅，爱给了他们无尽的力量。星光夜市到处被金黄色的灯光笼罩，各种特色摊位与古朴的民族建筑以及秀美的澜沧江交相辉映，流光溢彩。
2: 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伞，每个伞下面呢是一个摊位，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傣族风情啊，浓浓的城市烟火气。这些摊位还真的挺多的，在直播是吗？
3: 是的。
2: 嗨嗨嗨，打个招呼。看来很多朋友很喜欢这里啊，在这里直播拍照。我看有卖工艺品的，当地特有的香皂，这边有水果、饮料。
0: 在告庄星光夜市，我们还遇到了和颜文远夫妇一样有着创业理想的青年夫妻张前和孟祥宇。两人创业选择的是机器人样式的挂件和摆件，
4: 做的啊，
2: 手工做的小机器人。那机器人它得会动吧？
4: 它现在暂时是固体，它可以当项链、当耳环啊，还可以当包挂、钥匙扣都可以。它是固定的，拿小螺丝、小配件和木头结合在一起的，
2: 所以它是一个机器人的造型。
4: 对对对，大的是摆件，小的是挂件，
2: 很漂亮。
4: 谢谢谢谢，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啊，
2: 还都不太一样啊。
4: 没有一样的。
0: 张前和妻子孟祥宇是黑龙江哈尔滨人。2019年，他们来到西双版纳，在被夜市氛围所感染的同时，他们也有了创业的梦想。从事过装修行业的张前对木材很了解，也喜欢研究手工制作。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这种依靠不同零件搭配造型的机器人很有销售前景，而且妻子学过设计，两人搭档起来能研发出各种造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开始在星光夜市摆摊。
2: 他卖多少钱？
4: 这个卖1180。
2: 1180。
4: 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妻子，这个要做多久啊？
3: 这个做我设计的时候是7天才完成的。
2: 7天完成。
3: 对，基本上一节1天。
2: 另外这个，
3: 现在如果就设计出来这个款了，再重新做的话，将近7-8个小时吧。
4: 全都是螺丝，螺丝靠螺丝刀拿钻孔钻，螺丝拧上去的。
0: 几年时间，张前和妻子孟祥宇设计的小小机器人从最初的几款发展到现如今的上万款。在张前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一次创意体验。
2: 哎，脚呢？
3: 脚在下边。
2: 哎，啊，这是脚啊。
4: 对，用这小螺丝。好，
2: 手拧进去吗？
4: 螺丝刀轻轻拧一下的，因为脚要出来嘛。你看它这脚出来一块，不要都拧紧了。
2: 好，而且还得骑，要不不骑的话站不住。
4: 对，
2: 其实自己设计出来一个要在市场上立马赚到钱挺难的。最开始好卖吗？
4: 不好卖，头一个月的时候都疯了，但是已经都交钱租下来摊位了，你就没办法就继续往下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月开始也是自己做多了，这个摊面上有一些东西比较丰富了，来的人就更多了。
2: 真的会有游客像我这样？
4: 有啊，
2: 没事坐在这里。
4: 他不喜欢这个配件他喜欢那配件，那我们就给他画。自己做的我们不要钱，
2: 那这都来自己做了。
4: 可以，我们也欢迎来体验呢。这我们真是自己来做的话不要钱
2: 那不要钱的原因是什么呀？
4: 你就会知道他做出来以后有多辛苦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个价格了。但是你拿过去以后是你的创意，
2: 所以老板这张牌打的这个是精妙。
3: 让我们不要钱，顾客就会买走5-6个。
4: 这个是手，
2: 所以他们认真生活，自然会吸引到欣赏他们性格和他们才华的人来支持。
4: 谢谢谢谢。
3: 好棒！
2: 怎么样？
3: 出来了。
2: 之所以这么快呢，是因为设计他们已经设计好了，孔也打好了。

0: 然后基本上我只是完成了最后的组装工作，但是要从设计到材料的半成品的制作，我相信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1: 张乾告诉我们，旅游旺季，他的两个摊位一晚上能销售上千元。随着机器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也组建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如今他们的机器人还远销爱尔兰、德国、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星光夜市让他们的爱好成为事业，也让他们的梦想成为现实。乘船游览南纳河，欣赏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
0: 薄薄的雾气呢，飘荡在河面之上，环绕在山间，给我们身后的山林和河流增加了一些雨化的效果。
1: 走进望天树景区，感受热带雨林的独特魅力。
0: 走进这一段，忽然间有一些腿软的感觉，因为我看到地面了。现在这个高度马上就要达到整个空中走廊的最高点，36米。
1: 走访傣族古村落，感受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
0: 哎，哦，
2: 对了对了，
0: 对了对了，哎，这个感觉来了，哎，脚步跟上它就来了，这个是成功了一段吧？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正在播出。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离开景洪市，摄制组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它也是云南省边境县最长的县。勐腊在傣语中意为盛产茶叶的地方，约83%的森林覆盖率，400多万亩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让这里素有动植物王国的美誉。行走勐腊，感觉投身到绿色海洋的怀抱。街旁高大的椰子树绿叶婆娑，搭配远处橙黄色的傣式建筑，仿佛一幅明亮的油画。澜沧江流出国境前汇入的最后一条支流南腊河穿城而过，这条186公里的碧绿绸带在勐腊蜿蜒流淌。在流入县城之前，一段穿行望天树热带雨林的河道更显神秘而清幽。
0: 如果茂密的雨林太拥挤，那么就乘船来到南腊河之上，来感受一下勐腊这座雨林城市优美的自然风光吧。看，今天早上太阳初升，薄薄的雾气呢飘荡在河面之上，环绕在山间，给我们身后的山林和河流增加了一些雨化的效果，美得不太真实。在傣语当中，南是河流，腊呢是茶水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就行船在茶水之河之上，审视着它所滋养的这一片森林。如果我们可以拥有飞鸟的视野啊，会看得更加壮观，像是行驶在亚马逊雨林当中一样。
1: 清晨的雾气还没消散，我们犹如闯入了一片迷雾森林。这里是距离勐腊县城20公里的望天树景区。20世纪70年代以前，勐腊还没有发现热带雨林，直到1974年，一种龙脑香科植物的新种在勐腊县境内的卜棒被发现，才改变了这一地区没有热带雨林的说法。这一龙脑香科植物的新种最高可达80多米，被赋予了一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望天树。
0: 这是望天树，也是我们这一次进入勐腊的热带雨林最想了解的一种植物。这个树呢是勐腊县的县树，等一下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步道进入树冠的走廊去一睹它的真容。在走上步道之前呢，来跟我来到这边，这里有一个雕塑，一个望天树种子造型的雕塑。雕塑上方大家看，那边有一颗卫星， 这是当年跟随着天宫一号一起进入太空的四种

0: 珍稀植物种子之一。科学家们呢，希望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使种子产生变异，更适应陆地的自然环境，能够更好的生存和繁衍。这个望天树的种子啊，说来也很漂亮，很特别。除了造型之外呢，它在飘落的时候非常的美。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上树冠走廊，一起来了解望天树。
1: 作为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植物，望天树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分布范围又极其狭窄，成活率极低，因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站在地面向上看去，望天树直通云霄，在树的中段巧妙地架设着一条条由绳索编织而成的树冠走廊。这些廊道最初用于科研人员的观察以及其他科研活动，现在他们成为了景区最热门的打卡点。随着指示牌，我们进入树冠走廊。
0: 我以为是一条观测的这个游览路线，但是大家看我的身下，已经是距离地面十几米的高空了。说一个好玩的，就是我们现在右手方有一条这个疏散通道，很多人呢来到望天树的这个廊道之后啊，他怕了，如果想离开呢，就从这条廊道可以下去了。勇敢者向前进。
1: 树冠走廊长约500米，但宽度相对狭窄，只够一人单向通行。不过即便只有一人走在廊道上，仍会感觉摇晃。走在树冠走廊，仿佛行在云端之上，周围的参天大树不时擦身而过。
0: 走进这一段，忽然间有一些腿软的感觉，因为我看到地面了。现在这个高度马上就要达到整个空中走廊的最高点，36米。哎，我要认真地走过这段路了。哇哦，登顶成功了！
1: 顺利到达走廊最高处时，我们也来到望天树生长较为密集的区域，只要一抬手就能与望天树近距离接触，
0: 竟然可以伸手就摸到它。我来摸一下，啊，这个感觉太奇妙了。这在过去应该是人们都摸不到也不会想的，因为它高达几十米，而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空中走廊和望天树的树冠进行了亲密的互动。其实它的叶子并没有那么特别，我摸一下它的背后啊，是有一点点革的那个质感的，能够明显摸到它的叶脉，在阳光的照耀下特别像翡翠。我们摸到了这片热带雨林当中和天空最近的植物，也算是伸手就摸到了天吧。
1: 奇妙的树冠走廊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前来探秘神奇的望天树热带雨林。旅游的红火带动了附近村寨的发展，我们驱车沿着蜿蜒的柏油路，穿过成片的橡胶林，来到勐腊镇惠龙村。这个以哈尼族为主的村寨，因临近望天树，乡村旅游发展越来越好。
0: 杨书记您好，远方的家摄制组啊，
2: 欢迎，
0: 我是记者孙亚鹏。
2: 好，
0: 你们村子真是好看。这边还有那个像是步道一样的装饰哈，不知道是铺了吗？
2: 彩虹步道啊，把它分开，
0: 这也都是为以后来这里的游客准备的，可以在村子里散散步是吧？
2: 对。
1: 走进村子，一栋栋色彩鲜艳、排列有序的楼房与盛开的三角梅相互映衬，门前屋后点缀着充满民族风情的装饰，美不胜收。村里的土特产品无人售卖，游客通过扫码支付就可以购买。
0: 没有人
2: 管，价钱摆在这里，扫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0: 啊，真的无人售卖吗？
2: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野花椒，20块钱。
0: 这是什么？
2: 树番茄
0: 啊，树番茄，
2: 长在树上卖的，
0: 8元。这么一袋树番茄，3元是小番茄，
2: 辣椒，干辣椒，
0: 这是胡辣椒吧？
2: 胡辣椒
0: 是吧？这个在云南的很多米线里我吃过，是不是
2: 比较香？
0: 闻起来很香的胡辣椒。
2: 这是野花椒
0: 啊。村民现在这个做生意也很有头脑哈，就把这个农副产品摆门口，然后二维码放这儿，自行扫来这个无人收卖。
1: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许多村民除了在家门口出售土特产，还利用自

0: 私下的房屋开启了民宿和农家乐。为了进一步提升村庄的服务品质和旅游吸引力，惠龙村2023年开始举办美食大赛。我们来到一户获奖的人家，
1: 这里写着，哎，你好，你好，厨娘庭院。嗯，怎么称呼啊？
2: 白慧生，我叫白慧生。啊，
1: 白姐您好，我看写着厨娘庭院哈，走上楼梯看一下啊，铺的瓷砖都很新。
2: 去看一下民宿。
1: 啊，也可以住宿了哈。
2: 对。
1: 现在怎么收费啊？住在这儿？
2: 就是统一收费，就是100块一晚上。
1: 啊，很便宜。进来参观一下。这是白姐家的民宿啊。
2: 对。
1: 干净整洁。这个房间原来是你们住的吗？还是
2: 没人住，这里都是空着的。
1: 就今年把它改装成
2: 客人来了，自己家亲戚来了就给他们住的。然后现在就改装成这个民宿嘛。
0: 白大姐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家里共有3间客房，其中一间已经出租。整个民宿的装修细节都由他们一家三口亲手打造而成。尤为特别的是，每间客房的入口处都悬挂着一个富有美好寓意的哈尼族名字。
3: 伊扎哥猫，
1: 伊扎哥猫，
2: 宜居
1: 的宜居，好睡觉哈。那当时
0: 在我们参观民宿的同时，白大姐的丈夫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桌特色午餐。
1: 来了来了，这是惠龙村哈尼族的美食哈。我只认识一个菜，就是这个是青椒炒肉吧？
4: 对，青椒炒肉。
1: 其他菜还是得张大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哎，这是山上的那个芭蕉花。
1: 这个季节还有花吗？
5: 就是这个，这个嘛有。啊，
1: 蘸着这样吃。啊，
5: 蘸着吃。
1: 这个是什么酱啊？
2: 花生酱。味
1: 道。花生酱。
2: 尝尝看。
1: 吃起来是脆的，有点像那个笋衣，笋的那个切成薄薄片的那个感觉。而且有很多的水分在里面。这道鱼也挺特别的。为什么要拿这个绳子把鱼绑住啊？
5: 因为
2: 这是香味儿，
1: 也就是它绑的这个绳子也是有味道的。
2: 对，
5: 这是叶子
2: 啊，香茅草
1: 啊，这是香茅草啊，所以绑在鱼身上，香茅草的香味可以沁进。
5: 一打开就这样，
6: 味道出来了。哇，
1: 这里面经过这样的加工啊，
2: 对，
1: 果然刚才这个表面扣着，以为是一道普通的烤鱼，一打开是感觉像是腌制过，又泡过很多调料啊。那这个鱼的味道应该非常的丰富哈。
5: 可以。
2: 这都是大火鱼呀、
1: 这个鱼真的是味道非常重了，可以说所有调料的味道在鱼里面都能够品尝到。我觉得如果爱吃东南亚菜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鱼。
0: 桌上的这几道菜肴食材新鲜，口感独特。说起这几年的变化，白大姐介绍自己正是通过开农家乐，从一个厨房小白变成当地有名的厨娘。
2: 我们村的人个个都是还是挺不错的，挺勤劳的，一家比一家做得好，这样子，挺好的。
1: 也就不单单是您家学了，
2: 当然不单单都是我家了，各家有各家的特色菜，各家有各家的拿手菜嘛，我们都在学习呢，还在学习中呢。
1: 没想到刚刚
2: 慢慢来
1: 哈，刚刚开始做民宿一个多月的白姐他们夫妻就有如此的心得，我相信他们未来会越来越做越好的。
0: 和蒙腊的很多乡村一样，惠龙村村民也以种植橡胶为主。蒙腊是中国重要的天然橡胶种植与生产基地，全县天然橡胶种植面积约230多万亩，约占中国的13%，天然橡胶产量约占中国的23%。我们跟随村子里的鲍大哥来到一片橡胶林。
1: 您家种了多少？
7: 我家里的应该是1000多棵。
1: 1000多棵哈、
7: 就是30亩左右吧。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蕉树哈，这个蕉树细细高高的，别说还真有点像望天树呢，比望天树矮一点，不过它们都是很高的地方才有叶子，会有很长的这样一个干。再往下看呢，这边已经割过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割完的橡胶。
0: 橡胶是天然橡胶树的表皮受伤后自然流淌出来的白色乳汁凝固之后形成的胶状物，与钢铁、煤炭、石油并列为4大工业原料。一棵橡胶树从栽种到具备割胶条件往往需要经历8年到9年的时间。好的割胶手法能让一棵橡胶树连续稳定产胶20年以上。
7: 起刀要用这样切， 脚步嘛，就往这边推推，一直推推推推，
1: 就这样。

0: 就行了，哎，
1: 啊，
0: 做个示范嘛。
1: 哦哦，
0: 这样过，哥。
1: 哦，有点像
2: 给这个香蕉树的皮削皮一样哈。
0: 对对，
2: 是倾斜着斜斜的削一层皮，看到没有？
0: 而且
2: 包大哥一削，中间的这个橡胶就已经流出来了，白色的。
1: 哇，开始淌了，像是一条小溪啊。
0: 而且割胶还讲那个技术，
1: 嗯，
0: 不能割得太深，伤到那个骨头，下一回就割不了了。
1: 嗯，
3: 鲍大哥告诉我们，割削的刀具也有讲究，要求刀刃锋利且呈100度。
0: 你可以
3: 认真看了示范，亚鹏准备上手尝试割胶。
0: 那样行吗？
1: 哎，
0: 深了
1: ，
0: 深了。
1: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您要教我一下。
0: 就是往里面割得太深了，就是伤到骨头了，所以你割不动，往外面退出来点，像这样。
1: 啊，
0: 这样就行。
1: 抱歉，希望没有受太严重的伤。
0: 好吧，你来。
1: 哦，这么浅啊？
0: 就是你这个刀口还没有对，这个刀太正了，要这样放偏一点。
3: 尽管鲍大哥详尽地进行了多次示范，但在实际操作中，亚鹏依然难以把握下刀的宽度和深度。
0: 你脚步没有跟上。
1: 我在，大家看一下我的姿势，我在还原到这样的姿势，我真的连发力都不会，在反复的加工它了。哎，
0: 哦，对了，
1: 对了，哎，这个感觉来了，哎，脚步跟上它就来了。看到没有，这个是成功了一段吧。
0: 嗯，
1: 终于有这么3厘米的割下来，我发现中间有一根像是筋一样的东西，
0: 那就是胶吗？
1: 啊，这就是胶哈。
3: 鲍大哥告诉我们，每年的4月到11月是割胶的黄金期，他家的橡胶林大约能收入20000元。西双版纳迎来了旅游旺季，家里的农家乐也给他带来了一笔不菲的收入。从望天树到惠龙村，我们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也被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感染。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这里不仅有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更有与时代同步的发展脚步，这些都让我们对美丽的西双版纳充满了更多期待。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2: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
3: 毛宁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
2: 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

0: 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今天，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当局以外谋独棋子，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0: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2: 下面再来看，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0号至11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
3: 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声明，这是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胡塞武装刚刚袭击了该机场的一座航站楼。沙特民航总局说，10月10号的袭击造成1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11号公布的监控录像记录了10号袭击事件的现场片段。3段视频拍到爆炸前夕旅客排队通过安检口在候机区等候的画面，以及爆炸发生后现场人群四散寻找掩护。沙特民航局表示，自10号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后，机场随即暂停运营。10号至11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多次军事行动。除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也2度遭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另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称可能会加入。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11号发布航行通告，

0: 提醒美国各航空公司在飞越沙特阿拉伯或在该国起降时保持谨慎。通告指出，持续的军事活动及导航系统干扰构成了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将对所有高度的飞机构成潜在风险。通告有效期到今年12月10号。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第一次行动从10号开始，分3波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导致机场航班运行中断，并迫使机场关闭。第二次行动针对位于沙特东部省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天然气设施，直接命中目标并引发大火。第三次行动袭击阿美石油公司位于东部省另一处设施，引发火灾。第四次行动针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命中目标，导致机场航班运行中断。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合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4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4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也门胡塞武装再度袭击沙特机场，而过去一周，胡塞武装曾多次袭击沙特机场等民用设施，是何用意？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胡塞武装最近多次袭击了沙特的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沙特的这个机场，这个现象我觉得不是偶然的，背后有多重的因素。那么首先就是与也门战场上的近段时间的战场态势的演变高度相关，也可以说胡塞武装是通过袭击沙特这种方式来应对目前他在地面上遭到的也门政府军的反攻。那么9月中旬的时候，胡塞通过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这些战略要地。那么到了10月初的时候，那么在沙特的大力支持下，也门政府军又发动了对胡塞的反攻，据说也夺回了部分的红海沿岸。这个对胡塞要掌控红海、控制曼德海峡的这个战略目标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次胡塞是通过打击也门政府军的这个外部的支持力量，也就是沙特，试图来抑制住政府军在地面上对胡塞的这种反攻的攻势，同时呢巩固他在也门地面战场上的优势。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步步升级的这种袭击，从沙特方面攫取更多的利益和让步。2022年的时候，沙特与胡塞武装曾经达成了这个也门停火的安排，但是这并没有导向一个永久的和平的前景，实际上沙特和胡塞武装还是处于一个冷和平的状态。那么胡塞所要求沙特去做的，比如说解除对胡塞控制区的这个海陆空封锁，沙特也并没有去做。所以这次胡塞武装是通过对沙特的这种升级报复，从这个航运开始，然后到石油设施，现在到机场，试图让沙特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胡塞的这些对沙特的攻击也有配合伊朗的意思，虽然就是伊朗与胡塞武装在这一波对沙特的袭击中有没有主观上的合作无法

0: 确的得知，但是客观上这波袭击有帮助伊朗的这个效果。那么伊朗最近实际上是希望迫使美国答应伊朗的重开海峡的条件，希望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些成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牌不太好使了。那么美国开辟了海峡的南部航道之后，其实海峡有很多的油能够正常的运出来，那么这对伊朗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在胡塞武装在也门开辟了新的战线，对沙特这个美国的重要盟友施压之后，是让伊朗能够获得一些对美谈判的这种筹码和底气的。
1: 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十月五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龙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九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护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达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1: 也门胡塞武装为何能够在长期冲突中越打越强，成为影响红海通航的关键一方？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内部权力结构独特，兼具军事打击、财政动员等多种能力，其成势既根植于也门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态，也与地区力量博弈密切相关。
3: 首先，实战筛选机制增强了也门胡塞武装的组织韧性，长期冲突非但没有打垮胡塞武装，反而对其形成一种筛选机制，存活并进入核心层的指挥人员大多具备较强的军事斗争经验，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也在冲突中越打越强。近期战事表明，胡塞武装不仅能实施远程打击，还具备组织较大规模地面进攻、隐蔽调动人员和多种火力协同的能力。其次，特殊的权力架构使其难以被瓦解。从公开的权力架构看，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是胡塞武装的最高领导人，但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是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其对重大政治、军事等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总体来看，胡塞武装组织体系呈现内部关系紧密、安全情报系统独立于公开权力架构等特点。反观胡塞武装的对手，并非一支统一的政府军，而是由也门多个反胡塞势力拼凑而成的松散联盟。这些部队背后势力不同，战略目标各异，互信水平低，因此作战缺乏协同。也门局势近期不断升级，折射出伊朗战事延宕带来的地区联动和外溢。

0: 益效应。从整个也门局势考虑，胡塞武装并不希望战事无期限持续。胡塞武装官员称，该组织当前海上行动主要针对沙特相关目标，并不会对国际航运实施无差别封锁。地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沙特降低介入程度乃至最终结束军事干预，胡塞武装可能与政府军方面展开政治谈判，并讨论建立联合政府。不过，若沙特继续扩大军事行动，或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胡塞武装的战略选择或将进行调整。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时作出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一天，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2: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作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其中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此外，雷扎伊说，美国在与伊朗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因此绝望地转向经济战。他还表示，比美国更强大的大国曾试图征服伊朗，但都没有成功，最终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雷扎伊警告美国勿重蹈覆辙。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游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发生巨大爆炸，船体剧烈摇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游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曾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
1: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2场国际石油会议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0: 一周来接连四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
1: 为期五天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及世界石油大会十一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十公里的会议中心开幕。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旅行受到扰乱，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在世界石油大会上，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发言称，没人能打垮我们的脊梁，我们就像凤凰，总能浴火重生。沙特能源部表示，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一天在利雅得举行。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原计划12号回国，但因航班取消被困在利雅得。德国官员透露，德方正试图给他安排返程航班。另据路透社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12号表示，当前已到了必须重启海湾国家集体协同行动的紧迫节点，尤其要在安全防务领域形成合力。他指出，近期针对沙特的袭击本质上损害的是所有海湾国家的共同安全，对海湾国家集体安全机制的长期漠视已经助长了外部势力对地区国家的越界挑衅行为。
0: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
2: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能源价格的担忧进一步加剧。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8号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较今年7月上升14个百分点。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普遍关注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受访者均将生活成本列为重要关切。调查还显示，78%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物价涨幅超过收入增长的原因之一。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号公布的民调显示，49%的美国成年人对未来几个月能否负担汽油费用表示极度或非常担忧，高于今年7月的39%。对食品开支表示同样程度担忧的受访者比例从7月的41%升至48%。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他事先完全不知情。
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据乌克兰媒体1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对能源停火安排事先不知情。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说乌方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希望能源停火安排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支持停火，但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支持停火，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据路透社报道，1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俄乌进入能源停火表示欢迎，他说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停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报道，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迫使乌克兰政府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试图结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这些官员还说，美国传递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管理的一项倡议，通过该倡议，基辅的盟友可以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然后供应给乌克兰。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他感觉遭到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0: 美总统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所谓的能源停火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这一次呢，特朗普说俄罗斯、乌克兰啊都同意能源停火啊，我想指的主要是双方啊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特别是特朗普啊，其实最近一直在强调乌克兰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可能在特朗普看来啊，正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呢，导致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受限，出口能力受限啊，从而呢导致了国际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至于说呢，这种能源停火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目前还存在变数。那么其实呢，特朗普9月份的时候啊就有过类似的言论啊，但是呢当时应该说是停火还没有得到落实。这一次又提出来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也很惊讶，他说如果俄罗斯停他就会停。那么目前呢，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啊，我认为在乌克兰的这个寒冬啊马上要到来的情况下，俄罗斯方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乌克兰恐怕也不会真正的去单方面执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实现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的能源停火啊，可能各方啊还需要有更多的沟通乃至于利益的交换。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已建立一套用于训练军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专用平台，向无人机研发机构开放实战影像数据，以提升无人机智能化作战能力。据介绍，该平台汇集了 FPV 无人机以及其他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的实战视频资料，并建立统一的数据分类标准，供研发机构开展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目前已有40多家机构接入平台，部分机构正将相关技术应用于作战无人系统。俄国防部表示，研发机构的训练成果也将回传平台，经审核后用于进一步优化军用人工智能模型，以增强俄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适应能力。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0: 斯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1: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まあ、平和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その第二次世界大戦においてあの極めて残虐なその中国大陸もそうですし侵略をして、日本はやっぱり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日本までが核を保有す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ればですね、あるいは何らかの形で、まあ、共有す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堂々と日本にも核が配備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くればですね、でそれがじゃあ日本の安全保障のためになるかって言ったら私はな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ね。日本が核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可能性がかえって増える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それは絶対に避け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2: 国際貨幣基金組織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2号表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得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3% 左右，他称之为换挡提速。
3: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上说，无论人们对人工智能是喜爱还是抵触，它已然到来。格奥尔基耶娃说，尽管我们正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正是这种换挡提速让全球经济保持在 3% 左右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七月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并将于10月13号发布最新展望。格奥尔基耶娃形容人工智能是一场缓慢袭来的海啸，认为 AI 将深刻影响就业、经济增长、教育乃至政府税收体系。他表示，这是一项变革性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随着时间推移，人工智能可能影响40%的工作岗位。
4: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不仅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
5: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6: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一滴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8: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7: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4: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9: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10: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

0: 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1: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扫一扫快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2: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
3: 了，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五分钟就能通关了。
4: 同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见证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啊！从旅客站在这个自助通关通道前到离开，全程只需要十几秒的时间，而后续的全程通关呢，也不过是五分钟。那么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应该说是一国两制下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新实践。
5: 随着入境游不断发展，海外游客的行程清单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新能源超级工厂，观摩智能机器人展演，探访航天科普场景，沉浸式感受中国科创成果，近距离触摸产业发展脉动，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科技游正成为海外游客感受新时代中国发展活力的崭新名片。
6: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外国游客被这只能走能跳还会空翻的机器狗所吸引。据了解，这家机器人体验店开业四个月，已经接待海外游客超千人次。
7: We have train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now it's at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we have seen a lot of news there on how it's very forward from Europe and the other nationality. I think in the next future I will. it's very useful for our.
8: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6: 同样，不少新能源车的门店也是外国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9: But the car has and is the best summer experience. Maybe like the way we open doors and the sound system in the car. Yeah, it's very nice. Also about the driving system, Chinese technology is growing very fast.
6: 旅游市场的客群结构也印证了这一发展趋势。据了解，当前入境科技游核心客群以海外企业高管、科技从业者、工程师、高校科研团队为主，年轻化、高知化特征明显。这类客群对移动支付、智慧出行等中国科创应用场景抱有强烈的探索欲。
10: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文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嵌入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科技的元素，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的送外卖呀，这个无人车的体验啊。
6: 科技游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入境旅游体验场景，更带动旅游消费模式迭代升级，催生全新的科技购消费热潮。以往入境游客偏爱茶叶、丝绸等传统特产，如今智能穿戴设备、智能玩具等成为海外游客青睐的伴手礼。
11: I come here to buy technology from export to Spain.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novating a lot.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 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6: 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海外同类高价产品，国产科创好物兼顾品质与性价比，贴合普通民众日常需求，真正实现科技赋能民生，惠及全球，让海外游客真切感受到中国创新的温度与实力。
5: 会聊天，能记事，甚至还有自己的性格。今年上半年 AI 玩具成为我国玩具出口的新增长点。在玩具产业集聚的广东，从汕头的传统玩具产业集群，到东莞的毛绒玩具制造企业，再到深圳的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企业，一场围绕 AI 玩具的产业升级正在展开。
6: 走进东莞这家深耕毛绒玩具20余年的企业，生产线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象。真车依旧不停运转，但每只玩偶的肚子里都加装了麦克风、扬声器与 AI 模组。
12: 我们去年一整年的数据也就才可能20多万台，然后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去年一整年的销售量。
6: 销量实现翻倍增长的秘诀就藏在玩偶的耳朵和大脑里。如今的 AI 玩具不仅会说话，还能听懂提问，对答如流，聊得越多，它

0: 他就越懂你。
1: AI 它可以产生一个记忆功能，可以记住我们人类说的一个话，随着我们的互动的内容越来越多，它产生的就会越来越聪明。
0: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 IP 打造，东莞素有潮玩之都的美誉。过去，企业推出玩具 IP， 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向市场推广。搭载 AI 后，玩具就学会了自我介绍。
2: 当 AI 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可以跟它直接去互动，它会告诉你我是什么，我是谁，我来自哪里。
0: 随之迭代的还有商业模式，传统玩具行业大多是一次性生产，一次性售卖。现在 AI 玩具售出之时才是服务的起点，连上网络就能 OTA 远程升级，功能持续上新。
3: 这样的会保证我们的有新的功能、新的设计，用户能够及时的体验到。
0: 越来越有趣的玩具背后是一条完备协同的产业链，玩具厂商负责生产制造，电子企业提供麦克风、电池、显示屏与模组， AI 企业输出大模型与软件， IP 团队塑造角色、创作内容。这条链上的每一环都齐齐整整地摆在广东。
4: AI 玩具这种行业，它可能涉及的配件非常多，深圳或者东莞啊，像这基本上两个城市就可以把整个供应链全部给配齐，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AI 从一个概念真正落地到市场当中。
5: 南海是全球重要的海上通道，如何维护和平稳定，应对气候变化等新的治理挑战，正在考验着周边国家。今年7月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62名船员生死未卜。此时，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救115轮正在返航。接到求助后，中国海上救助力量立即投入搜救，一场持续62小时的生死竞速拉开大幕。

0: 南海救115轮是中国首支进驻南沙的海上专业救助力量。自2018年7月起，南沙专业救助值守从未间断。南海救115轮按轮换机制持续执行任务。此刻，他刚完成又一轮任务，正在返航途中。
1: 我当时吃完晚饭上驾驶台，第一反应就是往前看，看了刚好凑巧看到一个求生信号，本能的就喊了一声，我说有求生信号，最终确定有一个救生筏。
2: 全体人员注意，全体人员注意，船头方向发现求生信号，船头方向发现求生信号，各部门人员各就各位，各部门人员各就各位。
0: 南海救115轮发现了救生筏后，在组织搜救的同时立刻上报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7月25日18时53分转警电话打破了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值班室的宁静，一张覆盖南海的搜救网络瞬间激活。
1: 险情发生的位置距离我们海南本岛比较远，我们第一时间协调了海警部门还有部队的一些船艇，包括我们的专业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进行一个组合式的立体化的搜寻。
0: 各方力量开始向事发海域汇聚，而此时率先被南海救115轮锁定了的救生筏已经看到了生机。
3: 发现那个救生筏上大概有4-5个人在露了头，没想到上面总共29个人。因为它那个救生筏上限制是12人，救生筏比如说是倾斜、翻覆啊啥的，也很危险。
0: 29人挤在一个限载12人的救生筏上，他们已经在大海上漂了整整1天1夜。
4: 我们的船呢，有一些排出流或者是涌浪，它会把那个救生筏，因为救生筏是气垫的，它很容易飘开，所以我必须要跳下去把那个绳子扎好，然后往我们旁边绑。绑好系好以后，人员才能上来。
0: 涌浪随时可能把救生筏推远或掀翻，筏上的人早已没有力气，连绳子都抓不住。王斌从甲板跳了下去，风浪中，救生筏与南海救115轮落差4-5米，涌浪2-3米。
4: 我跳下去，有可能也跟着他们一起上不来的。

0: 有可能性也有，所以我们都是在争分夺秒的，能尽快的把人员车上传上来还是最安全的。
1: 第一个上来他就马上趴到甲板面了，然后后来也现场也判断是虚脱到低血糖了。
2: 刚开始他们是眼神是没有光的，可能还沉醉在城墙那个恐惧中。
3: 62人
4: 救起第一个救生筏上面29个人的时候，当时想的是马上要了解到他们这个船失事的一个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剩余还有多少人等待着救援。
5: 经核实，遇险船为越南籍船舶，船长69.9米，船宽10.8米，船上共62人。7月24日23时，该轮进水后快速沉没，62人全部落水。7月25日18时23分，救生筏上29人被南海救115轮发现时，距离沉船已过去19个小时。现场风力7到8级，浪高1.5到2米，黑夜中，海面上仍有33个人，不知飘向何方。
6: 随着时间分秒流逝，搜救范围不断扩大，难度也在不断加大。除了南海救115轮，中国军舰、医院船以及渔船等军警民力量也加入了这场救援。南海浪涌凶险，守望与合作的力量正在为落水船员引领回家的路。明天请继续关注南海国际救援守望从未间断第二集，3000平方公里海空大接力。
7: 再来看，受飓风诗蒙影响，当地时间的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墨西哥政府呼吁民众居家避险，并敦促沿海社区居民留在室内。目前飓风诗蒙已减弱为3级飓风，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
8: 在曼萨尼约，当地居民趟过被洪水淹没的街道，救援人员协助居民从家中排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消息显示，飓风诗蒙虽然持续减弱，但未来几天其强度仍将维持在飓风级别。预计未来几天，诗蒙在墨西哥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造成的强降雨将加剧当地洪水和泥石流风险。墨西哥沿海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危险的风暴潮和破坏性海浪。
7: 近日，巴拿马中部地区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最大的机场巴拿马承托库门国际机场曾一度关闭，随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承托库门国际机场是拉丁美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主要运营连接北美、中美及加勒比、南美洲和欧洲的航线。受频发的余震影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来到了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那么作为拉丁美洲的枢纽机场，我在这里看到的旅客人数呢，相较于平时确实有所减少。由于地震之后的余震频发，许多的航空公司也是减少了航班的班次，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航班呢延迟的现象。那么余震频发到底是有多么的频繁呢？我目前看到了一个数字啊，是在9日大地震发生之后的45小时之内，巴拿马大学监测到了超过250次的余震，其中有4次呢是超过了6级。
10: 目前以托库门国际机场为基地的巴拿马航空公司航班受影响最大，飞往多个目的地的多架次航班被取消或延误，一些旅客滞留机场。来自巴西的卡米拉和朋友们因为航班延误而错过中转航班，滞留在巴拿马机场。
11: Ou para amanhã cedo, então a solução é basicamente é que a gente vai ter que ir amanhã. A gente está esperando para ver se a gente consegue uma vaga em algum hoje ainda, mas acredito que não.
10: 来自墨西哥的安德莱亚一家人原本应于当地时间10号在托库门机场中转前往智利圣地亚哥。地震后航班取消，目前他们只能被转至12号中午的航班。由于没有巴拿马签证，他们不得不在机场滞留2晚。
11: Quedan totalmente en el aeropuerto.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秋十月，辽宁本溪26万余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展开，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为方便游客进山赏秋，景区升级服务设施，增设车位、摆渡车辆，同时配套枫林长廊、民乐展演等项目，升级游玩体验。在丹东凤城的赛马镇，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造就了层次丰富的山林秋色，络绎不绝的游客走进大山，赏红叶、戏溪水，品味地道乡间美食，带动当地的乡村餐饮、民宿康养和特色农产品销售持续增长。昨天在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秦华迎来6岁生日，保育员专门为秦华准备了一个用竹子、竹筒、鲜花和胡萝卜做成的生日蛋糕。好奇的秦华在几番寻找之后，终于找到藏在竹筒里的胡萝卜。随后，他对代表年龄的数字6也发生兴趣，又闻又咬。大熊猫秦华又名盼盼，2020年10月11号出生，母亲是大熊猫猪猪，父亲是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秦华也是七仔的第一个后代。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数智赋能，五洲携手。2026年10月23至25日，第33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北京海淀，欢迎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0号至11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他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这是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方面11号公布的监控录像记录了10号袭击事件的现场片段。3段视频拍到爆炸前夕旅客排队通过安检口在机场区等候的画面，以及爆炸发生后现场人群四散寻找掩护。沙特民航总局称，10号的袭击造成1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机场随即暂停运营。按照沙特民航总局的说法，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也曾遭到2次袭击。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延长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的措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据悉，沙特皇家空军的重要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就

0: 坐落于海米斯穆谢特。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两场国际石油会议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
0: 为期5天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及世界石油大会11号在距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开幕。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旅行受到扰乱，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在世界石油大会上，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发言称，没人能打垮我们的脊梁，我们就像凤凰，总能浴火重生。沙特能源部表示，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一天在利雅得举行。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原计划12号回国，但因航班取消被困在利雅得。德国官员透露，德方正试图给他安排返程航班。另据路透社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12号表示，当前已到了必须重启海湾国家集体协同行动的紧迫节点，尤其要在安全防务领域形成合力。他指出，近期针对沙特的袭击本质上损害的是所有海湾国家的共同安全，对海湾国家集体安全机制的长期漠视已经助长了外部势力对地区国家的越界挑衅行为。
1: 舆论认为，三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打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3: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

0: 伊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其中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此外，雷扎伊说，美国在与伊朗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因此绝望地转向经济战。他还表示，比美国更强大的大国曾试图征服伊朗，但都没有成功，最终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雷扎伊警告美国勿重蹈覆辙。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发生巨大爆炸，船体剧烈摇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称，这是自十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曾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他事先完全不知情。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据乌克兰媒体十一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对能源停火安排事先不知情。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说乌方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希望能源停火安排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路透社十一号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支持停火，但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支持停火，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据路透社报道，十二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俄乌进入能源停火表示欢迎，他说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停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十一号报道，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迫使乌克兰政府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试图结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这些官员还说，美国传递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管理的一项倡议，通过该倡议，基辅的盟友可以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然后供应给乌克兰。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九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

0: 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他感觉遭到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 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 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 2025年为30.2万辆。 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 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 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今天，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里斯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拉圭和伯里斯个别政客甘当台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3: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
2: 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式并解决问题。
3: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 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
0: 毛宁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0: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12号表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得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他称之为换挡提速。
2: 格尔基耶娃当天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上说，无论人们对人工智能是喜爱还是抵触，它已然到来。格尔基耶娃说，尽管我们正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正是这种换挡提速让全球经济保持在3%左右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7月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并将于10月13号发布最新展望。格尔基耶娃形容人工智能是一场缓慢袭来的海啸，认为 AI 将深刻影响就业、经济增长、教育乃至政府税收体系。他表示，这是一项变革性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随着时间推移，人工智能可能影响40%的工作岗位。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3: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4: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一滴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5: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6: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5: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1: 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的新皇岗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口岸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由5条轨道线交汇。它的前身皇岗口岸是中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1989年启用，2019年启动原址重建。今天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本届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共同研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与路径。
7: 北京实践第一项呢，就是我们行政体系多环节联动和线上的数字化能力相匹配。第二点呢，就是以多元协同治理提高服务效率。除了政府机构之外，驻地单位、社会组织、志愿队伍、社区自治力量广泛参与，而且依据工作需要不断扩充协同力量。
8: 今年论坛年度主题为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新技术如何赋能城市治理成为嘉宾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中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寻户、以寻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特朗普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乌方表态从不知情转向支持，俄方则一直保持沉默。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美俄敲定柴油供应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直呼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换个总统，欧洲多国力挺乌克兰，各方博弈加剧，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发动纵深打击沙特利雅得机场，一周内至少四次遭袭，美国会否进一步介入成关键变量。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亲自回应换总统要求。纪录片《东京上空300米》上映，驻日美军不受约束的低空飞行成东京民众头顶的隐患。好，首先来看到沙特阿拉伯的民航总局12号表示，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而此前，该机场连续遭到胡塞武装打击，造成人员伤亡，震动世界。
1: 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度遭到袭击，一枚不明弹体击中机场4号航站楼。
2: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表示，在11号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短短一周内，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至少4次遭到袭击。10号，胡塞武装袭击该机场，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这是2015年以来沙特境内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事件。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救护车紧急赶往现场。一名受伤旅客告诉路透社，他们看到有物体飞过机场外的天空，随后登机口附近天花板部分坍塌。由于伤员数量较多，其他医院的医生也被紧急调派支援。
3: من داخل أحد مستشفيات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تتضح أهمية هذه المنظومة في حماية الأرواح وضمان استمرارية الرعاية الصحية والتعامل مع مختلف الظروف الطارئة حيث وفرت

0: ميرة الأركان بحسب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وقواعده العرفية وفعل شنيع يتنافى مع المبادئ والقيم والأخلاق. وعليه فإن قيادة القوات المشتركة للتحالف سترد على هذا الاعتداء الإرهابي بحزم وبما يتوافق مع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وقواعده العرفية.
1: 胡塞武装同一天宣布对袭击利雅得机场负责，并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表示，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2: نجدد تحذيرنا لكافة الشركات العالمية وجميع الخبراء والموظفين والعاملين والمسافرين من كل دول العالم من مغبة تسيير الرحلات ب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فإنها غير آمنة باستثناء مطارات وأجواء المناطق المقدسة في مكة المكرمة والمدينة المنورة.
1: 胡塞武装同时表示，将继续升级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认为，沙特正面临20多年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胡塞武装的反复袭击暴露出了沙特防空体系的短板。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 沙特民众和居住在沙特的外国居民此前拥有的安全感也在被打破。机场遭袭后，利雅得金融区转为远程办公，学校也转为线上教学，至少持续一周。
3: 目前利雅得市区的秩序也基本的维持正常，但是今天我们观察到利雅得市区道路上的车辆明显的减少。那沙特的教育部通知学校改为线上授课，某些金融机构等单位也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措施。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利雅得不仅是沙特政治与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沙特经济与社会改革计划的核心载体。 近年来，沙特政府一直试图将本国从一个依赖石油的国家转变为全球商业和旅游中心。眼下正值沙特国际会议和旅游旺季开始之际，正筹备承办多项重大活动，其中包括11号开幕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
3: 这里是大会的会场，这里距离首席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仅有10分钟的车程。尽管机场连续遭到袭击，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大型国际活动的举行。这是全球能源领域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多个国家能源企业的高管、政府官员参加此次大会。 那从我目前在会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会议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收到大会推迟或者取消的消息。知情人士透露，
1: 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以及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原本计划出席能源大会，但现已取消行程。沙特官员担忧利雅得遭到反复袭击，可能影响沙特吸引投资的努力，削弱跨国企业和外国游客的信心。有美国专家形容，对沙特而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 但沙特面临的困境是，胡塞武装有能力对沙特境内实施纵深打击，瞄准关键基础设施，而胡塞武装自身的高价值基础设施却寥寥无几。《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在应对这场不对称冲突时，沙特能够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随着胡塞武装信心增强，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与其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已经变得愈发困难。 而过去10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击败胡塞武装也不太可能奏效。华盛顿中东研究所沙特问题专家高斯认为，对沙特而言，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应当要求伊朗在整体协议框架内承诺推动胡塞武装停止敌对行动。11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4: 特朗普表示，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会否再次动手是左右也门局势走向的一大关键因素。
1: 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警示，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开该机场及其周边区域。

0: 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先是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个新闻，当天晚些时候则表示支持。美乌关系近期再次紧张，10月10号美国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外媒披露，当天乌方谈判代表在美国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见面，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方案。据悉，美方提出，如果基辅方面不听从美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要求，美国可能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多家外媒认为，俄方计划向美国出口的柴油量仅占全球日均柴油消耗量的4%，因此协议本身对国际能源价格影响有限。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近期几乎把妥协的全部重担压在乌克兰身上，对俄罗斯则抛出了丰厚的经济激励条件，试图劝说其达成有限停火。纽约时报披露，华盛顿方面提议解冻西方国家冻结的数百亿美元俄罗斯主权资产，这笔资金被视作换取局部停火的前期激励，而非俄方执行停火之后的奖励。连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俄方有意停火，猛烈批评乌方无意止战。
1: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0: 特朗普甚至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总统。
1: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领导人的去留应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同时提出，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天，乌克兰可以组织选举。
2: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Yes, we are in war, and how to do elections is really difficult. The main thing is to have security infrastructure for this, to give possibility people to vote. So please tell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Of course, we will be ready for any choice of our people.
0: 消息人士表示，美乌关系此前本在好转，但基辅方面拒绝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行动，让特朗普十分不快。而乌克兰高级官员则表示，美方背着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并持续施压乌方，彻底摧毁了双方之间的互信。华尔街日报更是直言，特朗普近日对泽连斯基的猛烈抨击标志着两位领导人关系跌至2025年白宫争吵以来的低谷。另一方面，俄乌对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
3: Вот он горит. А Яндекс до сих пор горит. Вообще вся верхушка горелая. И эту половину уже потушили, но еще горит.
0: 11号，俄罗斯科技企业央捷科斯公司设在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自本月8号以来，该公司数据中心已3次遭到打击。央捷科斯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科技企业，旗下业务包括搜索引擎、网约车和电商等。数据中心遭袭后，俄部分地区民众叫车、网上购物等服务中断。
4: 10号，一部名为《东京上空300米》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再度点燃日本舆论对驻日美军特权的不满。
5: まあすごい、ものすごい風圧、マルシュ衝撃というか、都心にやってくるヘリの活動実態について調べてみたいな。
0: 当地时间10月10号，一部名为《东京上空300米》的纪录片在日本上映，引发舆论热议。这部基于日媒调查报道的纪录片聚焦了驻日美军直升机在东京市中心低空飞行等问题。
6: 定点高速は印象。
7: 定点高速やってみたいですね。
6: まあ、日没までっていう感じ。ひたすら待ってるんですよね。最初はもうちっちゃな点から来るんで。
7: あ、今飛んだ、飛んだ、飛んだ。
8: 日本の最低安全高度、効率の基準だと、300メートル以上上を飛ばなきゃいけないです。
0: 片名中的300米对应日本航空法规对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安全高度的要求。原则上，在人口稠密地区，飞机最小安全飞行高度是飞机600米半径之内最高障碍物上缘以上超过300米。然而，日本为实施日美地位协定而制定的航空特例法却将美军航空器排除在该限制之外。
9: どうしてもあそこ必要っていうわけでもないのに返しませんよ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日本政府もちゃんと言ってかないと。
0: 事实上，日本媒体不止一次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过调查。据《每日新闻》报道，美军直升机曾反复被看到低空穿行于新宿的高层建筑之间。新宿是东京乃至整个日本最著名的繁华商业区之一，许多大型企业总部所在的摩天大楼位于此处，形成了一片超高层建筑群。
10: 新宿の高層ビルを横切る黒い影はアメリカ陸軍のヘリブラックホークです。カメラが捉えたのは新宿駅の真上や駅周辺で日本のヘリなら航空法違反となる低空飛行を繰り返す様子でした。日本の首都のど真ん中で危険で異常な飛行が常態化しています。
0: 有时，美军直升机的飞行高度低到与东京都政府大楼观察点平齐。这栋大楼的高度为202米。还有几次，直升机几乎是直接从新宿车站的顶部飞越。甚至在某次观测中，美军直升机在大约170米的高度上险些蹭到与车站相邻的商业建筑。日媒质疑，美军直升机频繁在东京闹市区穿行，究竟是在进行战斗训练，还是在观光游览？
11: 全然戦闘の場面というのは広い野原ではないわけですよ。市街戦なんですね。都市の中をくぐって通っていって、そして敵をやっつけると。そうなるとそこで訓練するという発想になるんだと思いますよ。ただ日本の東京でこれやられるとふざけんじゃないってことですよね。観光旅行かって感じですね。遊覧飛行かと。
12: そういう側面というの
11: は、仮にもしそれがあったとしたら完全に勝負もんですよね。
0: 一段250米高度视角模拟动画显示，美军直升机的飞行路线不但靠近东京市中心的代表性高层建筑，还包括热门旅游景点、学校以及医疗机构。在这种危险的低空飞行过程中，只要发生事故，后果就不堪设想。
13: 気にしてないんですよね。信号待ちしてる人とか別に見てないくて、みんなスマホの画面しか見てないって感じ。
0: 参与影片采访与制作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大场弘行透露，他在调查美军直升机设施周边噪音问题时，发现寻找愿意公开表达意见的日本居民十分困难。即使有人对此强烈不满，面对采访仍会感到害怕。有人担心公开批评美军后会受到调查，有人忧虑孩子将来就业可能受到影响。战后八十余年的今天，驻日美军特权仍深刻影响着日本民众的生活。要改变这种现状，日本或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4: 今度東京都心で事故なんかあったら大変ですよ。もうこの不安全な状況を根絶するにはやっぱりこのような米軍優先の体制を改めていかないと、もうそれ以外にないと思います。
4: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业引发全球科技业界的高度关注。他表示，芯片制造难度极大，但有信心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一场活动时坦言，芯片制造的难度非常大。
15: I still have a tremendous amount to learn about chip making.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chips, to be clear. I have no idea how to make chips. And I say making chips is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do in the world. I don't think it's easy.
0: 过去，马斯克旗下的公司主要依靠外部供应链获得先进芯片，一部分芯片由自己设计，然后由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代工厂生产，同时也购买英伟达等企业现成的产品。 今年3月， 马斯克宣布启动一个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工厂项目，由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共同运营，目标是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自研芯片。 目前该项目已确定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 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 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 在承认芯片制造难度极大的同时，马斯克举出了自己以前也不懂如何生产汽车和火箭的例子，信心满满地表示 Terrafab 有能力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他特别提到，在参观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的工厂时，没有看到太多定制化设备，而他旗下的公司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将使 Terrafab 能够改进芯片制造工艺。
15: I don't want to be complacent or entitled or anything, but I think probably we'll figure out how to make chips better than anyone, honestly. I don't know how long it's going to take us to do that. It might take us, quite a few years, but over time, I'm pretty sure we can do it.
0: 马斯克至今没有给出 Terrafab 项目投产时间表。 现阶段，无论是特斯拉还是 SpaceX， 在芯片方面仍然需要外部供应。
16: SpaceX is in talks with banks and investors to raise $40 billion to buy chips from NVIDIA in a deal that would be among the biggest ever debt financings for the AI build-out.
0: 多家外媒本月早些时候披露， SpaceX 计划融资400亿美元， 用于采购英伟达的AI芯片， 交易预计在2027年完成交割。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 这笔交易将进一步巩固 SpaceX 与英伟达之间的合作关系。
1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
18: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华为
21: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 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22: 90系列，踏光向前。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3: 直播间好多人呢，
24: 很可不能卡。
2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鲁花5S 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绿色生活，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在一份奠定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文件上，第一个签下名字的是中国。这份文件就是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亮相多边外交舞台。
1: 80多年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划和创建，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0: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签名来之不易。在旧金山的会议桌上，董必武、顾维钧等中国代表为了两个字，与美英据理力争了近两个月，还拒绝了一笔极具诱惑力的交易。那么，这两个字是什么呢？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拉开帷幕。经过几年的酝酿，这时联合国的成立就只差拟定联合国基本法规、联合国宪章。在他审议通过并签字批准后，联合国即可宣告成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然应该在战后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起到重要作用。为此，制宪会议上，中国代表坚持为小国、弱国、殖民地国家发声。当时，美国看中了太平洋上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岛屿，同时英国在世界也保有相当规模的殖民地。于是，就在讨论战后托管制度时，英美提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方案。
2: 二战结束的时候，究竟如何管理殖民地，是一个涉及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独立国家的一个命运的问题。那么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呢，这个备受列强的欺侮，所以呢，中国对于这个非独立国家的他们的命运的安排是十分关注的。
0: 托管制度如何定立，托管的目的是什么，关系到这些国家地区的前途命运。在看到美国的提案后，董必武、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想以托管的名义，让英美等国可以长久控制这些地区，这显然只有利于大国的利益。
3: 这个英美的草案中间写到呢，就联合托管地最后的前途是逐渐的走向自治。那中国认为呢，自治不够，要自治和独立，就最后要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一定要写清独立。但是英美呢都不太情愿，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呢，中国和英美之间呢发生激烈的争议。
0: 对这一立场，董必武、顾维钧毫不让步，与英美代表针锋相对。由于无法达成妥协，于是美方代表就在休会后私下拜访中国代表团，表示如果中国支持美方立场，还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永久席位。面对美方开出的条件，中国代表不为所动。最终在联合国宪章有关国际托管制度章节中，中国代表团提出的独立二字被写入其中。中国的仗义之言赢得了与会弱小国家的一致赞许。1945年6月25日，凝结各国政治家智慧的联合国基本法规、联合国宪章获得大会一致通过。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从这一刻起，中国代表坚持捍卫的民族独立、主权平等等理念，随着宪章的生效， 正式确立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4: 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等，为现行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石。80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倡议也提出五大核心理念，包括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0: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而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是宪章开篇就明确的联合国宗旨之一。新中国首次亮相国际多边外交舞台，就为推动恢复地区和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内瓦近郊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座宫殿式建筑群，这就是被称为万国宫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这座承载

0: 了近百年历史的殿堂，见证了新中国迈向多边国际舞台的第一步。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长期从事双多边外交及国际法等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各类会议。
1: 日内瓦是全球最活跃的多边外交中心之一，我身后的万国宫是全球多边外交的重要地标，也是中国多边外交重要时刻的历史见证。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亮相国际多边舞台。
0: 1954年4月，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与地区代表齐聚日内瓦万国宫，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两个主要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重要国际舞台上亮相。然而，由于美国代表团的百般阻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斡旋下，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是一场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虽然此时的战场上，越南人民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在谈判桌上，各方立场依然僵持不下。
2: 但在谈判的后期呢，突出的僵局就是停战划线的问题。越南方面的考虑呢，当然是想利用当时的战场上的这种主动态势，进一步巩固啊，乃至于啊拓展胜利的果实。而法国方面呢，是想要保住颜面，在印支呢继续保持一定的存在和影响力。
0: 面对谈判桌上的僵局，周恩来总理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他坦诚地表示，各方的意见虽然有分歧，但也不难发现有许多的共同点，有共同点就可以先达成协议，作为后续谈判的基础。会场外，为了坚定各方对于实现和平的信心，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密集的穿梭外交。他不仅与苏联、英国代表协调立场，还冲破美方的阻挠，与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接触。
3: 孟戴斯·弗朗斯回忆说，他当时呢压力比较大，是想撤，怎么体面撤出去？他觉得中国肯定会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国提出好多要求，比如说这个常任中国跟中国建交。相反呢，周恩来没有提这些要求，他说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实现和平，就是使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现独立。
0: 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还飞回中国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周恩来为越方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介入并扩大战争的企图。经过两天的长谈，越方最终决定尽快实现和平。1954年7月，经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的谈判，交战双方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是新中国外交在多边舞台上的首次重大胜利。
1: 日内瓦万国宫见证了中国倡导和平共处的外交初心，也见证了中国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时代担当。进入新时代，全球安全倡议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在日内瓦平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一脉相承，始终秉持团结精神。

0: 神、共赢思维、共同安全的理念，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全球战略稳定。
1: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而文明之间打破隔阂、包容互鉴，才能增进互信，让文明友好交流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纽带。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
2: It is so decided.
1: 决定将每年的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以包容化解分歧，以交流增进互信。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这种对话而不对抗，以协商解决纷争的理念贯穿始终。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西方殖民者参加的情况下齐聚万隆。作为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演讲唤起了亚非人民的共鸣。但很快，风暴便接踵而至。有亲西方国家代表团公开指责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代表也加入攻击行列，声称亚非人民的任务不是反殖民，而是要联合美国反对共产主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发表声明，将矛头指向中国。此时，甚至有记者写好了会议破裂的通稿。
3: 这次会议的背景呢，就是东西方冷战两大集团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举行的。西方国家呢，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战，好多国家对共产主义、对于共产党、新中国呢，他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怀有好多的这个疑惑，或者说是疑虑，甚至是这个感到恐惧。
1: 原本旨在寻求团结的会议，眼看就要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战场。于是，周恩来总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将准备好的长篇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另外进行补充发言。他与翻译走上讲台，演讲的第一句话就震惊了全场。
4: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and not to quarrel. We communists do not hide the fact that we believe in communism and that we consider socialist system a good system. There's no need at this conference to publicize one's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one's country.Although differences do exist among us.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common ground and not create divergence.
1: 18分钟的发言以求同存异四字为核心，瞬间浇灭了会场的火药味，现场顿时掌声雷动。这次演讲结束后，为了扭转局势，周恩来总理迅速展开了高强度的穿梭外交。无论是大国领袖还是小国代表，周恩来总理都想方设法去接触，消除隔阂。1955年4月24日，万隆会议闭幕，发表了会议的最后公报和包含10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壁垒。
5: 万隆会议取得了

0: 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一直到后来的国际关系影响非常深远的万隆精神，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分歧，求同存异。从这一点上，从当时的万隆会议到今天的全球文明倡议，它是秉承了同样的基于中国价值的、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1: 万隆会议播下的种子，在1971年的纽约开花结果。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一切并非偶然，它源于中国数十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真诚无私的帮助。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踏上了访问非洲十国的行程。期间，他向世界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
2: 这个8项原则呢，处处为这个受援国考虑，啊，中国的援助呢，绝对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对不要求任何特权，跟这些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前殖民主义者，他们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8项原则提出来以后，就非常有利于这个中国扩大在非洲国家中的影响。
1: 中国在亚非国家的援建项目持续展开，真心实意的支持，换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到了1971年，这种信任直接影响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风向。美国东部时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开始表决。首先表决的是美日等国联合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企图将驱逐蒋介石代表作为重要问题，提高表决门槛，来阻止蒋介石代表被驱逐。美国代表乔治·布什，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对于通过这一提案信心十足，因为此前美方对一些国家威胁利诱，迫使他们支持美国的提案。已年近九旬的伊夫蒂哈尔·阿里，自1971年起担任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常驻联合国记者。50多年前的那一晚，他就在现场。
3: The resolution was put to vote, but it was defeated, 59-55. The whole mood changed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You see, that look, this is a new trend. The people are voting with the principle rather than pressure by the United States.
1: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紧接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提案开始表决。
4: Yes.
5: Yes.
4: Yes. Yes. Yes. USSR. Tanzania. Yes. United States. No.
1: 赞成票76票，反对票35票。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这一结果时，联合国大会会场沸腾了。
3: And there was a Tanzanian ambassador who began to dance on the floo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re was sustained applause. I don't know how many minutes it lost it to welcome this development is etched in my mind. I can never forget that. It was a night of suspense, of drama.
1: 此时远在北京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基辛格已经结束访问行程，正前往首都机场准备乘机回国。一路上在谈起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的话题时，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待我们总统访华之后你们就能进去了。然而当送行的叶剑英元帅等一行站在停机坪上看着飞机滑行起飞时，纽约的消息到了。当时一同去送行的唐文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6: 滑行起飞的时候，一位同志从候机楼跑过来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叶帅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大家都会心地相视而笑。
1: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在得知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在亚非拉的外交耕耘赢得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友谊，在相互扶持中共同实现发展，从而促进彼此信任的历史经验，为今天深入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奠定了坚实基础。
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在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方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初心没有变。
1: 从联合国宪章签署，为全球治理注入主权平等的基因，到日内瓦以政治对话探寻共同安全的出路，从万隆会议求同存异，在文明碰撞中架起互鉴包容的桥梁，再到纽约联大五星红旗的升起，让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打破政治垄断，赢得了平等发展的话语权。70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外交始终锚定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基石已定，大道方开。为了正义，为了和平，为了天下和和共生，中国四大全球倡议的时代新篇正徐徐展开。岁月拥抱全新世界，
8: 让智

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党内各界批赖清德施政无能。郑丽文接受采访，呼吁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此前，他还绕过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柴油贸易相关安排。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党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0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90%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2: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11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3: 在野大联盟，在野大

0: 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1: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0: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80%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1: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2: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2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1: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3: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

0: 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1: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2: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那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哈。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3: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0: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

0: 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1: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2: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九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就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化，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3: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 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4: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1: 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
1: 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0: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的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不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的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1: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2: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 4.7 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 民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两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两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两名专家到底能

0: 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两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进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九成。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1: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0: 今天，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斯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当局以外谋独其子，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2: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0: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2: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
3: 毛宁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0号至11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他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这是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方面11号公布的监控录像记录了10号袭击事件的现场片段。3段视频拍到爆炸前夕旅客排队通过安检口在机场区等候的画面，以及爆炸发生后现场人群四散寻找掩护。沙特民航总局称，10号的袭击造成1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机场随即暂停运营。按照沙特民航总局的说法，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也曾遭到2次袭击。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延长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的措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据悉，沙特皇家空军的重要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就坐落于海米斯穆谢特。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0: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2场国际石油会议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
4: 为期5天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及世界石油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开幕。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旅行

0: 行受到扰乱，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在世界石油大会上，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发言称，没人能打垮我们的脊梁，我们就像凤凰，总能浴火重生。沙特能源部表示，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一天在利雅得举行。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原计划12号回国，但因航班取消被困在利雅得。德国官员透露，德方正试图给他安排返程航班。另据路透社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12号表示，当前已到了必须重启海湾国家集体协同行动的紧迫节点，尤其要在安全防务领域形成合力。他指出，近期针对沙特的袭击本质上损害的是所有海湾国家的共同安全，对海湾国家集体安全机制的长期漠视已经助长了外部势力对地区国家的越界挑衅行为。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2: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2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3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其中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此外，雷扎伊说，美国在与伊朗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因此绝望地转向经济战。他还表示，比美国更强大的大国曾试图征服伊朗，但都没有成功，最终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雷扎伊警告美国勿重蹈覆辙。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围绕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案，伊方仍在内部审议美方的回复，待审议完成后将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作出答复。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目前的核心分歧是美方坚持要将伊朗核问题作为谈判的优先议题，伊朗方面则主张应优先聚焦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发生巨大爆炸，船体剧烈摇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曾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

0: 接受美国蒙蔽形式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他事先完全不知情。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据乌克兰媒体1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对能源停火安排事先不知情，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说乌方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希望能源停火安排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支持停火，但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支持停火，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据路透社报道，1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俄乌进入能源停火表示欢迎，他说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停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报道，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迫使乌克兰政府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试图结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这些官员还说，美国传递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管理的一项倡议，通过该倡议，基辅的盟友可以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然后供应给乌克兰。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他感觉遭到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1: 美总统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所谓的能源停火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这一次呢，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同意能源停火啊，我想指的主要是双方啊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特别是特朗普啊其实最近一直在强调乌克兰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可能在特朗普看来啊，正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呢，导致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受限，出口能力受限啊，从而呢导致了国际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至于说呢，这种能源停火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目前还存在变数。那么其实呢，特朗普9月份的时候啊就有过类似的言论啊，但是当时应该说是停火还没有得到落实。这一次又提出来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也很惊讶，他说如果俄罗斯停他就会停。那么目前呢，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啊，我认为在乌克兰的这个寒冬啊马上要到来的情况下，俄罗斯方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乌克兰恐怕也不会真正的去单方面执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实现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的能源停火啊，可能各方啊还需要有更多的沟通乃至于利益的交换。
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已建立一套用于训练军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专用平台，向无人机研发机构开放实战影像数据，以提升无人机智能化作战能力。据介绍，该平台汇集了 FPV 无人机以及其他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的实战视频资料，并建立统一的数据分类标准，供研发机构开展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目前有40多家机构接入平台，部分机构正将相关技术应用于作战无人系统。俄国防部表示，研发机构的训练成果也将回传平台，经审核后用于进一步优化军用人工智能模型，以增强俄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适应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2号表示， 对人工

0: 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得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它称之为换挡提速。
1: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上说，无论人们对人工智能是喜爱还是抵触，它已然到来。格奥尔基耶娃说，尽管我们正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正是这种换挡提速让全球经济保持在3%左右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7月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并将于10月13号发布最新展望。格奥尔基耶娃形容人工智能是一场缓慢袭来的海啸，认为 AI 将深刻影响就业、经济增长、教育乃至政府税收体系。他表示，这是一项变革性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随着时间推移，人工智能可能影响40%的工作岗位。
0: 10月9号13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中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
2: 截至今天12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线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处有零星火点。当前火场风力4级，风速每秒7.1米，风向为西北风。目前，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和锡林郭勒盟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寻护、以寻带扑的方式堵截火势，防止大火蔓延入境。
3: 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风气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布防护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建桩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护大山林场。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烧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烧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中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新黄港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 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克利马州以及哈里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0: 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乌方表态从不知情转向支持，俄方则一直保持沉默。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美俄敲定柴油供应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直呼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换个总统，欧洲多国力挺乌克兰，各方博弈加剧，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著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戏剧性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表示对此毫不知情，随后又改口表态称支持，俄方则至此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而泽连斯基又为何在一天之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回应？在宣告俄乌能源停火之前，美俄敲定了一份柴油供应合作协议，美国放开了俄罗斯柴油的进口许可，而这一举动让泽连斯基直言感到被背叛。面对乌方的不满，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换个总统，美乌矛盾为何急剧激化？特朗普换乌总统的言论和美俄柴油协议震动了西方盟友，英国、德国等欧洲多国力挺乌克兰。在挺乌制俄上，欧洲各国手中还有哪些手段，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东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告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

议，并称协议立即生效。然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起初回应说对此毫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又迅速调整立场，称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他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对于能

0: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他称，俄罗斯准备最早于十月向美国市场及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11月将柴油出口量增加至约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他还补充道，从更长远来看，俄罗斯柴油出口量有望进一步增至每月近300万吨。美媒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此举是给俄罗斯的礼物，是软弱的决定，他感到被背叛。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欢迎您。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欢迎。
2: 你好。
1: 我们看到，其实呢，在此之前，泽连斯基是6次无视或者叫拒绝了美国方面的建议，就是美国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最近的一次打击呢，还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柴油的协议之后啊，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的能源的这样一个设施。当然，今天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了，到目前为止，近期俄罗斯还在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能源设施打击。所以说的这样一个停火，能源停火到底指的是谁停？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个时候作为调解方，他急于要公布这样一个成果？
3: 对，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时机和内容两个方面。实际上讲，现在特朗普是急需要一个好消息，这个如果没有好消息，他必须要制造一个好消息，那么所以他的这个发的这个推文，包括他提出来说已经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那么取得了一些这个进展，其实这就是他要为自己制造这个消息。那么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他国内有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考虑，然后呢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也进一步走低，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出现这个一些摇摆的一些力量，而且特别是美国传统的红州，就是它的农业州，而这个呢是共和党的一个支持一个基本盘。所以这一次在特朗普他的推文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乌克兰你这个打击了这个有关的能源设施，那么让这个油价高升，实际上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农业州，就是农民和牧场主他们的这个用油的问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这是从国内来讲，从国际上讲呢，他要树立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这种形象。我们考虑到前段时间有一个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他还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颁给那位获奖者意义不大，他才要应该获得一个奖项。那么这样呢也反映出来，就是他要如果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如果调解实现了一个成功一个软着陆，那么他对这个和平缔造者这样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就更加的这个巩固。所以从这些方面讲，他这次我觉得可以说乌克兰是被越顶了，他是跟普京达成的协议，乌克兰完全是蒙在鼓里。
1: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再看俄乌双方的表态啊，乌克兰泽连斯基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态度转变，先说毫不知情，然后又说支持。我们知道之前之所以乌克兰拒绝美国这个建议，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直接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方式是为数不多在现在还能够制约到俄罗斯经济战争经济的手段。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态度突然会发生一个改变呢？
2: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乌克兰转向支持啊这样一个倡议呢，可能还是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要俄罗斯同步的停止对乌克兰的能源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打击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马上乌克兰就要经历冬天啊，但是在去年也好，包括前几年也好，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是让乌克兰的冬天很难熬的，那么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一个同步的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全面的打击啊。那我想这个是乌克兰其实一直在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知道啊，如果直接的触怒特朗普，那么对乌克兰来讲代价是很大的啊，因为乌克兰在军事上还是要受到这个美国啊军事装备也好，包括情报等等也好，很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去年2月份，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在白宫吵架之后啊，美国是在短时间内断掉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及情报支持，那么也是让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这个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啊，所以呢，他更多的选择是跟特朗普来进行周旋，而不是直接的顶撞。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

0: 其实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在转变思路啊。那么从过去主要打炼油厂，现在开始打一些数据中心啊、军工厂啊、机床厂啊等等，那么发挥的效果和它的思路其实还是类似的。
1: 对，那另外呢，看在这个博弈双方当中，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就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没有回应，另外刚才前面谈到了，新闻当中看到了俄罗斯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俄罗斯可能停吗？
0: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因为很多细节不清楚啊，这个所谓的停火啊是怎么样范围的一个停火，我觉得如果说是对对方炼油厂啊，比如说局限于这个范围内，俄罗斯是有可能停的，因为现在乌克兰本身国内炼油能力也不是很强啊，那么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对乌克兰国内炼油设施打击，基本上摧毁了它的炼油能力，那么乌克兰现在整体的成品油主要是靠西方给它输送，那如果说俄罗斯停下来，那么其实改变的情况并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这个范围是包括我刚刚所说的乌克兰希望的所有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发电设施啊、供暖设施啊、重要的能源的这个枢纽，那我觉得俄罗斯恐怕是不会答应的啊，因为刚刚也说到，对乌克兰冬天这些能源设施打击，那么会给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想俄罗斯是不太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优势。当然呢，现在各方啊还在进行这个沟通啊，很多的细节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啊。包括我也看到有报道说，美国方面愿意给俄罗斯，比如说解冻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被冻结资产，那么来换取俄罗斯停止打击啊。所以呢，我觉得还要继续的观察接下去的动向。
1: 但是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其实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论是在中东局势还是说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当中，整体的这个美国的油价包括物价的上涨直接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刚才其实阮先生开始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在九月底的时候啊，这批运油船已经从俄罗斯港口出航了，那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前双方已经有了私底下的默契呢？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体达成的一个所谓打着引号的停火，我们还要观察的情况之下，那特朗普能否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平衡国内的选情？
2: 实际上在特朗普他发推文就是宣布这个消息的之前，那么俄罗斯和特朗普有普京和特朗普之间通了话，而且这个话非常之长，一个半小时，可以说谈了方方面面，其中我们可以猜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这次比如说停火，比如说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是这个特朗普跟俄罗斯的一个半小时的通话，另外一边呢是跟泽连斯基那边，实际上被约定，他甚至不知道，也就说明其实美国特别重视和看重俄罗斯是作为一个切入口。那么要跟俄罗斯如果是达成某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约定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目标是容易被实现的。但从俄罗斯来讲，我觉得他也确实也有这个需要。那么因为美国的这个斡旋呢，实际上也让俄罗斯有了一个抓手，因为现在整个由于这个俄乌冲突以来这几年西方是捆到一起的，那么现在美国是表现出来跟欧洲的这个态度在跟俄罗斯的关系上是有温差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可以被利用可以被说服来同情或者一定上照顾俄罗斯利益的这么一个伙伴的话，那么所以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可以有一个突破口，对俄罗斯的这个被动地位呢将有所改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现在对跟特朗普保持着一种沟通要想展示的一个姿态。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而且在此前这样一个中东局势变化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时间俄罗斯也是颁布法令禁止这样的柴油出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俄罗斯首先从主动方面来说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它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好处？另外就是在美国国内两党纷争当中，现在看到不光是党派之间的纷争了，那共和党有内部跳出来要阻止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石油被允许到美国出口这个事情，因为本身的话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盟友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裁俄罗斯战争经济往前走的这样一个步伐。那么如何来看这个协议接下来是否能够落地？
0: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协议本身对俄罗斯还是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啊，因为刚刚你也谈到俄罗斯是能源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创汇啊主要还是靠能源出口啊，那么现在如果说是能够在目前油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向美国出口成品油啊，那么能够直接的赚取这个石油美元啊，它现在比较紧缺的，那么对它维持接下去军事行动当然是有利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 还是他跟西方整体博弈的一个考虑。那么其实俄罗斯啊一直在试图利用经济利益，那么来吸引特朗普，从而呢推动制裁体制的这个松动啊。我们知道4年多时间，西方构筑了一个对俄罗斯全面制裁的体系。那么这一次呢，我想通过这个柴油协议部分的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个制裁体系当中啊，至少是撕开了一口子，而且呢把美国啊从一个对他的这个制裁者变成了一个能够有共同利益的合作对象。那么我想对于接下去他跟西方的博弈也好，包括在俄乌冲突的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啊包括在这个分化美国和欧洲、美国和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取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是这个协议能不能落地啊，我觉得短期内啊，比如说立即供应三十万吨啊，包括11月份供应50万吨，那么这个还是有可能的。那么俄罗斯从自己库存也好，现在现有的产能里面挤出一点来，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要继续的扩大供应啊，包括说要在更长的时间段来供应，我觉得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对炼油厂打击确实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那目前国内紧缺的状况下，能挤出多少来？包括说是受损的这些能源的这个设施啊，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修复，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周期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啊，还是基于一个俄乌之间相互停火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看不到啊一个能源停火的具体的这样一个协议，包括它未来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始终是存在变数的。第三个就是您谈到的这个美国内政的因素，那么现在确实民主党包括一些共和党人也是在反对特朗普这样做。那么中期选举大概率特朗普会丢掉至少众议院，那么如果说再丢掉一个院，参议院丢掉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协议的执行啊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1: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表达不满之后呢，特朗普也是公开说要建议乌克兰换总统，而这样的言论呢遭到欧洲方面的震惊，并且呢欧洲方面表示要力挺乌克兰。来看相关内容。
3: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突然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并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多次错失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当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再次指责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应该举行选举。他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的这些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对泽连斯基最严厉的斥责。11号，泽连斯基就特朗普换乌克兰总统言论回应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前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针对美俄能源合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声称，这会给莫斯科提供更多发动战争的收入。他强调，欧洲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英德等国也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称，伯纳姆和泽连斯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1: 那关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建议乌克兰换总统的说法，有一些媒体也在谈说，这意味着美乌之间关系急转直下，而且会对冲欧洲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那阮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转变对乌的政策？
2: 我觉得特朗普说出了这个话，就是考虑换总统这个话，我觉得是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传递的信息呢，我认为也要给予足够的这个重视。因为在这几年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都尽管他有时候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高兴，但是也没至于说就是要换人这个说法。那实际上呢，一个是他们之间的信任我觉得出现了严重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俄乌之间的这个信任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还有实际上还带来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裂缝。你看这次反应，欧洲是完全无条件的力挺乌克兰，对特朗普是要保持距离，实际上特朗普已经看到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对特朗普来讲，他现在要保持着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大国，而且美国的 如今他的对乌的战争其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从政治上，他

0: 他必须要支持乌克兰跟欧洲站在一起，但是就刚才讲到从利益上，从这个柴油像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他必须要跟这个乌克兰又要拉开距离，认为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了也相当程度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升，而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这所以他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一方面可能短时间还难以找到一个弥合的方式。
1: 另外就是泽连斯基强调了说六十天停火，全面停火就意味着他可能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总统的选举，那实际上这六十天他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一个泽连斯基这样讲，他实际上这个门槛是非常之高的，六十天的停火，他明明知道俄罗斯估计是肯定是大概率是不会答应，因为这是乌克兰提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条件，那俄罗斯他不可能轻易去接受。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其实美国呢派出了他的一些特使团，一直在和这个俄乌之间保持着沟通。你比如九月份的时候，他们去了这特使去了俄罗斯，也去了乌克兰。最近就是在这个月，就是这头两天，他们还在佛罗里达州还在进行一些磋商。就是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实现停火，实际上，我觉得他不会一下走到停火这个地步，他有条件的，他的条件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就是现在他占领的乌东的地区，这个领土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那么这个乌克兰来讲，他是很不可能接受这么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认为说，那么他还有相当的一个不会受你这些条条框框的一些约束，他还会根据有些情况做出决定，特别是有一个对乌克兰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绝对这个反对，所以后边存在很多的这个变数。
1: 那另外呢，欧洲方面表示力挺，同时呢也是在可以说整个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于俄罗斯单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容制裁，1600多项，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这个1600多项呢规模是比较大的啊，我想呢也是表达了欧洲啊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决心和政治意志。另外一个呢，应该看到这一次的整个制裁啊，它的针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就是针对俄罗斯制造导弹啊，包括无人机的它的一些上游的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我想它的指向是明确的，也就是要弱化俄罗斯在冬天对乌克兰打击能力，弱化俄罗斯比如说利用无人机啊对欧洲产生这个威慑的啊这样一种能力啊。我想这是欧洲推出这个制裁的这个主要目标。整体上呢，我评估它的影响啊，我认为短期内可能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至少会延长俄罗斯获取重要的零部件的这样一个链条啊，使得俄罗斯未来可能几个月比如说生产导弹无人机等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中长期看我觉得也不能高估这个制裁的影响啊。首先俄罗斯这4年多的制裁之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平行进口的体系，包括跟伊朗跟朝鲜等等双边合作的体系，那么它能够找到制裁中的漏洞。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1600多项这个实体当中啊，其实有很多那么就是本身就是俄罗斯制造的这个中间商的马甲啊，作为马甲来讲，丢了一件它可以再去制造一件，所以我觉得也不能高估影响。
1: 那面对美国把这样的一个油价高涨啊归于乌克兰，泽连斯基呢说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来看相关的短片。
3: 在宣布美俄达成柴油合作协议后，美总统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上这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消息，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对此，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俄罗斯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在选举压力面前，美方或将加大对乌施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威胁，如果基辅不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将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情报，并威胁冻结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项目。该项目由欧洲国家出资，用于采购美国武器供给乌克兰。针对特朗普将美国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乌方，泽连斯基拒绝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他表示，中东战事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

0: 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1: 有一种说法，俄罗斯这次释放的能源空间仅占全球的4%。那冉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于全球的影响？
2: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更大于它实际上的这个意义，确实这个实际上很少，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俄罗斯和美国双方来讲都有着重大的这个一个影响。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接下来，其实就是特朗普还特别可能寻找一个机会要跟这个普京还要见面，那么这个有可能在下个月，所以在这之前呢要做一些这个铺垫，所以双方能够比如说谈起来本身，我觉得这个对双边关系的这个改善和这个温度的这个提升，我觉得就是一个影响。那么他们之间能讲得上话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沟通。所以这个实际上第三方他们我觉得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他们俩有一些这个沟通交流的话，对俄罗斯和对美国都是有利的。
1: 放眼全球，在中东这样一个问题上面的话，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接下来如何和伊朗进行博弈？
3: 我觉得接下去呢，美国这一次获得了俄罗斯的这个柴油之后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利于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博弈啊，那么会影响到伊朗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牌，那么至少是一定程度上产生一种对冲效应。但整体上来看，我认为美国啊也不会过度的强硬。一方面，这种对冲效应是比较的微弱的啊，因为它本身供应量比较小，而且长期来看还有不确定性。另外一个，我想美国啊也不太愿意过于的刺激这个伊朗啊，导致中期选举面临更多不确定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国北方气温震荡下滑，而南方在副热高压的影响之下，暖热持续。西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进入多雨模式。我们具体来看，降温自北向南铺展，明天东北大部、华北的部分地区将会气温下降6到12度，后天降温波及到南方，江南、华南也会有小幅度的气温的下降。尽管如此，江南南部、华南多地依然是维持30度以上的暖热，而东北、华北北部一带最高气温则是会降到15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只有10度左右。我们以哈尔滨和广州为例来看一下，哈尔滨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呢不足15度，而且周三这一天是只有9度，广州则是会持续30度以上的炎热。降水方面，中东部雨水增多，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北、华北、黄淮这一带呢会有降雨出现。周三、周四，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会经历一轮强降雨，特别是在重庆和贵州一带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阴转晴，13到2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0到17度，通辽多云转晴，6到14度，达州多云，19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6到23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2到23度，郑州晴，16到25度，淮安多云转晴，15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9到28度，杭州晴，18到29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东京晴，17到27度，新德里晴，23到32度，迪拜晴转阴，29到38度，河内晴转小雨，23到31度，曼谷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悉尼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莫斯科小雨，10到15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罗马晴，14到22度，雅典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5到10度，华盛顿晴，14到28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Dinesh. 你也可以叫我 D 奶师。我是一个爱记录的留学生。我现在的位置就是湖南常德。
1: D 奶师，一个来自毛里求斯的留学生，热爱旅游，喜欢中国文化，酷爱拍照的他，相册里的照片已经可以传承一部旅行大片了。在他眼中，家乡鹿邑港市和常德都是与水为邻，日子也过得慢，所以这次他想看看家乡和常德的慢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
0: Hey guys, how's everything going? I'm on the ferry right now. 我马上要到常德了。
2: 这次旅行我还约了两位朋友，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喜欢湖南，所以策划了一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主题游。我们各自选择了一座城市，
3: 他们去怀化和邵阳，我选择了在常德。
2: 我们三人将形成各自城市的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2026年，湖南省审议通过了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形成一河、一地、两轴、三山、四级、五线的空间布局。在这张以奇峰山水闻名的旅游版图里，常德是四级之一，是那个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沅江澧水穿城而过，冲击出大片肥沃平原，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丰饶的物产造就了常德人不愁的底气，也养出了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让我们跟随D奶师的脚步，踏入水乡常德，一探究竟。

0: 感受常德慢生活的第一站，迪乃是选择了嗦粉。
1: 现在是早上8:44，在常德还下雨呢，但是里面吃饭的人还是挺多的。
0: 迪乃什说，毛里求斯很难找到早餐店，他对此格外好奇，而且他发现，即便是工作日，这里的人也能慢悠悠地去嗦一碗粉，好像天大的事也要等把这碗粉吃完再说。
2: 要加什么呢？多加一点东西。

哇，应该拍个照。

0: 哎，来了，这是您的川眼粑粑、
1: 还有甜甜圈呢。
0: 这不是甜甜圈，这是我们常的小吃川眼粑粑，它这是吃粉的一个标配，一碗粉，一个川眼粑粑或者两个川眼粑粑。
2: 这么一大碗全家福的米粉，我应该怎么吃？先拌吗？
0: 你是先把它盘动，浇头啊，这个汤汁啊，把它融合好，它就更入味。嗦粉，哎，把嗦进去行了。常德米粉呢、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处在水乡，它的土啊，它的水质，生产的稻米啊，那个生产的米粉口感很好。而且常德米粉它和其他不同，它不像其他的是干粉泡的啊，我们是鲜食米粉。
3: 地处洞庭湖平原的常德，土肥水甜，自古盛产稻米，当地人拿本地的早稻米做粉，离经泡米发酵，磨浆蒸制挤丝工序制成的米粉，色白条顺，下锅不浑，入口筋韧。一碗米粉端上桌，码子自己选，汤头各店有各店的熬法，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牛骨熬汤。
0: 这个汤啊，我们是用牛骨头每天坚持熬8小时以上，它因为它是用那个小火慢慢煨的汤熬的汤，把它融合好，它就更入味。
2: 有这个调料香，还有牛肉香，那个还有那个辣椒香。
4: 那个米粉 QQ 的 Q 弹的，吃一口就感觉有点辣的感觉，
2: 还有点一点点嘴里有麻的感觉，很辣的感觉，香辣。现在我还想去体验一下常德慢生活，你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给我？
0: 去我们那个活街鸳鸯走马楼看看。
5: 什么是鸳鸯？走马楼是养麻的地方吗？
3: 常德河街是感受慢生活的绝佳去处，它曾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大码头，如今复刻重生，依旧保留了麻石板路、吊脚楼和临河茶馆。走进这片街区，脚步自然就慢了下来。河街最深处藏着一座鸳鸯走马楼，这里原是明代的老戏楼，如今几乎每天都有非遗文化表演。
6: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哟。
7: 运气

0: 这是我们常德的地方文化名片常德丝弦，你能听得懂吗？
1: 什么是常德丝弦？
0: 常德丝弦呢，是由江浙一带的石调小曲传入常德之后和常德的民间曲调融合而成的。那么它是以你看他们手上拿的乐琴、三弦、琵琶等等弦乐器来伴奏的，同时呢还是以我们常德方言来演唱，所以叫常德丝弦。
2: 张老师，我觉得常德丝弦很好听，你可以教教我吗？
0: 给你一个道具。
2: 好啊，
0: 这是咱们常德丝弦比较有代表性的道具啊，它在表演的时候使用的，然后呢还可以打节奏。然后我先教你怎么拿啊。
2: 好的。
0: 好，你看啊，大拇指和食指把碟子捏住，那空心的，空心的。然后这个筷子，你看用中指和无名指把它夹住，然后呢，一、二、三、四。好，能敲出清脆的声音。对，你觉得学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3: 我觉得中国筷子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边用它吃饭，也可以边用它做一些音乐。
0: 是的。好，这是我们基础道具的拿法，接下来就用唱的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常德丝弦里面呢，它的很多经典曲目里面都会有固定的曲牌，我今天要教你唱的是我们常德丝弦里面的这个简简化的曲牌啊，来，我们试一下啊。哎哎
2: 哎哎，
0: 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0: 它在哪里？
2: 它在哪里？
0: 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2: 哪里有这么一个
0: 好地方哟？
2: 好地方哟。
0: 这地方的名字，
2: 这地方的名字，
0: 就叫常德，
2: 就叫常德啊。
0: 那我们常德丝弦呢，是以说唱表为一体，不仅仅是唱腔，它还有动作和眼神。你看啊，一二哟，
2: 一二哟，
0: 二一二哟，
2: 呀一哟，
0: 眼睛眼神要送出来、啊。你看我的眼睛是会向你传递情绪的，对不对？一二哟，二一二哟，
2: 一
0: 翘一点啊，
2: 一二哟，一二哟，一二哟。
0: 一二哟，我们上台去试试。
2: 走，
0: 走。
2: Esperamos，
1: 那个方言很美丽。对我来说，用当地方言唱唱的实现，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0: 小迪，你待会儿会不会紧张？
1: 我很紧张。
0: 没事，我带着你。五六七。

0: 我们常德四贤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四贤从明清发展至今，不仅仅是一项曲艺表演，它也已经深入地嵌入到了我们常德人的生活。那么讲到传承啊，我们今天也尝试将常德四贤和更多的流行音乐的元素去融合。
1: 从柳叶湖到白马湖，唱的都是明媚的音符。
0: 那么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常德四贤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唱法，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不论在哪个年代，它都能与其相融，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2: 宁坐硬板凳听四贤，都不窝在沙发看电视。即便是从未看过的狄乃诗，也在台下看得入迷。这是常德四贤独有的魅力，也是老常德人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台下闲谈，台上浅唱，一把扇子拿手中，一扇就是一下午。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过日子，日子要慢慢过。
3: 常德四贤好地方耶！
2: 沅水码头的旧时光在鸳鸯走马楼活了下来，但这也不足以诠释常德的慢生活。接下来，狄乃诗将去往一个很多中国人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看看。

0: 背靠武陵山，面朝沅江水的桃花源，便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远离尘嚣，是常德慢生活的隐藏款。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第一次来桃花源，我应该怎么玩呢？
2: 嗯，这里有一份导游图，您可以看一下。
1: 好，谢谢。
2: 然后的话，比较推荐您先玩秦谷这一条线，在这边您可以看一下。
1: 好，谢谢啊。
2: 好。

我很喜欢听自然，很喜欢没有人的地方。我的这个地方很安静的，我到现在只看到了一个人，只能听到自然的声音，就是水在溜着，鸟叫，红色叫 slow and green。

0: 欢迎来到桃花源。
1: 谢谢。
0: 我们这里呢，以一星换一星，一物换一物，这是你的通关文牒。我们把中间的章集齐，然后呢，获得七张银票，并且呢，在天黑之前完成任务，获得古玩的信物，我们就可以留在桃花源啦。哦。那么接下来第一站这边，
2: 不用着急，一关一关来，每过一关，你就能感受一分桃花源的慢。
0: 这是我们的第一站。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雷茶。雷婆婆呢，是我们当地最会雷雷茶的，但是她今天不在，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呢，就是把她的雷茶研磨冲泡，并且呢，得到我们当地村民的认可，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一张我们当地的银票。对，要非常有耐心的去研磨它，要用力，要有点巧劲儿，对，慢慢的转，你可以顺时针转，可以逆时针转。
3: 我知道红茶、黑茶、绿茶什么的，但是完全不是我想的茶一样，感觉就像早餐一样。
0: 雷茶它的原材料啊，有我们的这个生米、生姜、生茶叶。后面的话呢，为了增添这个口感的一个丰富程度，然后呢又加上了豆子、芝麻和花生。我们这个雷茶的话呢，夏天喝了生津止渴，冬天喝了的话呢，养胃祛湿。所以呢，它的本名叫做三参汤，当地的话用来招待最尊贵客人用的。我们再研磨个30分钟左右啊。
1: 30分钟。
0: 对。
1: 嗯。
4: 30分钟一波茶，低奶师说，磨的时候觉得慢，磨完了才发现，慢下来才磨得细。慢工出细活，这是雷茶跟其他茶的最大不同。
1: 差不多了。
0: 可以，不错。
1: 好了，终于完成了。那下一步是什么？
0: 我们刚才呢，把这个雷茶已经磨得很细了，然后把它往里面一放，然后拿开水冲泡一下它，然后要搅，给它搅开。
1: 哇，一到热水就很像了。
0: 下一步任务就是交给我们的村民去品尝一下合不合格了啊。
1: 老婆婆尝尝老外泡的雷茶。
5: 好
1: 喝吗？
5: 有点淡。
1: 有点淡。
0: 盐在哪里？
1: 这是糖。
0: 盐在哪里？
5: 盐少了一点。
1: 好喝，
5: 很好
1: 了，谢谢。我收到了第一张，糖炒
6: 不对，
1: 总炒
6: 不对，
1: 明炒
6: 不对，
1: 元炒
6: 不对，
1: 清炒
6: 不对，
1: 清炒
6: 不对。
1: Three，
5: 芝麻什么茶？
0: 芝麻豆子茶。
1: 豆子。
4: 初入桃花源，狄乃师就闯入了古时的驿站和集市。如今，桃花源将秦人的生活意趣浓缩在一个个的小关卡里，让每一个来到桃花源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陶渊明笔下的避世生活。
0: 这是我们秦国内唯一的交通工具，要想使用它就必须使用你的银票了。
1: 好，坐这辆车需要多少钱？
7: 一张银票就可以了。
1: 哦，好，我有了。
0: 下一站出发。
1: Let's go。 这是有人住的吗？
0: 对，这边是民宿。这里就到达我们的环楼啦。环楼呢，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这个婚嫁娶的地方。你只有在这里呢，接到姑娘抛。

0: 出来的绣球才可以通关。
1: 绣球是什么？
0: 绣球呢，就是古时候呢，我们姑娘用来招郎，就是找对象。
1: 哦，
0: 对，找对象的一个意思。你只要接到姑娘抛出来的绣球，就证明姑娘心仪于你。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一直想一想，一直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我们现在是可以去抢绣球了吗？
2: 可以去抢绣球了。
0: 走吧，
1: 走。
3: 天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媒婆，媒婆，给我找一个媳妇儿。
3: 你戴眼镜了没有啊？
1: 戴了。我有钱了。
3: 光有钱还不行了啊，还要抢到我们大小姐的绣球。
0: 哎呀，哎呀。

0: 一份，我来了。
1: 抢绣球，抢的是热闹，但热闹过后，桃花源人讲的是安稳。找一个对的人过一辈子，这种慢是人生大事的慢，急不得也省不得。
0: 现在可以给我改章了吗？
2: 可以，来。
0: 谢谢媳妇儿，拜拜。谢谢梅伯伯。
3: 桃花源呢，向来是以食为天的。这里呢是扶疏园，种植了多样的瓜果蔬菜。那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是要找到村长老李，完成呢他给你指派的劳动任务，我们才可以打卡几张。哎，看他在那里，村长，
0: 你好。这太滑了，这里。
3: 嘿，你有除过草吗？
0: 没有。
3: 让我们的村长教一教你。
4: 见到就除吧。
0: 这个？
4: 对。

0: 这个章好像不是那么好集的。谢谢村长，
1: 谢谢，有得一张。
0: 现在的话，就请你前往古王殿，征得古王的同意。
1: 好。
2: 骑的是丰年，守的是日子，古王的信物代代相传。桃花源人用一场仪式提醒自己，好日子不是求来的，是一年一年种出来的，这种慢是等待的慢，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急不得。
0: 恭喜你已经完成所有的挑战，这是我们桃花源的信物送给你。
1: 谢谢。
0: 上面呢有福地洞天四个字，代表了我们桃花源。福地呢就是指35福地和46洞天，白马玄光之天和鹿罗情化之地。希望呢你把这份祝福呢带回你的国家去。
1: 谢谢，我会的。
2: 狄乃石说，这里跟他来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很真诚，没有太多烦恼，只是朴实地用双手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除了米粉、河街、桃花源，狄乃石此行还去了常德的很多其他地方，去抓鱼。
3: 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就是去渔民一起去捕捞。回来回去，我都感觉很奇怪，就像一个小按摩一样。
4: 这是一个宝宝。
2: 还有很多与文化相关的，比如麻质画。
5: 这个麻用来做衣服啊。

0: 神啊，但是在我们常的是用它来画画。
1: 木雕，
2: 它这里对，斜一点，越斜它就削得越薄。好，
1: 做香，
3: 然后用你的小鱼际去揉。做香啊，你不要看它做出来的东西香香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力气活。
1: 儋州大草原，
4: 来吸气，
1: 处处走。李乃诗用他的方式在这个城市留下了他的印记。丰饶的土地给予底气，千年的文化生发韵味，隐逸的文化赋予旷达，最终融入城市血脉，形成日子慢慢过的常德。
5: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1: 下一站，让我们去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邵阳，用脚步丈量多地貌共生的亿万年地质长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

0: 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家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 明年中兴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

0: 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

0: 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5: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

0: 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

0: 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施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施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施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一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4: 主动承担，
17: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9: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微微，别难过。
1: 妈，你不知道之前我有多努力，我就是想完成您的梦想。您不是总说想去月亮上看看吗？
0: 我跟你说的话，你听到了心里，在你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不就成为你自己的梦想了吗？能追求自己的梦想，是件多幸福的事儿啊！
1: 我不想追了，您不在了，一直给我领路的秦老师也病倒了。
0: 别被这些事情动摇，你的秦老师，我相信他坚持了一辈子，哪怕是现在生病了，他肯定还在坚持。
1: 妈，您当年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呢？我都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我好想你。这么多年，我以为我走出来了，我没有。你们为什么都要瞒着我呢？啊？
0: 因为妈妈也害怕呀。妈妈怕你不明白这些事情。
1: 我多想这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可以再重来。可我知道一切都是真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0: 妈妈知道你有多么难受，也相信你一定能克服过去。想想你的秦老师，和追求梦想的幸福相比，这点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妈妈，谢谢你。

前我也是这样，被关在这个门外的。我还小的时候，我妈病了一点，他们一直瞒着我，不告诉我。直到我妈去世，我都没见到她最后一面。他们怕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他们只想我记得我妈好的样子。

0: 能问过我的看法吗？
1: 如果我知道人的记忆是越久远就越清晰的话，

名字去。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连你都瞒着我？

0: 老秦，老秦，哎，老秦，手术非常成功，你好好休息。
1: 秦老师，你要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在这儿等你回来呢。

0: 行了，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1: 走吧。

0: 这样，这边呢我来盯着，你们回去抓紧时间工作，争取最快的时间里边给秦老师一个好的消息。嗯，
1: 您要注意休息，这几天我们就轮流照顾吧。
0: 嗯，不用了，你们先回去吧，好吗？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会通知你们。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先。

0: 这次调试呢，排除了侧控束船分系统故障，还新增了好几道的故障预案，在我这儿基本上可以算是通过了。如果实体车测试有需要补充的地方，我们再做补充。
1: 喂，你觉得呢？
0: 我再强调一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希望你们能把自己的工作状态调整好。吴畏，说的就是你。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我们不是大夫。 老秦的病我们治不好，你作为他的学生，作为一名航天人，首要的目标。

0: 什么情况？是雷达频率有波动吗？是，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重做吧。啊？哎，不是，我觉得要把频率仪上的雷达调试一下，再测一次。
1: 喂，不用测了，是地面模拟越让扬起的灰尘影响了月兔的硬件。我看这个数据。
0: 这么点偏差也不会影响下一次，
1: 是啊，说不定是个意外呢。既然已经开始测试了，不如我们再试一次。再有这里没有意外，没有达到要求就归零重做，航天就是要分秒必争。我不想越拖儿号重蹈覆辙。
2: 没问题，没问题，我可以配合你，没问题。但我们总要有一个标准和方向吧。
1: 我的标准就是不能有一丁点偏差。我也你也看到了。
0: 月球的引力比地球小，在地面测试的阳回都能造成数据波动。真到月球上了，出了问题，大家的努力就都付诸东流了。
1: 窗口期这么紧，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推翻重做，老秦天天问我进度怎么样。如果说我们错过窗口期，怎么跟他交代？
0: 难道你做这个是为了老秦吗？
3: 我为他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不管你们什么意思，我的意思非常清楚：归零，重做。
3: 你要是真的为了老秦，就把我交代给你的任务全部做完。你就不要跟他对着干了。月兔一号的疙瘩一直在他心里解不开，我们说什么也没有用。现在按照他的安排归零重做的话，我倒是有几篇论文可以参考。
1: 我有个新的方向。

0: 你要干嘛？你准备在我这登陆啊？我这又不是粤北。
1: 照顾你。
0: 我不回去。我让你回去，你听见没？
1: 我不回去。
0: 老谷呢？你把那老谷给我叫来。
1: 叫谁来也没用，不会走的。
0: 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那事儿你还瞒着我。行，那以后呢，我做什么你也别管我了啊。那任务怎么办？任务呢，你就别担心了，我会处理好的啊。从今天开始，到你出院为止，我每天工作完了就来照顾你。你要是嫌我碍眼呢，你就早点好起来啊。
1: 不要，不喝。

0: 哎，我等你半天了，你也没个动静，在干嘛呢？怎么还弄上花了？
1: 楠姐，老秦之前最喜欢吃盆花，现在花都蔫了，他要知道他得多难过呀。
0: 是啊，之前老秦把他照顾得可好了，这花一旦离了人就败了。
1: 你说我们怎么就忘记了？
0: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每天给他浇水，然后好好照顾他，等他好起来，老秦也就回来了。啊，
1: 楠姐，之前是我混的，我、
0: 哎、好啦，不说这个了，我们一起加油，然后等老秦回来，好不好？秦老师等着你，咱先把东西给送过去。

0: 干嘛去？
1: 下班。
0: 数据核算完了吗？
2: 没用的，按你的标准，这个方案仍然不完善，还是会被你推翻。

0: 好吃吗？
1: 哟，子季来了，顾总，秦总。慢慢吃。正好啊，子季啊，我一会儿呢要去开个会，你过来帮我个忙，把这苹果啊刮得细一点，把这苹果泥给你们秦老师吃。
2: 好。
3: 这个哪会呀、啊？这，哎，看你这叨叨。
0: 好好休息，我那边忙完了以后过来看你。嗯，
3: 拜拜，华老。
0: 哎，秦总，慢点。
3: 这任务进度怎么样？
1: 挺顺利的。
3: 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啊？按照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不应该有时间往我这儿跑。
1: 任务真的没问题？
3: 那就是团队出了问题。知道了，你是为我好，你怕我着急。可是你越这么瞒着我，我这心里越没底儿啊。
0: 来，秦总。
1: 你放心，任务真的没什么大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在按照进度推进。只是。试试他要求可能比较高。自从进入实体车测试之后，他一直在推翻重来，我们负责的软件也在一直不停的修改。
0: 你怎么在这儿？出来一下。

0: 你的老秦说什么了？没什么，就汇报一下工作。他现在身体还没好，利索。工作上的事儿能不跟他说就别跟他说。
1: 你也太小瞧他了。
0: 这是小瞧不小瞧的事儿吗？总之，老秦的事现在我说了算。你有完没完？到底要怎么样？
1: 我不就是没告诉你他生病的是吗？
0: 没什么好说的，老秦的事我说了算。

0: 你把你自己那份数据算完，再把英子熙那份也搞一下。他不干
1: 啊？
2: 他不干了？
1: 不干了？为什么？
0: 他自己做方案去了。
1: 自己做方案？
3: 你俩到底在搞什么？
4: 我让你做数据，搞清楚你该做什么，先核算数据，你听见没有？
1: 没必要，你那个不完善。
3: 这任务你还做不做了？
1: 哎呀，做出来你就知道了啊！去哪儿啊？

0: 给你擦擦脸，睡觉吧啊！哎呀，
1: 不，
0: 让你擦就擦啊！你说嘛啊？这关键时刻
2: 是不是还得看我啊？
0: 人家说了，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可听说了啊！人家说要给你介绍对象，你呢？你倒好，一口就拒绝了。你好歹去看看，万一呢？万一就对上眼了呢？啊，后悔了吧？现在，
3: 就是你这是替古人担忧，
0: 哼！给你擦一擦啊，舒服的。
3: 你别碰我！
0: 啊，
3: 别碰！
0: 全是汗，黏糊的，多难受呀！啊，
3: 我不要嘛！
0: 快啊啊！这样清清爽爽多舒服呀！啊，说了下半辈子我会照顾你，我就一定会照顾你。你要是不让呢，等回头你退休了，形单影只了，等到时候你想让人给你擦，都没人给你擦了。
3: 哎。不，哎呀，养，
0: 养什么呀？哎呀，你别绷着，你绷着我更……
3: 哎呀，
0: 来，
3: 不，我这有怕痒的这毛病，你不是绷的问题。
0: 后脖子，快，听话啊！来，慢点儿。啊，好了啊，哎，是不是松快多了啊？本来说呢，给你个惊喜，你看你又是绷着又不配合的，我看啊，算了吧，
3: 不配合，配合了，
0: 配合了吗？
3: 啊，哎呦，我配合了，你什么惊喜啊？啊？
0: 啊？看看这是什么？看看这是谁的宝贝啊？
3: 你怎么把他也给弄来了？
0: 你这么稀罕的物件，我们肯定得给你照顾好了呀。
3: 哎呀，谢谢你替我照顾。
0: 看看，
3: 那花苞哪儿去了？
0: 什么花苞？
3: 那我出来的时候，那上面都有花苞的。
0: 我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哎，我好心好意，你可不能讹我啊。
3: 是谁讹你？你看，那叶尖都黄。
0: 这儿啊，
3: 啊，
0: 我还真查了，人家说了，这叫兰花的自然新陈代谢。别成天操心这操心那了，操心你自个儿啊。
3: 不操心兰花，我是操心你们。跟我说实话，任务到底怎么样了？
0: 任务都挺好的啊，正常进行中。
3: 那就是你和英子期你们俩又有问题了。
0: 我俩能有什么问题啊？好好的呢。
3: 我跟你说啊，我病的事儿是我不让他告诉你的。你有什么脾气，你冲我来。
0: 行了啊，好好休息吧，睡觉。
3: 哎呦，我发现你这个个儿挺大，怎么心眼那么小啊？你这个人，
0: 我怎么就心眼小了我？哎，行，给你摇下睡觉了啊。
3: 我不睡，
0: 睡觉啊！
3: 哎，
0: 我这忙了一天，你不睡，我可要睡。
3: 哎呦。

我看到你做的方案了，看完之后我也挺有灵感的。我做了一些收尾工作，我觉得要不咱们整合一下，拿给旭旭看。你冲沙袋发什么脾气啊？多大火呀！

0: 他要赖多没意思啊，要打打真人啊。
1: 打真的是吧？
2: 你属狗的吗？
1: 刚知道是吧？啊，
2: 刚知道是吧？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4: 伏伏伏
3: 你伏伏伏
4: 伏伏伏伏
2: 伏伏伏伏
4: 伏伏伏伏
2: 伏伏伏伏
4: 伏伏伏伏伏伏伏伏
1: 老秦的事是我错怪你了，但你也不应该瞒着我。

0: 其实怎么办？既然一号是他的噩梦，那我们就一起把二号做漂亮。 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别让我打你第二次。你再说一遍。别耍帅了，大哥。啊。
1: 你说你打那么狠啊，我是不是可以换辆车了？去验个轻伤什么的。我还打得轻了呢，我告诉你，我要下狠手，头给你打掉了。
0: 你们俩收拾东西回去吧。我跟老谷说过了，以你们的态度还有能力，那场不适合你们。
2: 行与不行的。 先看看我们的方案再说吧，
1: 没工夫。
0: 我们想跟你聊聊。

0: 我们觉得你的心态还有工作方式都很有问题。
1: 和你们有关系吗？
2: 我们做的是同一个任务，怎么会没有关系？你从一开始就信不过我们，不把重要的工作给我们，把所有的压力自己扛着，没有队友，你自己一个人能完成这么大的任务吗？
1: 我不需要队友，就算需要的话，也不是你们这样的。
0: 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们，但能不能先看看我们的方案？

0: 谁做的？
1: 我们一起做的。
2: 合作完成。
1: 嗯，
2: 合作。
0: 你看看你们俩，就这么合作的。
1: 模型修好了，还是送给你。

0: 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得很好了，你不要把自己的一点遗憾当成是失败。
1: 我知道，别说那么多，我不想听。我要睡会儿。
0: 我申请调职了。
1: 不是，这错是我犯的，你干嘛调职？
2: 不是，这事跟你没关系。我本来在这次任务之后我就想离开的，这事先没跟你商量，有点突然。
1: 不是老刘，
2: 但有些决定早晚得做的。老徐，你的天赋要比我好，能力也比我强，你天生那就是干这行的料。我通过这次任务呢，也认知了自己的上限。我现在及时做出调整，希望能理解我。
1: 我不理解。好了，我得走了，
2: 我得去报道了。

0: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放不下这件事儿，无论老刘怎么劝我，我心里一直都拧巴着，我没法原谅我自己。而老刘的离开更让我难以接受，甚至比工作受挫的打击还要大。
1: 114.8，
2: 114.8米，这是兔子最终的行进距离，是我亲手把他送上的月球，却没能照顾好他。直到现在，他孤零零在月球上的画面还时不时的在我眼前闪过。是他在提醒我，作为一个航天人，在做任务的时候容不得一丁点失误，哪怕有一丝的疏忽，都会导致所有人的心血付诸东流。其实我没有不信任你们，我只是想做到最好，所以才会不断的推翻重来，不断的提高对你们的要求。我不希望你们做我的老弱，也不希望你们在做任务的时候有任何的遗憾，更不希望这种遗憾而导致分离。

0: 我设计了一个故障隔离系统软件，
1: 这个软件完全可以用在阅读车上。
2: 皓月五号马上就要进入活动监控，中心决定
3: 让你们提前适应适应。
4: 在咱们发射期间啊，会遭遇到太阳风暴。
0: 这玩意儿风这么大，影响活动操控。
5: 头有点疼。
0: 38.9度，发烧了。
6: 请看《星月征途》第15集。

0: 我们明白，也理解你。以后的工作，我们会认真配合你的。
1: 对，既然你说了没有不信任我们，那就把你肩上的担子还有责任也分给我们，我们一起扛。

0: 我们的方案我看了，没任何问题。接下来的测试，辛苦二位了。
1: 二位大哥，为什么不等我？你干嘛？出门摆摊啊？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备无患嘛。
1: 吴总，
2: 你也成为战士了？
3: 加班呗。
1: 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也不抓点紧，
2: 不然我能说你们什么好？啊？你们完不成任务。 我的整体方案也没法往下进行，
1: 笑什么笑？
2: 啊，不笑了。
1: 你说我都什么年纪了啊？还要等你们的计划，等你们的方案？你们倒好，东西没见着，脸却花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内场，快点！
4: 我帮你拿，
2: 不用。

0: 硬件数据都检查过了，软件能改进的地方也都改进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知道啊，怎么就卡住了呢？
1: 哎，怎么样？过来看看你们。吴老师，吴总，
2: 那样子还是不行啊。
1: 没关系，大家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充充电。我给你们带了自热火锅，
0: 休息一下吧。
3: 别气馁，我们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可没有那么多的任务让我们去完成。
4: 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时，美国人呢送给了我们一颗月壤。
3: 当时，
4: 我的老师和前辈们把这一刻的月壤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保存起来，另外一部分做研究，所以才有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
5: 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4: 04年的时候呢，我们皓月任务正式启动。
3: 当时呢，我跟老秦两个人啊，兴高采烈的到国外去参加学术研讨，结果没想到，
4: 受了一肚子的委屈。
3: 回来的路上，
4: 我们也没吃东西，等到了航天城已经是晚上了，食堂也关门了，我们拿了几个凉馒头和咸菜到当时那个老仓库那块边吃边聊。
3: 老秦那天落泪了，他哭着说，
4: 绕落回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好，
3: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航天器
4: 到月亮上取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月亮。其实你说啊，我跟老秦两个人啊，
3: 干了一辈子的航天，
4: 失败也好，任务归零也好，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3: 重要的是，
4: 一次次在技术上从零到一的突破，一次次在浩瀚的深空里孤独地去探索，一次次看着可有五星红旗的火箭飞船顺利的升空，安全的返回，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3: 要么我们这一代航天人一直是跟着国际的航天技术屁股后面跑，在拼命的追，拼命的赶，但是你们不一样，你们必须做到并排跑。
4: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中国航天走了多远，就代表着人类在浩瀚的宇宙当中走了有多远。
3: 不要怕，努力往前冲，
4: 就看你们的了。加油，年轻人！
0: 顾总，
1: 嗯，
0: 当时你们做任务的时候也那么爆肝吗？
1: 爆肝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熬夜。
1: 啊，熬夜那是肯定的，那必须。不过我们那会儿没你们这么好条件。嗯，你们有自热火锅吃，我们那儿就是凉馒头咸菜。
3: 我但是有一点啊，等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啊，你们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矛盾啊争吵啊，可能对你们来说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6: 顾老师，
1: 嗯，
6: 不单单是争吵吧，我怎么听说那个时候您还动手了呢？
0: 我也听说了，血溅飞控台嘛，当时你把秦总打得头破血流。
1: 哪儿传来的消息啊？
0: 哼，吃东西。
3: 那场架呀，不管输赢啊，
1: 但是彼此之间的竞争肯定是存在的。相对我们而言，这种竞争呢，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激励。这种竞争呢，不论输赢，不考虑结果，有的只是彼此之间一种良性的较量，慢慢的就会变成彼此之间这一生的羁绊。
7: 我可在乎输赢啊！我跟应子期竞争这么多年，他还欠我一冠军呢。
8: 什么冠军？
7: 机器人大赛啊！我的3连冠被他生生的抢走的。
9: 我是靠实力赢的。
7: 你靠什么实力？你靠的是规则。
6: 我的狗头让你吃尽了苦头，你承不承认吧？
0: 还好有规则，否则你的狗头早被我撕成碎片了。
6: 撕成碎片，我告诉你，我的狗头就是碎成渣的都能接着战斗，我可是特别设计过的。

0: 你是想用狗？对，你觉得呢？可以试试。
1: 什么情况？
2: 我的狗头当时设计的时候，零件都是通拼细凑的，
1: 经常会故障，所以说我设计了一个故障隔离系统软件。按照阅读车现在用的设计图和主系统，这个软件完全可以用在阅读车上。
3: 把故障隔离系统移植过来，我们试一下。
0: 发过去吧。

0: 关闭两个轮子动力，模拟机构受损情况。是。
1: 希望不要再出问题了。
2: 放心吧，不会的。

0: 怎么回事？故障隔离系统和硬件不太匹配，没有调试好，核心测控单元都烧坏了。那怎么办？佳姐。
1: 然后怎么样了？哎，出来，出来了。喂，
2: 您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们什么情况啊！我们这边已经搞定了。
2: 着陆点放在定了。
1: 嗯，
2: 定哪儿了？
1: 丰卡门。
2: 为什么定那儿？
1: 哦，那边地势更平坦，而且是最古老的撞击坑之一，没准存留着月球形成的痕迹。
2: 嗯，
1: 听说你们还卡着呢。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试着向领导申请一下。嗯，找大伙过来帮你们。
3: 太需要了，我们现在正要重新去调试软件，正需要人手。
1: 嘿嘿，我就说吧，看，
3: 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带来了。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我们一起加油。
1: 行，那我现在就去跟谷老师申请。
2: 行，
3: 那我抓紧抢修下零件，您把软件的问题解决一下。
2: 嗯，
3: 跟我来，
2: 走吧。

月兔二号巡视器验收开始，操作人许许、应子期、无畏，下面进行全动力避障测试。

0: 不错，继续。
1: 继续。
2: 下一步，机构控制异常情况下攀爬障碍物，关闭左中轮、右中轮动力。切换四轮驱动，当前动力维持稳定。前方坡度值23.6度，最大坡度值34.2度，动能稳定。动力下降33%，维持在安全通过区间。

0: 月兔二号巡视器到达目标位置。巡视器复位。
1: 还能不能再减一点动力啊？我的意思，关掉四个轮子和主摇臂。
2: 关闭四轮和主摇臂。
3: 圣皮子，
4: 完了！实现软件测试，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同时减少这么多动力的圆。
3: 没测过可以吗？
5: 我觉得可以，相信他。
1: 喂，那边什么情况？有问题吗？
6: 没问题，
1: 那就继续。
2: 关闭左前轮、右后轮，关闭主摇臂，动力再次减半。
7: 前方坡度值20.3度，最大坡度值42.7度，动能稳定。

0: 哎呀，人心不古，世态炎凉。我为你们操劳了一辈子，我怎么我也没想到你们，连口冰棍都不好吃，太残忍了。不给我吃一口吧？
1: 医生不让您吃，你就忍忍吧啊。嗯。哎呀，
2: 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不过呢，老钱，我尽力了。毕竟呢，我现在的直属领导不是您，县官不如县管嘛，对不对？
3: 没关系，其实没那么好吃。
0: 那你给我尝。你这行没良心吗？你们这就是虐待孤寡老人。
4: 哎，怎么能是孤寡老人呢？您看我们这么多人来看您，不都是您的孩子吗？
5: 只要您健健康康的，以后你想吃啥？全包了。哎，
4: 全包不得见者有份啊。嗯，
3: 我觉得可以。
5: 我觉得你们就没必要了。
2: 你得这么想，你就当投资，对不对？我们几个里面就属你的单身属性最强，等你老了我们请回来不就完了吗？
3: 我们以后生了孩子都认你做干爹。哎，
6: 这个我同意。
0: 哎，我也同意。
5: 人家孩子的事儿你们同意干嘛？这不得楠姐同意吗？对吧？
4: 那我当然。你是不是找打？还有别让我抓

0: 老同学，让你们互相照顾一下，你还磨磨唧唧。现在啊，人家找到伴了，你没办法啦，嗯，只能指望我一个人啦，啊。
1: 哎，你也来了？
2: 当然了。哎哎，
3: 我怎么严重怀疑没有什么老同学啊？
1: 不是你这话说的，我这后脖梗子发凉啊！
2: 行了，你就别在这硬撑着了。人家曹主任那是对你好，关心你啊。
1: 你是不是对我好就难说了？哪都有你瞎掺和。
2: 我跟你说啊，像你这种为中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科学家，那人家曹主任是代表着国家，代表着航天中心，更重要的是代表着人家个人对你表示关心。
0: 哎哎哎，老谷啊，我是被逼无奈，没有办法啊。
4: 咖啡到了，秦总。
0: 哎，咖啡不能喝的，刺激心脏的。你给他倒热水。老谷，你喝。
2: 哎，好，好，你看我多听话呀。
1: 彩宝，你把那个酒先醒上。
0: 哎，酒哎。
5: 不不，我不喝，给孩子们喝，行吧？
6: 酒不在啊。
5: 酒啊？
6: 啊，酒不是在。
2: 哎呦，我这老骨头筋你这么拍呀、
1: 偷我酒了是吧？
2: 啊，
1: 你趁我住院偷我酒喝？
2: 我没偷你酒啊，我那叫战略转移。
1: 哟，你看我一猜就对了嘛。你
2: 马上恢复工作了，你别喝酒。
5: 我不能喝，我看行吗？看着过瘾不行吗？
2: 那也不行，你万一要是忍不住偷偷喝了怎么办？
0: 就是人家老骨说的对，你呀，你看着你就不可能忍得住。
2: 对，
5: 他能忍得住吗？你，我告诉你，我心里都有数啊。我少一两，你赔我一斤。
2: 我跟你保证，从现在开始我戒酒，什么时候曹主任说你能喝了，我再陪你开戒。
0: 让我说啊，那就永远不要喝。
2: 那可不行，那就憋坏了，那不喝酒哪行啊？
1: 从哪儿到哪儿啊？你这，
0: 钱老师，这些是我们大家的心意。哇。
7: 秦总，我们知道你们以前也在天文台按过手印，这个东西呢，算是我们的一个承诺。
2: 你看看几个小家伙对你多上心啊！
1: 干嘛？你吃不着葡萄是吧？
2: 嗯。啊，对了，这样啊，有个事情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后面呢，皓月五号马上就要进入活动监控。正好过两天气象卫星高山二号要发射，因此呢，中心决定让你们提前适应适应，为皓月四号五号做支持测试，积累一些经验。
7: 活动测试，开大篷车。
2: 嗯哼，
1: 对，皓月五号会经过黑障区，黑障区嘛，没有信号无法联系，我们正好利用这次测控来测试一下我们新体制高灵敏的测控设备，用以支持皓月五号任务的效果，以完成返回器初次载入大气层黑障阶段的遥测、外测、光学测量任务。
2: 五位，子期，你们两个人负责活动测控。彩包，
8: 哎，
2: 你跟小曲去西安飞控，到时候佳佳和子明在那边等你们。
8: 好嘞。
2: 这次任务主要由你们年轻人来负责，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
7: 您放心，绝对不会。
2: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宣布，皓月四号飞控负责人的名单下来了，佳佳，恭喜你，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担子担好。
0: 我会努力。
2: 加油，后面看你们的了。
0: 恭喜啊，佳佳，谢谢。
1: 哎，你说吧，我去找他。
2: 这，你忙什么呀？
0: 好了好了，
5: 没完没了，赶快安排啊！
2: 那我这不是说正事儿呢吗？
5: 饭桌上说不行吗？你，
2: 我马上给你准备啊！等着，
0: 别急，
2: 走了，就做饭了。

0: 哎，人，干什么呢？
1: 肖哥，
0: 瞧你们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肖哥，你也来了
0: 啊？砖厂那边弄得差不多了，我就直接过来。哎，那个老秦的病怎么样了？
2: 手术还算顺利，现在还在恢复中。他就一直着急返岗，最后让他坐镇北京了。
3: 他会好起来的。
0: 是，我相信他。老秦可是个战士。行了，后面好好加油啊！哎，对了，我这现在有情况。
4: 那个，过来大家开个会啊！
0: 来，一块儿开个会。
4: 首先啊，大家一路上辛苦了啊。其次呢，刚刚我们收到一条消息，在咱们发射期间啊，会遭遇到太阳风暴，所以呢，咱们的近地信号会受到干扰。现在呢，需要再重新建一个观测点，哎，派一辆车上去，再往山上开一开。
1: 秀哥，我们去吧，
3: 交给我们，绝对没问题。
4: 有觉悟啊！哎，但是啊，这个上面啊，山高风大，飞控的条件肯定会更加艰苦。
0: 所以呢，也不要急着打包票，
1: 保证完成任务。
4: 行，我回头跟老谷汇报啊。咱们其余的同志呢，按照之前的部署，各就各位啊。还有啊，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待会儿呢会有风暴，所以呢，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
5: 哎，你看看，传说中的航天素食，没想到品种有那么多种啊！
1: 我这儿设备检查的差不多了，咱们收拾收拾吃饭吧。
3: 行，
1: 吃个东西，抓紧休息会儿，晚上还得起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更浪漫的工作了。看看这个风景啊！
5: 我听说这边落下过不少陨石啊。说不定你身边的某块石头就来自几亿年前的某颗行星，穿越了几万光年来到地球上的。
1: 可惜了了，风景很好，人不太对，
5: 可不是吗？要不我给佳姐发个信息。
1: 你要给佳姐发，我就给南姐发。
5: 任务换岗后回基地我就发。
1: 那别说了，一起发。
6: 妍妍，
7: 佳佳，
3: 妍姐，
7: 夏雨太方，好久不见啊，我想死你。
8: 哎呦，我也是。哎，八次的那场忙完了吧？
9: 嗯，张老师，
8: 怎么样啊？是不是很累啊？我看你都瘦了。
10: 没事啊，
8: 哎，你脸多肉呀。
11: 肿脸方案这么快就了吧？
8: 还行吧。
12: 小曲，第一次做动摇的位置有纪念意义啊。
9: 是。
12: 加油。

0: 行了行了行了，任务时间了。你咋了？头有点痛。
1: 这玩意儿风这么大，别影响活动测控。先做发射先检查。 你这确定没事儿？
0: 没事，来吧。
1: 你先测体温吧。

0: 37.5，发烧了，
1: 看来有点高原反应。
0: 你这样搞不好肺水肿的。联系人送你下去。哎，
1: 我们是双岗，我下去你也得下去。你先看外面，路多难走，一来一回多少时间。再说了，现在下去任务全耽误了，咱们这个观测点也没有意义了。我没你想的那么虚，能坚持。
0: 总得汇报一下吧，流程。
2: 呼叫活动测控一号，呼叫活动测控一号，这里是一号。
3: 我想找一下秀哥。
2: 好的，秀哥，找你的。
4: 找我。这里是一号，请讲。
0: 秀哥，应子期发烧了，高原反应。
4: 什么？不是，刚刚还好好的，
3: 怎么就烧上了？那个车里有氧气瓶，赶紧吸氧啊。
4: 能坚持吗？现在烧多少？
0: 低烧，应该没事儿。秀哥，你现在派人上来要多长时间？哎
4: 呦，现在风沙刚起来，车辆上不去，能见度太低了。
3: 你这么着，你先等一等，我跟老谷汇报一下。
0: 秀哥，要不你还是派。
1: 秀哥，我没事，能坚持。
4: 啊，行，那这样，你们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说啊，
3: 而且你们双岗相互照应一下，好吧？
1: 放心，不影响任务。
3: 好好好，
0: 我说了我没事。你说你啊，关键时刻教练把药吃了。我就是平时身体太好了，血氧量太大，哪像你啊。可得了吧啊，白斩鸡一个。你真没事？
1: 没事。
0: 能行？
1: 能行。
5: 各号注意，这里是西安，负60秒发射准备。
6: 负60秒准备。
5: 活动测控，各号请报告。
7: 活动测控一号，设备参数正常。
8: 活动测控二号，设备参数正常。
9: 活动测控三号。所有设备参数正常。
7: 活动测控四号，设备参数正常。活动测控一号，信号正常。
8: 活动测控二号，信号正常。
2: 活动测控三号，信号正常。
7: 活动测控四号，信号正常。
10: 倒计时10秒，10 9 8 7 6 5 4 3 2 1，点火，起飞。
7: 活动测控一号，监测正常。
8: 活动测控二号，监测正常，遥测正常。
2: 活动测控三号，监测正常，
0: 遥测信号正常，火箭姿态正常，
7: 星舰分离。
10: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
6: 成功了，那么久的训练没有白费。
5: 各号注意，2小时空隙时间检查数据。

0: 下个健身，我还有一会儿，赶紧歇会儿。去，赶紧，赶紧，赶紧。知道了。穆老师，等我喝热水。来，
1: 再测一次。好像是起风了。
0: 应该起风了。
1: 怎么突然这么大了？
0: 退了吧，
1: 退了吧，啊，38.9度，
0: 怎么搞的？
1: 你赶紧躺下歇会儿，躺这儿，大哥。

0: 各项数值都齐了，各号注意，这里是西安，检查轨道数据，实时监测。南姐，差不多了吧？咱是不是可以休息了呀？
1: 是该休息了，看样子没问题了，明天还继续呢。
2: 哎，这段时间我发现俩孩子啊，真是变化不少。
3: 是啊，最近啊，他们都干得不错，有咱们当年的风范。
4: 不行，我们得下去。我那戒指。

0: 处于监控范围，出现参数异常，请各岗位汇报。
1: 活动测控三号，请报告是否正常。
2: 那个情况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上次那个，
3: 当时情况太紧急，所以说没来得及。
0: 没来得及，来不及，咱制定这些纪律干什么用的？
2: 无畏应急，非控中心对二人进行如下处分，
3: 请看《星月征途》第16集。

0: 不行，我们得下去。
1: 我们戒指，别闹了。你看外面现在风那么大，信号设备可能会出问题。
2: 你得多观察。
0: 坚持个屁呀！啊，你想埋烈士陵园是吧？
1: 这样每年你还得来膜拜我一下。
0: 我还膜拜你？每年任务上牺牲，你八成就买酒泉了，我可没那功夫。到时候啊，我就借着你的由头跟包哥南姐聚一聚，开心开心，没功夫想你。逞强硬撑证明不了什么，只能证明你傻。
1: 谢，我稍微睡会儿，你记得检测设备。
0: 活动自控三号呼叫一号。
3: 活动自控三号呼叫一号。
4: 稍等，修哥找你。
5: 这里是一号三号甲，应子琪情况怎么样了？
0: 烧得更厉害了，而且现在风更大了，能不能赶紧派人上了？
6: 组长，向总已经报告了，而且我也跟上面报告了，只要条件允许，我们立刻派车上去啊。

0: 回各岗位待命。这从哪上？轨道数据参数异常，各岗位汇报数据。
1: 卫星仍处于监控范围，出现参数异常，请各岗位汇报。报告，遥测信号中断了。
0: 怎么回事？与活动测控各岗位联系，汇报卫星数据和信号状况。
2: 活动测控注意，这里是西安，卫星轨道数据异常，信号中断，请各站点汇报遥测信息，发送实时飞控信息。
3: 活动测控一号报告，上行信号中断。
4: 报告，测控一号、二号信号都中断了。
0: 三号、四号有信号。
4: 活动测控三号，请汇报数据信息。

三号。

0: 活动测控三号，请报告是否正常。
1: 活动测控三号，请报告是否正常。

0: 父亲要你的亲命啊！喂，喂，喂，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不巧，赶快回复，快去，快去！活动测控三号报告。
1: 活动测控三号，这里是西安。
0: 活动测控三号，刚刚为什么没有应答？刚才线路出问题，我去检修，怕影响。
2: 为什么擅自离岗？无事先汇报。
3: 现在汇报数据。
2: 遥测信号正常，你先正常，请指示。
0: 后续工作由活动测控四号接手。
3: 走了。
2: 根号注意，这里是西安，请报告遥测数据。
3: 活动测控一号信号恢复，遥测正常，下行信号仍有波动。活动测控四号，遥测正常。
2: 轨道数据正常，
0: 报告卫星姿态警报消除，姿态恢复正常。
1: 南姐，魏哥和齐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4: 擅自离岗是不是很严重了？
5: 我们好像违反纪律，错过护驾，擅自离岗。
6: 我不去抢修。也没法完成任务啊，
5: 应该先汇报的。
6: 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吧。你咋样了？
5: 都怪我。
7: 喂，你们那边过来还有几分钟到？
8: 5分钟。
7: 好，那我先把他们接下去。

0: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1: 上车！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咱们这是发射任务，不是演习，你们居然擅离职守！你疯了吗？
2: 线路电压出了问题，我想赶着任务前把它修好，当时情况太紧急，所以说没来得及。
1: 没来得及？来不及，咱制定这些技术干什么用的？
2: 小静，别慌，我说什么不重要，我只是替你们感到惋惜。确切的说，我是替应子期感到惋惜，你知道吗？
1: 你好好想想吧。

0: 喂，怎么回事？怎么能犯这么低级错误？
1: 对不起啊，我让大家失望了。
2: 不是你的错，都是因为我。
3: 行了，回去好好休息，把后面工作做好。啊，对了，老邢和老谷叫你们去找他们一趟。

0: 我问你们啊，为什么？
1: 我
0: 为什么犯这种低级错误？
1: 我当时着急检查线路，怕耽搁活动测控，一着急所以就……秦总，顾总，我知道我违反纪律了，但是擅自离岗的是我，宁子琪当时生病发烧他都不知道，
0: 所以呢，
1: 所以我觉得宁子琪跟我一起受罚不公平。
2: 没有，是我做的不好。
0: 你闭嘴，都给我闭嘴吧。你们是一个团队啊，是双岗，这是纪律，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那还干什么？当初你们怎么跟我说的？你们是不是说这个这是你们给我的承诺？你们现在就用这样的结果接好下一棒吗？你给我拿回去，我不要。
3: 哎，秦，
4: 你这刚调好身体，
0: 出去，都给我出去，回去好好想想。

0: 如果当时不处理，我们的合同策划里面的事就要应运。但是是我做了决定，我来负责。是我生了病，连累你，否则也不用一个人接处理。
1: 别说这些。
2: 这个预案再次确认一下吧。怎么样，身体能够扛得住吗？嗯。哎，我看你有点紧张啊。淡定，淡定。这话留着对你自己说吧。怎么紧张了？
0: 哼，我不紧张啊，我很淡定。
2: 我还不了解你。每次这个时候你都故意问我，你这是传播焦虑。
0: 懂吗？俗话说得好，传播焦虑，你才能够转化焦虑，对吧？你转化你的吧，<笑>我不需要。我会把这一辈子的运气，都用在这一刻。嗯，把咱们两个人的运气加在一起，怎么样？
3: 大家做好准备，号次任务做一下最后的检查。这一次，飞控团队把落点纬度的偏差缩小为10万分之1度，精度提升了10倍，前无古人，这是难度最大的精确控制。大家辛苦了。
2: 同志们，自从有了人类啊，我们就没有见过月亮背面的样子。这是在月背第一次出现人类的创造物。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我希望大家协力，走好这最后一步。

报告，月球脱离轨道，要和地球相撞了。要相撞了，有没有人回应？喂，喂，月球脱离轨道，要和地球相撞，要撞了，要撞了，有没有人回应？

吴老师，这封信不是我的一时冲动。自从回来以后，我一直都在想二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0: 也一直在反省我的错误。现在想来，或许一开始我就从来没有在乎过纪律，在乎过规矩。自从来到这里，从一开始想拼命的留在肥控，到后面又想拼命的证明自己，这一路走来，很多老师很多朋友都批评过我，但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正视过这些问题。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的错误有多么的严重，多么的不可原谅，多么的不应该。对不起，这一次我让你们失望了。月兔二号是我跟应子期一步一步看着测试成功的，和所有人的想法一样，他就像我们大家的孩子。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调离飞控中心，调去其他任何部门。但是请给应子期一个机会，让他完成后续的任务。请领导考虑我的请求。不会，
1: 后续的流程都清楚了吧？一定要注意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2: 小曲，
3: 明白。
2: 工作吧。

收拾东西是哪里啊？家里有点事儿，回家里的。调职申请，你写这个干什么？

0: 我不会。你从小到大的梦想都忘了吗？入职前跟我们三个说的话也都忘了？我们三个孩子坚持，只有你忘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真让我看不起。
1: 说完了吗？说完了吗？说完了，滚！

那我现在来宣读一下处理结果。在这次高山二号活动测控任务中，吴卫、应子七二人因违反飞控纪律擅自离岗，飞控中心对二人进行如下处分：吴卫、应子七各级警告处分一次，调离皓月四号任务，调去日常监控组，移关候校。

0: 喂你呢？
1: 我叫他了，他不来。魏哥还是那样吗？佳姐，
2: 都在呢。
1: 就是给你们去九泉的机票。等任务结束之后，找他好好谈谈吧。好，时间也差不多了，你们快去准备吧。任务顺利。
2: 好，走吧。

0: 前辈，您歇歇吧，我们帮您擦。
1: 哎，不累不累，习惯了。哎，你们也是航天人吧？
0: 是。
1: 哪个系统的？
0: 我们是飞控的。
1: 哦，我是发射场的。
0: 您一直在酒泉啊？
1: 早就退休了，根儿就扎在这儿了。索性我就在这儿啊，陪着我这些老同事老哥们儿。哎，小伙子，你们最近没任务啊？怎么想起到这儿来了？
0: 我们在任务上犯了错，所以
1: 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刚参加工作，干起事儿来也是毛毛躁躁。哎呀，哎，这个是小六，是我们同一批来酒泉，领属他年纪最小，也最不适应。那时候怎么跟现在比呀？你现在又是航天城啊，又做了这么多次大任务，这建设的这么齐全，我们那时候啊除了风沙雪暴什么都没有。哎，可是小六子喜欢。

0: 他喜欢冬天，喜欢下雪，喜欢拿个小本子呢画画。这南方人嘛，讲究仪式感，他把这里的风景啊几乎都画遍了。他本打算呢，等以后离开了任务啊，可以通信了，把这小本子寄回老家给他对象，留着以后啊讲故事吹牛。可惜呀，他那个小本子一直带在身上，后来出了事故牺牲了，那个小本子也跟他一起没了。他想吹的牛呢也没了。我之所以跟你们聊小六啊，是因为他以前也犯过错，归过零，但是最后呢他也立了功。小伙子，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这道理嘛，就像那科学定理啊，带进一定的参数那都可以适用，你们说对吧？啊，
1: 你一定经历过很多吧。
0: 怎么想听故事啊？好啊，那边我的组长、我的师傅、我的徒弟他们都在这儿呢，走吧，我也替他们吹吹牛，走。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成立，这是中国航天的起点。那你知道我的起点是什么吗？

自从你小时候和我说你给外星人发了信号，我就老觉得没准哪一天真的能收到他们的回复。你这个破无线电，这些年我都不知修了多少次。

0: 你还相信吗？
1: 相信，当然相信，他们就在那儿等着咱们，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去到他们的星球。所以说，要不是小时候你忽悠我去参加那个什么火箭大赛，我这辈子都不会和航天有交集，甚至都不会往天上看。
0: 我妈刚走的时候，我天天都在研究，我想发明一台时光机，我想重新修改时间线。后来上了初中，学会了能量守恒和热力学定律，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徒劳。我们的宇宙是一个熵增的宇宙，它决定了不可逆的时间箭头，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事与愿违都是时间线的另有安排。

0: 过去无法改变，我们只能往前走。我相信这就是人类追寻宇宙答案的终极动力。无畏，以前都是你拽着我们，鼓励我们，这次你总不能先颓了吧？
1: 明白，一代代前辈的心血和牺牲，才有了今天的中国航天。他们都没有轻言放弃，我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回去以后，删好重练，重新开始。
0: 说话算话啊！
1: 一定。

0: 要开始落月了，相信兔子。
1: 皓月4号已经航行到月背表面15千米的近月点，7500牛发动机开机，动力下降开始，希望它安全着陆。进入主减速段，一切正常。 快速调整段，进入接近段，一切正常。
2: 光学传感器数据回传正常。降落点附近地形平缓，避障敏感器工作正常。
1: 收到。进入悬停避障段，一切正常。

0: 确认着陆状态。着陆器落月姿态正常，太阳翼翻板打开正常。
1: 着陆器光学成像正常，充电基准正常，
2: 轨道控制精准关闭，姿态控制发动机精确关闭。
3: 汇报落月坐标。
1: 根据回传高压缩比图像分析，皓月四号着陆器初步落月位置。 坐标为东经177度60分，南纬45度44分，位置理想。

太安静了，可以欢呼一下了。

0: 哥没有白痴啊，没有白管的。
1: 哦，好了，你傻子。
0: 谢谢。
1: 行了，肉麻什么呀？
0: 我没肉麻，我是说真的，谢谢你骂着我，赶着我，拉着我，现在这些都值了。就这丑陋进度控制，就这操控技术，中国航天秒杀一切。

0: 永远只是第一步，兔子能不能顺利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1: 开启了人类
0: 是啊，不过从图像来看，兔子下车的地点地形地貌都算相对平坦，接下来就等地形数据处理结果出来了。各个分系统我们也都反复测试过了，就算越背的情况再复杂，兔子也能应付得过来。
2: 看许许得了。
3: 哟，他俩怎么睡这儿了？不怕着凉吗？
4: 让他们睡吧，这忙了好几天没合眼了，一会儿还得忙呢。
3: 你瞅瞅菜包这造型，这样都能睡着。

0: 大家调整一下，做好准备。
1: 是。
2: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汇报各分系统状态，

0: 中继链路正常，侧风束船正常，
1: 开始实施巡视器转移。巡视器展开太阳翼，竖起桅杆，准备实施月兔车月面释放后续程序。转移机构正常解锁，转运开始。汇报当前各号状态。
2: 巡视器转移到位，月兔状态正常。

0: 行百里，半九十。
1: 嗯，我就是担心啊，月球背面情况复杂，因为毕竟我们谁也没有去过那儿。驾驶月球车，中继星的通信非常的关键。但愿我们的准备足够充分。
0: 应该相信啊。
1: 嗯。

0: 皓月四号任务探测器着陆获得圆满成功。
1: 我们将面对技术跨度更大的皓月五号任务。
2: 就算你报名了，我也不会选你。
3: 啊，在航天城还没有掉离后再掉回来的先例。
4: 摔了跟头啊，就要自己爬起来。
5: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佳姐要走了？
6: 请看《星月征途》第17集。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这孩子长得挺苦，嘴儿还挺甜呢。
2: 儿子，这是你小朋友吧？你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常怀敬老之心，以岁月致敬长者，倾注爱老之情，以创新延续传统。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穿越岁月长廊，品味岁月幽香。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韵满重阳岁月香》。歌曲《是妈妈是女儿》通过歌手黄绮珊与希林娜依高之间的对唱，呈现了一种新式家庭伦理和孝道的内涵，展现了流行歌曲在表达人情冷暖、社会变迁方面的独特魅力。歌曲中大量口语化的对白和对话，勾勒出母女间相互依赖、相互理解的

0: 小品《妈妈是座山》由喜剧演员白鸽、常亮、马俊驰合作表演，故事以家庭亲情为主题。白鸽饰演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母亲，通过他的演绎将患病老人日常生活和行为展现给观众，提高社会对阿尔兹海默病的了解和关注。
1: 就陪妈呀，
2: 大半夜的几点了，电视开这么大声，扰民了，知不知道？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做不到做不到，你做了吗？你就说你做不到。我告诉你，人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做到。开门。
1: 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
2: 我是怎么做到的？房主您好，我是来陪你们家门的，顺便啊关个电视。这一天都什么事儿？有人吗？你好，家里有人吗？人出进门让打开屋给我看。大妈，家里有人不吱一声啊？
3: 住的还挺香。
2: 大妈，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可是臣妾做不到
2: 啊！这个世界终于清静了。那个大妈，我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呀是你们家邻居。我这个人吧，从小就毛手毛脚的，一不小心呢把你们家门给弄坏了，你说吧多少钱我赔？
4: 6万。
2: 啥门呢这么贵呀？
4: 五饼糊了。
2: 哎呀，这是做梦打麻将呢。
4: 感谢在座的衣食父母啊，又小赢了一碗，来吧继续。
2: 哎，大妈大妈大妈，醒醒，你们家出事了，别玩了。
4: 没门。
2: 对，就是没门了。
4: 这老太太可真鸡贼呀！啊，她赢了钱就小零，不好使啊！没到圈呢，坐下，快点，继续的陪我玩啊！没到点儿，你说撤就撤呀！啊呀，不能玩了，散了吧，散了吧！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我呀得去买菜做饭。
2: 哎呀，大妈，大妈，大妈，都这个点了，咱就别出去了。
4: 我得出去买菜去，你让
2: 家里有菜。
4: 有菜？嗯。呀，还有半扇猪呢。
2: 来，哎，您坐这儿啊。哎，反正这猪啊，一时半会儿也跑不了了。
4: 好。
2: 这嘴都给我累干巴了，他家水搁哪儿呢？
4: 那边。
2: 哎，谢谢啊。

0: 吓我一跳，原来是个镜子呀。
1: 我太不容易了，你说我成天在外面伺候这个伺候那个，你说这日子啥时候是头呢？

0: 了，妈在家等我呢，不见啊。
1: 妈，
0: 我家离饭店就一步之遥啊，
2: 有没有可能你就没出去呢？
0: 来给你介绍一下，我妈，我呀，你是我，那我是谁呀？嗯，我把自己喝丢了。我是谁呀？哎呀，
2: 这咋还哭了呢？
3: 等着，我给你倒点水啊。
0: 我是谁呀？
1: 呀，儿子回来了。
0: 我是谁呀？
1: 这怎么还哭上了呢？儿子，儿子，来，过来让妈看看。
2: 大妈可算醒了。
0: 妈。我
1: 这还长得挺苦，嘴儿还挺甜呢。
4: 儿子，这是你小朋友吧？啊，
1: 孩子，来到家里都是客，来来来来，这边坐啊！你就别像电线杆子似的坐那了，那水都倒好了，赶紧给客人喝呀！哦，来的太是时候了，家里啥菜都有，阿姨给你做去啊！哎，来了就好，这人一多呀，这家里就热闹了。哎，
2: 妈，大妈，
0: 大妈，跑着跟我论大小来了？说，从哪儿冒出来的？
2: 我跟你说，你能信吗，兄弟？
0: 别跟我俩称兄道弟的，说。
2: 那你先喝杯水。
0: 我哪有心情喝水？
2: 那你再喝一杯。
0: 我第一杯我都没喝，我第二杯。满足你了，说。
1: 都不好了，家里都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啊？妈，
1: 阿姨跟你说啊，我家那个
0: 哪个
1: 菜没了。
0: 嗨，菜没了，啥事儿啊？
1: 那半山猪也跑了
2: 啊。哎呀，
1: 行了，饭也吃完了，睡觉吧。
0: 哎，睡觉。
1: 那个，把门关好了啊！哎，哎，
2: 大妈，这什么情况？哎，
0: 我妈得了阿尔卑斯山海默症。嗯，
2: 那叫阿尔兹海默病，
0: 后来改名了。
2: 无知。
0: 谢谢。
2: 你对大妈的情况也太不关心了。再说了。这挣钱啥时候是个头啊？行了，你好好陪大妈吧，我把门修上，我走了。
0: 大哥，你还有修门这手艺呢？
2: 这人啊，必须得逼自己一把，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自己得赔人家多少钱。
0: 哥，你不修了，不修了，我家这门换个新的，你说得多少钱呀？
1: 6万。哎
2: 呀，快快快，大妈又做梦打麻将了，快坐着陪大妈打麻将啊！坐着坐着。
1: 哭了。
0: 我陪您玩，妈。
1: 儿子，妈，这都几点了，你还搁这坐着？赶紧去上班去，一会儿来不及了，快快快！
0: 妈，今天我休息，就在家陪你。
1: 就陪妈呀？那太好了。
0: 该吃药了。
1: 啊？又吃药了？
0: 嗯。
1: 哎呀，这人一上岁儿啊，你这就离不开药了，你说？啊，不禁混呐。
0: 还看电视啊？那眼睛不要了吗？
1: 我刚看一会儿。看你这孩子，
0: 你看这个，你看你大儿子小时候多可爱。
1: 哎呀，该说不说，我儿子小的时候长得是真好看。
0: 那可不，
1: 现在长脸了。
0: 哎呀，妈，您年轻时候是真漂亮。
1: 这嗑唠的，妈现在也带劲呢。
0: 那必须的。
1: 儿子，
0: 哎，
1: 你没事的时候多陪陪妈呗。
0: 嗯。
1: 妈这个病啊，说不上啥时候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不会的，不会的。

0: 法，爱鸟护鸟。
1: 您啊，上隔壁家。
0: 喜剧小品《妈妈学车记》以老年学车为主题，围绕老年人追求交通自由的励志故事展开。阿姨为了自驾游坚持学车，甚至提出退钱也要学的荒诞要求，在密集的笑点中展现亲情的温暖，引发观众对老年学车话题的关注。
2: 妈，朱教练，教练，你就收下吧。
1: 驾校有规定不能收礼品。
2: 不能收礼品，那就收下我。
1: 杨阿姨，哎，您这学生我真收不了。
2: 为什么呀？
1: 虽说您啊鹤发童颜，可好歹呀，芳龄不小了，学车要眼疾手快，您跟不上。
2: 谁说的呀？我眼神可好呢。
1: 不是杨阿姨，阿姨，学车呀它不仅费脑力，关键它费体力呀，我担心您的身体。
2: 你不用担心我，我身体特别好。
1: 你看您啊，每天早上8点到，十点必须走。
2: 对，
1: 每周1、3、5、7都没空，就这个档期，哪个教练愿意收？要不这样，我把钱退给你啊。隔壁驾校有一个专门的老年班，您啊上隔壁驾校学啊。哎，
2: 我就是隔壁驾校转来的。哎呦，教练，我求求你了，你就教教我吧。
1: 阿姨，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我吧。
2: 朱教练啊，这车我必须学啊。
1: 为什么呀？为了给你们家孩子消分，还是为了给你们家老头代驾？
2: 我为了实现老年人的交通自由，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
1: 我看你就是没事儿找事儿，你给自己找罪受。
2: 我知道你担心我，这学车怕我累着，开车怕我碰着，但是你这格局要打开呀。阿姨的心思你来猜。
1: 你的心思我为什么要猜嘞？哎，
2: 教练，你还没女朋友吧？
1: 没有。
2: 这姑娘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青春又可爱，是我的心动女孩。
2: 你拒绝的有可能是你未来的丈母娘。
1: 妈啊，阿姨
2: 都行。那咱开始学车吧。
1: 不是阿姨啊，哎，我一直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呢。
2: 我知道。
1: 你看呐，你给我介绍对象我就交车，这不显得我这个人。
2: 哎呀，我都知道。朱教练，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2: 你不是见色起意，
1: 哎，对对对，
2: 也不是拍我马屁啊，
1: 是，
2: 纯粹是驾校教练的责任感。
1: 责任感，懂我。
2: 左脚离合，右手挡，一档起步开始，汤，出发吧。哎，新世纪小区出门右拐再左拐。
1: 阿姨，您背地图呢？您说您连导航都不会用，学哪门子车呀？
2: 不是，
1: 不说你了，前面右拐。
2: 右拐左右，哪个是右啊？
1: 那就直行。
2: 哦，直行。那就直行。油离配合要流畅，右手轻轻挂。
1: 加油！
2: 谢谢教练。
1: 加油！
2: 奥利给！
1: 给车加油！
2: 哦，前面有直机。
1: 谢谢。
2: 对不起。
1: 没关系。
2: 我给鸡道歉呢。啊？
1: 哎呦，阿姨，额头怎么磕破了？我送你上医院吧。哎呦，
2: 我没事，我这贴可创可贴就好了。你看，我这鸡怎么办呀？不对呀，这谁家的鸡呀？
1: 不是，阿姨。哎，阿姨电话。电。女儿，接一下。喂，您好。他走开了。我是你母亲的驾校教练。对对，是我。啊，没告诉你啊？哦，那应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哎呦，过来啊，太好了。你导航搜索飞驰驾校，就在附近，等你哦。
3: 妈，哎，我刚才打电话是你接的吧？
1: 应该不是。
3: 不是？

0: 呀，这是我妈手机。
1: 请问你还有妹妹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哎，教练啊，我妈人呢？
1: 拿鸡去了。
0: 拿鸡？
1: 她刚刚开车撞了只鸡。
0: 哎，那她人没事吧？
1: 人没事儿，鸡有事儿。
0: 哎呦，真是瞎胡闹！都这把岁数了，还学什么车？哎呦，
1: 你妈妈可浪漫了，她说要追求那个说走就走的自由，要开车把大千世界环游。
0: 环游世界？
1: 哎，对对对。哎呀，
0: 这帮人太热情了，这鸡毛都给我退好了，你看。妈，哎，哎呀，龙龙啊，你说你怎么在这儿啊？妈，哎，那你怎么在这儿呢？哎，
2: 我买只土鸡给你补身子呀。
0: 你就别演了。哎，
1: 杨阿姨，哎，我刚才帮你接了个电话啊，我不知道你学车还是个秘密啊。
2: 谁让你接我电话的？
0: 啊，你转过来啊。你这脑袋怎么回事啊？啊，
1: 这个就是刚刚撞车的。
2: 哎，这撞什么车？撞的是鸡。
0: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哎呀，什么呀？你这是？
2: 我跟你说，龙龙，妈没事还能跳呢。你看，哒哒哒
0: 哒哒哒。那就回家，反正这车是不学了。走。
2: 龙龙啊，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妈真的想学车。你看，如果妈把车学会了，以后啊，我可以。
0: 你可以什么？这都什么时候了，妈，你还整天想着什么自驾游？我都快要生了，家里还有个7岁的老大，爸中了风还要做康复，等以后我再带你出去自驾游，不行吗？哎呦，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
2: 行行行，只要你别生气，别动了胎气啊！你说什么，妈都听你的。那咱回去吧，走走走走走。
1: 哎，阿姨，哎，东西忘拿了，我给你拿啊。
2: 你看妈这记性，深呼吸，来，哎，
1: 从新世纪小区到中心医院，阿姨，你刚刚背的地图就这个？哎呀，
2: 我这是画着玩的，不，龙龙，
0: 新世纪小区到中心医院，出门先右拐再左拐，路上7个红绿灯，3个测速，时速30码。
2: 别看了啊，
0: 每周1、3、5、7上午11点到医院陪老头子做康复，周3配药，周日复查。涵涵周3学英语，周5学奥数，要提前做晚饭。妈，你是为了这些才学车的吧？哎呀，
2: 这妈学车就是想给你分担点儿。自从你爸中了风，每隔一天就得去医院做康复，你说你还大着个肚子，每次接送都是你，妈心疼。
0: 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多大点事儿啊，妈也是过来人，看到你这样啊，我也想到我那时候，你外婆也没少搭把手。可能，哎，当妈的都这样吧。不管你多大了，是几个孩子的妈妈，我永远呐，都是你妈妈。
3: 歌曲《一荤一素》寄托了创作者毛不易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一荤一素》就像是母亲的代名词，妈妈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和孩子远行时牵挂不舍的表情，构成了最打动人心的瞬间，引发所有在外打拼的游子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

0: 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身着盔甲的将军走了进来。
1: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0: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法显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十一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

0: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2: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4: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

0: 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七十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十一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七十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记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

0: 月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2: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3: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2: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4: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2: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2: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

0: 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

0: 雷起火的邮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诗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诗蒙已从四级飓风减弱为三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诗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Dinesh, 你也可以叫我 D 乃师。我是一个爱记录的留学生，我现在的位置就是湖南常德。
1: 迪乃师，一个来自毛里求斯的留学生，热爱旅游，喜欢中国文化，酷爱拍照的他，相册里的照片已经可以传承一部旅行大片了。在他眼中，家乡鹿邑港市和常德都是与水为邻，日子也过得慢，所以这次他想看看家乡和常德的慢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
0: Hey guys, how's everything going? I'm on the ferry right now. 我马上要到常德了。
2: 这次旅行我还约了两位朋友，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喜欢湖南，所以策划了一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主题游。我们各自选择了一座城市，
3: 他们去怀化和邵阳，我选择了在常德。
2: 我们三人将行程各自城市的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
1: 2026年，湖南省审议通过了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行程一河、一地、两轴、三山、四级、五线的空间布局。在这张以奇峰山水闻名的旅游版图里，常德是四级之一，是那个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沅江、澧水穿城而过，冲击出大片肥沃平原，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丰饶的物产造就了常德人不愁的底气。

0: 感受常德慢生活的第一站，迪乃是选择了嗦粉。
1: 现在是早上8:44，在常德还下雨呢，但是里面吃粉的人还是挺多的。
0: 迪乃是说，毛里求斯很难找到早餐店，他对此格外好奇，而且他发现，即便是工作日，这里的人也能慢悠悠地去嗦一碗粉，好像天大的事也要等把这碗粉吃完再说。
2: 加什么呢？多加一点东西。

0: 哇，应该拍个照。
1: 哎，来了，这是您的川野粑粑、哦、
0: 还有甜甜圈呢。
1: 这不是甜甜圈，这是我们常的小吃川野粑粑，它这是吃粉的一个标配，一碗粉一个川野粑粑或者两个川野粑粑。
0: 这么一大碗全家福的米粉，我应该怎么吃？先拌吗？
1: 你是先把它盘动，浇头啊，这汤汁啊，把它融合好，它就更入味。嗦嗦粉，嗯，哎，把嗦进去行了。嗯，常德米粉呢、啊，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处在水乡，它的土壤、啊。它的水质生产的稻米啊，这个生产的米粉口感很好，而且常德米粉它和其他不同，它不像其他的是干粉泡的啊，我们是鲜食米粉。
2: 地处洞庭湖平原的常德，土肥水甜，自古盛产稻米，当地人拿本地的早稻米做粉，离经泡米发酵磨浆蒸制几丝工序制成的米粉，色白条顺，下锅不浑，入口筋韧。一碗米粉端上桌，码子自己选，汤头各店有各店的熬法，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牛骨熬汤。
1: 这个汤啊，我们是用牛骨头每天坚持熬八小时以上，它因为它是用那个小火慢慢煨的汤，熬的汤把它融合好，它就更入味。
0: 有这个调料香，还有牛肉香，那个还有那个辣椒香。
3: 那个米粉 Q Q 的 Q 弹的，吃一口就感觉有点辣的感觉，
0: 还有点一点点嘴有麻麻的感觉，很辣的感觉，香辣。现在我还想去体验一下常德慢生活，你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给我？
1: 去我们那个活街鸳鸯走马楼看看。
4: 什么是鸳鸯？走马楼是养麻的地方吗？
2: 常德河街是感受慢生活的绝佳去处，它曾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大码头，如今复刻重生，依旧保留了麻石板路、吊脚楼和临河茶馆。走进这片街区，脚步自然就慢了下来。河街最深处藏着一座鸳鸯走马楼，这里原是明代的老戏楼，如今几乎每天都有非遗文化表演。
5: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哟。
6: 运气

0: 三弦、琵琶等等弦乐器来伴奏的，同时呢还是以我们常德方言来演唱，所以叫常德丝弦。
1: 张老师，我觉得常德丝弦很好听，你可以教教我吗？
0: 给你一个道具。
1: 好
0: 啊，这是咱们常德丝弦比较有代表性的道具啊，它在表演的时候使用的，然后呢还可以打节奏。然后我先教你怎么拿啊。
1: 好的。
0: 好，你看啊，大拇指和食指把碟子捏住，那空心的，空心的。然后这个筷子，你看用中指和无名指把它夹住，然后呢，一、二、三、四，好，能敲出清脆的声音。对，你觉得学的怎么样？
1: 挺好的，我觉得中国筷子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边用它吃饭，也可以边用它做一些音乐。
0: 是的，好，这是我们基础道具的拿法，接下来就用唱的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常德丝弦里面呢，它的很多经典曲目里面都会有固定的曲牌，我今天要教你唱的是我们常德丝弦里面的这个简简化的曲牌啊，来我们试一下啊。哎哎
1: 哎哎，
0: 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
0: 它在哪里？
1: 它在哪里？
0: 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1: 哪里有这么一个
0: 好地方哟？
1: 好地方哟。
0: 这地方的名字，
1: 这地方的名字，
0: 就叫常德，
1: 就叫常德
0: 啊。那我们常德丝弦呢，是以说唱表为一体，不仅仅是唱腔，它还有动作和眼神。你看啊，一二哟，
1: 一二哟，
0: 对，二一二二哟，
1: 呀一哟，
0: 眼睛眼神要送出来。啊、你看我的眼睛是会向你传递情绪的，对不对？
1: 嗯，
0: 一二哟，二一二二哟，
1: 一
0: 翘一点啊，
1: 一二哟，一二哟，一二哟。
0: 一二哟，一二哟，一二一二一二呀一哟。我们上台去试试。
1: 走，
0: 走。
1: Espelamos， 那个方言很美丽。对我来说，用当地方言唱的实现，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0: 小迪，你待会儿会不会紧张？
1: 我很紧张。
0: 没事，我带着你。五六七。

0: 能常德四贤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四贤从明清发展至今，不仅仅是一项曲艺表演，它也已经深入地嵌入到了我们常德人的生活。那么讲到传承啊，我们今天也尝试将常德四贤和更多的流行音乐的元素去融合。
1: 从柳叶湖到白马湖，唱的不是你们的音符，
2: 有一种味道叫唱的。
0: 那么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常德四贤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唱法，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不论在哪个年代，它都能与其相融，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宁坐硬板凳听丝弦，都不窝在沙发看电视。即便是从未看过的狄乃诗，也在台下看得入迷。这是常德丝弦独有的魅力，也是老常德人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台下闲谈，台上浅唱，一把扇子拿手中，一扇就是一下午。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过日子，日子要慢慢过。
4: 常德四国好地方，耶！
3: 沅水码头的旧时光在鸳鸯走马楼活了下来，但这也不足以诠释常德的慢生活。接下来狄乃诗将去往一个很多中国人向往的

0: 背靠武陵山，面朝沅江水的桃花源，便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远离尘嚣，是常德慢生活的隐藏款。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第一次来桃花源，我应该怎么玩呢？
2: 这里有一份导游图，您可以看一下。
1: 好，谢谢。
2: 然后的话，比较推荐您先玩秦谷这一条线，在这边您可以看一下。
1: 好，谢谢啊。
2: 好。

我很喜欢听自然，很喜欢没有人的地方。我的这个地方很安静的，我早现在就看到了一个人，就能听到自然的声音，就是水在溜着，鸟叫，红色叫 slow and green。

0: 欢迎来到桃花源。
1: 谢谢。
0: 我们这里呢，以一心换一心，一物换一物，这是你的通关文牒。我们把中间的章集齐，然后呢，获得七张银票，并且呢，在天黑之前完成任务，获得古玩的信物，我们就可以留在桃花源啦。哦。那么接下来第一站这边，
2: 不用着急，一关一关来，每过一关，你就能感受一分桃花源的慢。
0: 这是我们的第一站。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擂茶。雷婆婆呢，是我们当地最会擂擂茶的，但是她今天不在，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呢，就是把她的擂茶研磨冲泡，并且呢，得到我们当地村民的认可，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一张我们当地的银票。对，要非常有耐心的去研磨它，要用力，要有点巧劲儿，对，慢慢的转，你可以顺时针转，可以逆时针转。
3: 我知道红茶、黑茶、绿茶什么的，但是完全不是我想的茶一样，感觉就像早餐一样。
0: 擂茶它的原材料啊，有我们的这个生米、生姜、生茶叶。后面的话呢，为了增添这个口感的一个丰富程度，然后呢又加上了豆子、芝麻和花生。我们这个擂茶的话呢，夏天喝了生津止渴，冬天喝了的话呢，养胃祛湿。所以呢，它的本名叫做三参汤，当地的话用来招待最尊贵客人用的。我们再研磨个30分钟左右啊，
1: 30分钟，
0: 对，
1: 嗯。
4: 30分钟一波茶，狄乃师说，磨的时候觉得慢，磨完了才发现，慢下来才磨得细，慢工出细活。这是擂茶跟其他茶的最大不同。
1: 差不多了。
0: 可以，不错。
1: 好了，终于完成了。那下一步是什么？
0: 我们刚才呢，把这个擂茶已经磨得很细了，然后把它往里面一放，然后拿开水冲泡一下它，然后要搅，给它搅开。
1: 哇，一到热水就很香了。
0: 下一步任务就是交给我们的村民去品尝一下合不合格了啊。
1: 老婆婆尝尝老外泡的擂茶。
5: 好
1: 喝吗？
5: 有点淡。
1: 有点淡。
0: 盐在哪里？
1: 这是汤。
0: 这是汤。
5: 盐在哪里？盐少了一点。
1: 好喝，
5: 很好了，
1: 谢谢。我收到了第一张，汤炒。

0: 不对，
1: 总炒
0: 不对，
1: 明炒
0: 不对，
1: 元炒
0: 不对，
1: 清炒
0: 不对，
1: 清炒
0: 不对。
1: Three，
2: 芝麻什么茶？
3: 芝麻豆子茶。
1: 豆子。
4: 初入桃花源，李乃诗就闯入了古时的驿站和集市。如今，桃花源将秦人的生活意趣浓缩在一个个的小关卡里，让每一个来到桃花源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陶渊明笔下的避世生活。
3: 这是我们秦国内唯一的交通工具，要想使用它，就必须使用你的银票了。
1: 好。坐这辆车需要多少钱？
5: 一张银票就可以了。
1: 哦，好，我有了。
3: 下一站出发。
1: Let's go。这是有人住的吗？
3: 对，这边是民宿。嗯、这里就到达我们的环楼啦。环楼呢，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这个婚嫁娶的地方。你只有在这里呢，接到姑娘抛出来的绣球才可以通关。
1: 绣球是什么？
3: 绣球呢，就是古时候呢，我们姑娘用来招郎，
1: 招郎
3: 就是找对象
1: 哦。
3: 对，找对象的一个意思。你只要接到姑娘抛出来的绣球，就证明姑娘心仪于你。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一直想一想，一直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3: 我们现在是可以去抢绣球了吗？
6: 可以去抢绣球了。
3: 走吧，
1: 走。
7: 天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媒婆，媒婆，给我找一个媳妇儿。
7: 你戴眼镜了没有啊？
1: 戴了。我有钱了。
7: 光有钱还不行啊，还要抢到我们大小姐的绣球。
3: 哎呀，哎呀！

0: 哇，厉害了，
1: 一分我来了。
2: 抢绣球抢的是热闹，但热闹过后，桃花源人讲的是安稳。找一个对的人过一辈子，这种慢是人生大事的慢，急不得也省不得。
1: 现在可以给我盖章了吗？
3: 可以，来。
1: 谢谢媳妇儿，拜拜。谢谢梅伯伯。
0: 桃花源呢，向来是以食为天的。这里呢是扶疏园，种植了多样的瓜果蔬菜。那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是要找到村长老李，完成呢他给你指派的劳动任务，我们才可以打卡几张。哎，看他在那里，村长，
1: 你好。这太滑了，这里。
0: 嘿，你有除过草吗？
1: 没有。
0: 让我们的村长教一教你。
4: 见到就除吧。
1: 这个？
4: 对。

0: 这个章好像不是那么好集的。谢谢村长，
1: 谢谢，有得一张。
0: 现在的话，就请你前往古王殿，征得古王的同意。
1: 好。
2: 骑的是丰年，守的是日子，古王的信物代代相传。桃花源人用一场仪式提醒自己，好日子不是求来的，是一年一年种出来的，这种慢是等待的慢，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急不得。
0: 恭喜你已经完成所有的挑战，这是我们桃花源的信物送给你。
1: 谢谢。
0: 上面呢有福地洞天四个字，代表了我们桃花源。福地呢就是指35福地和46洞天，白马玄光之天和鹿罗情化之地。希望呢你把这份祝福呢带回你的国家。

0: 趣。
1: 谢谢，会的。
2: 李乃师说，这里跟他来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很真诚，没有太多烦恼，只是朴实地用双手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除了米粉、河街、桃花源，李乃师此行还去了常德的很多其他地方。去抓鱼，
1: 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就是去渔民一起去捕捞。回来回去我都感觉很奇怪，就像一个小按摩一样。
3: 这是一个宝宝。
2: 还有很多与文化相关的，比如麻质化。
4: 这个麻用来做衣服啊，做麻绳啊，但是在我们常德是用它来画画。
2: 木雕，
5: 它这里对，斜一点，越斜它就削得越薄。
2: 做香，
6: 然后用你的小鱼际去揉。做香啊，你不要看它做出来的东西香香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力气活。
2: 儋州大草原，
7: 来吸气。
2: 处处走，李乃师用他的方式在这个城市留下了他的印记。丰饶的土地给予底气，千年的文化生发韵味，隐逸的文化赋予旷达，最终融入城市血脉，形成日子慢慢过的常德。
8: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2: 下一站，让我们去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邵阳，用脚步丈量多地貌共生的亿万年地质长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情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6: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

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

0: 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1: 走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神奇植物在这里。
2: 塔米尔的落日燃烧出去，
3: 完全被我的歌声打动了。
1: 漫步景红，品尝热带水果的鲜甜。
3: 站这儿打了个招呼，忽然间端来了6、7种水果。
1: 乘船游览南浪河，欣赏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
3: 薄薄的雾气呢，飘荡在河面之上，环绕在山间，给我们身后的山林和河流增加了一些雨化的效果。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正在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神奇的自然风光，多彩的民族风情，这里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个让很多游客向往的地方。在西双版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美丽的雨林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都会给人带来丰富的旅游体验。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14000多种植物在这里生长，漫步其中，平时很难看到的奇花异草就会闯入我们的视野。
1: 刚才远远的望去，特别像两只金刚鹦鹉站在枝头，但是我现在走过来，大家看一下哈，这是两株已经开完花正在结果的天南星科的魔芋的一种植物，是不是很漂亮，像是香蕉的那种形态哈，一个一个小小的果实，而且形成了一种渐变的颜色，让人感觉非常的神奇。我打开看一下，这个是一个落下来的果实，哇，里面有果肉，就像辣椒酱一样，然后是绿色的这个核，我闻一下，植物的汁液的味道，没有特别明显的和刺激的味道，但是我看了资料哈，这个植物的果实是不能吃的，因为很多天南星科的植物呢，它都是有微毒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果实如果稍微品尝一下，整个嘴都会有那种被麻痹了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一株植物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就是它的果、花和叶子不会同时出现，也就是它的这个叶子败了才开花。

0: 花落了才结果，所以要看这一株植物的一个完整的生长过程啊，生命阶段的话，起码得来好几次。这个地方呢是植物园内的国树国花园，在这里呢生长了50多个国家的国树和国花。这是巴巴多斯的国花洋金凤，很漂亮吧？这是它的果实，是豆科的一种，看上去是不是很好吃的样子？但是它不能吃哦，有点微毒。
1: 巴巴多斯位于东加勒比海小安地列斯群岛最东端，在热带雨林气候滋养下，花冠橙色，边缘流金的洋金凤常年盛放于枝头。

0: 我们来到了这片古蜀湖花园区，书籍展示了适宜本地生长的80个国家的58种国蜀国画。通过文字与科普解说，游客们在这里仿佛踏上周游世界的旅途。
1: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的话呢，有一种草叫跳舞草，
2: 它真的会跳舞。
1: 会，你要对它唱歌。它这个小树叶的叶柄里面有一种叫海绵体这个结构，在它光合作用够和声波的刺激两种共振之后，它这个小叶片就会打开或者合拢向下摆动。我们可以试一下。
2: 我都不敢呼吸，现在我生怕我的声波影响了他的心情。
1: 这两片，
2: 我们就以这两片叶子为参照物了。
1: 对，竹楼里的好姑娘，光彩多么像夜明珠听，那多少深情的呼噜声，对你倾诉那心中的爱慕，能看出来吗？
2: 非常之明显。
1: 现在在和。哦，哇，
2: 太神奇了吧。
1: 你看现在在合，
2: 荷花老师的歌声一停，它的两片叶子就逐渐在往
1: 再合。
2: 那你快你再唱两句，我看它还能不能打开。
1: 这就是金风吹来的时候，看到吗？
2: 所以它不是一个反应那么灵敏的
1: 过程。是的，它其实挺缓的，非常缓。开，你看现在又开了吧？
2: 又打开了。
1: 对。
2: 是有研究证明它是和这个声音是有关联的。
1: 其实它在自然界里面，它
2: 打开了。
1: 对，它会有一些虫鸣、鸟叫。因为在光合作用够的情况下，它自己也会微微的稍微动一点，但是。通过我们长期的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对它的声音大一点，就放那个就分贝高一点，其实它动得更明显。
2: 真的很神奇，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微观的，如果远远的看去，这样一片小小的叶子的这个开合是看不太出来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如何去看这个叶子的一个动态啊。乌苏里的朝霞染透天宇，塔米尔的落日燃烧如炬，完全被我的歌声打动了。看来我唱歌还可以，
1: 可以，
2: 对吧？已经打动了跳舞草。
0: 树木葱茏，绿草茵茵，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一年四季，这座植物宝库都呈现着勃勃生机。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多样的生态系统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现，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魅力更是独特而迷人。离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我们来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首府景洪市，这是一座美丽的热带边城。景洪，傣语里的黎明之城，这里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流的重要窗口城市，也是云南省政府确定的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热带地区，西双版纳生产多种热带水果，而景洪也称为各种水果的集散地。我们来到西双版纳的大型水果交易市场曼格水果批

0: 批发市场。很多来到景洪的游客都会到这里选购热带水果。
1: 水果绝对是版纳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啊，现在很多旅行照片当中，水果都成为了人们对于版纳很重要的一份印象啊，琳琅满目啊，各种各样的水果。这个是佛手吗？您好，这个是什么？
2: 佛手。
1: 很多水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这个紫色的香蕉是什么？
2: 这个叫玫瑰香蕉。
1: 没
2: 放它的话就会变红红的，就可以吃了。
1: 玫瑰香蕉哈，
2: 对，它说的是红色的。
1: 这个是南瓜柚子吗？
2: 不是，叫香橼，它止咳化痰的。哇，
1: 我来看看你们家的价格哈。
2: 价格很公平。
1: 凤梨10斤50元，
2: 那也是包邮。
1: 果然是批发市场啊，都是这个价格，都是10斤10斤的写。黄金果350。
2: 哎，那就是这个嘛，它就像果冻嘛，它是黄金牛奶果，跟果冻 Q 糖一样的。
1: 果然是体验区，可以免费品尝哈。
2: 你尝尝看，怎样？嗯，
1: 买了。
2: 这个也再来一瓶，这个也再来两斤。
1: 不能白尝，另外挺好吃的，软软的，但是甜度不高哈，微甜。
2: 小孩吃的最好。哎呀，你不是大人，也就小孩吧？你当是小孩就行了吗？没事。
1: 太会说话了，好好好。嗯，这个好吃，生意一定很好。这么热情又会讲解的店主，
2: 燕窝。
1: 哦，燕窝果，
2: 甜的，来，
1: 真挺好吃的。这个燕窝果好吃，
2: 给你吃一下。云南十八块吧，它鸡蛋掉到4、3块，跟蛋黄一模一样，
1: 像是那个南瓜蒸完之后那个质感。我怎么感觉我走不了了？这个摊位，我已经就是站这儿打了个招呼，忽然间端来了6、7种水果，挨个品尝，总有一款适合我。
0: 这位热情的摊主叫周娇，来自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和家人在曼格经营水果生意多年。幽默的讲解加上试吃，外地游客在了解热带水果的同时，也会多买一些分享给家人与朋友。
2: 54块，
1: 好，我扫码付款。祝你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
1: 看，又来生意了，我们不打扰了。哎，
2: 没事。
0: 除了云南本地水果，这座市场里还有来自中国各地以及东南亚的上千种水果。中国水果通过这里销往泰国、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山竹等水果通过这里销往中国各地。我们拍摄时正赶上一家商户在卸载山竹。
1: 您好，从哪儿来？
3: 从泰国。
1: 泰国。哎，山竹啊，山竹也被称为这个水果之后啊。哇，肉白，果实饱满，怎么卖呀？
3: 来吧，每个吃一个。
1: 来替大家品尝一下西双版纳水果。
3: 这个特别好的，来，这个是麻的，它果面不好看，对吧？选这个山竹的，摸到一点皮质一点软，啊、嗯，差不多，啊，这个山竹就是好的。
1: 各位啊、嗯，挑山竹小技巧、来了，
3: 来吧。
1: 这个表面不太好看，
3: 看吧，
1: 但是果很好。
3: 对，
1: 但是如果真的是我以前买哈、哎，我会觉得它
3: 不好，是吧？
1: 这是卖相不好看。哎，
3: 就它这个山竹就是南部山竹不一样，泰国山竹啊有南部山竹，有东部山竹。那边下雨下的多，它里面就吃玻璃球不一样的啊。
1: 对，就是会有那个山竹的果肉、啊、就是这个不是这么白的、啊、是有点透明的那个、哎、你们称之为玻璃珠是吧？
3: 对，
1: 有那个是这个
3: 就一点点了
1: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3: 它就是下雨下的多，吃水那个水在里面，
1: 就是它果肉的水分多了、哎、
3: 对，
1: 但是不影响品质是吗？
3: 但这个可以吃，
1: 可以吃，
3: 这个可以吃。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平时吃山竹会有黄黄的那个在里面，
3: 那个就是黄浆了。
1: 黄浆是好还是不好、
3: 哎、那个就不好吃了，它那个山竹那个水分嚼不进去了，影响那个品质了，那个吃不成，吃了苦的、哦、吃个吃的可以吃。
1: 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了。
3: 对，
1: 水分多了。
3: 那这个难看啊，这个
1: 来新鲜不掰啊、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老板挑的一个啊、嗯、外表就能看起来它的这个里面果肉品质会非常好的，是吧？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哈，这个是真的是刚才挑了一圈、里面最难看的一个，外面
3: 来，哎，
1: 噔，哇，
3: 看吧，
1: 看到它的大小了没有？首先这个果肉都不一样了啊、它这个果肉是它的3倍那么大，替大家品尝一下啊。果然
3: 好吃，
1: 行家挑的水果就是好吃。
3: 这个是卖21斤单斤啊，它那边多出来的时候啊还要便宜，不一样。哎、
1: 啊，最低的时候多少钱？
3: 最低的时候这个卖10块一斤，
1: 这么便宜啊？
3: 哎，对，10块8块都卖过。

0: 水果市场物流带来的改变，以前从东南亚运送水果，通过水运需要大约7天时间，公路运输大约5天。自从中老铁路开通后，山竹、榴莲这样的热销水果，从泰国运到中国昆明的时间大大缩短，运输途中的损耗显著降低，商户受益，消费者也可以早日品尝到新鲜的东南亚水果。澜沧江畔，赏日落，品美食。
1: 现在我身后的景色太震撼了。
0: 走进星光夜市，
1: 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伞，每个伞下面呢是一个摊位，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傣族风情。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正在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除了种类繁多的东南亚水果，在景洪还能品尝到各种口味的东南亚美食。我们来到当地一家深受游客喜爱的餐厅，这里可以一边品尝泰国风味餐，一边欣赏澜沧江的日落美景。
3: 这边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榻榻米，就盘腿坐的一个区
1: 啊，可以这样就餐哈。
3: 对对。来，您看这边是可以看到日落的一个观景区。哇。您看
1: 这个景色，大家快看一下吧，现在我身后的景色太震撼了。
3: 对，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整个九龙城的一个江南区。
1: 嗯，现在我的这个视野当中，澜沧江是画面的主体，它倾斜的从我面前的这座城市穿过，而此刻刚刚来到落日时分，阳光不再毒辣了，缓缓地照向整座城市。
0: 傣族小伙严温远和他的泰国妻子艾莎湾一起经营这家餐厅。严文苑邀请我们来到后厨，艾莎湾正在忙着备菜。
1: 萨瓦迪卡，其他我不会了。你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什么菜？
4: 是葱木瓜的。
1: 啊，葱木瓜。
5: 对，就那个木瓜沙拉嘛。啊，
1: 我知道葱是西双版纳这边特别的一种制作凉菜的方法。
5: 对对，
1: 这个是茄子吗？
5: 对，紫茄啊，
1: 很小的，
5: 对，
1: 很可爱的一点点的茄子。
5: 这个是什么？小绿茄，
1: 这也是茄子。
5: 对，也是茄子。
1: 这些都能冲吗？
4: 都能冲吗？
1: 西红柿也能冲？
5: 对，都可以冲啊。就基本上就把所有的这一盘的料都往里边放。
1: 啊，它叫什么名字？
5: 叫葱木瓜嘛，就宋当嘛。
4: 宋当。
1: 宋当，
5: 对，就是也是泰国的一个国菜。
1: 那西双版纳的葱和泰国的葱有什么区别？
4: 很软，昆泰特别软，但西双版纳特别。
5: 口味上会有一点改良，泰国口味的话就酸辣甜，嗯，然后这边的话，更多的话就酸跟辣，没有甜味。
1: 泰国会多一些甜味在里面。
5: 对对对。
1: 好，我看沙湾已经开始放第一道食材了。
5: 对。
1: 那我能学吗？我来帮你怎么样？
4: 可以。
1: 可以。那这样的食物的汤汁岂不全都留在这个容器里面了？
5: 可以打出来的这个啊，
1: 也可以咬出来哈。
5: 对，不用冲太碎，如果太碎的话，它那个生味会特别浓。
1: 冲的不太有形状了，一会儿成泥状了怎么？我的劲儿太大了，我稍微轻一点吧。
5: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放调料。
4: 你南板拉，
5: 这个是泰国的，这是螃蟹酱。
1: 好，有海鲜腥腥的味道。
5: 对，然后我们下面就放那个酸角酱。
1: 呵，这些调料真的是非常个性啊。
5: 对，
1: 我相信很多人也没有听过
5: 酸角。这个就是酸角，

0: 熬出来的，
1: 它就有一点水果的味道在里面了，有酸甜味。
0: 对，然后这道是鱼露，
1: 鱼露是东南亚美食当中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调料了。
0: 对，
1: 这个味道就是海鲜放久了一点那个。就腌制海鲜的味道。
0: 对，
1: 西双版纳人吃这个能习惯吗？
0: 可以吃。
1: 那
0: 就整个东南亚这一块基本都吃，
1: 都吃鱼露嘛。
0: 对对对。
1: 那北方来的游客能习惯吗？
0: 有些不习惯，就有些他们也会特意说，
1: 不要鱼露。
0: 对，不要鱼露。
1: 是吧？
0: 对，这个可以备注的。这个
2: 万物皆可冲，颜恩怨告诉我们，在西双版纳凉拌菜以这种捶打的方式制作，让酸辣配料的味道更加浓烈。
0: 整体来说的话，95分是没有问题的。
1: 真的啊？
0: 对，
1: 这道菜我吃起来是好吃的，是因为它的咸辣味包括酸味盖住了东南亚的鱼露啊，这些会有海鲜酱的味道。
0: 对对对，
1: 但是还是能品出海鲜的味道，包括还有最后一点点虾米，所以一品到海鲜和酸混在一起，就会有东南亚的那个味道扑面而来哈。
2: 夜色渐晚，餐厅客人多了些了。颜温苑和妻子忙完手头的菜品后，换上了特色服饰。
1: 我看这个餐具也是中西合璧哈。
0: 对，
1: 既有西式的叉子，
0: 对，
1: 又有筷子。
0: 对，
1: 泰国吃饭要用叉子吗？
3: 对，
0: 对，要用。
3: 啊，没谁的点。
0: 泰国的话，他们筷子用的很少，也基本都是跟
1: 西餐
0: 的差不多啊。这个菜也是我们店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特色特色菜，这是柠檬蒸鱼，打一个酸辣的一个口味吧，就很开胃，
1: 会有很明显的柠檬的味道。
0: 对，
1: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0: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雕水果，我说这小姐姐怎么手怎么会这么巧，就可以把一个水果雕刻出来一个形状一个图案，就感觉哇太棒了。后面就反反复复，我又将近去了3次4次吧，也是经常见到他，但是当时也没有说是鼓起勇气的去跟他要联系方式，或者是跟他去交朋友之类的。因为主要是我当时我也是要回国，就说不要去打扰他的生活了。
2: 2017年在颜温苑回到中国工作后，西双版纳最热闹的星光夜市在当年的泼水节期间推出了东南亚工艺品展区，爱沙湾就这样再次意外地出现在了颜温苑的世界中。颜温苑说他们相恋后也曾一起在星光夜市上经营手工制品摊位，
0: 特别是在告庄的这几年啊，包括告庄这个景点的发展，包括一些夜市的一些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张，东南亚的老挝、泰国、缅甸甚至是越南这一块，这些国际友人他们也都会往我们西双版纳这，特别是夜市他们也是会在夜市上面出摊摆摊。
2: 夜色渐浓，我们来到颜温苑夫妇曾经创业的星光夜市。他们从这里起步，从小小的手工摊位到后来创业开餐厅，爱给了他们无尽的力量。星光夜市到处被金黄色的灯光笼罩，各种特色摊位与古朴的民族建筑以及秀美的澜沧江交相辉映，流光溢彩。
1: 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伞，每个伞下面呢是一个摊位，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傣族风情啊，浓浓的城市烟火气。这些摊位还真的挺多的。在直播是吗？
4: 是的。
1: 嗨嗨嗨，打个招呼。看来很多朋友很喜欢这里啊，在这里直播拍照。我看有卖工艺品的，当地特有的香皂，这边有水果饮料。
2: 在告庄星光夜市，我们还遇到了和颜温苑夫妇一样有着创业理想的青年夫妻张前和孟祥宇。两人创业选择的是机器人样式的挂件和摆件，
5: 做的啊，
1: 手工做的小机器人。那机器人它得会动吧？
5: 它现在暂时是固体，它可以当项链、当耳环啊，还可以当包挂、钥匙扣都可以。它是固定的，拿小螺丝、小配件和木头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它是一个机器人的造型。
5: 对对对，大的是摆件，小的是挂件，
1: 很漂亮。
5: 谢谢谢谢，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啊，
1: 还都不太一样啊。
5: 没有一样的。

0: 张琴和妻子孟祥宇是黑龙江哈尔滨人。2019年，他们来到西双版纳，在被夜市氛围所感染的同时，他们也有了创业的梦想。从事过装修行业的张琴对木材很了解，也喜欢研究手工制作。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这种依靠不同零件搭配造型的机器人很有销售前景，而且妻子学过设计，两人搭档起来能研发出各种造型。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开始在星光夜市摆摊。
1: 他卖多少钱？
2: 这个卖1180。
1: 1180。
2: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妻子，这个要做多久啊？
3: 这个做我设计的时候是7天才完成的。
1: 7天完成。
3: 对，基本上一节1天。
1: 另外这个，
3: 现在如果就设计出来这个款了，再重新做的话，将近7-8个小时吧。
2: 全都是螺丝，螺丝靠螺丝刀拿钻孔钻，螺丝拧上去的。
0: 几年时间，张琴和妻子孟祥宇设计的小小机器人从最初的几款发展到现如今的上万款。在张琴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一次创意体验。
1: 哎，脚呢？
3: 脚在下边。
1: 哎，这是脚啊。
2: 对，用这小螺丝。
1: 手拧进去吗？
2: 螺丝刀轻轻拧一下的，因为脚要出来嘛。你看它这脚出来一块，不要都拧紧了。
1: 好，而且还得骑，要不骑的话站不住。
2: 对，
1: 其实自己设计出来一个要在市场上立马赚到钱挺难的。最开始好卖吗？
2: 不好卖，头一个月的时候都疯了。但是已经都交钱租下来摊位了，你就没办法就继续往下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个月开始也是自己做多了，这个摊面上有一些东西比较丰富了，来的人就更多了。
1: 真的会有游客像我这样？
2: 有啊，
1: 没事坐在这里。
2: 他不喜欢这个配件，他喜欢那个配件，那我们就给他换。自己做的我们不要钱，
1: 那这都来自己做了。
2: 可以，我们也欢迎来体验呢。这我们真是自己来做的话不要钱啊。
1: 那不要钱的原因是什么呀？
2: 你就会知道他做出来以后有多辛苦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个价格了。但是你拿过去以后是你的创意，
1: 所以老板这张牌打的这个是精妙。
3: 让我们不要钱，顾客都会买走5-6个。
2: 这个是手，
1: 手，所以他们认真生活，自然会吸引到欣赏他们性格和他们才华的人来支持。
2: 谢谢。
3: 好棒！
1: 怎么样？
3: 出来了。
1: 之所以这么快呢，是因为设计他们已经设计好了，孔也打好了，然后基本上我只是完成了最后的组装工作，但是要从设计到材料的半成品的制作，我相信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0: 张琴告诉我们，旅游旺季，他的两个摊位一晚上能销售上千元。随着机器人的需求越来越大，他们也组建了自己的制作团队。如今，他们的机器人还远销爱尔兰、德国、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星光夜市让他们的爱好成为事业，也让他们的梦想成为现实。乘船游览南腊河，欣赏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
1: 薄薄的雾气呢，飘荡在河面之上，环绕在山间，给我们身后的山林和河流增加了一些雨化的效果。
0: 走进望天树景区，感受热带雨林的独特魅力。
1: 走进这一段，忽然间有一些腿软的感觉，因为我看到地面了。现在这个高度马上就要达到整个空中走廊的最高点，36米。
0: 走访傣族古村落，感受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哎，
4: 对了，
1: 哎，这个感觉来了，哎，脚步跟上它就来了，这个是成功的一段吧？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离开景洪市，摄制组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他也是云。

安省边境线最长的县。勐腊在傣语中意为盛产茶叶的地方，约83%的森林覆盖率，400多万亩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让

0: 人太拥挤，那么就乘船来到南腊河之上，来感受一下勐腊这座雨林城市优美的自然风光吧。看，今天早上太阳初升，薄薄的雾气呢飘荡在河面之上，环绕在山间，给我们身后的山林和河流增加了一些雨化的效果，美得不太真实。在傣语当中，南是河流，腊呢是茶水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就行船在茶水之河之上，审视着它所滋养的这一片森林。如果我们可以拥有飞鸟的视野啊，会看得更加壮观，像是行驶在亚马逊雨林当中一样。
1: 清晨的雾气还没消散，我们犹如闯入了一片迷雾森林。这里是距离勐腊县城20公里的望天曙景区。20世纪70年代以前，勐腊还没有发现热带雨林，直到1974年，一种龙脑香科植物的新种在勐腊县境内的卜棒被发现，才改变了这一地区没有热带雨林的说法。这一龙脑香科植物的新种最高可达80多米，被赋予了一个形象生动的名字——望天树。
0: 这是望天树，也是我们这一次进入勐腊的热带雨林最想了解的一种植物。这个树呢是勐腊县的县树，等一下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步道进入树冠的走廊去一睹它的真容。在走上步道之前呢，来跟我来到这边，这里有一个雕塑，一个望天树种子造型的雕塑。雕塑上方大家看，那边有一颗卫星，这是当年哈跟随着天宫一号一起进入太空的4种珍稀植物种子之一。科学家们呢希望利用太空的特殊环境使种子产生变异，更适应陆地的自然环境，能够更好的生存和繁衍。这个望天树的种子啊，说来也很漂亮，很特别。除了造型之外呢，它在飘落的时候非常的美。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上树冠走廊，一起来了解望天树。
1: 作为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植物，望天树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分布范围又极其狭窄，成活率极低，因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站在地面向上看去，望天树直通云霄，在树的中段巧妙地架设着一条条由绳索编织而成的树冠走廊，这些廊道最初用于科研人员的观察以及其他科研活动，现在它们成为了景区最热门的打卡点。随着指示牌，我们进入树冠走廊。
0: 我以为是一条观测的这个游览路线，但是大家看我的身下，已经是距离地面10几米的高空了啊。说一个好玩的，就是我们现在右手方有一条这个疏散通道，很多人呢来到望天树的这个廊道之后啊，他怕了，如果想离开呢，就从这条廊道可以下去了。勇敢者向前进。
1: 树冠走廊长约500米，但宽度相对狭窄，只够一人单向通行。不过即便只有一人走在廊道上，仍会感觉摇晃。走在树冠走廊，仿佛行在云端之上，周围的参天大树不时擦身而过。
0: 走进这一段，忽然间有一些腿软的感觉，因为我看到地面了。现在这个高度马上就要达到整个空中走廊的最高点，36米。哎，我要认真的走过这段路了。哇哦，登顶成功了！
1: 顺利到达走廊最高处时，我们也来到望天树生长较为密集的区域，只要一抬手就能与望天树近距离接触，
0: 竟然可以伸手就摸到它。我来摸一下，啊，这个感觉太奇妙了，这在过去应该是人们都摸不到也不会想的，因为它高达几十米，而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空中走廊和望天树的树冠进行了亲密的互动。其实它的叶子并没有那么特别，我摸一下它的背后啊，是有一点点革的那个质感的，能够明显摸到它的叶脉，在阳光的照耀下特别像翡翠。我们摸到了这片热带雨林当中和天空最近的植物，也算是伸手就摸到了天吧。
1: 奇妙的曙光走廊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0: 来探秘神奇的望天树热带雨林，旅游的红火带动了附近村寨的发展。我们驱车沿着蜿蜒的柏油路，穿过成片的橡胶林，来到勐腊镇惠龙村。这个以哈尼族为主的村寨，因临近望天树，乡村旅游发展越来越好。
1: 杨书记您好，远方的家摄制组啊，
2: 欢迎，
1: 我是记者孙亚鹏。
2: 好，
1: 你们村子真是好看。这边还有那个像是步道一样的装饰哈，不知道是铺了
3: 彩虹步道啊，
4: 把它分开，
1: 这也都是为以后来这里的游客准备的，可以在村子里散散步是吧？
2: 对，
0: 走进村子，一栋栋色彩鲜艳、排列有序的楼房与盛开的三角梅相互映衬，门前屋后点缀着充满民族风情的装饰，美不胜收。村里的土特产品无人售卖，游客通过扫码支付就可以购买。
1: 没有人管，
2: 家禽摆在这里，扫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1: 啊，真的无人售卖吗？
2: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野花椒，20块钱。
1: 这是什么？
2: 树番茄
1: 。
2: 早上树上卖的。
1: 8元。这么一袋树番茄。3元是小番茄。
2: 辣椒，干辣椒。
1: 这是胡辣椒吧？
2: 胡辣椒。
1: 是吧？这个在云南的很多米线里我吃过，是不是
2: 比较香？
1: 闻起来很香的胡辣椒。
2: 这是野花椒啊。
1: 村民现在这个做生意也很有头脑哈，就把这个农副产品摆门口，然后二维码放这儿，自行扫来这个无人收卖。
0: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许多村民除了在家门口出售土特产，还利用自家的房屋开启了民宿和农家乐。为了进一步提升村庄的服务品质和旅游吸引力，惠龙村2023年开始举办美食大赛。我们来到一户获奖的人家。
1: 这里写着，哎，你好，你好，厨娘庭院。
5: 你好，
1: 怎么称呼啊？
5: 白慧生，我叫白慧生。
1: 白姐您好，我看写着厨娘庭院哈，走上楼梯看一下啊，铺的瓷砖都很新。
5: 去看一下民宿。
1: 也可以住宿了哈。
5: 对。
1: 现在怎么收费啊？住在这儿？
5: 就是统一收费，就是100块一晚上。
1: 很便宜。进来参观一下。这是白姐家的民宿啊。
5: 对。
1: 干净整洁。这个房间原来是你们住的吗？还是
5: 没人住，这里都是空着的。
1: 就今年把它改装成
5: 客人来了，自己家亲戚来了就给他们住的，然后现在就改装成这个民宿嘛。
0: 白大姐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家里共有3间客房，其中一间已经出租，整个民宿的装修细节都由他们一家三口亲手打造而成。尤为特别的是，每间客房的入口处都悬挂着一个富有美好寓意的哈尼族名字。
2: 伊扎哥莫，
1: 宜居，好睡觉。那当时
0: 在我们参观民宿的同时，白大姐的丈夫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桌特色午餐。
1: 来了，这是惠龙村哈尼族的美食哈。我只认识一个菜，就是这个是青椒炒肉吧？
5: 对，青椒炒肉。
1: 其他菜还是得张大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是山上的那个芭蕉花。
1: 这个季节还有花吗？
4: 就是这个，这个没有。
1: 蘸着这样吃。
4: 蘸着吃。
1: 这个是什么酱啊？
5: 花生酱。
1: 花生酱。
5: 尝尝看。
1: 吃起来是脆的，有点像那个笋衣，笋的那个切成薄薄片的那个感觉。而且有很多的水分在里面。这道鱼也挺特别的。为什么要拿这个绳子把鱼绑住啊？
4: 因为
5: 这是香味儿，
1: 也就是它绑的这个绳子也是有味道的。
5: 对，
4: 这是香味儿。这是叶子
5: 啊，香茅草
1: 啊，这是香茅草啊，所以绑在鱼身上，香茅草的香味可以沁进。
4: 一打开就这样，
6: 味道出来了。哇，
1: 就是里面经过这样的加工啊。
5: 对，
1: 果然刚才这个表面扣着，以为是一道普通的烤鱼，一打开是感觉像是腌制过，又泡过很多调料啊。那这个鱼的味道应该非常的丰富哈。
4: 可以。
5: 这都是大火鱼呀、
1: 这个鱼真的是味道非常重了，可以说所有调料的味道在鱼里面都能够品尝到。我觉得如果爱吃东南亚菜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鱼。
0: 桌上的这几道菜肴食材新鲜，口感独特。说起这几年的变化，白大姐介绍自己正是通过开农家乐，从一个厨房小白变成当地有名的厨娘。
5: 我们村的人个个都是还是挺不错的，挺勤劳的，一家比一家做得好，这样子。

0: 挺好的。
1: 哦，也就不单单是您家学的。
0: 当然不单单都是我家了，各家有各家的特色菜，各家有各家的拿手菜嘛。我们都在学习呢，还在学习中呢。
1: 没想到刚刚
0: 慢慢来
1: 哈，刚刚开始做民宿一个多月的白姐他们夫妻就有如此的心得，我相信他们未来会越来越做越好的。
2: 和蒙腊的很多乡村一样，惠龙村村民也以种植橡胶为主。蒙腊是中国重要的天然橡胶种植与生产基地，全县天然橡胶种植面积约230多万亩，约占中国的13%，天然橡胶产量约占中国的23%。我们跟随村子里的鲍大哥来到一片橡胶林。
1: 您家种了多少？
3: 我家里的应该是1000多棵。
1: 1000多棵哈，
3: 就是30亩左右吧。啊，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蕉树哈，这个蕉树细细高高的，别说还真有点像望天树呢，比望天树矮一点，不过它们都是很高的地方才有叶子，会有很长的这样一个干。再往下看呢，这边已经割过了，对吧？嗯。
4: 所以这就是割完的橡胶。
2: 橡胶是天然橡胶树的表皮受伤后自然流淌出来的白色乳汁凝固之后形成的胶状物，与钢铁、煤炭、石油并列为4大工业原料。一棵橡胶树从栽种到具备割胶条件，往往需要经历8年到9年的时间。好的割胶手法能让一棵橡胶树连续稳定产胶20年以上。
3: 起刀，要用这样切，脚步嘛，就往这边退退，一直退退退退，
1: 就这样
3: 就行了。哎，啊，做个示范嘛。哦哦，这样割。哦。
1: 有点像给这个橡胶树的皮削皮一样哈。
3: 对对，
1: 是倾斜着斜斜的削一层皮，看到没有？
3: 而且
1: 鲍大哥一削，中间的这个橡胶就已经流出来了，白色的。哇，开始淌了，像是一条小溪啊。
3: 而且割胶还讲那个技术，不能割得太深，伤到那个骨头，下一回就割不了了。
2: 鲍大哥告诉我们，割胶的刀具也有讲究，要求刀刃锋利且呈100度。
3: 你可以
2: 认真看了示范，亚鹏准备上手尝试割胶。
3: 那样行吗？
1: 哎，
3: 深了。深了。
1: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您要教我一下。
3: 就是往里面割得太深了，就是伤到骨头了，所以你割不动，往外面退出来点，像这样。啊，这样就行了。
1: 抱歉，希望没有受太严重的伤。
3: 好吧。你来
1: 哦，这么浅啊！
3: 就是你这个刀口还没有对，这个刀太正了，要这样放平一点。
2: 尽管鲍大哥详尽地进行了多次示范，但在实际操作中，亚鹏依然难以把握下刀的宽度和深度。
3: 你脚步没有跟上。
1: 大家看一下我的姿势，我在。还原到这样的姿势，我现在连发力都不会，在反复的加工它了。哎，
3: 哦，对了，
1: 哎，这个感觉来了，哎，脚步跟上它就来了，看到没有？这个是成功了一段吧？终于有这么3厘米的割下来，我发现中间有一根像是筋一样的东西，
3: 那就是胶吗？
1: 啊，这就是胶哈。
2: 鲍大哥告诉我们，每年的4月到11月是割胶的黄金期。他家的橡胶林大约能收入20000元。西双版纳迎来了旅游旺季，家里的农家乐也给他带来了一笔不菲的收入。从望天树到惠龙村，我们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也被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感染。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这里不仅有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更有与时代同步的发展脚步，这些都让我们对美丽的西双版纳充满了更多期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1: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为 30.2 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0: 12号，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了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当局以外谋独其子，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2: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的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针对有关人员行径，中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发布外交部令，公布反制措施，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
0: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2: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
3: 毛宁表示，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11号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10号至11号，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11号通过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6枚弹道导弹和2架无人机，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他再次警告国

0: 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这是也门胡塞武装连续第二天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方面11号公布的监控录像记录了10号袭击事件的现场片段。三段视频拍到爆炸前夕旅客排队通过安检口在机场区等候的画面，以及爆炸发生后现场人群四散寻找掩护。沙特民航总局称，10号的袭击造成1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机场随即暂停运营。按照沙特民航总局的说法，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也曾遭到2次袭击。另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民航总局12号宣布延长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的措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悉，沙特皇家空军的重要基地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就坐落于海米斯穆谢特。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2场国际石油会议11号如期开幕。由于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一周来接连4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不少原本打算参会的国际能源巨头退出会议。
0: 为期5天的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及世界石油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约10公里的会议中心开幕。英国石油公司当天发表声明说，由于旅行受到扰乱，其代表无法到场参会。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英国壳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选择退出会议。在世界石油大会上，沙特能源大臣萨勒曼发言称，没人能打垮我们的脊梁，我们就像凤凰，总能浴火重生。沙特能源部表示，政府间非营利性组织国际能源论坛召开的部长级会议同一天在利雅得举行。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长赖歇原计划12号回国，但因航班取消被困在利雅得。德国官员透露，德方正试图给他安排返程航班。另据路透社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12号表示，当前已到了必须重启海湾国家集体协同行动的紧迫节点，尤其要在安全防务领域形成合力。他指出，近期针对沙特的袭击本质上损害的是所有海湾国家的共同安全，对海湾国家集体安全机制的长期漠视已经助长了外部势力对地区国家的越界挑衅行为。
1: 舆论认为，3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称，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长期积累的矛盾升级，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特与阿联酋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但沙特并未及时填补阿联酋撤军留下的力量真空。报道指出，也门政府10月5号向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寻求收复失地，但这场反攻进展缓慢，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依旧，缺乏统一指挥、资金和后勤保障。为此，沙特正重新寻求同阿联酋合作，曾由阿联酋训练的也门地方武装巨人旅已加入反攻。与此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胡塞武装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原本一直与沙特维持自2022年签署停火协议以来的相对和平，而沙特也希望避免也门战火重燃。然而，今年7月13号，也门政府军称其轰炸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那机场，胡塞武装认定沙特是幕后推手，宣布停火无效，发动报复性打击，并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此后，胡塞武装多次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油轮和能源设施，并于9月初突然对也门政府军发起地面攻势。

0: 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方面未能对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造成沙特对也门局势误判的另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美国安全保障，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出手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去年11月，美沙战略防护协议签署，美国将沙特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友。但据美媒报道，今年9月，沙特请求美方空袭胡塞武装却遭到拒绝，而美方转头与胡塞武装在阿曼秘密会谈，达成维持双方2025年停火协议。胡塞武装不达美国船只的口头协议，以求避免在曼德海峡重现霍尔木兹海峡困局。分析人士称，美方的所作所为令沙特无所适从，沙特没有考虑过会独自打一场战争。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2: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雷扎伊做出上述表态，并详细阐述了伊美近期沟通情况。雷扎伊说，过去两个月里，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其中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称，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此外，雷扎伊说，美国在与伊朗的对抗中屡遭失败，因此绝望地转向经济战。他还表示，比美国更强大的大国曾试图征服伊朗，但都没有成功，最终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雷扎伊警告美国勿重蹈覆辙。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围绕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案，伊方仍在内部审议美方的回复，待审议完成后将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作出答复。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目前的核心分歧是美方坚持要将伊朗核问题作为谈判的优先议题，伊朗方面则主张应优先聚焦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发生巨大爆炸，船体剧烈摇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曾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声明警告称，那些受美国蒙蔽形势的公司将面临制裁，针对违规公司的船只将实施必要的惩罚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他事先完全不知情。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已同意能源停火，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据乌克兰媒体1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对能源停火安排事先不知情，不过他话锋一转，立即说乌方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希望能源停火安排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路透社11号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支持停火，但重要的是俄罗斯也支持停火，我们正在等待美方提供细节。据路透社报道，12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俄乌进入能源停火表示欢迎，他说尚不清楚俄罗斯是否会遵守停火。另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号报道，欧洲官员称特朗普政府威胁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迫使乌克兰政府停止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深入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试图结束乌军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这些官员还说，美国传递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和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管理的一项倡议，通过该倡议，基辅的盟友可以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然后供应给乌克兰。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他感觉遭到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
1: 美总统称俄乌同意能源停火，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所谓的能源停火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来看专家的分析。
2: 这一次呢，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啊都同意能源停火啊，我想指的主要是双方啊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特别是特朗普啊，其实最近一直在强调乌克兰要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可能在特朗普看来啊，正是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呢，导致俄罗斯的炼油能力受限，出口能力受限啊，从而呢导致了国际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至于说呢，这种能源停火能不能实现啊，我觉得目前还存在变数。那么其实呢，特朗普9月份的时候啊就有过类似的言论啊，但是当时应该说是停火还没有得到落实。这一次又提出来之后呢，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也很惊讶，他说如果俄罗斯停他就会停。那么目前呢，俄罗斯还没有明确的表态啊，我认为在乌克兰的这个寒冬啊马上要到来的情况下，俄罗斯方面恐怕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乌克兰恐怕也不会真正的去单方面执行。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实现真正的有效的长期的能源停火啊，可能各方啊还需要有更多的沟通乃至于利益的交换。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称，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其军工生产能力。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已建立一套用于训练军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的专用平台，向无人机研发机构开放实战影像数据，以提升无人机智能化作战能力。据介绍，该平台汇集了 FPV 无人机以及其他多旋翼固定翼无人机的实战视频资料，并建立统一的数据分类标准，供研发机构开展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目前已有40多家机构接入平台，部分机构正将相关技术应用于作战无人系统。俄国防部表示，研发机构的训练成果也将回传平台，经审核后用于进一步优化

0: 军用人工智能模型，以增强俄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适应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2号表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强劲投资使得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3% 左右，他称之为换挡提速。
1: 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上说，无论人们对人工智能是喜爱还是抵触，它已然到来。格奥尔基耶娃说，尽管我们正受到能源供应冲击的拖累，但正是这种换挡提速让全球经济保持在 3% 左右的增长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7月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并将于10月13号发布最新展望。格奥尔基耶娃形容人工智能是一场缓慢袭来的海啸，认为 AI 将深刻影响就业、经济增长、教育乃至政府税收体系。他表示，这是一项变革性技术，正在重塑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随着时间推移，人工智能可能影响40%的工作岗位。
0: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昨天6:30正式开通运行。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2: 这里是深圳皇岗口岸的5楼入境大厅，早上6:30，皇岗口岸迎来了首批从香港入境深圳的旅客。
3: 刚刚那个过了通关呢，觉得非常方便，就刷脸就一滴两检嘛，所以不用再两次排队，方便很多。
4: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快捷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通行方式，依托全新通关模式，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实现后台信息互通，并联审核，旅客无需重复排队、重复核验，在单一合作查验通道内即可一次性完成两地出入境全部手续，通关流程得到根本性优化。同时，皇岗口岸在海关查验、卫生检疫等方面也应用很多高科技，助力旅客安全高效通关。
5: 在新口岸进境旅检大厅、随车查验厅全线配备红外测温、智能健康申报设备，进境旅客一次通关即可同步完成海关卫生检疫流程。
4: 此外，皇岗口岸共设置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海关等5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通过智能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证件等信息，实现5方数据同步核验，将传统的2次查验流程优化为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皇岗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30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7: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皇岗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8: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要扫一扫块面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9: 自助通关的通道，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0: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6: 同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见证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啊！从旅客站在这个自助通关通道前到离开，全程只需要10几秒的时间，而后续的全程通关呢，也不过是5分钟。那么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应该说是一国两制下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新实践。
0: 随着入境游不断发展，海外游客的行程清单逐渐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新能源超级工厂，观摩智能机器人展演，探访航天科普场景，沉浸式感受中国科创成果，近距离触摸产业发展脉动，成为入境游的新潮流。

0: 机油正成为海外游客感受新时代中国发展活力的崭新名片。
1: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外国游客被这只能走能跳还会空翻的机器狗所吸引。据了解，这家机器人体验店开业四个月，已经接待海外游客超千人次。
2: We have trained the vocal command and also the smartphone command to make some funny or just to move the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I think, now it's at the first position worldwide. We have seen a lot of news there.On out, it's very forward from Europe and the other nationality. I think in the next future, I will. It's very useful for our.
3: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1: 同样，不少新能源车的门店也是外国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4: That the car has and is the best summer experience. Maybe like the way we open doors and the sound system in the car. Yeah, it's very nice. Also about the driving system, Chinese technology is growing very fast.
1: 旅游市场的客群结构也印证了这一发展趋势。据了解，当前入境科技游核心客群以海外企业高管、科技从业者、工程师、高校科研团队为主，年轻化、高知化特征明显。这类客群对移动支付、智慧出行等中国科创应用场景抱有强烈的探索欲。
5: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文旅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嵌入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些科技的元素，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的送外卖呀，这个无人车的体验啊。
1: 科技游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入境旅游体验场景，更带动旅游消费模式迭代升级，催生全新的科技购消费热潮。以往入境游客偏爱茶叶、丝绸等传统特产，如今智能穿戴设备、智能玩具等成为海外游客青睐的伴手礼。
6: I come here to buy technology from export to Spain. Chinese companies are innovating a lot, and the innovation in China, I think,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From AI to hardware, software, everything.So I'm in love with China.
1: 业内人士表示，相较于海外同类高价产品，国产科创好物兼顾品质与性价比，贴合普通民众日常需求，真正实现科技赋能民生，惠及全球，让海外游客真切感受到中国创新的温度与实力。
0: 近期四川阿坝九寨沟景区的彩林即将进入最佳观赏期，作为九寨沟六绝之一，彩林覆盖了景区大部分山谷，受海拔落差影响，彩林会从高海拔向低海拔由浅入深逐步变色，红、橙、金黄的彩叶渐次上色，漫山遍野色彩斑斓，与澄澈湛蓝的海子交相辉映，景色格外壮美。据介绍，今年九寨沟彩林的最佳观赏期预计在十月中下旬。11号，在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秦华迎来6岁生日，保育员专门为秦华准备了一个用竹子、竹筒、鲜花和胡萝卜做成的生日蛋糕。好奇的秦华在几番寻找后，终于找到藏在竹筒里的胡萝卜。随后，他对代表年龄的数字6也发生兴趣，又闻又咬。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2组，
13: 多拎2个，
14: 多走2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频道今日关注。特朗普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乌方表态从不知情转向支持，俄方则一直保持沉默。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美俄敲定柴油供应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直呼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换个总统，欧洲多国力挺乌克兰，各方博弈加剧，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戏剧性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表示对此毫不知情，随后又改口表态称支持，俄方则至此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而泽连斯基又为何在一天之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回应？在宣告俄乌能源停火之前，美俄敲定了一份柴油供应合作协议，美国放开了俄罗斯柴油的进口许可，而这一举动让泽连斯基直言感到被背叛。面对乌方的不满，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换个总统，美乌矛盾为何急剧激化？特朗普换乌总统的言论和美俄柴油协议震动了西方盟友，英国、德国等欧洲多国力挺乌克兰。在挺乌制俄上，欧洲各国手中还有哪些手段，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东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告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称协议立即生效。然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起初回应说对此毫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又迅速调整立场，称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他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对于能源停火，俄罗斯方面则未做出明确回应。在此之前，美俄先达成了一笔柴油协议。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俄罗斯已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随后，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证。

0: 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有效期至2027年4月7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他称俄罗斯准备最早于10月向美国市场及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11月将柴油出口量增加至约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他还补充道，从更长远来看，俄罗斯柴油出口量有望进一步增至每月近300万吨。美媒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此举是给俄罗斯的礼物，是软弱的决定，他感到被背叛。
1: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欢迎您。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欢迎。
2: 你好。
1: 我们看到其实呢，在此之前泽连斯基是6次无视或者叫拒绝了美国方面的建议，就是美国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最近的一次打击呢，还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柴油的协议之后啊，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的能源的这样一个设施。当然今天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了，到目前为止近期俄罗斯还在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能源设施打击，所以说的这样一个停火，能源停火到底指的是谁停？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个时候作为调解方他急于要公布这样一个成果？
3: 对，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时机和内容两个方面。实际上讲，现在特朗普是急需要一个好消息，这个如果没有好消息，他必须要制造一个好消息，那么所以他的这个发的这个推文，包括他提出来说已经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那么取得了一些这个进展，其实这就是他要为自己制造这个消息。那么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他国内有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考虑，然后呢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也进一步走低，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出现这个一些摇摆的一些力量，而且特别是美国传统的红州，就是它的农业州，而这个呢是共和党的一个支持一个基本盘。所以这一次在特朗普他的推文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乌克兰你这个打击了这个有关的能源设施，那么让这个油价高升，实际上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农业州，就是农民和牧场主他们的这个用油的问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这是从国内来讲，从国际上讲呢，他要树立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这种形象。我们考虑到前段时间有一个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他还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颁给那位获奖者意义不大，他才要应该获得一个奖项。那么这样呢也反映出来，就是他要如果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如果调解实现了一个成功一个软着陆，那么他对这个和平缔造者这样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就更加的这个巩固。所以从这些方面讲，他这次我觉得可以说乌克兰是被越顶了，他是跟普京达成的协议，乌克兰完全是蒙在鼓里。
1: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再看俄乌双方的表态啊，乌克兰泽连斯基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态度转变，先说毫不知情，然后又说支持。我们知道之前之所以乌克兰拒绝美国这个建议，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直接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方式是为数不多在现在还能够制约到俄罗斯经济战争经济的手段。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态度突然会发生一个改变呢？
2: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乌克兰转向支持啊这样一个倡议呢，可能还是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要俄罗斯同步的停止对乌克兰的能源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打击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马上乌克兰就要经历冬天啊，但是在去年也好，包括前几年也好，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是让乌克兰的冬天很难熬的，那么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一个同步的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全面的打击啊。那我想这个是乌克兰其实一直在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知道啊，如果直接的触怒特朗普，那么对乌克兰来讲代价是很大的啊，因为乌克兰在军事上还是要受到这个美国啊军事装备也好，包括情报等等也好，很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去年2月份，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在白宫吵架之后啊，美国是在短时间内断掉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及情报支持，那么也是让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这个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啊，所以呢，他更多的选择是跟特朗普来进行周旋，而不是直接的顶撞。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其实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在转变思路啊。那么从过去主要打炼油厂，现在开始打一些数据中。

0: 对乌克兰国内炼油设施打击基本上摧毁了它的炼油能力。那乌克兰现在整体的成品油主要是靠西方给它输送。那如果说俄罗斯停下来，那么其实改变的情况并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这个范围是包括我刚刚所说的乌克兰希望的所有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发电设施啊、供暖设施啊、重要的能源的这个枢纽，那我觉得俄罗斯恐怕是不会答应的啊，因为刚刚也说到，对乌克兰冬天这些能源设施打击，那么会给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想俄罗斯是不太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优势。当然呢，现在各方啊还在进行这个沟通啊，很多的细节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啊。包括我也看到有报道说，美国方面愿意给俄罗斯，比如说解冻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被冻结资产，那么来换取俄罗斯停止打击啊。所以呢，我觉得还要继续的观察接下去的动向。
1: 但是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其实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论是在中东局势还是说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当中，整体的这个美国的油价包括物价的上涨直接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刚才其实阮先生开始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在九月底的时候啊，这批运油船已经从俄罗斯港口出航了，那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前双方已经有了私底下的默契呢？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体达成的一个所谓打着引号的停火，我们还要观察的情况之下，那特朗普能否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平衡国内的选情？
2: 实际上在特朗普他发推文就是宣布这个消息的之前，那么俄罗斯和特朗普有普京和特朗普之间通了话，而且这个话非常之长，一个半小时，可以说谈了方方面面，其中我们可以猜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这次比如说停火，比如说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是这个特朗普跟俄罗斯的一个半小时的通话，另外一边呢是跟泽连斯基那边，实际上被约定，他被约定，他甚至不知道，也就说明其实美国特别重视和看重俄罗斯是作为一个切入口。那么要跟俄罗斯如果是达成某种这个协议或者是约定的话，那么他的这个目标是容易被实现的。但从俄罗斯来讲，我觉得他也确实也有这个需要。那么因为美国的这个斡旋呢，实际上也让俄罗斯有了一个抓手，因为现在整个由于这个俄乌冲突以来这几年西方是捆到一起的，那么现在美国是表现出来跟欧洲的这个态度在跟俄罗斯的关系上是有温差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可以被利用可以被说服来同情或者一定上照顾俄罗斯利益的这么一个伙伴的话，那么所以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可以有一个突破口，对俄罗斯的这个被动地位呢将有所改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现在对跟特朗普保持着一种沟通要想展示的一个姿态。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而且在此前这样一个中东局势变化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时间俄罗斯也是颁布法令禁止这样的柴油出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俄罗斯首先从主动方面来说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它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好处？另外就是在美国国内两党纷争当中，现在看到不光是党派之间的纷争了，那共和党有内部跳出来要阻止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石油被允许到美国出口这个事情，因为本身的话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盟友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裁俄罗斯战争经济往前走的这样一个步伐。那么如何来看这个协议接下来是否能够落地？
0: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协议本身对俄罗斯还是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啊，因为刚刚你也谈到俄罗斯是能源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创汇啊主要还是靠能源出口啊，那么现在如果说是能够在目前油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向美国出口成品油啊，那么能够直接的赚取这个石油美元啊，它现在比较紧缺的，那么对它维持接下去军事行动当然是有利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它跟西方整体博弈的一个考虑。那么其实俄罗斯啊一直在试图利用经济利益那么来吸引特朗普，从而呢推动制裁体制的这个松动啊。我们知道4年多时间西方构筑了一个对俄罗斯全面制裁的体系，那么这一次呢，我想通过这个柴油协议部分的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个制裁体系当中啊至少是撕开了一口子，而且呢把美国啊从一个对他的这个制裁者变成了一个能够有共同利益的合作对象。那么我想对于接下去他跟西方的博弈也好，包括在俄乌冲突的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分化美国和欧洲、美国和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取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至于说是这个协议能不能落地啊，我觉得短期内啊，比如说立即供应三十万吨啊，包括十一月份供应50万吨，那么这个还是有可能的。那么俄罗斯从自己库

0: 存也好，现在现有的产能里面挤出一点来，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要继续的扩大供应啊，包括说要在更长的时间段来供应，我觉得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对炼油厂打击确实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那目前国内紧缺的状况下，能挤出多少来？包括说是受损的这些能源的这个设施啊，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修复？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周期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啊，还是基于一个俄乌之间相互停火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看不到啊一个能源停火的具体的这样一个协议，包括它未来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始终是存在变数的。第三个就是您谈到的这个美国内政的因素，那么现在确实民主党包括一些共和党人也是在反对特朗普这样做。那么中期选举大概率特朗普会丢掉至少众议院，那么如果说再丢掉一个院，参议院丢掉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协议的执行啊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1: 那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表达不满之后呢，特朗普也是公开说要建议乌克兰换总统，而这样的言论呢遭到欧洲方面的震惊，并且呢欧洲方面表示要力挺乌克兰。来看相关内容。
2: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突然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并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多次错失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当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再次指责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应该举行选举。他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的这些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对泽连斯基最严厉的斥责。十一号，泽连斯基就特朗普换乌克兰总统言论回应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前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针对美俄能源合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号声称，这会给莫斯科提供更多发动战争的收入。他强调，欧洲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英德等国也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称，伯纳姆和泽连斯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1: 那关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建议乌克兰换总统的说法，有一些媒体也在谈，说这意味着美乌之间关系急转直下，而且会对冲欧洲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那阮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转变对乌的政策？
3: 我觉得特朗普说错了这个话，就是考虑换总统这个话，我觉得是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传递的信息呢，我认为也要给予足够的这个重视，因为在这几年没有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都尽管他有时候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高兴，但是也没至于说就是要换人这个说法。那实际上呢，一个是他们之间的信任，我觉得出现了严重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俄乌之间的这个信任，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还有实际上还带来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裂缝。你看这次反应，欧洲是完全无条件的力挺乌克兰，对特朗普是要保持距离，实际上特朗普已经看到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对特朗普来讲，他现在要保持着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大国，而且美国的如今他的对乌的战争其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从政治上他必须要支持乌克兰跟欧洲站在一起，但是就刚才讲到从利益上，从这个柴油像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他必须要跟这个乌克兰又要拉开距离，认为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了一相当程度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升，而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这所以他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一方面，可能短时间还难以找到一个弥合的方式。
1: 另外就是泽连斯基强调了说，60天停火，全面停火就意味着他可能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总统的选举。那实际上这60天他要的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个一个泽连斯基这样讲，他实际上这个门槛是非常之高的，60天的停火，他明明知道俄罗斯估计是肯定是大概率是不会答应，因为这是

0: 乌克兰提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条件，那俄罗斯他不可能轻易去接受。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其实美国呢派出了他的一些特使团，一直在和这个俄乌之间保持着沟通。你比如九月份的时候，他们去了这特使去了俄罗斯，也去了乌克兰。最近就是在这个月，就是这头两天，他们还在佛罗里达州还在进行一些磋商。就是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实现停火，实际上我觉得他不会一下走到停火这个地步，他有条件的，他的条件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就是现在他占领的乌东的地区，这个领土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那么这个乌克兰来讲，他是很不可能接受这么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认为说，那么他还有相当的一个不会受你这些条条框框的一些约束，他还会根据有些情况做出决定。特别是有一个对乌克兰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绝对这个反对，所以后边存在很多的这个变数。
1: 那另外呢，欧洲方面表示力挺，同时呢也是在可以说整个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于俄罗斯单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容制裁，1600多项。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首先这个1600多项呢，规模是比较大的啊。我想呢，也是表达了欧洲啊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决心和政治意志。另外一个呢，应该看到这一次的整个制裁啊，它的针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就是针对俄罗斯制造导弹啊，包括无人机的它的一些上游的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我想它的指向是明确的，也就是要弱化俄罗斯在冬天对乌克兰打击能力，弱化俄罗斯比如说利用无人机啊对欧洲产生这个威慑的啊这样一种能力啊。我想这是欧洲推出这个制裁的这个主要目标。整体上呢，我评估它的影响啊，我认为短期内可能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至少会延长俄罗斯获取重要的零部件的这样一个链条啊，使得俄罗斯未来可能几个月比如说生产导弹、无人机等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中长期看，我觉得也不能高估这个制裁的影响啊。首先俄罗斯这4年多的制裁之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平行进口的体系，包括跟伊朗、跟朝鲜等等双边合作的体系，那么它能够找到制裁中的漏洞。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1600多项这个实体当中啊，其实有很多那么就是本身就是俄罗斯制造的这个中间商的马甲啊，作为马甲来讲，丢了一件它可以再去制造一件，所以我觉得也不能高估影响。
1: 那面对美国把这样的一个油价高涨啊归于乌克兰，泽连斯基呢说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来看相关的短片。
3: 在宣布美俄达成柴油合作协议后，美总统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上这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消息，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对此，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俄罗斯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在选举压力面前，美方或将加大对乌施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威胁，如果基辅不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将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情报，并威胁冻结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项目。该项目由欧洲国家出资，用于采购美国武器供给乌克兰。针对特朗普将美国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乌方，泽连斯基拒绝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他表示，中东战事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1: 有一种说法，俄罗斯这次释放的能源空间仅占全球的4%。那阮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于全球的影响？
0: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更大于它实际上的这个意义，确实这个实际上很少。但是呢，我觉得对俄罗斯和美国双方来讲都有着重大的这个一个影响。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接下来，其实就是特朗普还特别可能寻找一个机会要跟这个普京还要见面，那么这个有可能在下个月，所以在这之前呢要做一些这个铺垫，所以双方能够比如说谈起来本身，我觉得这个对双边关系的这个改善和这个温度的

0: 一个提升，我觉得就是一个影响。那么他们之间能讲得像讲得上话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沟通。所以这个实际上第三方他们我觉得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他们俩有一些这个沟通交流的话，对于俄罗斯和对美国都是有利的。
1: 放眼全球，在中东这样一个问题上面的话，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接下来如何和伊朗进行博弈？
2: 我觉得接下去呢，美国这一次获得了俄罗斯的这个柴油之后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利于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博弈啊，那么会影响到伊朗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牌，那么至少是一定程度上产生一种对冲效应。但整体上来看，我认为美国啊也不会过度的强硬。一方面，这种对冲效应是比较的微弱的啊，因为它本身供应量比较小，而且长期来看还有不确定性。另外一个，我想美国啊也不太愿意过于的刺激这个伊朗啊，导致中期选举面临更多不确定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宋和衍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南北方气温走势差异明显。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波动下降，而南方呢，在依然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暖热持续。位于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则是会经历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在东北、华北、黄淮一带雨水会减少减弱，但是像贵州、重庆、湖北、湖南一带呢，则是会经历中到大雨，山区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一带的降雨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在北方，一轮降温过程正在铺展。那么像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9度。那南方的气温也是会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江南南部、华南大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广州今后三天就会持续30度以上的炎热。而在东北，夜间的寒凉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哈尔滨后天最低气温将会降到0度以下。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晴，13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4度，呼和浩特晴，3到15度，西安晴转多云，14到25度，昆明小雨，14到21度，太原晴，6到2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2到23度，合肥晴，16到27度，长沙晴，21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0到15度，柏林晴，2到15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日内瓦晴，8到18度，维也纳晴，6到16度，罗马晴，14到22度，雅典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开罗晴转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5到10度，纽约晴，15到23度，华盛顿晴，14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东京晴，17到27度，迪拜晴转阴，29到38度，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45年6月26日，美国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在一份奠定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文件上，第一个签下名字的是中国。这份文件就是联合国宪章。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亮相多边外交舞台。
1: 80多年前，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划和创建，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0: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签名来之不易。在旧金山的会议桌上，董必武、顾维钧等中国代表为了两个字，与美英据理力争了近两个月，还拒绝了一笔极具诱惑力的交易。那么，这两个字是什么呢？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拉开帷幕。经过几年的酝酿，这时联合国的成立就只差拟定联合国基本法规、联合国宪章。在他审议通过并签字批准后，联合国即可宣告成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自然应该在战后国际规则的制定中起到重要作用。为此，制宪会议上，中国代表坚持为小国、弱国、殖民地国家发声。当时，美国看中了太平洋上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岛屿，同时英国在世界也保有相当规模的殖民地。于是，就在讨论战后托管制度时，英美提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方案。
2: 二战结束的时候，究竟如何管理殖民地，是一个涉及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未独立国家的一个命运的问题。那么，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呢，这个备受列强的欺侮，所以呢，中国对于这个非独立国家的他们的命运的安排是十分关注的。
0: 托管制度如何订立，托管的目的是什么，关系到这些国家地区的前途命运。在看到美国的提案后，董必武、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想以托管的名义，让英美等国可以长久控制这些地区，这显然只有利于大国的利益。
3: 这个英美的草案中间写到呢，就联合托管地最后的前途是逐渐的走向自治。那中国认为呢，自治不够，要自治和独立，就最后要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0: 要写清独立，但是英美呢都不太情愿，所以在讨论的时候呢，中国和英美之间呢发生激烈的争议。
1: 对这一立场，董必武、顾维钧毫不让步，与英美代表针锋相对。由于无法达成妥协，于是美方代表就在休会后私下拜访中国代表团，表示如果中国支持美方立场，还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永久席位。面对美方开出的条件，中国代表不为所动。最终在联合国宪章有关国际托管制度章节中，中国代表团提出的独立二字被写入其中。中国的仗义之言赢得了与会弱小国家的一致赞许。1945年6月25日，凝结各国政治家智慧的联合国基本法规、联合国宪章获得大会一致通过。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从这一刻起，中国代表坚持捍卫的民族独立、主权平等等理念，随着宪章的生效，正式确立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2: 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等，为现行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石。80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倡议也提出五大核心理念，包括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和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
1: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而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是宪章开篇就明确的联合国宗旨之一。新中国首次亮相国际多边外交舞台，就为推动恢复地区和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内瓦近郊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座宫殿式建筑群，这就是被称为万国宫的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这座承载着近百年历史的殿堂，见证了新中国迈向多边国际舞台的第一步。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长期从事双多边外交及国际法等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各类会议。
3: 日内瓦是全球最活跃的多边外交中心之一，我身后的万国宫是全球多边外交的重要地标，也是中国多边外交重要时刻的历史见证。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这里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亮相国际多边舞台。
1: 1954年4月，包括新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与地区代表齐聚日内瓦万国宫，共同探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两个主要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重要国际舞台上亮相。然而由于美国代表团的百般阻挠，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斡旋下，会议的另一个焦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是一场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战争。虽然此时的战场上，越南人民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在谈判桌上，各方立场依然僵持不下。
4: 但在谈判的后期呢，突出的僵局就是停战划线的问题。越南方面的考虑呢，当然是想利用当时的战场上的这种主动态势，进一步巩固乃至于

0: 拓展胜利的果实。而法国方面呢，是想要保住颜面，在印支呢继续保持一定的存在和影响力。
1: 面对谈判桌上的僵局，周恩来总理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他坦诚地表示，各方的意见虽然有分歧，但也不难发现有许多的共同点。有共同点，就可以先达成协议，作为后续谈判的基础。会场外，为了坚定各方对于实现和平的信心，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密集的穿梭外交。他不仅与苏联、英国代表协调立场，还冲破美方的阻挠，与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接触。
2: 孟戴斯·弗朗斯回忆说，他当时呢压力比较大，是想撤，怎么体面撤出去？他觉得中国肯定会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国提出好多要求，比如说这个承认中国、跟中国建交。相反呢，周恩来没有提这些要求，他说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实现和平，就是使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现独立。
1: 休会期间，周恩来总理还飞回中国柳州，与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周恩来为越方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介入并扩大战争的企图。经过两天的长谈，越方最终决定尽快实现和平。1954年7月，经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的谈判，交战双方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是新中国外交在多边舞台上的首次重大胜利。
3: 日内瓦万国公见证了中国倡导和平共处的外交初心，也见证了中国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的时代担当。进入新时代，全球安全倡议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了确定性和正能量。中方在日内瓦平台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一脉相承，始终秉持团结精神、共赢思维、共同安全的理念，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促进全球战略稳定。
1: 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而文明之间打破隔阂、包容互鉴，才能增进互信，让文明友好交流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纽带。2024年6月7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
4: It is so decided.
1: 决定将每年的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旨在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话，以包容化解分歧，以交流增进互信。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这种对话而不对抗，以协商解决纷争的理念贯穿始终。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首次在没有西方殖民者参加的情况下齐聚万隆。作为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演讲唤起了亚非人民的共鸣。但很快，风暴便接踵而至。有亲西方国家代表团公开指责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代表也加入攻击行列，声称亚非人民的任务不是反殖民，而是要联合美国反对共产主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发表声明，将矛头指向中国。此时，甚至有记者写好了会议破裂的通稿。

0: 这次会议的背景呢，就是东西方冷战两大集团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举行的。西方国家呢，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战，好多国家对共产主义、对于共产党、新中国呢，他们是不了解的，所以怀有好多的这个疑惑，或者说是疑虑，甚至是这个感到恐惧。
1: 原本旨在寻求团结的会议，眼看就要演变成意识形态的战场。于是周恩来总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将准备好的长篇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另外进行补充发言。他与翻译走上讲台，演讲的第一句话就震惊了全场。
2: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unity and not to quarrel. We communists do not hide the fact that we believe in communism and that we consider socialist system a good system. There's no need at this conference to publicize one's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one's country.Although differences do exist among us.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as come here to seek common ground and not create divergence.
1: 18分钟的发言以求同存异四字为核心，瞬间浇灭了会场的火药味，现场顿时掌声雷动。这次演讲结束后，为了扭转局势，周恩来总理迅速展开了高强度的穿梭外交。无论是大国领袖还是小国代表，周恩来总理都想方设法去接触，消除隔阂。1955年4月24日，万隆会议闭幕，发表了会议的最后公报和包含10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壁垒。
3: 万隆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一直到后来的国际关系影响非常深远的万隆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超越分歧，求同存异。从这一点上，从当时的万隆会议到今天的全球文明倡议，它是秉承了同样的基于中国价值的、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1: 万隆会议播下的种子，在1971年的纽约开花结果。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一切并非偶然，它源于中国数十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真诚无私的帮助。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踏上了访问非洲10国的行程。期间，他向世界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8项原则。
4: 这个8项原则呢，处处为这个受援国考虑，中国的援助呢，绝对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绝对不要求任何特权，跟这些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前殖民主者，他们就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8项原则提出来以后，就非常有利于这个中国扩大在非洲国家中的影响。
1: 中国在亚非国家的援建项目持续展开，真心实意的支持换来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到了1971年，这种信任直接影响了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风向。美国东部时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开始表决。首先表决的是美日等国联合。

0: 提出的重要问题提案，企图将驱逐蒋介石代表作为重要问题，提高表决门槛，来阻止蒋介石代表被驱逐。美国代表乔治·布什，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对于通过这一提案信心十足，因为此前美方对一些国家威胁利诱，迫使他们支持美国的提案。已年近九旬的伊夫蒂哈尔·阿里，自1971年起担任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常驻联合国记者。50多年前的那一晚，他就在现场。
1: The resolution was put to vote, but it was defeated 59-55. And the whole mood changed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You see, that look, this is a new trend. The people are voting with the principle rather than pressure by the United States.
0: 紧接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提案开始表决。
2: Yes.Yes. Yes. Yes. USSR. Tanzania. Yes. United States. No.
0: 赞成票76票，反对票35票。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这一结果时，联合国大会会场沸腾了。
1: And those.There was a Tanzanian ambassador who began to dance on the floor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d there was sustained applause. I don't know how many minutes it lasted to welcome this development. It's etched in my mind. I can never forget that. It was a night of suspense, of drama.
0: 此时远在北京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基辛格已经结束访问行程，正前往首都机场准备乘机回国，一路上在谈及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的话题时，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待我们总统访华之后你们就能进去了。然而当送行的叶剑英元帅等一行站在停机坪上看着飞机滑行起飞时，纽约的消息到了。当时一同去送行的唐文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3: 滑行起飞的时候，一位同志从候机楼跑过来报告说，外交部值班室来电话说联大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叶帅说，刚才基辛格在汽车里还对我讲，美国的两个提案肯定能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票，中国进入联合国还得再等一年。大家都会心地相视而笑。
0: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在得知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中国在亚非拉的外交耕耘赢得了第三世界兄弟国家的友谊，在相互扶持中共同实现发展，从而促进彼此信任的历史经验，为今天深入开展南南合作，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在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方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初心没有变。
1: 从联合国宪章签署，为全球治理注入主权平等的基因，到日内瓦以政治对话探寻共同安全的出路，从万隆会议求同存异，在文明碰撞中架起互鉴包容的桥梁，再到纽约联大五星红旗的升起，让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打破政治垄断，赢得了平等发展的话语权。七十多年风云激荡，中国外交始终锚定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基石已定，大道方开。为了正义，为了和平，为了天下和和共生，中国四大全球倡议的时代新篇正徐徐展开。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您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我们就
3: 快
4: 点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是哪儿啊？
7: 没有钱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Dinesh, 你也可以叫我 D 乃师。我是一个爱记录的留学生，我参赛的位置就是湖南常德。
1: 迪乃师，一个来自毛里求斯的留学生，热爱旅游，喜欢中国文化，酷爱拍照的他，相册里的照片已经可以传承一部旅行大片了。在他眼中，家乡鹿邑港市和常德都是与水为邻，日子也过得慢，所以这次他想看看家乡和常德的慢生活到底有什么不同。
0: Hey guys, how's everything going? I'm on the ferry right now. 我马上要到常德了。
2: 这次旅行我还约了两位朋友，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喜欢湖南，所以策划了一场大长假节国际旅游区的主题游。我们各自选择了一座城市，
3: 他们去怀化和邵阳，我选择了在常德。
2: 我们三人将行程各自城市的旅行攻略，让更多人了解大长假节国际旅游区。
1: 2026年，湖南省审议通过了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行程一河、一地、两轴、三山、四级、五线的空间布局。在这张以奇峰山水闻名的旅游版图里，常德是四级之一，是那个能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沅江、澧水穿城而过，冲击出大片肥沃平原，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丰饶的物产造就了常德人不愁的底气，也养出了慢悠悠的生活节奏。让我们跟随迪乃师的脚步，踏入水乡常德，一探究竟。

0: 感受常德慢生活的第一站，迪乃是选择了嗦粉。
1: 现在是早上8:44，在常德还下雨呢，但是里面吃饭的人还是挺多的。
0: 迪乃什说，毛里求斯很难找到早餐店，他对此格外好奇，而且他发现，即便是工作日，这里的人也能慢悠悠地去嗦一碗粉，好像天大的事也要等把这碗粉吃完再说。
2: 加一点儿。

0: 哇，应该拍个照。
1: 哎，来了，这是您的川野粑粑、
0: 还有甜甜圈呢。
1: 这不是甜甜圈，这是我们常的小吃川野粑粑，它这是吃粉的一个标配，一碗粉，一个川野粑粑或者两个川野粑粑。
0: 这么一大碗全家福的米粉，我应该怎么吃？先拌吗？
1: 你是先把它盘动，浇头啊，这个汤汁啊，把它融合好，它就更入味。嗦粉，哎，把嗦进去行了。糖的米粉呢、它有上千。

0: 人的历史了，就在水乡，它的土壤、它的水质、生产的稻米啊，那个生产的米粉口感很好，而且长的米粉它和其他不同，它不像其他的是干粉泡的啊，我们是鲜食米粉。
1: 地处洞庭湖平原的常德，土肥水甜，自古盛产稻米，当地人拿本地的早稻米做粉，里经泡米、发酵、磨浆、蒸制、挤丝工序，制成的米粉色白条顺，下锅不浑，入口筋韧。一碗米粉端上桌，码子自己选，汤头各店有各店的熬法，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牛骨熬汤。
0: 这个汤啊，我们是用牛骨头每天坚持熬8小时以上，它因为它是用那个小火慢慢煨的汤泡的汤，把它融合好，它就更入味。
2: 有这个调料香，还有牛肉香，还有那个辣椒香。
3: 那个米粉 QQ 的 Q 弹的，吃一口就感觉有点辣的感觉，
2: 还有点一点点嘴有麻麻的感觉，很辣的感觉，呛了。现在我还想去体验一下常德满生活，你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给我？
0: 去我们那个活街鸳鸯走马楼看看。
4: 什么是鸳鸯？走马楼是养麻的地方吗？
1: 常德河街是感受慢生活的绝佳去处，它曾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大码头，如今复刻重生，依旧保留了麻石板路、吊脚楼和临河茶馆。走进这片街区，脚步自然就慢了下来。河街最深处藏着一座鸳鸯走马楼，这里原是明代的老戏楼，如今几乎每天都有非遗文化表演。
5: 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了哟。

0: 这是我们常德的地方文化名片常德丝弦，你能听得懂吗？
1: 什么是常德丝弦？
0: 常德丝弦呢，是由江浙一带的石调小曲传入常德之后和常德的民间曲调融合而成的。那么它是以你看他们手上拿的乐琴、三弦、琵琶等等弦乐器来伴奏的，同时呢还是以我们常德方言来演唱，所以叫常德丝弦。
2: 张老师，我觉得常德丝弦很好听，你可以教教我吗？
0: 给你一个道具。
2: 好
0: 啊，这是咱们常德丝弦比较有代表性的道具啊，它在表演的时候使用的，然后呢还可以打节奏，然后我先教你怎么拿啊。
2: 好的。
0: 好，你看啊，大拇指和食指把碟子捏住，那空心的、空心的，然后这个筷子你看用中指和无名指把它夹住，然后呢一二三四，好，能敲出清脆的声音。对，你觉得学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3: 我觉得中国筷子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边用它吃饭，也可以边用它做一些音乐。
0: 是的。好，这是我们基础道具的拿法，接下来就用唱的把它表现出来。这个常德丝弦里面呢，它的很多经典曲目里面都会有固定的曲牌，我今天要教你唱的是我们常德丝弦里面的这个简简化的曲牌啊。来，我们试一下啊。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0: 它在哪里？
2: 它在哪里？
0: 哪里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2: 哪里有这么一个
0: 好地方哟？
2: 好地方哟。
0: 这地方的名字，
2: 这地方的名字
0: 就叫常德，
2: 就叫常德啊。
0: 那我们常德丝弦呢，是以说唱表为一体，不仅仅是唱腔，它还有动作和眼神。

0: 你看啊，一二哟，
1: 一二哟，
0: 对，二一二哟，
1: 呀一哟，
0: 眼睛眼神要送出来。你看我的眼睛是会向你传递情绪的，对不对？

0: 们常德思贤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思贤从明清发展至今，不仅仅是一项曲艺表演，它也已经深入地嵌入到了我们常德人的生活。那么讲到传承啊，我们今天也尝试将常德思贤和更多的流行音乐的元素去融合。
1: 从柳叶湖到白马湖，唱的不是美妙的音符，
2: 有一种味道叫唱的。
0: 那么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常德思贤它不仅仅只是一种唱法，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不论在哪个年代，它都能与其相融，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宁坐硬板凳听思贤，都不窝在沙发看电视。即便是从未看过的狄乃诗，也在台下看得入迷。这是常德思贤独有的魅力，也是老常德人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台下闲谈，台上浅唱，一把扇子拿手中，一扇就是一下午。对他们来说，这就是过日子，日子要慢慢过。
4: 常德思国好地方耶！
3: 沅水码头的旧时光在鸳鸯走马楼活了下来，但这也不足以诠释常德的慢生活。接下来狄乃诗将去往一个很多中国人向往的地方，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看看。

0: 背靠武陵山，面朝沅江水的桃花源，便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里远离尘嚣，是常德慢生活的隐藏款。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第一次来桃花源，我应该怎么玩呢？
2: 嗯，这里有一份导游图，您可以看一下。
1: 好，谢谢。
2: 然后的话，比较推荐您先玩秦谷这一条线，在这边您可以看一下。
1: 好，谢谢啊。
2: 好。

很喜欢听自然，很喜欢没有人的地方。我的这个地方很安静的，我到现在只看到了一个人，只能听到自然的声音，就是水在溜着，鸟叫，红色叫 slow and green。

0: 欢迎来到桃花源。
1: 谢谢。
0: 我们这里呢，以一心换一心，一物换一物，这是你的通关文牒。我们把中间的章集齐，然后呢获得七张银票，并且呢在天黑之前完成任务，获得古玩的信物，我们就可以留在桃花源啦。哦。那么接下来第一站这边。
2: 不用着急，一关一关来，每过一关你就能感受一分桃花源的慢。
0: 这是我们的第一站。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擂茶。雷婆婆呢，是我们当地最

0: 会雷雷茶的，但是他今天不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呢就是把他的雷茶研磨冲泡，并且呢得到我们当地村民的认可，然后呢你就可以获得一张我们当地的银票。对，要非常有耐心的去研磨它，要用力，要有点巧劲儿，对，慢慢的转，你可以顺时针转，可以逆时针转。
1: 我知道红茶、黑茶、绿茶什么的，但是完全不是我想的茶一样，感觉就像像早餐一样。
0: 擂茶它的原材料啊，有我们的这个生米、生姜、生茶叶，后面的话呢，为了增添这个口感的一个丰富程度，然后呢又加上了豆子、芝麻和花生。我们这个擂茶的话呢，夏天喝了生津止渴，冬天喝了的话呢养胃祛湿，所以呢它的本名叫做三生汤，当地的话用来招待最尊贵客人用的。我们再研磨个30分钟左右啊。
2: 30分钟？
0: 对
2: 对。
3: 30分钟一波茶，狄乃师说磨的时候觉得慢，磨完了才发现慢下来才磨得细，慢工出细活，这是擂茶跟其他茶的最大不同。
2: 差不多了。
0: 可以、啊、不错，
2: 好了，终于完成了。那下一步是什么？
0: 我们刚才呢把这个擂茶已经磨得很细了，然后把它往里面一放，然后拿开水冲泡一下它，然后要搅，给它搅开。
1: 哇，一到热水就很香了。
0: 下一步任务就是交给我们的村民去品尝一下合不合格了啊。
1: 老婆婆尝尝老外泡的擂茶。
4: 好
1: 喝吗？
4: 有点淡。
1: 有点淡。
0: 盐在哪里？盐在哪里？盐在哪里？盐在哪里？盐在哪里？盐在哪里？
1: 这是糖。
4: 这是糖。
0: 盐在哪里？盐在哪里？盐在哪里？
4: 盐少了一点。
2: 少了一点。
1: 好喝、啊、
4: 很好了，
1: 谢谢。我收到了第一张，唐朝
5: 不对，
1: 宋朝
5: 不对，
1: 明朝
5: 不对，
1: 元朝
5: 不对，
1: 清朝
5: 不对，
1: 清朝
5: 不对。
1: Three
4: 芝麻什么茶？
0: 芝麻豆子茶。
1: 豆子呢？
3: 初入桃花源，狄乃师就闯入了古时的驿站和集市。如今桃花源将秦人的生活意趣浓缩在一个个的小关卡里，让每一个来到桃花源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陶渊明笔下的避世生活。
0: 这是我们秦国内唯一的交通工具，要想使用它就必须使用你的银票了。
1: 好，坐这辆车需要多少钱？
6: 一张银票就可以了。
1: 哦，好，我有了。
0: 下一站出发。
1: Let's go。 这是有人住的吗？
0: 对，这边是民宿。这里就到达我们的环楼啦。环楼呢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这个婚嫁娶的地方，你只有在这里呢接到姑娘抛出来的绣球才可以通关。
1: 绣球是什么？
0: 绣球呢就是古时候呢我们姑娘用来招郎，就是找对象。
1: 哦，
0: 对，找对象的一个意思。你只要接到姑娘抛出来的绣球，就证明姑娘心仪于你。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一直想一想，一直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我们现在是可以去抢绣球了吗？
7: 可以去抢绣球了。
0: 走吧，
1: 走。
8: 天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1: 媒婆媒婆，给我找一个媳妇儿。
8: 你戴眼镜了没有啊？
1: 戴了。我有钱了。
8: 光有钱还不行了啊，还要抢到我们大小姐的绣球。
0: 哎呀哎呀，
1: 快快

0: 想的是安稳，找一个对的人过一辈子，这种慢是人生大事的慢，急不得也省不得。
1: 那现在可以给我盖章了吗？
2: 可以，来。
1: 谢谢媳妇儿，拜拜。谢谢梅伯伯。
3: 桃花源呢，向来是以食为天的。这里呢是扶疏园，种植了多样的瓜果蔬菜。那接下来的任务，我们就是要找到村长老李，完成呢他给你指派的劳动任务，我们才可以打卡几张。哎，看他在那里，村长，
1: 你好。这太滑了，这里。
3: 啊。嘿，你有除过草吗？
1: 没有。
3: 让我们的村长教一教你。
4: 见到就除吧。
1: 这个？
4: 对。

0: 这个章好像不是那么好集的。谢谢村长，
1: 谢谢，有得一张。
0: 现在的话，就请你前往古王殿，征得古王的同意。
1: 好。
2: 骑的是丰年，守的是日子，古王的信物代代相传。桃花源人用一场仪式提醒自己，好日子不是求来的，是一年一年种出来的，这种慢是等待的慢，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急不得。
0: 恭喜你已经完成所有的挑战，这是我们桃花源的信物送给你。
1: 谢谢。
0: 上面呢有福地洞天四个字，代表了我们桃花源。福地呢就是指35福地和46洞天，白马玄光之天和鹿罗情化之地。希望呢你把这份祝福呢带回你的国家去。
1: 谢谢，我会的。
2: 狄乃师说，这里跟他来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很真诚，没有太多烦恼，只是朴实地用双手去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除了米粉、河街、桃花源，狄乃师此行还去了常德的很多其他地方，去抓鱼。
3: 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就是去渔民一起去捕捞。哇！回来回去，我都感觉很奇怪，就像一个小按摩一样。
1: 这是一个宝宝。
2: 还有很多与文化相关的，比如麻质化。
4: 这个麻用来做衣服啊，做麻绳啊，但是在我们常的是用它来画画。
2: 木雕。
5: 它这里对。学一点，越学它就削得越薄。
2: 做香，
6: 然后用你的小鱼际去揉。做香啊，你不要看它做出来的东西香香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力气活。
2: 儋州大草原，
7: 来吸气，
2: 处处走。狄乃师用他的方式在这个城市留下了他的印记。丰饶的土地给予底气，千年的文化生发韵味，隐逸的文化赋予旷达，最终融入城市血脉，形成日子慢慢过的常德。
8: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天宇，我是一名户外探险爱好者。
2: 下一站，让我们去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邵阳，用脚步丈量多地貌共生的亿万年地质长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岛内各界批赖清德施政无能。郑丽文接受采访，呼吁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此前，他还绕过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柴油贸易相关安排。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有多少含金量？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

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当局，通知其肆意制造政治对立，发动政治猎杀，相关言论获得岛内舆论的普遍认同与支持，但是却遭到了绿营的恶意抹黑。
1: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十号痛批赖清德在岛内大搞假民主、真独裁，相关言论引发了岛内各界广泛共鸣。有岛内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投票，有九成参与投票的民众表示赞成韩国瑜的观点。韩国瑜公开抨击赖清德后，随即遭到绿营势力的围剿与抹黑。有台舆论分析，对政治对手进行污名化攻击，转移舆论焦点，掩盖赖清德施政无能的事实，是绿营惯用的手段。
2: 因为好多年没被抹黑，从昨天晚上又开始抹了，再过几天我也会变黑。
1: 对于韩国瑜的强烈呼吁，卢秀燕十一号出席活动时也公开强调，韩国瑜的发言完全是出自于忧民心态，赖清德应将韩国瑜的建议视为提醒，化解政治对立，还呼吁要团结在野力量。
3: 在亚大联名，在亚大雷蹦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用柠檬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代表我们的团结。
0: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希望台湾不再成为所谓最危险的导火线。一起来看报道。
1: 郑丽文表示，台湾应主动争取和平，为降低台海风险提出可行解决方案。然而，民进党当局频繁升高两岸对立，使许多岛内民众不再相信台湾能够主导自己的命运。郑丽文强调，民进党长期以来使用的所谓抗中牌已经在岛内失去效力，去年大罢免的全面失败反映选民对政治操作的反感，为了选举利益利用对立情绪，只会将台湾推向更危险的处境。郑丽文的表态引发了岛内的广泛认同，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两岸关系若能缓和，将有利于区域人才、技术、市场及资金的整合。唯有主动缓和两岸关系，才能真正为台湾争取和平、稳定与繁荣的空间。
0: 据台媒报道，有日本媒体近期发布民调，面对区域地缘局势波动，多数日本民众对军事介入台海议题持审慎反对立场。
1: 根据日本相关机构发布的民调显示，高达八成受访日本民众反对一旦发生所谓台湾有事时日本派兵参战。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炒作台海议题，不断深化同赖清德当局的军事勾连，与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诉求形成明显反差。岛内舆论分析，虽然高市早苗政府不断渲染台海紧张，谋划军事介入，但广大民众不愿被裹挟卷入战争。该份民调还显示，将美国视作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受访者占比显著上升。多数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会给全球局势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特朗普公开表态称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同时特朗普还明确放出信号，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打击。美国接连在两处热点做出现实取舍。

0: 当美国利益优先至上，所谓安全承诺到底还有多少含金量呢？又会给台独势力敲下怎样的警钟？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更换总统，要求乌方不得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泽连斯基公开发声，直言自己遭到美方背叛。对此，有台学者分析称，现实已经摆在眼前，美国当下的军事外交资源被两处热点牢牢吸附，已经很难再投入一场遥远的台海高强度冲突。
0: 绕开乌克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达成了能源协议，不仅如此，还要求乌克兰呢应该更换总统。那您认为特朗普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已经把之前对乌克兰的安全承诺抛在脑后了呢？
2: 说到安全承诺，即使我们注意到美国总统曾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方案，但是在方案当中关于乌方要求的安全承诺美国是不回应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设想的场景之下，即使俄乌实现全面停火，美国也不会派兵乌克兰，而是要自己的欧洲盟友出兵在乌克兰维持秩序，这是美方的考虑和权衡。那么近一时期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美国总统说乌克兰该换总统了，那马斯克则称乌克兰太过分了。那么此时我们看到，就像去年二月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公开吵翻之后，那么不但呢白宫取消了本来安排的工作餐，同时此后呢美国接连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不仅仅是言辞方面，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包括要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停止情报分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操作和套路，乌克兰面临一系列的压力，包括对于马斯克的发言，大家指出的是星链系统对于乌军作战是不可或缺的。此时呢，说到美乌之间所谓的伙伴关系，乌克兰要的安全保障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平等的。
0: 而之前呢，特朗普也表示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一定要锁死，那为什么之前的制裁突然出现了如此重大的松动呢？郑教授，
3: 从当初美国誓言淡淡的价值观外交，到如今暗度陈仓的买俄罗斯柴油，这一场华盛顿一手炮制的俄乌能源大戏终于演到了最讽刺最难堪的下半场。但是为什么号称钢铁般坚固的制裁网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破口呢？这答案就是美国利益至上的算计。首先是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跟经济通膨，高油价的双重压力早就已经成为特朗普当局最大的痛点。如果任由柴油的价格飙升，推高了运输物流跟生活的成本，共和党极可能在这一次选举中被选民唾弃。其次是全球能源供应链的现实压力，俄罗斯的柴油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美国一方面高估了自己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供应链断裂之后对美国经济的剧烈冲击。当制裁的回旋镖转过头来重击美国经济的时候，华府除了低头认命别无选择。与此同时，最令人感叹的莫过于美国的盟友跟傀儡的尴尬处境。当美国在背后跟俄罗斯达成了柴油贸易的安排时，欧洲的盟友还在为所谓的去俄罗斯化承担着高昂的能源代价跟产业外移的痛苦，而基辅的泽连斯基就只能够无奈地发出我遭到背叛的哀嚎。这就再一次的赤裸裸地揭示了一个铁律，在美国优先的国际政治密室交易里面，盟友永远不是桌上用餐的玩家，而是菜单上的筹码。
0: 确实，在特朗普眼中，美国利益当然有优先于盟友利益，而且现在美国国内呢也是出现了大量要求削减援乌的声音，那么目的呢就是想在俄乌问题上及时止损。所以林教授，您认为现在美方到底还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去投放到台海方面呢？
4: 首先，美国现阶段新增所谓的战略支持的财政空间，它是越来越昂贵。因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近两个财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的这个债务净利息的支出呢，跟它的国防需求呢，同时呈现一个扩张现象，但就进一步增加华府呢在预算分配上的一个压力。当国防、社会保障、医疗

0: 疗保健跟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同时需要经费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协商将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再来就是增加国防支出啊，也不一定等于提高短期的作战能力，因为从拨款呢到实际具备作战能力往往需要好几年。而且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来说，所谓的支持台湾安全或对华威慑呢是一个政治立场，但是如果说必须通过减少医疗社会福利或增加赤字来支持的话，选民则未必接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实力与财政承受能力是两回事，真正影响美国在台海投入资源的原因不一定是它的国防预算有没有增加，而是新增的预算里有多少能够转化为西太平洋真正需要的作战能力。那对美国来说，乌克兰跟台海在防空体系还有包括精准打击武器、火箭发动机、微电子零组件、军工供应链上确实存在产能相互占用的一个关系。然而两个地区在武器方面的需求呢并不完全相同啊，因此呢，俄乌战争真正对美国在台海投入的资源所形成的约束，并不是说所有的武器都被消耗掉，而是部分关键的军工产能，它已经承受了世界其他多个战场共同的需求。美国就有研究指出，在台海高强度的一个冲突推演当中啊，美军可能会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就耗尽部分关键的远程精准弹药，但却未必能够在冲突爆发之后的几周内呢，迅速的补充军工产能。
1: 特朗普再次公开确认，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会对伊朗发起新军事打击，美伊开启间接谈判，中东战场优先以外交斡旋收尾。就连德国境内拉姆、施泰因等核心美军基地也收到潜在遭袭的风险预警。欧洲盟友看清现实，集体拒绝跟随美国卷入冲突。意大利、西班牙拒绝美军作战调度过境，法德呼吁外交解决危机。美国既要应对俄罗斯带来的压力，又要被中东热点牵制，还要面对盟友不断离心。
2: 直接锁定了德国的两处美军基地，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美国的海外驻军来说带来了哪些现实的威胁呢？郑教授，
3: 首先这个会让美军的全球基地所谓的防御神话彻底破产。过去美国搞远地称霸、区域制衡，离岸大国不首先亲自派兵围堵敌对势力，而是借由负担转嫁，让区域内的次要国家冲上前线相互制衡。离岸大国呢，平时则是优先将防卫责任转嫁给盟邦，让战火永远局限在别人的国土上，而美国本土跟欧洲腹地则是稳如泰山。但是伊朗的果断亮剑就证明了，在现代高精度打击武器跟非对称作战的面前，海外美军的基地不再是固若金汤的战略支点，反而成了随时可能引爆本土危机的超级雷管。这个就确实意味着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跟挑战。德国原本被视为是安全的后方大本营，一旦遭到伊朗远程导弹的直接威胁，这就意味着纵深防御失效了，地理安全的神话也随之破灭了。其次，美国的海外驻军也可能沦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人肉盾牌。美国一方面在中东挑动对抗，在前沿拱火浇油，另一方面又在他面临实质的军事反制时急于要避战降温，这个将烂摊子留给驻地盟友。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被直接锁定，这意味着一旦美伊冲突失控了，首当其冲承受战火摧残的就是无辜的欧洲盟友。那么这种美国点火欧洲买单的霸道逻辑，让欧洲本土面临空前的安全灾难。更深层次来看，这个就彻底动摇了美国同盟体系的信任根基。
2: 明明伊朗方面呢已经亮出了明确的反制目标，但是特朗普呢却选择不再对伊朗进行新的军事打击，那他现在为什么不再对伊朗开战了呢？
4: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9月下旬开始，那么在英国菲尔福德基地曾经在周边出现了逮捕事件，美国一再指称伊朗计划对于该基地 对于美军的战斗机发动一次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于美方的指控，伊朗方面一再否认，但是从实际行动或者说效果来看，那么美国是仓促撤出了所有的 B1 战略轰炸机。美国的目标是所谓以此保留自己的战略资产，防止伊朗方面发动攻势。说到攻防态势，美国看到的是伊朗已经明确目标。此前伊朗方面明确地指出，如果任何一个外国军事基地用于对伊朗的打击行动，那么

0: 就会成为伊朗的核发打击目标。那么同样指出的是，从8月16日开始，伊朗给美国45天的窗口期，45天之内美国不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就要保留主动发动进攻的选项。那么现在45天已过，美国则高度警惕伊朗是否会开启行动，甚至有一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是不是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确实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白宫的高层近期一直在反复权衡。大家注意到此前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内部会议，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显然这一次的会议是要评估美国如果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哪些选项，以及是否会承担更大的代价。不是说现在美国完全放下了军事选项，但是美国确实看到如果贸然发动军事行动，升级军事打击的动作的话，对于自己来说是极大的风险，而不是巨大的收益。
1: 在中东和俄乌的双重压力之下，我们看到欧洲的一些盟友呢纷纷拒绝不再继续追随美国。那林教授，您认为他们为什么不再愿意为美国的对抗来买单呢？
2: 那么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在能源方面的一个重大转变，对部分的工业企业形成巨大的一个成本压力。因此呢，美国如果要求欧洲去承担对俄的安全成本，还有增加国防支出的话，他们就必须考虑增加的安全保障是否足以弥补工业竞争力、就业还有财政所承受的一个损失。另外一方面呢，当美国希望在俄乌问题当中去降低成本的时候，部分欧洲国家反而会希望要求美国呢维持更强的安全承诺。当前呢，欧洲各国政府呢需要同时应对安全支出、社会福利跟经济转型的压力。美国你可以在联邦层面去提出你的预算需求，但是欧洲呢却需要经过多个国家的预算议会还有政治的妥协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同的安全支出。再来呢，就是美国是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啊，如果他们一方面需要承担对俄的安全支出，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对来自美国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一个竞争压力，那他们就必须重新得衡量成本跟利益的分配。当前呢，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核心矛盾正在从谁来保护欧洲转向谁有权利决定欧洲必须承担什么风险。况且美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立场完全一致的所谓欧洲盟友，他们之间的费用分摊争议以及国内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政府层面即便你达成共识，也并不代表说相关政策在自己的国内没有阻力。美国维持全球战略主导地位所需要的资源跟政治配合啊，正在超出他们愿意承担的范围。
1: 特朗普要求乌克兰更换领导人，又表态短期内不与伊朗开战。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究竟靠不靠谱？赖清德以美谋独的路还能走得通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两个新表态为何让赖清德绝望？总之，欧洲盟友呢纷纷弃特朗普而去，而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却还在奢望能够得到美方的安全承诺。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分析称，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大肆渲染战争威胁，迫切想要换取美方明确协防承诺。但讲话之后，美方没有给出任何出兵协防的表态。特朗普团队对外释放信号，当前美国优先处理俄乌、中东危机，台海不属于现阶段优先议程。而就在此前，有民代披露，台美防务合作评估经费暴增12倍，大量资金用于美方专家进驻、兵棋推演，只换来咨询服务，没有安全保障。岛内舆论批评防务开支不断膨胀，挤压民生福利。近期呢，由美议员窜访台湾，赖清德呢主动争取美台武器联合研发，但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等到美方在所谓安全协防方面的任何明确表态呢？郑教授，
3: 首先，在华盛顿的眼里，台湾从来不是盟友，而是随时可以标价出卖的筹码跟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当前美国深陷在俄乌冲突的止损还有中东双线的牵制这种泥淖之中，它的自身资源早就已经是捉襟见肘。那么在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逻辑之下，华府连欧洲盟友都可以背叛，连乌克兰都可以当作抛弃的消耗品，美国怎么可能为无名无份的台独火中取栗呢？其次，所谓台美防务合作的真相只不过是一场圈钱的游戏，赖当局的巨额军事开支跟对美军购的庞大账单已经不断的掏空岛内的民生福利。那么这个背后所反映的

0: 只是台美军事合作的局限，更是美国战略利益跟台湾地区安全期待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对台军售只是一个政策工具，出兵协防却是一种战争责任，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儿。冰冷的现实就是，台湾地区希望透过军购跟联合研发来提升安全保障，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将这一种合作自动转换成参战或协防的义务。历史一再的证明，把身家性命压在外部势力的空头支票上，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乌克兰的血淋淋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呢。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执迷不悟地去走以美谋独的邪路，他迎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安全保障，而是加速走向被榨干剩余价值之后被彻底遗弃的死路。
1: 没有等来美方的安全承诺，但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美防务评估预算呢，被民代爆出和之前相比啊是暴增了12倍，而且赖清德呢还花钱请美方的专家在台湾呢进行兵棋推演，最终呢不过也只得到了一份咨询报告。所以这是否就是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一个最真实的缩影？
2: 说到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近期民进党当局还是试图放大所谓美台进行合作这个信号。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标。您刚才也提到一个细节，关于所谓防务评估预算大幅增长，这是岛内正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确实呢，从2026年到2028年 4.7 亿新台币到底要花在什么上面？有人说恐怕只花在美方人员的差旅费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还是在试图强调美国在对台方进行支持。有台媒爆出，近期呢，美方正考虑从这个美国国防部派2名专家到台方进行常驻。那么常驻这个信号，民党当局是在努力的进行放大，称这是美台之间合作的一个新的进展，是实现了突破。但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美方来说，对于所谓的常驻2名专家如何来选择，并没有回应台方所释放出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台军事勾连方面，美方也有自己的需要，但是呢，希望保持在桌面之下，而并不是公开进行，这是美方的考虑，也是顾虑。而另外一方面，说的2名专家到底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岛内反复提出质疑的时候，认为呢，只有2种可能性。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不管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还是美台合作方面，完全没有自己的发言权。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进行所谓的顾问的作用。所谓顾问呢，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台军的培训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而只是给出一份所谓的咨询报告。这对于台方来说呢，是没有达到预期。所谓美方的安全合作，即使近一时期民党当局大肆进行炒作，包括在军售以及呢所谓培训交流等方面在放大讯号，但是很明显，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态度是趋于谨慎的。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赖清德接下来还要一意孤行的去以美谋独吗？那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3: 现在赖清德呢持续增高的这个军费啊，尤其是跨年度的这个军购付款呢，维修还有弹药啊，会形成长期的这个财政承诺，将可能会挤占岛内的一个民生还有基建，以及增加未来的一种偿债能力。而且最大的挑战就是这整个安全成本的持续上升，却未必会提高外部安保的一个确定性。首先呢，即使美国认为某个海外的安全议题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援助规模跟交付的时间仍然会受到美国国会选举还有他们国内政治的影响。那对台湾而言呢，这意味着安全规划上你就必须考虑，如果美国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去交付关键武器，或者是在危机产生的期间，因为其他战区的需求去调整支持的情况之下，你台湾自身的防卫跟民生体系能否承受住这一切的冲击？其次呢，美国在跟受援助方的一个利益上，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都完全一样，即便两者之间具有共同重大的一些利益的话，也并不等同于在谈判的时间、战争的目的以及可接受的代价上完全一致。再来就是乌克兰，它在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可以让台湾看到哈，真正昂贵的代价是战争本身。一旦冲突行动破坏了交通、电力、医疗、住房，还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台湾需要承受的不只是军事的损失，而是你这数十年来积累的经济跟民生的发展成就。另外呢，台湾的能源体系的脆弱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受

0: 到严重的冲击。长期以来啊，台湾的能源供应呢高度依赖进口，占比啊超过90%。一旦台海局势紧张，将可能导致台海航运跟港口呢受到重大的干扰，进一步导致能源跟原材料运输的成本上升。于是，出口交付延迟，订单受到影响，从而使得这个企业成本增加，投资延后，物价压力呢就升高了。最后呢，家庭的购买力跟就业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冲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取舍，再到其在中东方向面临的重重压力，再看赖清德求而不得的安全承诺，近期一系列事实充分证明，美国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先，乌克兰就是前车，台独幻想注定没有出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会议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尚未收到大会推迟或者取消的消息。
1: 知情人士透露，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以及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官原本计划出席能源大会，但现已取消行程。沙特官员担忧利雅得遭到反复袭击，可能影响沙特吸引投资的努力，削弱跨国企业和外国游客的信心。有美国专家形容，对沙特而言，现在已经到了生死抉择的关头。但沙特面临的困境是，胡塞武装有能力对沙特境内实施纵深打击，瞄准关键基础设施，而胡塞武装自身的高价值基础设施却寥寥无几。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在应对这场不对称冲突时，沙特能够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随着胡塞武装信心增强，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与其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已经变得愈发困难。而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击败胡塞武装也不太可能奏效。华盛顿中东研究所沙特问题专家高斯认为，对沙特而言，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结束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应当要求伊朗在整体协议框架内承诺推动胡塞武装停止敌对行动。1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促成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
2: 特朗普表示，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会否再次动手是左右也门局势走向的一大关键因素。
1: 利雅得机场遭袭后，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警示，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开该机场及其周边区域。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如需使用利雅得、吉达和达曼的机场，必须获得专项授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晚证实，有美国公民在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中死亡。美媒披露，美国已经在向沙特提供情报和空中加油支援，有100多名美方军事人员向沙特提供空袭行动方面的建议。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对此前与胡塞武装的交手心怀不满。2025年3月至5月间，美军曾对胡塞武装进行大规模空袭，尽管耗资10亿美元，但未能显著削弱该组织的实力。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后，特朗普甚至表示，胡塞武装作战很勇敢。
3: You know, we hit them very hard. They had a great capacity to withstand punishment. They took tremendous punishment.And, you know, you could say there's a lot of bravery there. It was amazing what they took. But we honor their commitment and their word. They gave us their word.
1: 今年9月，胡塞武装持续攻占也门红海沿岸战略要地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被曝致电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特朗普当时表示拒绝。有分析认为，在与伊朗战事还未结束，且因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弹药库存未能得到补充的当下，美国不愿轻易开辟新的战线。
2: 伊朗高层11号透露，针对伊朗提出的7项停火结束条件，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伊朗方面强调，将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在伊朗新闻电视台11号播放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表示，美军协调保护海湾国家通过穿梭运输的方式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是一种走私行为。
4: Mr. Trump is doing smuggling by employing a number of bandits operating in the rocky coastal waters of Oman.Then he tweets every day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open. First of all, you are doing smuggling. But the strait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Iran and we are managing it. Secondly,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e have been hitting 5 of the ships used by smugglers every night.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自10号以来，共有3艘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声明警告，任何在海峡内关闭导航

0: 埃隆·马斯克进军芯片制造业引发全球科技业界的高度关注。他表示，芯片制造难度极大，但有信心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一场活动时坦言，芯片制造的难度非常大。
2: I still have a tremendous amount to learn about chip making.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chips, to be clear. I have no idea how to make chips. And I say making chips is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do in the world. I don't think it's easy.
1: 过去，马斯克旗下的公司主要依靠外部供应链获得先进芯片。一部分芯片由自己设计，然后由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代工厂生产，同时也购买英伟达等企业现成的产品。今年3月，马斯克宣布启动一个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工厂项目，由特斯拉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共同运营，目标是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生产自研芯片。目前该项目已确定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在承认芯片制造难度极大的同时，马斯克举出了自己以前也不懂如何生产汽车和火箭的例子，信心满满地表示 TerraFab 有能力制造出全世界最好的芯片。他特别提到，在参观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竞争对手的工厂时，没有看到太多定制化设备，而他旗下的公司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将使 TerraFab 能够改进芯片制造工艺。
2: I don't want to be complacent or entitled or anything, but I think probably we'll figure out how to make chips better than anyone. Honestly, I don't know how long it's going to take us to do that. It might take us, quite a few years, but over time, I'm pretty sure we can do it.
1: 马斯克至今没有给出 TerraFab 项目投产时间表。现阶段，无论是特斯拉还是 SpaceX， 在芯片方面仍然需要外部供应。
3: SpaceX is in talks with banks and investors to raise $40 billion to buy chips from NVIDIA in a deal that would be among the biggest ever debt financings for the AI build-out.
1: 多家外媒本月早些时候披露 ，SpaceX 计划融资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的 AI 芯片，交易预计在2027年完成交割。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笔交易将进一步巩固 SpaceX 与英伟达之间的合作关系。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啊，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

0: 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0: 据法新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交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交夫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基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2: موضوع یمن رو می بایست خیلی وقت قبل از طریق همان توافقی که بین یمنی ها و عربستان صورت گرفت حل می کردند می دونید که یک نقشه راهی تفاهم شده بود بین یمن و عربستان و ما هم تأکید کرده بودیم که هر آنچه بین خود شماها تفاهم شده حمایت می کنیم از اجراش خب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اد بارها اعلام آمادگی کردیم برای استفاده از مسائل جمیلمون جهت کمک به گفتگو بین طرفین معتقدیم که تداوم و تشدید تنش صرفاً باعث بهره برداری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خواهد شد.
3: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 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12号，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4: 我身后的这些设备就是此次援助物资的一部分，包括手术设备、患者监护仪、应用床以及转运担架等。
1: 据了解，这批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目前物资已分配至多家约旦医疗服务机构，这批物资将主要用于救治从加沙来约旦的伤病人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仪式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

0: 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2: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1: 英国金融时报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3: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4: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5: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3: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1: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

0: 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
1: This is just another bad mistake by President Trump. Of course, several weeks out from the midterm elections, where the high price of diesel is costing him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dearly in states like Iowa or Kansas that are newly competitive because farmers are paying costs that are way too high for them. Those costs are a result of Trump's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ran's closure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0: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2: So for them to say that we cannot have a respite in diesel pricing is completely hypocritical.
0: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下调至每日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 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
4: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为 30.2 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
3: 近日，北京举行通州全球发展论坛，邀请600余名国内外政商界人士、学者出席。本届论坛以“中国发展与亚太共同体”为主题，发布了多项面向未来全球发展趋势的研究成果。
5: 论坛提出，2050年亚太有望由全球重要增长区域进一步迈向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核心引擎、开放经济共同体、全球创新高地和全球治理重要支点。论坛发布报告预计，2050年亚太货物和商业服务贸易额有望达到约67万亿美元，区域开放合作将进一步从市场联通拓展至规则协调和制度衔接。
6: It is not only a development to satisfy China, but it is a development which one inspired the developing world.
7: My friends and business colleagues are saying, I'm now flying to Europe through China because I can stop for a few

0: days and experience, you know, either the tourism aspects or do business. And but that visa-free initiative, as opposed to a complicated visa application, you know, those service agreements which APEC promotes are very important steps forward. I think it's a very, very opportune time that China is hosting APEC this year.
1: 本届论坛期间还设置了八场平行分论坛，议题覆盖财政金融、未来能源、科技创新等方向。据了解，自2023年创办以来，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届，逐步形成常态化国际交流机制。
2: 10月9号下午1点多，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中国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目前，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火情情况如何？火灾堵截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看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范爱军的介绍。
3: 这起火情呢，是10月9日13时15分发现的。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接到东乌珠穆沁旗生防指办公室报告，东乌珠穆沁旗满都保利葛镇北侧蒙古国境内，也就是1228至1249街庄之间发生火情。东乌珠穆沁旗迅速成立协调指挥部，组织各级专业扑火力量和车辆装备赶赴边境线布控堵截。截至12日16时，通过气象卫星遥感监测，1271界庄以北蒙方境内50公里仍有零星火点，火情目前尚未蔓延入境，受地形和大风天气影响，境内火势起伏波动比较大，风力加大的时候，火线推进速度比较快，总体呈现反复波动的态势。火情产生的浓烟随风向间接性飘至我国边境沿线，境内局部区域可见烟雾，闻到烟味，但明火未越过国境线，尚未造成我方森林草原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等直接损失。而针对这次火情呢，我们在堵截方面主要采取一是加强监测研判，动态调整布防，我们对火灾发展蔓延趋势加强监测和风气研判，有针对性地调整布防扑火力量，部署防范堵截措施，同时严格落实分段划片包杆责任制，把防守处置责任压实到地段，落实到岗位。二是突出重点方向，严防火灾入境，我们严防火灾跨境，特别是加强1272至1303界庄沿线布防，严防火线进入保国大山林场。三是依托防火隔离带实施点烧作业，我们依托现有边境防火隔离带，组织扑火人员对具备安全点烧条件的区域继续实施点烧作业。四是做好增援的准备，确保随时响应，我们随时做好增援扑火力量和调配物资的准备，确保一旦火情发生变化能够第一时间投入处置。目前各项堵截措施仍在有效推进。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欢迎回来，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12号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截至11号，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今年以来，铁路部门优化与蒙古国扎门乌德站两站一体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压缩车辆停留时长，实现进出口货物快进快出。截至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余个枢纽站点。12号凌晨，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站4线大桥连续梁实现边跨合龙，标志着黄白铁路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顺利完工。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通车后，川渝黔地区的大宗货物经黄白铁路南下，转平陆运河和北部班港通江达海，可缩短运距并提升周转效率。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烟叶2.7吨。此次集中销毁全程采用生物质发电无害化环保处置方式，经专业鉴别查获的烟草制品中60%以上都是假烟，不少都是假冒伪劣产品，存在严重的药物残留、霉菌毒素超标问题。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2号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2026年巴松措国际漂流公开赛暨首届中国桨板白水赛11号在西藏林芝市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的48支队伍、192名运动员参赛，共设置传统牛皮船竞速赛、精英组漂流艇竞速赛等7个竞赛项目。赛道设计依托巴松措自然原始的高原山水地貌打造，各路选手在比赛中奋勇争先、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高原水上竞技盛宴。陕西西安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秦华11号迎来了6岁生日，保育员专门为秦华准备了一个用竹子、竹筒、鲜花和胡萝卜做成的生日蛋糕。据了解，大熊猫秦华的母亲是大熊猫猪猪，父亲是全球唯一一只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秦华也是七仔的第一个后代。
5: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早上，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的一所中学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报道援引。

0: 警方的消息说，该校校长遭到枪击，枪击还造成一名37岁教师受伤，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被警方逮捕。截至目前，枪击原因暂不清楚。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乌方表态从不知情转向支持，俄方则一直保持沉默。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美俄敲定柴油供应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直呼感觉被背叛。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换个总统，欧洲多国力挺乌克兰，各方博弈加剧，俄乌局势将如何演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但戏剧性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是表示对此毫不知情，随后又改口表态称支持，俄方则至此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特朗普为何急于宣告俄乌能源停火，而泽连斯基又为何在一天之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回应？在宣告俄乌能源停火之前，美俄敲定了一份柴油供应合作协议，美国放开了俄罗斯柴油的进口许可，而这一举动让泽连斯基直言感到被背叛。面对乌方的不满，特朗普公开喊话乌克兰应当换个总统，美乌矛盾为何急剧激化？特朗普换乌总统的言论和美俄柴油协议震动了西方盟友，英国、德国等欧洲多国力挺乌克兰。在挺乌制俄上，欧洲各国手中还有哪些手段，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东时间10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告俄乌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称协议立即生效。然而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起初回应说对此毫不知情，称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随后泽连斯基又迅速调整立场，称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他还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对于能源停火，俄罗斯方面则未做出明确回应。在此之前，美俄先达成了一笔柴油协议。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俄罗斯已同意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随后，美国财政部发布许可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有效期至2027年4月7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特朗普的说法，他称俄罗斯准备最早于10月向美国市场及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供应30万吨柴油，并在11月将柴油出口量增加至约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他还补充道，从更长远来看，俄罗斯柴油出口量有望进一步增至每月近300万吨。美媒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因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炼油厂对泽连斯基非常恼火，这是特朗普决定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的原因之一。泽连斯基则表示，此举是给俄罗斯的礼物，是软弱的决定，他感到被背叛。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欢迎您。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先生，欢迎。
2: 你好。
0: 我们看到其实呢，在此之前泽连斯基是6次无视或者要拒绝了美国方面的建议，就是美国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而最近的一次打击呢，还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柴油的协议之后啊，乌克兰还打击了俄罗斯的能源的这样一个设施。当然今天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了，到目前为止近期俄罗斯还在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能源设施打击，所以说的这样一个停火，能源停火到底指的是谁停？另外为什么特朗普这个时候作为调解方他急于要公布这样一个成果？
3: 对，首先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时机和内容两个方面。实际上讲，现在特朗普是急需要一个好消息，这个如果没有好消息，他必须要制造一个好消息，那么所以他的这个发的这个推文，包括他提出来说已经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那么取得了一些这个进展，其实这就是他要为自己制造这个消息。那么当然这个背景就是他国内有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考虑，然后呢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也进一步走低，还有一个现在就是出现这个一些摇摆的一些力量，而且特别是美国传统的红州，就是它的农业州，而这个呢是共和党的一个支持，一个

0: 基本盘。所以这次在特朗普他的推文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乌克兰，你这个打击了这个有关的能源设施，那么让这个油价高升，实际上直接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农业州，就是农民和牧场主他们的这个用油的问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这是从国内来讲，从国际上讲呢，他要树立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这种形象。
1: 嗯，
0: 我们考虑到前段时间有一个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他还这个觉得好像这个颁给那位获奖者意义不大，他才要应该获得一个奖项。那么这样呢，也反映出来，就是他要如果在这场俄乌冲突当中，如果调解实现了一个成功，一个软着陆，那么他对这个和平缔造者这样一个形象呢，我觉得就更加的这个巩固。所以从这些方面讲，他这次我觉得可以说乌克兰是被越顶了，他是跟普京达成了协议，乌克兰完全是蒙在鼓里。
1: 嗯，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再看俄乌双方的表态哈，乌克兰泽连斯基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态度转变，先说毫不知情，然后又说支持。我们知道之前之所以乌克兰拒绝美国这个建议，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直接打击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方式是为数不多在现在还能够制约到俄罗斯经济战争经济的手段。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态度突然会发生一个改变呢？
2: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乌克兰转向支持啊这样一个倡议呢，可能还是隐含着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要俄罗斯同步的停止对乌克兰的能源的基础设施的这个打击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马上乌克兰就要经历冬天啊，但是在去年也好，包括前几年也好，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那么是让乌克兰的冬天很难熬的，那么对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最好的结果啊，就是一个同步的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全面的打击啊。那我想这个是乌克兰其实一直在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他也知道啊，如果直接的触怒特朗普，那么对乌克兰来讲代价是很大的啊，因为乌克兰在军事上还是要受到这个美国啊军事装备也好，包括情报等等也好，很大的这样一个支持。那么去年二月份，泽连斯基跟特朗普在白宫吵架之后啊，美国是在短时间内断掉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及情报支持，那么也是让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这个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那么我想对乌克兰来讲，他要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啊，所以呢，他更多的选择是跟特朗普来进行周旋，而不是直接的顶撞。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其实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也在转变思路啊。那么从过去主要打炼油厂，现在开始打一些数据中心啊、军工厂啊、机床厂啊等等，那么发挥的效果和他的思路其实还是类似的。
1: 对，那另外呢，看在这个博弈双方当中，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就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没有回应，另外刚才前面谈到了，新闻当中看到了俄罗斯没有停止对于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俄罗斯可能停吗？
2: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因为很多细节不清楚啊，这个所谓的停火啊是怎么样范围的一个停火，我觉得如果说是对方炼油厂啊，比如说局限于这个范围内，俄罗斯是有可能停的，因为现在乌克兰本身国内炼油能力也不是很强啊。那么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对乌克兰国内炼油设施打击，基本上摧毁了它的炼油能力。那么乌克兰现在整体的成品油主要是靠西方给它输送。那如果说俄罗斯停下来，那么其实改变的情况并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这个范围是包括我刚刚所说的乌克兰希望的所有的能源设施啊，包括发电设施啊、供暖设施啊、重要的能源的这个枢纽，那我觉得俄罗斯恐怕是不会答应的啊，因为刚刚也说到，对乌克兰冬天这些能源设施打击，那么会给乌克兰造成很大的压力。我想俄罗斯是不太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优势。当然呢，现在各方啊还在进行这个沟通啊，很多的细节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啊。包括我也看到有报道说，美国方面愿意给俄罗斯，比如说解冻几十亿美元的这个被冻结资产，那么来换取俄罗斯停止打击啊。所以呢，我觉得还要继续的观察接下去的动向。
1: 但是我们在此前节目当中其实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无论是在中东局势还是说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当中，整体的这个美国的油价包括物价的上涨直接会影响到接下来的中期选举。刚才其实阮先生开始谈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有一种说法说在九月底的时候啊，这批运油船已经从俄罗斯港口出航了，那是否就意味着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前双方已经有了私底下的默契呢？另外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体达成的一个所谓打着引号的停火，我们还要观察的情况之下，那特朗普能否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平衡国内的选情？
0: 实际上在特朗普他发推文就是宣布这个消息的之前，那么俄罗斯和特朗普

普京和特朗普之间通了话，而且这个话非常之长，一个半小时，可以说谈了方方面面，其中我们可以猜测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这次比如说停火，比如说一些想法。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是这个特朗普跟俄罗斯的一个半小时的通话，另外一边呢是跟泽连斯基那边，实际上被约定，他被约定

0: 俄乌冲突以来这几年，西方是捆到一起的。那么现在美国是表现出来跟欧洲的这个态度，在跟俄罗斯的关系上是有温差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可以被利用、可以被说服来同情或者一定上照顾俄罗斯利益的这么一个伙伴的话，那么所以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可以有一个突破口，对俄罗斯的这个被动地位呢将有所改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他现在对跟特朗普保持着一种沟通要想展示的一个姿态。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能源出口大国，而且在此前这样一个中东局势变化的过程当中，前一段时间俄罗斯也是颁布法令禁止这样的柴油出口。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俄罗斯首先从主动方面来说配合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它从中能够得到哪些好处？另外就是在美国国内两党纷争当中，现在看到不光是党派之间的纷争了，那共和党有内部跳出来要阻止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石油被允许到美国出口这个事情，因为本身的话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盟友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制裁俄罗斯战争经济往前走的这样一个步伐。那么如何来看这个协议接下来是否能够落地？
2: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协议本身对俄罗斯还是会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啊，因为刚刚你也谈到俄罗斯是能源出口的大国，那么它的创汇啊主要还是靠能源出口啊。那么现在如果说是能够在目前油价比较高的情况下向美国出口成品油啊，那么能够直接的赚取这个石油美元啊，它现在比较紧缺的，那么对它维持接下去军事行动当然是有利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它跟西方整体博弈的一个考虑。那么其实俄罗斯啊一直在试图利用经济利益那么来吸引特朗普，从而呢推动制裁体制的这个松动啊。我们知道四年多时间西方构筑了一个对俄罗斯全面制裁的体系，那么这一次呢我想通过这个柴油协议部分的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这个制裁体系当中啊至少是撕开了一口子，而且呢把美国啊从一个对他的这个制裁者变成了一个能够有共同利益的合作对象。那么我想对于接下去他跟西方的博弈也好，包括在俄乌冲突的这个博弈过程当中啊包括在这个分化美国和欧洲、美国和乌克兰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取得更有利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是这个协议能不能落地啊，我觉得短期内啊比如说立即供应三十万吨啊，包括十一月份供应50万吨，那么这个还是有可能的。那么俄罗斯从自己库存也好，现在现有的产能里面挤出一点来，我觉得是可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要继续的扩大供应啊，包括说要在更长的时间段来供应，我觉得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长期的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对炼油厂打击确实影响到了俄罗斯的这个炼油能力。那目前国内紧缺的状况下，能挤出多少来？包括说是受损的这些能源的这个设施啊，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修复，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周期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啊，还是基于一个俄乌之间相互停火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看不到啊一个能源停火的具体的这样一个协议，包括它未来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始终是存在变数的。第三个就是您谈到的这个美国内政的因素，那么现在确实民主党包括一些共和党人也是在反对特朗普这样做。那么中期选举大概率特朗普会丢掉至少众议院，那么如果说再丢掉一个院，参议院丢掉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协议的执行啊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1: 那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协议表达不满之后呢，特朗普也是公开说要建议乌克兰换总统，而这样的言论呢遭到欧洲方面的震惊，并且呢欧洲方面表示要力挺乌克兰。来看相关内容。
3: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突然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并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多次错失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当天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采访时，再次指责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应该举行选举。他说俄罗斯希望达成协议，但泽连斯基不想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称，特朗普的这些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对泽连斯基最严厉的斥责。11号，泽连斯基就特朗普换乌克兰总统言论回应称，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前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针对美俄能源合作，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声称，这会给莫斯科提供更多

0: 发动战争的收入。他强调，欧洲不会放松对俄罗斯的压力。英德等国也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坚定不移。据英国首相府十号发表的声明，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称，伯纳姆和泽连斯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
1: 那关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建议乌克兰换总统的说法，有一些媒体也在谈，说这意味着美乌之间关系急转直下，而且会对冲欧洲方面对于乌克兰的支持。那阮先生，在您看来的话，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转变对乌的政策？
2: 我觉得特朗普说出了这个话，就是考虑换总统这个话，我觉得是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而且传递的信息呢，我认为也要给予足够的这个重视，因为在这几年他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都尽管他有时候这个不是那么的这个高兴，但是也没至于说就是要换人这个说法。那实际上呢，一个是他们之间的信任，我觉得出现了严重的这个问题，而且是俄乌之间的这个信任，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缝，还有实际上还带来就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出现了很大的裂缝。你看这次反应，欧洲是完全无条件的力挺乌克兰，对特朗普是要保持距离，实际上特朗普已经看到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祥之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实际上在对特朗普来讲，他现在要保持着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大国，而且美国的如今他的对乌的战争其实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从政治上他必须要支持乌克兰跟欧洲站在一起，但是就刚才讲到从利益上，从这个柴油像这么一个具体的问题，他必须要跟这个乌克兰又要拉开距离，认为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导致了以相当程度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升，而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一方面可能短时间还难以找到一个弥合的方式。
1: 另外就是泽连斯基强调了说60天停火，全面停火就意味着他可能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总统的选举，那实际上这60天他要的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一个泽连斯基这样讲，他实际上这个门槛是非常之高的，60天的停火，他明明知道俄罗斯估计是肯定是大概率是不会答应，因为这是乌克兰提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条件，那俄罗斯他不可能轻易去接受。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以来，其实美国呢派出了他的一些特使团，一直在和这个俄乌之间保持着沟通。你比如9月份的时候，他们去了这特使去了俄罗斯，也去了乌克兰。最近就是在这个月，就是这头两天，他们还在佛罗里达州还在进行一些磋商。就是对俄罗斯来讲，他要实现停火，实际上我觉得他不会一下走到停火这个地步，他有条件的，他的条件讲得非常的清楚，一个就是现在他占领的乌东的地区，这个领土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改变，我觉得这个是，那么这个乌克兰来讲，他是很不可能接受这么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认为说，那么他还有相当的一个不会受你这些条条框框的一些约束，他还会根据有些情况做出决定，特别是有一个对乌克兰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绝对这个反对，所以后边存在很多的这个变数。
1: 那另外呢，欧洲方面表示力挺，同时呢也是在可以说整个俄乌冲突到目前为止，欧盟对于俄罗斯单次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容制裁，1600多项，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3: 首先这个1600多项呢，规模是比较大的啊。我想呢也是表达了欧洲啊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决心和政治意志。另外一个呢，应该看到这一次的整个制裁啊，它的针对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就是针对俄罗斯制导弹啊，包括无人机的它的一些上游的零部件的供应。那么我想它的指向是明确的，也就是要弱化俄罗斯在冬天对乌克兰打击能力，弱化俄罗斯比如说利用无人机啊对欧洲产生这个威慑的啊这样一种能力啊。我想这是欧洲推出这个制裁的这个主要目标。整体上呢，我评估它的影响啊，我认为短期内可能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至少会延长俄罗斯获取重要的零部件的这样一个链条啊，使得俄罗斯未来可能几个月比如说生产导弹无人机等等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从中长期看我觉得也不能高估这个制裁的影响啊。首先俄罗斯这4年多的制裁之下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平行进口的体系，包括跟伊朗跟朝鲜等等双边合作的体系，那么它能够找到制裁中的漏洞。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1600多项这个实体当中啊，其实有很多那么就是

0: 是本身就是俄罗斯制造的这个中间商的马甲啊，作为马甲来讲，丢了一件它可以再去制造一件，所以我觉得也不能高估影响。
1: 嗯，那面对美国把这样的一个油价高涨啊归于乌克兰，泽连斯基呢说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来看相关的短片。
2: 在宣布美俄达成柴油合作协议后，美总统特朗普称，凭借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加上这项关于俄罗斯能源的重大利好消息，预计柴油价格将创纪录大幅和快速下降。对此，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受多重因素影响，俄罗斯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在选举压力面前，美方或将加大对乌施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欧洲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威胁，如果基辅不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将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情报，并威胁冻结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项目。该项目由欧洲国家出资，用于采购美国武器供给乌克兰。针对特朗普将美国柴油价格居高不下归咎于乌方，泽连斯基拒绝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他表示，中东战事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驳斥了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他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
1: 有一种说法，俄罗斯这次释放的能源空间仅占全球的4%。那阮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于全球的影响？
3: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更大于它实际上的这个意义，确实这个实际上很少，但是呢，我觉得对俄罗斯和美国双方来讲都有着重大的这个一个影响。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接下来，其实就是特朗普还特别可能寻找一个机会要跟这个普京还要见面，那么这个有可能在下个月，所以在这之前呢要做一些这个铺垫，所以双方能够比如说谈起来本身，我觉得这个对双边关系的这个改善和这个温度的这个提升，我觉得就是一个影响。那么他们之间能讲得上话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沟通。所以这个实际上第三方他们，我觉得有自己的这个看法。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个他们俩有一些这个沟通交流的话，对俄罗斯和对美国都是有利的。
1: 放眼全球，在中东这样一个问题上面的话，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接下来如何和伊朗进行博弈？
0: 我觉得接下去呢，美国这一次获得了俄罗斯的这个柴油之后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利于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博弈啊，那么会影响到伊朗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牌，那么至少是一定程度上产生一种对冲效应。但整体上来看，我认为美国啊也不会过度的强硬。一方面，这种对冲效应是比较的微弱的啊，因为它本身供应量比较小，而且长期来看还有不确定性。另外一个，我想美国啊也不太愿意过于的刺激这个伊朗啊，导致中期选举面临更多不确定的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宋和衍博士，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中国南北方气温走势差异明显，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会波动下降，而南方呢，在依然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暖热持续。位于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则是会经历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在东北、华北、黄淮一带雨水会减少减弱，但是像贵州、重庆、湖北、湖南一带呢，则是会经历中到大雨，山区还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一带的降雨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在北方，一轮降温过程正在铺展。那么像哈尔滨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9度，那南方的气温也是会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江南南部、华南大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广州今后三天就会

持续30度以上的炎热。而在东北，夜间的寒凉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哈尔滨后天最低气温将会降到0度以下。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晴，13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4度，呼和浩特晴，3到15度，西安晴转多云，14到25度，昆明小雨，14到21度，太原晴，6到2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2到23度，合肥晴，16到27度，长沙晴，21到29度，福州多云转晴，21到32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0到15度，柏林晴，2到15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1度，巴黎小雨，16到23度，日内瓦晴，8到18度，维也纳晴，6到16度，罗马晴，14到22度，雅典小雨转大雨，17到22度，开罗晴转阴，19到30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5到10度，纽约晴，15到23度，华盛顿晴，14到28度，首尔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东京晴，17到27度，迪拜晴转阴，29到38度。

0: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称，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警告美国不要侵略也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均未承认。俄总统新闻秘书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号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大火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中蒙边境线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堵截。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此外，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